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以加尔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说，中印尼以加尔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以加尔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表示，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沙夫里说，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平台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八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五个月前提出伊朗要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瑞典一间中学发生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最少三人受伤，其中两名未够十八岁的男学生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在中部城市法格什塔一间高中，警方说一名十八岁男子手持利剑施袭，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制服并拘捕疑犯，过程中向他开枪，暂时不清楚犯案动机。警方事后在学校检查的时候发现一名死者。当地传媒报道，疑犯曾经就读事发的学校，之前曾经因为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回来本港，下批银色债券昨天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有认购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说，今批银债 4.25 厘的保底息率吸引，亦都有市民话银债稳健，认购系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同汇丰都话，首日认购人数同金额都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话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表示约五分一申请人系首次透过该行认购银债，反映息率有吸引力。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10毫米以上雨量。此外，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至西北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

0: 消息直击报道。
1: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车龙都比较长，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而另外慈雲山道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影響到現時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華街和惠華街之間全線封閉，駕駛人士請改道行駛。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葵涌興盛路的水管急修已經完成了，近住葵涌消防局的封路已經重開。看回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暢順的。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現時一帶較為慢車。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食物唔单止可以填饱我哋嘅肚，佢仲系对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同埋最有趣嘅方法之一啊！
6: 究竟一位泰国小店嘅老板娘点样透过不同嘅泰国食材，令香港人更加认识泰国文化呢？
7: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8: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9: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一》，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依个世界。
11: 时间是8:08，继续翻翻嚟有知识会社时间啦。
12: 今日我哋嘅资讯科技专家由晓文，早晨，晓文。
13: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
11: 首先讲下啦，即系八月份、八月尾呢时间咧，咁啊，梗系讲电脑节噶啦。
12: 今年啊，有啲乜嘢咧？上年就未有一个风潮，就话嗰啲嗰啲叫咩
11: 咩啊？
12: 我哋嗰啲我哋
11: 咩啊？
12: 我当 hard disk 先啦，我哋嗰啲叫佢里边嗰啲叫咩？
11: 记忆体
12: 好贵啊嘛！今年系咪真系已经开始贵啦？
11: 其实今年真系贵咗好多，
12: 因为条街已经系贵咗好多噶啦。
13: 唔止贵啊，系
12: 惊人啊，
11: 系超贵
13: ，不停咁样加价。系啊，咁所以今次都系人流好多啦，即系展方都讲人流系好多嘅，但系咧嗰个消费嗰个嘅情况咧就未必系咁犀利啦。但系佢哋做一个好犀利嘅区域，系点咧？就可以 trade in。系啦，咁因为呢啲价格系升咗好多啦，系咪 ？trade in 都系一个大家可以接。即系点啊？可以打个折噶嘛？系啊，
11: 即系唔好蚀咁多啦。
13: 系啦，
11: 用旧换新啦。
13: 系啊，咁佢嗰个旧机可以变咗做一个现金券啦。即系变相咧，佢哋觉得系一个职场嘅 upgrade 啊。我睇咗好多社交媒体啊，直情系佢讲话，哇！我明明以前嗰部机咧卖咁萬几蚊嘅，上年睇，今年卖到20,000咁样，系啦，哇！即系嗰个嘅加幅系好大嘅感受，咁所以我哋通常话即系根据摩尔定律咧，就系点咧几两年咧就成个硬件就翻一翻咁样嘅，咁当然而家唔系好实用嘅，咁但系而家嗰个做法系咩咧？就系话喂你 trade in 啦，你 trade in 嘅话咧，你都系买最新嘅配置噶啦，系啦，你都系同之前个价钱差唔多嘅啫，咁啊嗱，而家佢哋啊谂咗一个咁样嘅諗法去做一個咁樣嘅 trade-in 計劃啦，就會用一個現金嘅方式去做，但係你可以喺翻嗰啲商户度去處理啦，咁樣。咁但係嗰

0: 格是冇減過噶嘛。同埋你以前是咩咧？你將嗰個嘅硬件賣咗俾人嘅時候，即係二手嘅市場賣咗俾人，你係真係真金白銀攞住嗰啲錢，用一個低價，即係或者一個即係差唔多嘅價去買翻一個新硬件嘛。而家我哋成日都話嗰啲嘅追得好貼嘅玩家咧，就冇得做呢啲對沖啦，係啦，即係已經行唔到一個地步係咩咧？即係用翻一個同等嘅價值去買翻同等嘅嘢啦，即係你唔會蝕好多，簡單啲講。但係而家咧係會蝕好多嘅，係啦，係咁啊。咁依個係咁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嘅財政司嘅司長啦、都有去依個開幕啦。佢提及到一個就係 AI 與產業發展嘅策略督導委員會啊。佢係講緊一個唔同嘅市民啦，唔同嘅年齡層啦，都要學習同埋使用 AI。咁但係電腦通訊節以前通常都係賣硬件嘅嘛，咁今年就多咗好多另外一啲嘅展區咧，其實係展覽呢啲嘅情況。
1: 哦，係啊，其實都即係有展覽情況啦，又有展示成果嘅。我有見到有啲 booth 咧，都有啲唔同嘅廠商又好啦，即係佢係賣 service 嘅。咁另外有啲係學校去展示一啲同學仔即係響 AI 學習裏面嘅成果咧，都幾多嘢睇嘅。我覺得本身係。即係如果我本身，我哋因為做呢個節目咧，咁我哋對呢一方面係有興趣，都會覺得哦，幾多嘢睇。因為我本身硬件嗰啲就首先係冇錢買啊，
2: 又唔好咁講，
1: 真係真係。咁但係而家就哦冇啊，咁啊學下第二啲嘢咯。
0: 係啊，咁其實依個都係一個好關鍵嘅轉變啦。以前真係。全部都是賣硬件的嘛，是不是？
1: 即是賣 mon 啊，賣電競椅啊，賣 keyboard 啊那些。
0: 是啊，現在就有少少不同，所以都幾是一個新的。

0: 網都買到啦，係咪？即係仲要行街嘅咩？但係其實你發覺嘅人流都係好多嘅，即係咩意思咧？即係大家都好中意行呢啲電腦商場啊，
1: 咁你慣咗嘛？即係其實呢個時間有好多人即係。即係諗住儲埋啲嘢唔買住，就係等呢一刻噶嘛。係
2: 啊，同埋你電競椅，譬如呢啲咁嘅嘢，你點樣上網買啫？你冇坐過，
1: 試一下咪有感受啊嘛。
2: 係咯，係啊。
0: 所以呢啲實體嘅展覽啦，又或者嘅商鋪，其實都係需要嘅。
2: 我突然間想加一樣嘢咧，就係我見到其中一個近住主舞台咧，佢有個展區，佢有一部攀石牆嘅機，佢係。即係嗰個牆咧，係不斷咁樣向下碌，咁你又
1: 不斷
2: 向
1: 上
2: 爬，都幾有趣嘅。
0: 其實呢啲咪健身嘅儀器咯，
2: 智能健身嘅儀器，咁咧都可以喺呢個展裏面出現嘅。咁啊，個展就琴日、今日、聽日三日兩會展舉行，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就可以嚇去睇下啦。係
0: 啊，冇錯。
2: 好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成日都講啊。即係譬如啊，聽歌咁有好多唔同嘅載體啦，又話有黑膠唱片，跟住又CD， 跟住 SACD 啊，咩Blu-ray 啊等等。咁而家咧就有一種新嘅技術咯，係咪啊？就將一張紙變成可以聽歌喎。
0: 係啊。係
1: 點樣咧？點樣可以做到咧？即係可以説可以話佢係紙唱片咁樣嘅一個實驗啦。
0: 係啊，冇錯。即係其實有一個創客啦，即係都係一啲。其實佢唔係去做一個 product 出嚟，佢真係想發明一啲嘢嘅。咁又我哋叫呢啲叫創客啦，係啦，跟住先成為 product 嘅。咁呢個創客咧就將嗰啲歌咧就變成 QR 曲。咁佢點變呢？佢當然啦，一個 QR 曲其實個資訊量好少嘅，佢就將佢壓縮到咧可以擺到落去。咁我舉個例啊，一首兩分鐘嘅歌，大概就係 2.9 Mbps 到啦，3 Mbps 啦，咁樣啦。咁佢就用一個 encode 嘅方法，將佢咧壓到21K。21K 其實好少嘅，
2: 係
0: 啊，即係唔係一個好大嘅 file 啦，咁樣。咁佢就做咗一個1000倍，幾乎超過1000倍嘅壓縮，就擺咗落去。咁依個位咧係一個好正嘅做法啦。佢仲要咧係點咧？因為 QR code 個量唔可以多嘛，佢拆咗八個，咁即係點樣呢？你擺咗張紙度咧，印咗八個 QR code 喺度，跟住然之後咧，佢攞緊個 cam 去照，照住佢之後咧，順序照嘅擺落去嗰個 CookDesk 度。CookDesk 係一個 agent 啦，係裡面有大語言模型啦，係啦，即係一個智能體有大語言模型，跟住佢就會去解碼個大語言模型，慢慢解嘅。解到嘅時候咧，佢就會播到首歌出嚟啦，係完全一個叫冇資訊流失嘅方式嚟去做到呢件事。咁我哋即係點講啊？黑膠有兩面噶嘛，係咪？啱啱啊？而家咧 QR code
2: 八面，
1: 你幾多都得。
0: 係啦，可以攞張紙反轉，就有 A 面、B 面咁樣啦，係啦。
2: 但係佢都係播一隻歌啫，嗱，當我一張 A4 紙入邊印咗八個 QR code， 咁啊得一隻歌，
1: 咁
2: 另外反轉另外一邊。
1: 咪唔同歌 gen 唔同嘅 QR 曲出嚟咁样得唔得？
0: 我突然间喺度谂咧，就是、你当一本 QR 曲歌书啊，
1: 系咯，
0: 系咪咁样揭，跟住影揭影咁样咯？
2: 但喺呢个程序里边咧，因为我自己对 QR 曲咧就唔系好认识嘅，我成日觉得 QR 曲咧。跟住到最後就係連咗上網啊嘛，咁但係佢呢個程序係冇唔使上網啊嘛。
0: 其實唔係嘅，係 QR code 裡面係一堆資訊，係啦，一堆資訊，你影咗落去可以係 link 啦，係咪？其實可以係普通嘅文字，可能係一串數字都得嘅。咁佢就透過一個解密加密嘅方法。令到依一串數字咧，嗱，即係佢之前加咗密就擺咗落 QR code 度，
2: 所以我哋人眼睇唔到，但係個 cam 咪睇到。
0: 冇錯啦，即係例如舉個例，零就係冇聲嚇，一就係唔知咩聲咁啊，如此類推，佢就將嗰個嘅咁樣嘅做法放咗落去咯。咁依一樣嘢咧係同傳統非常之唔同啦，係咪個做法反傳統之外咧都幾精緻嘅，我自己覺得。咁除咗咁之外咧，仲有係咩咧？原來件事係好穩定，係每一次嗰個嘅 LLM 個 CookDesk 都可以將佢解密翻，咁呢個好緊要啦。咁同埋最緊要係咩？嗰個傳輸加密嘅方式咧，嗱，大家聽健威都講啦，我攞咗個 QR code， 我都以為佢係一條 link 嚟啦，點知原來佢係一個咧軍事機密都得噶嘛，係咪？咁所以大

0: 家就會覺得，咦，原來依一個咁樣嘅壓縮方法，可能係可以做好多唔同嘅用途，
1: 係
0: 傳輸嘅用途，係啊。
2: 二台話你知。
3: 上讨论区有个贴文喺度闹我朋友、啊，究竟系边个咁衰恶意攻击佢咧？真系好想揾到嗰个人出嚟，作开个 post 贴埋佢啲相，公开佢啲资料，闹翻佢转头啊！
1: 千祈唔好啊！你呢种行为叫做起底，即系喺社交媒体或者系其他公开平台发布他人嘅私隐资料，咁样随时会触犯法例噶。
3: 吓、啊，咁？我仲可以做啲咩去帮我朋友啊？
1: 如果遇到网络欺凌，应该利用社交平台嘅拦截或者系举报功能去停止接收欺凌信息，再唔系就直接封锁对方都可以嘅。
3: 但系如果对方变本加厉，用尽办法不断传啲恐吓信息过嚟，我哋又可以点样保护自己呢？
1: 咁就要保留欺凌者发出嘅所有信息啦，呢啲记录喺日后可能成为重要证据。如果欺凌行为涉及刑事成分，就应该立即报警求助啦。
3: 明白。咁如果我见到有人喺网上闹紧我平时好憎嗰啲人，我系咪都唔好转发啊？
1: 梗系啦，喺网上转发、评论或者系赞好呢啲不当贴文，其实都是推波助澜，不知不觉助长欺凌，成为帮凶噶，千祈唔好咁样做啊！
3: 数字政策办公室将会在9月4号举办创科之旅网安无虑研讨会，费用全面，欢迎大家报名参与。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4: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2: 台话你知，
5: 好，继续翻翻嚟啊！头先我哋讲咧，即系嗰个九月四号嗰个活动咧，阿晓文都会去嘅。咁如果想、即系见到阿晓文嘅身身，啊唔系，但系公众唔可以去嘅。
6: 系啊，要报名参加。
5: 即系总之听呢个节目，但系嗰日有得去嘅朋友就会见到晓文个真样咯。
6: 系、
5: 哦，同埋见到阿 Lu
6: 啊，系都可以嘅。
5: 系继续讲下，我哋有呢、這个千文啊。3.8 哇咦我唔識讀啊呢、這個即係總之好犀利啊
0: 27B
5: 係 27B
0: 係其實而家玩 AI 呢係好多人玩嘅咁好多人都用自己嘅一個電腦啦、或者一啲硬件啦去跑 AI 嘅咁、我哋買嘅硬件梗係唔可以同呢個 Elon Musk 啊即係 OpenAI 啊 DeepSeek 咁去相提並論啦，係咪？咁、我哋又做咩呢？我哋就嘗試用一啲比較細嘅機器都做到呢件事。咁、千問呢，阿里巴巴嘅千問呢就做咗一件事啦，就將嗰個模型呢壓到去 27B。咁佢嘅嗰、那個能力呀係可以去到呢一個咩呢100万嘅上下文嘅，如果有擴展性，當然啦 ，27B 嗰只咧係冇嘅，原生係得262,144左右嘅啫。咁點講咧？其實都已經好可以處理好多數據啦，好多資料啦，你去做啦。咁而用一個普通嘅機器，27B 係一個咩概念咧？其實你用緊而家市場見到嗰啲。嘅一啲機128G 嘅一啲 RAM 嘅機咧，其實佢行到嘅，但係人總會想去將佢壓縮嘅，係、即係佢而家係壓縮到一個17G 嘅一個嘅模型，都行到，咁所以咧佢係一個非常之點講你只係買一張普通嘅 graphic 卡，
5: 好抵用，係
0: 啦，你就行得到啦，24G。嘅普通打機嗰啲 graphic 卡都行得到，
5: 應該係咁講，係入門門檻低，
0: 好低，係啦，好低。但係佢嘅能力係唔差，係啦，而唔差到個咩地步呢？大家都知 OpenAI 嘅 5.6 啦，其實都好多人講話佢好強嘅。本身原生 3.8 係好接近，而家將佢壓縮咗之後咧，其實都唔差得去邊、我其實喺依個禮拜咧都瘋狂咁樣
5: 去試，
0: 去同依係啦，同依、這個即係 Qwin 3.8做朋友啦。咁真係發覺佢都係幾強勁嘅，就算有啲壓縮。 佢嗰個能力都唔

0: 信於即係嗰個冇壓縮嘅模型好多咯。咁依個係有一個咩啟示呢？就係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原來依個消費級嘅一個嘅模型，裝喺自己部機嘅一個模型係越嚟越接近啦。即係唔需要喂我下下都買十張 graphic 卡，話買十張 graphic 卡，而家一張都幾萬蚊，係嘛？咁你十張啊，講緊。以幾十萬起，
1: 即根本就唔係一個正常人屋企可以負擔嘅嘢啦。
0: 係啊，但係而家咁睇咧，似乎越嚟越係可以做到咯。同埋你見到佢 download 嘅下載量咧，係好誇張嘅，即係講緊數十萬計嘅 download 喎。即係而家喺嗰個玩家群，即係依啲都要有技術型嘅啦。即係依啲技術型嘅人都有廿幾萬人喺第一日第一時間。按個掣走去打去試，咁依個位係代表咗咩呢？就係話依啲機器其實佢哋都有，佢哋都有依啲機器，咁所以咪用到咯，係啦，咁越嚟越普及咯，依個就係一個嘅情況啦。嗱，但係當然啦，依樣嘢就係阿里巴巴出嘅模型啦。咁其實阿里巴巴又好啦，或者我哋內地嘅一啲信創嘅一啲嘅模型咧，係越嚟越強嘅，係啊，佢強到一個地方係咩呢？開源。都有一個付費嘅感受，係啦，依個就係大家都可以諗下將來會變成點啦。
2: 咁另外啦，就係 Google 咧，就係依家佢可以做到咧，可移除嗰啲浮水印啊。
0: 係啊。
2: 咁啊，但係即係依家佢如果講話佢可以做到呢樣嘢，我又覺得又唔係啲咩新事物喎。
0: 啊！但係其實最重要唔係咁啊。
2: 係點？
0: 雖然掹走咗。嗰個嘅浮水印啦，好似一粒星咁樣噶嘛，大家都見到係咪菱形咁啊？而家佢其實喺裡面咧就加咗幾個 ID。其實如果有人告佢侵權，OK， 其實 Google 可以攞翻出嚟解翻出嚟，去攞翻依啲 ID 嘅。
1: 佢真係有侵權噶，
0: 冇錯啦，就係咁啦。
2: 即係肉眼你見唔到。但是后台上是有在这
0: 里。是啊，所以这个位置大家真的不要以为掹了个普通你见不到浮水印你就是瞒天过海了可以。
1: 因为现在 AI 真的很强大嘛，譬如可能间不时呢，譬如可能我跟阿 Lu 和阿 Human 三个人影张相，跟着呢我就说、不是我要执走我自己得阿 Human 和阿 Lu 的啫，咁这些其实真的找 AI 搞是很远的。是
0: 做到
1: 的。
0: 是做到的。
1: 咁但是呢即其实这些东西就不啱嘅，即明明是有我在现场的嘛，咁所以呢就即係就會有個浮水印，就會即係出現翻，就話俾人聽，可能係哦，其實有嘢改過嘅，或者呢張相咧，如果原生唔係咁樣嘅咁樣。
0: 係啊，所以依個位咧唔止係 Gemini 啦，其實而家有幾個 AI 咧都有做嘅一樣嘢，連文字嘅排列方式啊，佢都可以解察。嗱，頭先我哋咪講 QR code 擺音樂嘅，其實佢都係用緊類似嘅諗法嚟去做依堆嘢嘅。即係佢嘅演算法其實睇住啲字咁樣排列，嗱，但人類係睇唔出嘅，因為佢都係一個好似普通人嘅講嘢嘅方式啦。佢一解，我以前有冇出過依啲咁樣嘅模式嘅一啲字串出嚟俾人呢？其實佢哋即刻去計到啊，咁所以大家都要越嚟越諗啦，哇，唔係就咁生成就得噶咯。咁第二個係咩呢？佢哋會有一個 ID 啦，亦都會有一啲嘅資料啦，令到佢哋係揾得出翻你幾時、幾月、幾日，同埋嗰個嘅你做緊啲乜啦。其實你 upload 過啲乜，其實都知道。咁嗰個發放嘅責任咧，大家越嚟越會即係暴露咗出嚟咯。咁大家都要小心啦。
1: 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所有嘅數碼組織咧，而家都真係即係無所遁形嘅。咁所以咧，我哋即係。用做呢個數碼人，又或者係做任何嘅事情都好啦，咁樣就即係用一個正確嘅態度，即係所以點解成日都講話，我哋 AI 都要有素養啊，就係咁解啦。
0: 冇錯啦。
1: OK， 喺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又講下一啲漏洞方面啦，等啲用家又提防啦。
0: 係啊，嗱，而家咧嚟緊咧 macOS 咧，大家都覺得佢好安全噶嘛，係咪？
2: 因為一路以嚟都係咁講噶嘛。
0: 係，一路以嚟咁講噶嘛。原來 macOS 咧近排有一個叫遠端掘礦嘅一個漏洞出咗嚟，其實佢係透過一個咧如果大家有用開依一個嘅 Mac 咧，有機會就會用一個熒幕分享叫 Screen Share 嘅一個嘅軟件啦。

0: 其实里面咧系我哋以前叫 VNC， 系一个远端可以进入翻个电脑睇得翻个桌面咁去用嘅。咁原来佢而家有一个位咧系唔使 set 密码，都有机会绕过嗰个嘅机制，可以入到去呢个嘅电脑里面。咁如果你咁样，就等于人哋可以喺里面装到一个机器程式嘅里面啦。咁啲人就走去裝一個掘礦嘅程式啦。咁、如果你發覺你部機無端端嘅發熱咧，咁就好危險啦。但係頭先我哋唔係講緊本地嘅 AI 嘅，係咪？其實你 Run AI 嘅模型都會發熱噶嘛。咁、掘礦其實都係一個會運做好多運算噶嘛，都會發熱噶嘛。咁依個位大家就係要小心去睇清楚，同埋要更新軟件啦。咁、更新咗之後咧，佢其實今個月都發布咗一個更新嘅，但係我見到好多人都冇更新啦。咁、所以都將依個嘅消息提提大家啦。
1: 但係你點樣可以見到好多人冇更新？
0: 因為我
1: 冇更新，你點樣可以知道我冇更新？
0: 有好多朋友真係覺得
2: 身邊會講噶嘛，
0: 係啦，部 Mac 機其實都冇乜漏洞噶啦，冇
2: 咩搞噶啦。
1: 我覺得係英文咁神奇嘅，我明明冇更新，你都知
2: 因為佢身邊多人用，
0: 係啊，好多人用。咁跟住之後，佢就同我講啦，哇，冇喎，係啊，咁樣。即係我話哇，好危險喎！你有冇發熱啊？摸下部機先，你唔係你發熱，部機發熱，咁你真係要小心啦。
1: 哎呀，咁我就陣間翻去就更新下先得啦。
0: 係啦。
1: OK， 好啊，咁啊，唔該曬 Hilman 就同我哋講咁多科技資訊，咁大家咧都留意多少少啦。唔該曬 Hilman，
0: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下月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最终参赛运动员人数会在下月授旗仪式时公布。话虽然上届杭州亚运有主场之利，但近期不同体育项目都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队代表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都打入决赛，状态良好。又提到不同项目运动员的经验亦都越来越多，对港队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过往队制外出参赛资助获资助九成参赛资金，现在已经增至全额资助。又提到现时的审批亦会较为宽松，希望资助更多运动员参赛。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签署命令，暂时容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命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期间，容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本月7号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布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前作出决定。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对最高法院裁决表示感谢，又说这座正在建造的军事宴会厅综合体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通电话，讨论华盛顿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卢拉在通话之中重申关税将损害两国经济，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而特朗普就建议两国官员尽快举行会谈。美国政府上月宣布对部分巴西商品加征 25% 关税，理由是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另外，美国又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几十个国家的商品加征 12.5% 的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在执行强迫劳动禁令方面力度不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

0: 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行李园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去丁九村，大家经过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行李园咧有交通意外，目前咧车龙就排到去丁九村。而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比较挤塞，车龙咧已经接近欣澳港铁站噶啦。咁要前往机场嘅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同埋为行程咧预留充裕嘅时间。咁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接近欣澳港铁站。咁要前往机场的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同埋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另外再提提大家，慈云山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和卫华街之间全线封闭紧，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慢车，车龙排到去虹桥。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Yana， 北上消费除了商场和食肆，有什么有文化气息可以消闲半日的地方呢？
7: 等我介绍一个珠海的北山大院给大家。这个超过78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落，化身成为文创园区，打卡吃糖水，行文青小店，玩足半日都得。
6: 我和大家看看时装，时装绝对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湾区时尚汇演2026的内容究竟是怎样呢？今集节目和大家讲一下。
7: 想知更多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8: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8: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8: 由而家到九点，
10: 阿 Lu、
11: 洪建威，
8: 知识回石。
12: 如果大家咧都仲系喺度谂紧话啊，我呢个星期六日去边度？去边度玩啊？有啲咩做啊？有啲咩睇啊？仲想筹备紧行程嘅话咧，咁我哋有个推介俾大家，
11: 可以介绍俾大家系咪？好似头先阿 Trailer 听到阿 O 同埋雨欣啊，咁如果想见佢哋，又可以去睇下喎。
12: 哦，唔系，但系佢头先嗰个系去珠海。
11: 系啊，但系今次咧就系唔使去珠海都撞到佢哋啦。就系如果你去呢个澳海城二期地下咧，大家就有机会见到，就系、是、因为咧我哋会有由民政事务总署同埋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嘅关爱共融嘉年华
12: 系啦，咁咧呢个活动咧就系听日啊，8月23号星期日啊，晏昼2:30去到3:30，咁咧到时咧都会见到我哋嘅司仪阵容啊，电台节目主持等等啦，咁啊阵容包括咩啊？
11: 最紧要我觉得系要话俾大家听关爱大使先，
12: 好，
11: 关爱大使系 Jenny。
12: 李幸毅，好嘢！
11: 咁佢都会系出现喺呢个关爱共融嘉年华里边嘅，而我哋嘅司仪阵容咧，包括就系晨光第一线同埋风骚快活人嘅主持。
12: 系啦，咁啊，司仪就有侯家明、白元浩啦。咁啊，节目主持方面咧。
11: 就会有阿欧如恩娜、李丽睿、马小强同埋 Vicky。
12: 系啦，咁啊，所以咧，大家如果想见到佢真人，同埋想知道啊，佢里边咧系有啲乜嘢同大家分享咧，咁啊，就听日晏昼两点半到三点半咧，可以去到呢个奥海城啦。
11: 嗯，咁啊，除咗介绍活动俾大家啦，咁我节目咧呢个环节嗰度咧，呢、這个时间咧好多时都会讲下其他嘅一啲内容俾大家嘅。职场上我哋有讲好多啦，跟住然后咧即系 Jan 师咧，我哋又有一啲嘅分享俾大家啦。今日都会有喺呢个 Set 世代嘅眼中十个长辈超 NG 嘅行为，
12: 系
11: 究竟系点样
12: 咧？首先要讲下咩叫 NG 啊？
11: 等你讲下，
12: 即系唔 OK 啊！即系佢哋会觉得诶咁、哎、样系唔 OK， 或者觉得
11: 我以为 NG 系可以再嚟过，
12: 咁唔系啦。
11: 即系我都背背地嘅喺呢一方面，即系我有时有啲 terms 我都唔系好知道系咩意思。
12: 咁我推介你上网做一个即系新嗰啲咩潮语嘅一个问卷调查，
11: 睇下究竟我识几多系咪？
12: 几分系？佢有十五条嘅，咁我咧就系、是、有十三条啱晒。
11: 好叻啊！好叻啦，已经
12: 啱晒我先铺嘛。
11: 我通常见到呢啲唔好俾人发现啦，跟住我就唔会去继续玩呢个游戏。
12: 唔系我会玩嘅，即系就算你话即系真系唔识到啦，我觉得会玩嘅。
11: 我扮劲噶嘛，
12: 即系等佢知道，即系起码等自己知道。哦，原来
11: 要学咗咁。
12: 系啦系啦。
11: 不过我通常如果玩得呢啲咧，我知道我唔识嗰啲咧，我就会问咯。即系我会首先我会上网揾啦，跟住咪问下身边啲人啦，因为有啲嘅答案咧，我系睇完啊。
12: 都唔知佢讲，
11: 都唔明点解咯。
12: 系，
11: 就系、是、嗰、那个有一个而家好兴讲好的你，
12: 系，
11: 我系睇完我唔明点解要咁样咯。
12: O、okay、
11: K， 我系唔明，睇完我都系唔明。
12: 你试下问一个，
11: 跟住我喺我身边问晒所有我即系自己 friend 嗰堆，
12: 都唔识。
11: 佢哋咪话冇得解噶，潮语唔使有得解噶。
12: 吓唔系，潮语都有得解
11: 嘅。跟住我唔系咯，我认识嘅潮语系有得解噶嘛。跟住佢话冇得解嘅，你唔好理啦。
12: 你问下 Jan Alpha 咯，即系佢哋应该会识嘅，真系。好啦，头先我系讲话 Jan C 有啲乜嘢系觉得唔 OK， 即系啲 NG 行为咧。咁、
11: 嗯、
12: 其中一个咧就系同呢个服务人员争论啊。
11: 系。咁即系喺做嘢嘅时候。
12: 唔系啊，直情
11: 出街生活，
12: 出街生活啊，即系可能同个部长闹交啊，同个售货员嘈啊，咁嗰啲咯。
11: 系啊，我想讲我早我发生咗一件事，喺我即系同啲服务人员嘅一啲即系争论啦，类似，即系我有啲不满佢喺度扭令唔俾我入场咯。即系简单啲啦，咁我就去展览啦，我去会展去展览啦，咁我揸住飞啦，咁、我咪现场我揸住六张飞，咁我现场有六个人，咁你咪俾我入场咯，系咪先？仲要其中一个咧，因为系我妈咪嚟嘅长者咧，原来长者卡连飞都唔使用添，咁、本身妈咪就系喺长者嗰条路度可以入嘅，咁但系嗰边嗰个哥哥咧就好好人嘅，同样地都系同一个机构嘅工作人员啫，咁佢就话阿婆婆咁样自己入，咁
12: 你不如一齐入啦，
11: 你哋一齐噶嘛，系咪？我话系啊系啊，咁、不如你哋全部一齐就行翻你呢只飞嗰度啦，都系唔使。排队嘅你呢只飞，咁不如婆婆同你哋嗰度入，然后叫婆婆出示翻嗰个证就得噶啦。如果唔系咧，婆婆跟呢条队其实都会
12: 要一个人头飞，
11: 都要二 set 二 set 咁样，要即系一路咁样，都有段路仔要即系要兜圈啦，简单 S 嗰啲梯队啦。跟住我咁啊好啊，咁我仲应咗句咁嘅。点知到我去翻我手即系走持飞嗰个位置嘅时候咧，我俾嗰条队嘅现场两位。女工作人员拦截，咁可能佢觉得我哇咁搭马嘅咁啊，咁其实佢话你几多个人啊，即系其实佢都冇礼貌噶啦。
12: 系，
11: 咁跟住我话我六个咯。
12: 系，
11: 跟住然后呢度有位长者咯，然后佢就喺度数咗一次六个噶啦。
12: 系，
11: 然后唔俾我入。
12: 点解咧？个原因系咩咧？
11: 唔知，跟住咧。首先佢真系冇礼貌，我亦都带住咁多小朋友，我唔会冇礼貌先啦。咁、我都有好榜样噶嘛。咁然后有另一个人咧就揸 pass 入咁嗰度啦，咁佢就话咁呢个咧， 呢、這个人哋有 pass 嘅，我直情咁讲啦。跟住佢俾咗个人入线，然后就话：咁你而家几多个啊？六个咯，咪六个咯。
12: 系系系，
11: 跟住我有多咗张飞噶，即系其实计埋我妈咪，我都系六个。
12: 即系你计佢唔系长者，你佢
11: 都
12: 入到。
11: 我
12: 都够
11: 飞，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我话不过头先嗰个哥哥就话佢嘅长者卡咧，就话可以出示俾你，就都 OK 嘅，唔 OK 喎。你叫佢过翻去嗰边行啦，自己咁。跟住然后我已经兴啦，我话咁而家我呢度六张飞，我呢度六个人，你数啊。
12: 系，
11: 我数咗啦，跟住我。
12: 咁佢喺度嘈乜嘢？
11: 唔知
12: 道、啊、
11: 我想投訴噶啦，其實咁大咁大個會展係咪先？即係其實我忍咗噶啦。
12: 你就係叫你係忍咗唔叫佢嗰個阿姐落嚟。係
11: 啊，我認得佢噶，即係我而家即係去會展問我都即係我都話可以，即係我真係揾翻你出嚟啊！即係其實都真係幾冇禮貌，同埋你唔明佢點解同我揸得呢只飛，你都唔好咁樣啦。即系我嗰条路其实系畅通无阻嘅，咁我亦都系你眼见我人头数到嘅数量啊，我其实仲多咗张飞添，本身即系咁本身我妈原来系可以揸呢个长者卡嘅，咁跟住然后咁我都唔同佢拗啦，佢唔俾我入，跟住我话咁、哦、你快啲数啦，我数咗啦。
12: 咁不過我都唔係好明佢點解會即係明明六個人頭六張飛唔俾你入啦，呢個都係要問翻佢試試啦。
11: 我都諗唔明。
12: 不過唔緊要嗱，因為我哋今頭先講
11: 咁係咪啲後生仔就會見到我如果呢個咁嘅狀態？
12: 媽咪唔好嘈啦，即係如果你
11: 佢覺得好醜好丟臉啊，係咪啊？
12: 係啊係 ，Jane Alpha 佢會
11: 表達自己啦。
12: 媽咪唔好嘈啦，唔好嘈啦，我哋唔去啦，即係可能係呢啲咯。又或者哎呀，唔好同人嘈啦，由佢由佢。
11: 即係我個女第唔再參與呢啲活動嘅時候，就係因為我阿媽嗰次入場不顺利
12: 啊，系啦，就觉得唔系婆婆入场不顺利，所以下次唔好去啦呢啲咁样咯。咁就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将过度加班将过度加班啊，同埋忠诚度啊画上等号啊。即系呢个咧，我谂都同我哋之前节目都有讲过嘅，就话即系唔同世代对于翻工。嗰、那個定義係唔同嘛，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人會講話，哦七十後咧嗰啲就唔知點解係哇病到七彩，佢都仲要翻工嘅，成日都覺得有啲嘢咧係公司冇咗佢唔得，跟住八十後咧就好似輕鬆啲，九十後咧再輕鬆啲，去到 Jane Alpha 就係話嚇你冇你間公司冇咗我唔得，你間公司有問題咯咁樣，即係會咁樣噶嘛。
11: 咁佢都諗得冇錯嘅，一間公司冇話冇咗邊個唔得，冇咗個老闆都冇話唔得嘅。而家成日都咁講嘅。呢句説話係一個我嘅老闆就早幾日同我咁講。
12: 唔係咁，事實上又真係嘅喎，你間公司點會冇咗某一個員工，跟住你成個檔口會冧檔嘅咧？
11: 所以。我首先唔好睇得自己太重要先咁樣啦，但係咧，即係你話拼命工作同即係嗰樣嘢係咪打個等號？我都真心覺得嘅，當今世代佢哋將嗰個放工時間咧、就斬得好緊嘅，斬咗之後咧，
12: 六點真係六點，
11: 佢就真係都唔聽你電話添嘅，都明知道你緊急噶，你知而家好多時候公司 group 噶嘛，
12: 係
11: 唔復咯，係唔應咯，
12: 係
11: 即係。我感受过，但是我又真心觉得，即如果我是一个员工，是他这个世代去想去想法，个想法是这样的话，我都想不复格，但是奈何我不敢不复嘛，是但是他做得出即是就是这样
12: 咯。其实做不做得出呢，这个是看很个人的、
11: 啊、
12: 又不关世不世代的，你够胆做你就做得出的。
11: 但是因为就是你那个同你一起长大的班人，大家的模式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本身同你成长的班，大家都会 不会太计较那个收工时间的时候，惯了那你不做那可能真的对你有影响的嘛、但是他们那一代就是个个都收工就收工啦，收工咪熄电话咁嘅，即等同于我哋以前成日都讲，好多其实打工仔都会希望系公司一个电话，自己一个电话，公司个 email 我翻公司先 check， 屋企都唔 check 嘅咁样咯，
12: 系
11: 都会想系咁啦，只不过有时奈何地不能够啫嘛，
12: 系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话一啲有偏见啊或者粗俗嘅玩笑咧。就唔好喺佢哋面前表露啦。不過我都覺得係嘅，即係你有時做嘢咯，就唔好即係帶有一啲情緒啊，或者係其他即係好主觀嘅一啲諗法喺個職場上面咯。即係我覺得近年都興嘅，真係即係冇你冇，譬如以前即係好細個咩會聽講 啲人话落讲啲咸湿笑话咁样噶嘛，喺嗰个职场上面。
11: 系
12: 咁而家你呢啲嘢真系俾人告啊，直情。
11: 都系唔净止而家呢一代啊，即系其实到我嗰阵时，当年我嗰代，我听到呢啲我都觉得冇兴趣听，亦都觉得好低 B、啊。但系
12: 反十次眼。
11: 系啊，跟住但系，唉、哎，你系前辈，我又费事出声啦，咁样咯。
12: 系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啊，长辈无端端俾一啲人生或者职涯建议咧。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 NG 行为。
11: 他心想你是我咩？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这样问是吧。
12: 但是譬如有时有些长辈朋友呢都会说主动啊见到你可能做某一些事他会即其实是善意的那个建议、
11: 嗯、
12: 又或者是一些即意见。
11: 是
12: 但是即 Jan C 就会觉得、哎、我都没有问你。
11: 你唔使讲啦，咁样
12: 系嘛？唔使讲咯，做咩事讲俾我听咧？系咪我做得唔好咧？即系呢个有少少，我觉得系好似头先我哋讲内心小剧场。
11: 系，不过呢个就即系其实长辈都系想俾条路你选择下咯。呢、這个又冇得我又觉得呢个咧又再太过偏咗啲。
12: 嗱，作为我而家呢个年纪咧就系、是、长辈嚟噶嘛，即、
11: 嗯、
12: 系对于啲后生过我嘅同事就系咁。咁我而家都学识咗呢样嘢噶。
11: 唔讲，
12: 唔讲，
11: 唔同佢讲。我都讲唔讲啊？喺睇下咩？
12: 唔系，因为我调翻转头，我心谂，譬如我做嘢就会有一个嗱，我翻得呢份工，我就系你同事。除非我做错咗，
11: 嗯，
12: 咁如果我冇做错到，纯粹可能做慢啲或者做得冇咁好，咁你无端端俾建议我咧，其实你就系话俾我听做得唔好，但其实我冇做得唔好，
11: 嗯，
12: 系咯，我自己会有一个咁嘅谂法咯，咁所以就我总之觉得过到关，我就唔出声，
11: 系，即系唔系太严重嘅就由佢啦，
12: 因为我唔想俾人哋觉得我就系
11: 扮大哥
12: 呢啲。
11: NG 你，
12: 系 NG 我，因为我唔俾个建议咧冇嘢嘅，但系佢 NG 我咧系大件事啊，系有印象。
11: 系啊，哎呀，阿健威啊，成日都诶冷静咁啊，哎呀，咁啊佢哋 Gen Z 世代仲有啲乜嘢觉得要 NG 嘅咧？就系佢哋对于讲电话咧系。唔系几自在嘅，即系觉得啲就觉得唔系紧急嘅情况下，都唔需要打电话咯。其实你可以send 信息俾我就够咯。
12: 系，我都承认我系 Gen Z 嚟嘅，喺呢个层面我系 Gen Z。
11: 我觉得系惯咗啦，我即系都真系好紧急先会打电话。我有时咧久唔久都会反思一下，究竟我个人而家系咪有啲咩问题呢
12: 吓，
11: 我个电话好似成个礼拜都冇响过咯，即系系搵我嘅电话，即系梗系唔系嗰啲借钱啊，又或者系话我未拎邮件嗰啲啦，嗰啲就成日都有嘅。
12: 喂，近排除咗系我嗰个电话公司。同我倾续约之外咧，
11: 系冇
12: 冇人打电话俾我噶。
11: 系啊，其实我久唔久就会有呢个反思嘅，但系我发现其实依家呢个世代真系咁样，即系反而你唔系打，即系冇嗰啲电话打嚟咧，你先至个人冇咁怯啊。因为打
12: 以为自己坏咗，
11: 因为打嚟而家觉得有人打嚟系你识嘅，系紧急事先会打俾你、哦，我都已经接受咗系咁样。
12: 系，但系我都有个电话，除咗我头先讲嘅电信商会打俾我之外咧，我都有一个。即係好 friend 嘅朋友咧，佢間唔時會打俾我，即係佢打嚟係傾無聊嘢，即係我仲有呢啲朋友。
11: 但係而家都冇打啦。
12: 有打，所以我咪話除咗個電信商同埋嗰啲即係已經係報稱係垃圾電話嗰啲。
11: 係啊，我發現咦，點解冇人打電話俾我嘅咧？
12: 係咁咯。咁所以就呢個就留意啦。咁另外一個就係張師覺得唔係幾好嘅。NG 建議咧就係話，將個經濟狀況咧就話係我個
11: 歸咎於你個人唔夠努力咁樣。
12: 即係譬如可能即係以前咪好興咧指住個人，跟住就話俾咧，下次你要努力讀書啊！如果唔係就好似佢咁啊，即係或者係好你指住阿健威，你睇下你唔讀書，下次就好似佢咁啊。
11: 我正想講我話，我係呢啲長輩啊，係
12: 嘛？
11: 我成日同我哥個仔咁講，同埋個女。
12: 咁你指過咩先？
11: 我咪就係同佢講，因為佢哋成績差。我话嗱，你就咁样咧，第日翻工就好辛苦噶啦。即系你想舒服啲做份有冷气弹嘅工咧，你就要俾心机读书。你唔使好叻噶，但系你俾少少心机啊，唔好似依家咁。
12: 哇！你唔好话 Jan 师，我听到咧，我都想反驳你
11: 但系佢真系日日都喺度睇 iPad 啦。
12: 唔系因为咧做，唔系有时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场景就系、是。做冷翻冷氣工咧，唔代表唔辛苦嘅。翻冷氣工都好辛苦，
11: 都可以係好辛苦嘅。咁、
12: 啊、
11: 但係因為佢爸爸要即係日曬雨淋咁樣，即係話你都唔想好似曬到爸爸咁黑掹掹㗎咁樣嗰啲。
12: 咁但係佢爸爸曬到黑掹掹，唔係因為佢唔讀

0: 书
1: 嘛。唔系，咁阿爸嗰时都唔系好努力读书噶啦。咁但系就即系我都有做到呢样嘢啦，死啦！我就系呢啲 NG 长辈啦。嗱，我喺呢头先咁大堆里边，我呢个系真系有做嘅。
0: 系系系系。
1: 咁啊，另外啦，就系Gen Z 世代嘅人，佢哋比较重视佢哋自己嗰个心理健康嘅。咁变咗咧，即系如果大家即系啲长辈啊，去讲佢呢啲状况嘅话咧，佢哋相对地咧就会觉得啊，佢哋会有少少会觉得玻璃心咯。即系如果觉得佢哋个情绪，又或者佢哋啲行为上有啲唔系几好，你又同佢讲嘅话咧，咁佢就会觉得啊，呢一个佢唔 OK 咁样咯。
0: 咁应该点讲好咧？嗱，我又调翻转头，
1: 即系
0: 如果佢有啲嘢真系做得唔好啦，嗱，譬如头先我哋出现个情况就系话，佢其实冇咩做得唔好，不过可能做得唔够好，咁咧就嗱，第一样嘢我就唔会出声啦。咁好啦，如果佢有一样嘢真系做得唔好啦，咁但系又唔想伤到佢自尊心，咁点讲咧？
1: 即系唔应该系要点样去同佢面对系嘛？
0: 系啦。即系譬如佢可能有个小朋友咁佢唔识 fans， 咁佢可能 fans 咗俾人，跟住人哋话冇收到咁样，咁即系总之 fans 唔成功啦。咁然之后就同佢讲嗱，从前咧有一只狼同埋有个兔仔，咁咧狼咧就想同兔仔沟通，即系讲一个故事俾你听。即系总之到最后就只狼啊收唔到兔仔个 fans 啦。咁
1: 故事就咁样讲，可能佢就更加唔明。不过就直接同佢讲啊，而家啲 fans 咧就。唔系咁叻仔嘅，咁你咧 fit 完之后咧就要
0: 试下打电话
1: 打俾佢，同佢讲收唔收到。咁啊，因为而家个世代你知噶啦，都唔系好用 fit 噶啦，咁样唯有系将件事咁样扭一扭嚟讲。
0: 即系你知对面噶啦，可能系唔系企喺个 fit 机侧边噶嘛。
1: 又或者同佢讲就话啊，嗰啲 fit 咧，你知唔知同电话线咧有啲公司系同一条噶？咁如果佢打紧电话咧，你 fit 过去咧，其实咧佢 fit 唔到噶啦。或者是你 fit 紧过去咧，佢嗰个个电话如果你打电话去咧，就唔通噶啦咁样。
0: 系，
1: 所以咧 fit 完之后，记得要打去问人哋收唔收到，会唔会咁样好啲啊？
0: 咁样都几好，我咁听落去系几好，但如果嗰个系一个好聪明嘅同学咧，佢就会心谂吓，你当我真系唔识嘢嘅。
1: 唔系，其实最主要嗰句都系要叫佢 fit 完之后咧，系要 confirm 人哋收唔收到。
0: 系 ，OK。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我谂好多人都中嘅呢、這个，因为我自己由细到大都听唔少，我依家都告诫自己尽量唔好咁样，就系、是。个行为就系咧话好我好似我咁大嘅时候啊，你嘅年纪咧就点点点点点呢啲咯，
1: 我就冇呢啲，
0: 即系当年我咁样啊，就咩咧咁样系咯。
1: 因为我身边啊啲长辈们都冇同我讲呢句说话嘅、哦，所以我自己亦都冇咁样向下边即系啲后辈去讲呢啲。
0: 但系好难避、啊，我觉得呢句即系咧好多人会
1: 喺我身边又真系冇，即系冇呢啲比较咯，
0: 系
1: 可能。阿妈一路教落都唔应该咁样比较。
0: 佢有时唔系比较嘅，而系嗰个场景就系、是，即系譬如细至咩咧，细到啊，当年我买报纸两毫子一份啫，即系嗰啲，即系我食个鸡粥豆领啫咁样。咁跟住讲到，即系话啊，以前啊，旺角呢度咪嗰个乜乜大酒楼啊，跟住我心话咩乜乜大酒楼咩嚟噶？
1: 可能我惯咗，尽量都唔好俾人知道自己几多岁啦，所以呢样嘢又唔喺我口中讲啊。吓，你讲紧咩啊？我唔知咁、啊。
0: 大百货仲喺太子嗰阵时咯，
1: 听都未听过、啊，健威哥哥。
0: 你知唔知丽景嗰度系海滩嚟噶？嗰啲即系讲呢啲，
1: 完全唔知乜冇隧道嘅咩咁。
0: 系啊，嗰啲煤气股啊，仲响晒喺边度咁样，系咯。
1: 即系佢哋可能佢哋都唔想知呢啲嘢，所以即系都唔中意听
0: 啊。
1: 系
0: 啊，系啊，系啊。所以有人问先讲啦，啲最好就即系有人想知咁，所以系咩咧？如果而家咪新世代就系、是、你如果想知，响下边留言想知。
1: 留个言先，
0: 我先讲俾你
1: 听。你
0: 或者咧系可能喺职场上面咧，可能做啲得意嘢，就系、是、譬如可能有某一啲嘅嘢，如果你想知咧，你就响 in tray 嗰度咧就摆个相机，咁我先至话俾你听。
1: 唔得啊 ，in tray 系其他人收，即系去派件噶嘛。
0: 咁或者系有嗰啲小灯仔咯，响个台头嗰度。

0: 出现啦，
1: 嗱咁啊，最后一样啦，即系 NG 你哋啲前辈级嘅就系、是、严厉咁样执行职场嘅正装规定啊，因为张师嘅朋友仔咧，相对咧中意穿着舒服度高啊，实用性高啲咁样嘅，咁就觉得一啲严格嘅规管佢哋嘅衣着咧，佢就唔系咁中意咯。
0: 冇啦，我觉得近排因为天气太热咧，其实有好多公司都。即係除非係見客啦，又或者係一啲特別嘅情況啦，都唔係話太過執行，即係所謂叫正裝規定。即係以前咧，我記得有好多公司咧，可能著西裝啊，即係我仲記得。我啱啱開始，即係譬如租樓嗰陣時咧、
1: 我正想講，我唔知點解做地產要著西裝嘅咧。
0: 以前係啦，而家冇啦。
1: 而家都有，
0: 如果唔係，而家好多都唔使
1: casual wear
0: 嘅，係好 casual， 即係咁一件短袖恤衫，即係都唔使長袖添啊，短袖恤衫咁已經 OK。咁另外就係、是、即係有啲保險嘅朋友啦，咁去見客，
1: 佢都仲
0: 係著翻西裝啦，咁嗰啲。咁但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即係所謂叫著正裝規定係少咗嘅，係咁樣
1: 咯。咁我覺得睇場合啦，
0: 係啊，
1: 即係同埋睇情況啦，即係你話就而家嗰啲天氣咁熱咁樣啦，又或者天氣好凍嘅時候嗰啲未必够保暖，你都要俾人哋着翻件羽绒嘅话咁样咯，即系唔会话因为我要你好整齐咁样。咁啊，张师对于长辈级嘅 NG 头先十大项啦，咁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啦。咁但系我觉得同佢哋嘅沟通，我哋都系学紧嘢嘅。
0: 系啊，咁啊有则改之啦，无则就加勉啦。
1: 下个礼拜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下月19号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最终参赛运动员人数会在9月授旗仪式时公布。话虽然上届杭州亚运有主场之利，但近期不同体育项目都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队代表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都打入决赛，状态良好。又提到不少项目运动员的经验越来越多，对港队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过往队制外出参赛获资助九成参赛资金，现在已经增至全额资助。又提到现时的审批亦会较宽松，希望资助更多运动员参赛。劳工处和天文台正研究如何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地盘工友正处于水深火热。有工友早前拍摄到照片，显示愉景湾地盘高达摄氏 54.6 度，说地盘环境复杂，受伤和中暑机会高。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表示，目前中暑不是雇员补偿条例涵盖的48种法定职业病之一，条例已经超过20年没有加入新的职业病，认为可以趁机一次过检讨，政府考虑时可以制定具体门槛或者要求。北大屿山公路早上有八车相撞，初步知道两人轻伤。事发在早上7点几，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顺朗路有八车相撞，涉及五架私家车、两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10毫米以上雨量。另外，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8点，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

0: 報導完畢。
1: 報章摘要，
2: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的是潘傑平和鄺讚恩。
3: 首先看文匯報報導，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昨日就已解散的支聯會及其三名頭目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觸犯香港國安法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頒布裁決，裁定所有被告罪名成立，下個星期五上午10時聽取求情。法庭在判詞當中指出，法庭信納控方已經在毫無合理疑點之下證明支聯會五大綱領包含針對中國共產黨，其目的就是要結束它在憲法下的領導地位，帶有推翻和破壞的意思，裁定被告都是意圖以及相信若果受唆使者按照他們的唆使行事是會使用非法手段，並且是以顛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為目的，依據香港國安法第23條違反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最高刑罰監禁10年。文匯報報導。
2: 大公報報導，特區政府歡迎法庭的定罪裁決。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特區政府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會堅決防範、制止、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李家超說，支聯會長期以來蓄意在香港社會埋下仇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種子，各個被告長期以來的行為危害國家安全，必須予以懲治。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對於任何反中亂港的圖謀，特區政府必定嚴格按照法治的原則，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一切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絕不手軟。大公報報導。
3: 明報報導，打鼓嶺前日下午發生懷疑狗咬死人事件，寵物酒店及犬隻訓練學院的33歲女負責人懷疑被代領養的一歲雄性狗隻咬傷頭、下顎、頸和雙臂，倒閉草地當場不治。警方當晚說是屬於唐狗，而漁護處處長黎堅明昨日下午就說，獸醫初步判斷這隻狗是混有格鬥犬血統，但是晶片登記是唐狗，需要更多時間觀察和詳細評核。有法律界人士認為事件反映狗牌登記的制度有漏洞，建議當局檢驗 DNA 證明品種。明報報導。
2: 信報報導，國家財政部副部長廖文說，今年財政支出預算安排首次突破300,000,000,000人民幣，下半年仍然是有超過20,000,000,000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以及超長期特別國債發行，能夠繼續保持政策強度。他又說，下半年還有新政策推出，會配合相關部門支持重大建設，未來亦都會根據宏觀情況及時謀劃推出務實的增量政策。信報報導。
3: 星島日報報導，每逢假日西貢破邊州都會擠滿大批的遊客，漁護處昨日公布將會在9月5日至10月7日期間的週末，中秋節和國慶黃金週，在西貢萬宜水庫東壩的萬宜地質步道破邊州段試行預約，以更有效控制人流。預約制只是適用於破邊州段，進入萬宜水庫東壩的其他範圍無需預約，試行期間預約並不收費，每日的總名額是2000人。星島日報報導。
2: 經濟日報報導，保底息 4.25 厘的第11批銀色債券昨天開始開賣，匯豐說首日認購金額和申請宗數比上一批開售首日都接近倍增，中銀香港就說客戶平均認購25手。今批銀債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手10,000元，多間銀行都說首日的認購反應熱烈。經濟日報報導。
3: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高等法院原訟庭昨日就支聯會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案頒下裁決，是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正義之舉，判決發出了清晰的訊息，法律底線不容觸碰，任何反中亂港的圖謀注定以失敗告終，特區政府是有決心、有能力嚴格按照法治原則，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懲治一切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絕不手軟。這個是大公報社評。
2: 文匯報社評，本港近日接連發生大型狗隻在公眾地方襲擊其他動物甚至人的事件， 为避免悲剧重演，本港必须从提升法例罚则、重新定义危险狗只、建立强制教育机制等方面多管齐下。德国设有养狗执照的制度，规定饲养大型

0: 或危险犬只的狗主必须完成强制训练课程。香港应该参考有关的做法。文汇报社评，
1: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说，狗咬人惨剧，渔护处指涉事的唐狗是混有格斗犬血统，香港早就已经立法禁止格斗犬入口和繁殖。究竟为什么晶片的资料会显示为唐狗，目前仍在调查。渔护处必须要加强执法，对为狗只植入晶片的诊所给予指引或者是规定，狗主亦都必须要做个尽责的主人，不要循非法的途径购入狗只。这个是《东方日报》政论。
0: 《星岛日报》社论，香港邮政涉足八年，政府日前改以两年公务员合约续聘在今年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评论认为无疑是一场止蚀的及时雨。评论说，新加坡邮政过往亦都曾经面对过经营困难，却因为商业化转型和海外并购起死回生。香港背靠大湾区，只要香港邮政的管理层敢于打破框框，未尝不能够好像新加坡邮政这样转守为攻。星岛日报社论。
1: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咧，多宗意外同埋坏车阻路啦。咁先讲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旺角方向，近住长丽街咧系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西九龙公路啦，去及旺角方向，近住长丽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现时一带挤塞。另外在新界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咧系有坏车阻路，而家咧龙尾就去到龙下村位置咧，就系新田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对开咧系有坏车阻路，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朗下村。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行丽园对开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丁九，就系位置咧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行丽园对开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丁九。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咧，近住小蚝湾车厂对开嘅交通意外亦都系未清理，现时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而家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咧，龙尾就去到欣澳站。咁重复位置咧，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蚝湾车厂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欣澳站。前往机场嘅市民咧，请你考虑使用港铁服务，亦且咧系为呢个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隧道方面咧，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亦都慢车。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7: 咩事咁 high 爬先？
6: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汇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啊！
7: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我就觉得有啲骑呢啊，咁但呢入面呢都将一啲即係叫做保健品啦、啊、或者保健食物呢全方位摆晒落同一个煲嗰度㗎啦。
1: 嘩咁真係好补喎，会唔会流鼻血㗎食完之后。
0: 嗱我又未试过啦即係我听返嚟啫。听返嚟啫呢咁爆炸性嘅题材梗係摆喺呢个湾区生活一小时嗰度讲啦。咪啫嗱首先有水鱼啦。
1: 哦、
0: 水鱼你知系咩水鱼
1: 噶啦？我知水鱼系咩？
0: 你知系系咪啊？
1: 刺龟咁样嘅。
0: 总之我同你都唔系水鱼啦吓。系、跟住
1: 少啲食嘅我都。
0: 好啦，鸡子啦，鸡子你知咩啦？
1: 我知呢个啦，系啦，都系冇乜点食嘅。
0: 系鸡子与鸡蛋都有喺入边嘅，系、
1: 哦、
0: 啦。咁、
1: okay、
0: 跟住咧，仲会有咧蚝啦，湛江蚝啦，系啊，咁又铺满晒入边噶啦。有蚝唔紧要，点样比蚝更加劲咧？就系、是、蚝蚝啦。就是再加埋蚝豉落去，即系除咗有啊呢一个生蚝，即系平时嗰啲啊姜葱屈蚝嗰啲白色嗰啲蚝，仲会有埋金蚝落去。
1: 哦，
0: 即系个煲嘢入边咧系有水鱼啦、鸡子啦、鸡蛋啦、生蚝啦、金蚝啦呢一类嘅元素摆咗落去诶成、煲嗰度咯。
1: 只系打边炉啊？
0: 仲有
1: 都零点啊？
0: 嗱，仲有都两样嘢嘅。但嗰两样嘢放心出得街嘅，不过我唔记得咗，都系咧食完之后咧个
1: 大补嘅，
0: 系、啊，即系属于保健男人嘅一啲嘢啦。总之唔系野味嘢啦，系、啲正常食嘅嘢嚟嘅。但系呢啲正常食嘅嘢系，总之共嘢一炉咁样去整咗一个男人养生煲咁样咯，好似被誉为咧好好多。男士咧，
1: 去朝圣，
0: 系啊，朝圣啊，
1: 咁似乎真系有啲用，有啲效果。
0: 唔系，咁唔系讲一间店噶，其实咧呢个男人十全大补煲咧，闻上喺内地都好流行噶，依家系啊，即系有好多元素喺当中啦。咁头先讲嗰啲系主打嘅啲食材啦。咁当然你话喂加啲生菜落落去食得唔得？得咁样，你话当打埋鸡煲咁样落啲鸡落去得唔得？得咁样咯，即系类似系一个咁嘅操作咯。我听完之后咧，我都觉得震撼啊。咁但系我就揾唔到人同我去试啦。咁亦都唔系特登想，因为近排咧冇乜工作咧，要喺珠海嗰边啊。
1: 嗯，
0: 反而澳门就多啲工作咯，甚或乎深圳就多啲工作咯。咁呢个咧我就只闻楼梯响嘅啫，就未真真实实咧自己去真系去食过嘅咁样。咁
1: 实有机会啊，
0: 实有机会啊。但我想问女士，你听到呢啲食材，你会唔会咁食先？水鱼你食唔食噶？唔食嘅，本身
1: 水鱼我本身唔食，但我都可以食，我接受到嘅。咁但系鸡子咧，我就
0: 唔得啦，唔得啦，好多女士都唔可以鸡子啦，或者即系内脏啦，唔好净系话鸡子，即系譬如鸡肾或者鸡肠，有好多女士都唔食噶啦，即系都唔使讲到
1: 内脏嘢。
0: 系啦，咁生蚝你一定食啦，
1: 生蚝食啦，金蚝我
0: 都食
1: 啦，
0: 系啊，咁都 OK 嘅。
1: 我唔食嘅原因系因为太补啦，尤其夏天我仲要补到咁，我真系流鼻血啦。同埋女性嘅滋补方法咧有啲唔同嘅，我哋滋阴啊嘛，
0: 系啊，
1: 壮男性壮阳啊嘛，
0: 男性嘅壮阳咧，我真系唔敢讲，我真系唔敢讲。但我估佢都系即系当保健品咁嘅啫。嗱、我都系嗰句啊，主持人阿欧冇食过嘅，
1: 系啊，我哋未食过，听完之后觉得几有趣，分享下。
0: 只系听啫，咁啊，即系内地大江南北，真系有好多唔同光怪陆离嘅食材，或者点样点样捞埋一碟去煮咧，就各色其色啊，各取所需啦。好，纯粹攞呢个题目，礼拜六朝头早嚟排除下啫，大家唔需要 take it granted 嘅，即系我哋
1: 可能大家即刻上网。喺边度有得食？
0: 有啲男士，喂，老婆听到阿欧话有呢啲，诶，你自己揾啦，唔关我事啊，我未食过啊，第三次讲啦 ，OK， 亦都唔需要字啊，我都系四十岁头啊，还好嘅咁样啊，所有机能上都系还好嘅，好好，你一齐听只歌啊，等阿 Yana 同嘉宾倾下偈啊。

0: 湾区生活一小时。
1: 今集就请到 Olimo 车队创办人江慧琪戴安娜小姐喺度嘅。早晨，戴安娜。
2: 早晨，安娜。
1: 不如咧，请你同大家介绍下自己先啦。
2: 好啊，大家好啊，我叫戴安娜啦，咁系一个车队嘅创办人啦。咁喺呢一个行业咧，已经超过十年嘅经验噶啦。咁、由疫情之前嗰几年啦，主要都系做啲机场接送嘅服务啦，到疫情停咗做点对点啦，再做埋跨境啦。咁好好彩啦，喺疫情最艰难嗰几年都可以仍然继续生存到。咁而家咧慢慢重新再起步，咁咧亦都将我个车队咧可以慢慢越做越大啦。
1: 犀利、哦，即系由香港一路扩散出去。
2: 冇错。
1: 咁如果跨境方面，你系几时开始嘅咧？
2: 跨境方面咧，其实系疫情之后先开始嘅。咁、因为咧喺疫情之前咧，真系好专注做净系做机场香港嘅机场。咁但系疫情之后咧，见到除咗香港机场好有需求之外咧，咁其实跨境嘅需求啦都越嚟越大，同埋大湾区一小时呢个嘅概念咧都好深深种咗入香港人嘅心里边啊，同埋国内真系越嚟越开放，咁所以咧我都觉得哇，呢个都系一个商机，应该咧都要开始去发展呢一方面嘅业务啦。
1: 好犀利啊！其实我呢排真系见多咗跨境出车，因为我好多时候，譬如之前翻深圳啦，我哋就会系过关嘅，唔同嘅关口过完之后咧就搭的士。咁但系依家如果你一家大细咧，尤其系五六个人咧，就会直接 call 车，系咪真系多咗人用呢一啲服务咧？
2: 系啊，其实我哋家庭嘅客户咧都占咗我哋起码一半嘅生意额噶。咁好多时咧，你有老人家啦，或者有小朋友咧，咁其实咧一个点对点嘅服务咧，真系咧方便好多啦，安全好多啦，同埋其实悭翻时间，甚至乎咧有机会悭到钱。
1: 哦，点样悭到钱啊？
2: 因为其实咧，大家有冇计过咧？如果你一家大细咧，可能搭一啲跨境嘅巴士啦，甚至乎搭一啲其他嘅交通工具啦，咁其实加加埋埋嘅费用咧都唔少噶。咁但系咧，如果你可以由你屋企门口楼下开始已经接到你，再到你去咧深圳嘅某一个地方落脚咧，个时间悭翻不得止咧，可能计计埋埋咧嗰个金钱上咧可以悭翻好多噶。
1: 其实又系，譬如我哋坐火车啦，一程啦，好似都30蚊，由上水去罗湖，如果冇记错嘅话，再加埋你三四个人，嗰度都已经差唔多200蚊啦。咁去到翻到去内地咧，又要再坐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如果多人嘅话咧，围翻开系好似真系着数啲。咁但系如果系价钱上面，大概系几多价位噶？
2: 咁其实因为大湾区真系好大啦，其实真系好睇你去边一笪地方，同埋可能你喺港岛区又唔同啦，你可能喺入啲嘅地方，但系如果你可能近啲嘅地方又会平。所以其实都好睇你嘅出发点同埋你落车嘅地方嘅。
1: 最远试过去边度？
2: 最远啊，最远我哋试过广州啦，真系。咁同埋而家咧开始见到咧，大梅沙嗰边咧都开始咧多香港人去，真系多。

0: 一个度假嘅地方，因为嗰度阳光与海滩啊。
1: 系，我想讲依家大家咧，即系越去越远啊，中意啲可能望下海啊，或者系一日两日，即系住一晚，就会去嗰边一啲嘅住宿嘅地方，多咗好多，真系。
0: 系啊，同埋其实而家多咗香港人咧，真系慢慢搬上去啲唔同嘅国内嘅地方居住啦。系
1: 啊，
0: 中山
1: 海啊，
0: 系啊，中山珠海非常之热门啊。咁有阵时咧，佢哋真系蚂蚁搬家咁咧，逐次逐次日又去玩下，又去搬少少嘢上去，咁佢哋都会。希望要用到啲真系车点对点嘅服务咧，令到佢哋自己都舒服啲，咁
1: 又方便啲。
0: 系啊，冇错啊。
1: 咁佢哋出行嘅习惯会系乜嘢嘅类型呢？譬如系做生意啊，定系真系就系北上消费玩一日啊？
0: 其实我哋两样都有嘅，因为其实我哋一开始创业咧，我哋主要系专注喺 B to B 嘅，即系对公司嘅客户多。咁所以我哋一开始嘅客户草草埋埋咧，都系呢啲做生意嘅客户比较多。但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都好大影响，同埋好大嘅轉型要做，咁所以慢慢儲落又多咗好多家庭客，咁所以其實而家我哋嘅生意額咧，大概係一半一半左右咯。
1: 哦，犀利喎！咁都真係多咗好多家庭客有呢一個嘅需求。
0: 冇錯，
1: 佢哋通常會去邊咧？
0: 真係邊度都有啊！而家以前咧就近近地真係深圳啦，去買下嘢，咁啊即日來回就有啦。咁而家暑假啦，就可能會去珠海啊、中山啊，去遠啲啊，可能一去咧去三至四日啦。咁回程先至，因為我哋好清楚啲客嘅行程，因為佢通常來回嘅都會煲，咁所以而家暑假就會多啲去遠少少嘅地方咯。
1: 會唔會 book 全日㗎？
0: 少啲，但係就都有試過。
1: 哦，咁佢真系去一个景点，
0: 系啊，通常去一个景点，或者因为你去国内咧，好少可咧，好似我哋平时去旅行咁样，排到啲行程好密，咁通常佢哋都系，不如我哋食完嘢又睇下去边啦，咁样，咁佢哋好少可好决定到自己会去点样，咁所以咧，佢通常都系放低佢哋，跟住就接佢翻去屋企咁样，
1: 都啱喎，
0: 系啊，
1: 系啊，做个 SPA 咧。两个钟咧，跟住食餐饭咧又两个钟啦，喺一个商场嘅位置，咁、就冇呢个需要啦。
0: 系啊，
1: 再 call 的士又会再方便。
0: 系啊，同埋而家大陆啲大商场，你知好多嘢玩，好多嘢食噶嘛，一个商场真系留成日噶嘛，咁所以即系其实佢哋好难会捉到自己个 schedule 咧，咁佢通常就未必会好准咁样，就需要到去真系包车成日，因为包车成日个价钱都比较贵啊嘛。
1: 系，如果对于一啲仲未使用过跨境车嘅听众嚟讲咧，佢哋真系好想。試下嘅話，有冇啲咩特別位需要留意噶？譬如幾時 book 好啊？又應該點樣 book 等等咧？
0: 其實首先就要預算大家自己個行程啦，幾時出發啦，同埋幾時翻嚟啦，同埋自己嘅人數係幾多啦？因為有陣時大家族咧，可能要 book 兩至三架車都唔定嘛。咁同埋咧都要睇下自己要去嗰個嘅目的地啊，係近邊個關口？咁因為其實就算去深圳咧，其實都有好幾個關口啊。例如而家大家可能啱啱識嘅會蓮塘啦。咁啊，但係蓮塘嗰邊咧，原來係近大梅沙嗰邊好多㗎喎。咁如果你係去嗰邊咧，咁其實你蓮塘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啦。咁譬如如果你去南山啊、福田嗰邊，你當然就係深圳灣啦。咁譬如你有啲外國揸 passport 嘅朋友嘅話，咁其實而家多數就係深圳灣同黃江啦，咁如果你都係揸香港身份證嘅，其實幾笪地方都 OK 冇所謂嘅。
1: 就睇自己選擇邊一個地方，同埋就近想去邊個地方。
0: 係啊，因為暑假咧都見到好多外國嘅
1: 朋友
0: 翻嚟探啦，係朋友仔翻嚟啦，或者有啲係真係冇呢個嘅香港嘅身份證嘅，係
1: 啊
0: 係啊，咁變咗咧就要就一就佢哋咯。
1: 哦。佢哋就要喺香港關口已經要落車啦。
0: 佢其實而家咧，基本上所有嘅關口咧，喺香港嘅關咧係唔需要落車嘅。
1: 哦，就 passport 都唔使。
0: passport 都唔可以唔使嘅。咁、但係咧，去到國內嗰個關口咧，就要全部落車啦、除非係一啲係啊，咁咧就淨係司機同司機過關咁樣咯。因為國內佢哋比較嚴格啊，同埋係入境啊，咁所以咧，我哋就都需要所有乘客落車，同埋帶埋佢哋嘅行李落車嘅。
1: 明白好啊。另外咧，近年都多咗好多嘅关于交通上面嘅政策啦，譬如系港车北上啦，或者粤车南下，咁呢啲政策相继推出咧，对于我哋跨境嘅车辆服务咧，有冇影响呢？
0: 其实我觉得咧，做生意咧有危必有机嘅，咁即系跨多咗，其实多咗人可以。 了解到呢、這、一個哇，原來揸車係可以咁方便或者坐車係啊，試過一次翻唔到轉頭嘅，通常翻
1: 好好開心，就咁坐一架車就過咗香港關，又落一落，又再上車。
0: 係啊，那個舒服度咧，我諗其他交通工具暫時咧真係冇辦法可以媲美嘅。咁所以當你試過一次之後，有陣時可能有啲 moment 你揸唔到車啦，或者

0: 係你未有港車北上啊，或者港車南下，其實呢啲用到我哋嘅服務嘅機會其實係好大嘅。其實越多人試過呢個舒適度咧，其實對我哋嘅商機會越大咯。
1: 咁、未來咧，我相信呢一個大灣區生活一小時圈咧會越嚟越擴大啊。對於車隊方面咧，會有啲咩影響咧？
0: 呢、這個大灣區嘅一小時生活圈咧，係將我哋國內嘅朋友仔啦，同埋我哋香港嘅朋友仔，大家個關係拉近咗。咁、當呢個關係拉近咗嘅時候咧，大家其實出行嗰個需求咧，應該係會越嚟越多，越嚟越頻密。咁、所以我相信咧，我哋對我哋車隊嘅業務嚟講咧，應該係會商機處處嘅。
1: 嗯，好啊，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多謝戴安娜今日分享咗有關車隊方面嘅服務俾大家聽啦。我哋下個星期咧又再同你傾多少少。
0: Thank you，
1: 好，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早前本港录得破纪录高温，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话，地盘工友在个人防护设施方面各出奇谋，最有效是风扇衫，可以令到体温下降，但无奈要自费，价钱大约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一件使用约半年。政府正研究如何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周思杰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应该与时并进，讨论是否在暑热的情况下，雇主必须向工人提供风扇衫。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认为，可以先在政府公务工程标书上列明有关保障或提供有关装备，以额外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将再向外推广。名古屋亚运将在下月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最终参赛运动员人数将在九月授旗仪式时公布。话虽然上届杭州亚运有主场之利，但近期不同体育项目都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队代表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都打入决赛，状态良好。又提到不同运动项目的运动员经验亦都越来越多，对港队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过往队制外出参赛获资助九成参赛资金，现在已经增至全额资助。又提到现在审批亦都较为宽松，希望资助更多运动员参赛。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和其他款项。报道说，美国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民主刚果共和国的维和行动。美国目前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联合国未能够发挥应有作用，并大幅削减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被问到这笔计划中的拨款时，一名美国官员说，任何付款都取决于联合国持续进行改革，又说美方暂时未拨付任何资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多宗交通意外同坏车啦。先讲屯门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咧。

0: 較早前是壞車的，不過現在已經改為交通意外了。現在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就部分行車線封閉擠塞的，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就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是有交通意外，現在去九龍方向擠塞，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而較早前呢，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行麗園的意外呢就已經清了場啦。咁呢一段呢就係、是、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丁九，就係、是、屯門公路九龍方向呢跟住行麗園的交通意外呢就係、是、已經清理咗啦。咁而家消散中嘅車龍呢排到去丁九。北大嶼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蚝湾车厂的意外终于清了场，但是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龙尾过了欣澳港铁站。北大嶼山公路机场方向小蚝湾车厂的交通意外虽然是清理了，但是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现在北大嶼山公路去机场方向仍然都是慢车，现在龙尾过了欣澳港铁站。在九龙方面，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旺角方向近住长丽街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西九龙公路去旺角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新田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博围的坏车都拖走了，现在新田公路元朗方向交通亦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洪水的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丽红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Hello， 我哋系 IBG Sunday。今期嘅 Jane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6: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成就 OK 啦。
7: 逢星期六下昼3:00到5:0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Jane 去跟风。
9: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0: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9: 《波斯神话》。
11: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2: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3: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10: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睇香港散文嘅咧？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俾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15: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什么重要先？
17: 好重要，它是我们一些身体里面一些建筑材料，皮肤是胶原蛋白啦，我们的头发是一些角蛋白啦，那些全部都是他们的蛋白质帮手合成的。一蛋白质不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可能皮肤很干啊，即是没有弹性。
16: 要了解蛋白质。

0: 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J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b.gov.hk 睇下啦。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我哋成日讲北上消费啦，除咗去商场同埋食肆咧，有啲朋友都会想揾下啲文化气息浓厚啦，可以游客玩半日嘅地方。咁今日 Yana 咧就介绍大家去珠海一个景点啊，就叫北山大院。唔知阿欧有冇听过呢个地方？北山大院。
1: 其实咧喺大湾区城市入边咧，even東莞啊，或者江門啊嗰啲地方咧，順德咧，我都去得多啲。反而你喺珠海咧，我成日都去唔到啲好嘅地方，永遠都係嗰、那個十字門啊，嗰啲乜乜商都，乜乜商都，即係永遠都係喺嗰幾個位咯。跟住我就唔知珠海其他嘅點咯。咁、所以我都聽你講下先，
0: 聽下呢、這個，因為佢都近近地嘅，搭的士過去20分鐘到啦。咁、首先介紹下北山大院呢一個嘅建築先啦。佢其實係珠海香洲區南平鎮北山村，係一條咧超過咗780年歷史嘅嶺南古村落。聽落個歷史都非常之悠久啦。咁嗰度咧其實係保留咗過百棟嘅一啲嘅歷史。市嘅建筑啦，经过咗改造同埋活化之后咧，一啲老祠堂啦，同埋古宅咧，就变身成为文创园区啊，俾大家可以免费入场。咁啊，入面咧有好多嘅网红咖啡店啦，精致嘅私房菜同埋文创嘅小店。当你行入去之后咧，你就感受到喺几百年嘅一啲嘅历史嘅青砖瓦墙入面啦，亦都可以 feel 到古今交错同埋中西文化共融一个独特之处。有啲似我之前同大家分享过咧，南山区都有啲嘅古城噶嘛，
1: 系啊，
0: 有啲相似嘅。
1: 有啊，依家好 hit 嘅，即系通常你讲到南山区啊，我回应少少啦，就比方说依家好兴去南澳啦，系南头古城啦，即系南澳嗰边啦，即系因为依家有啲180度海景，即系全方位可以睇到海嗰啲民宿噶嘛。咁、全香港好多朋友仔翻到深圳玩咧，就唔再系玩叫做陆地嗰边啦，就玩海边嗰边啊嘛。咁、就变咗去咗南澳啊、大小梅沙嗰一边去玩，咁所以嗰边都有嗰啲古城。咯，咁样
0: 都有唔同嘅古城。
1: 所以你呢个古城咧，我有少少想去嘅冲动，因为我从来都觉得咧，即系珠海啦，系比较啲城市规划好新嘅，
0: 系
1: 即系嗰个汽车道路咧，单边咧已经有五六条行车线咧，
0: 好阔啊！
1: 虽然珠海都会塞车啊，我好知道，咁但系个感觉好阔啊，啲绿化做得好好啊，即系所有嘢都好新啊，啲楼好新，新到好似旧旧嘢啦，即系我哋用地产术语啦。就是、每一个新起嗰啲房地产好似都未入伙咁样嘅，我唔知道你次次去到珠海，好似呢度有个新盘，那个新盘全部都冇人入伙，得几个人入伙，即系几个人晾衫咁样。
0: 零丁几户
1: 系咯，但系成个盘啊，系成个楼盘都系新嘅。咁我觉得
0: 有感觉，
1: 你都有呢个感觉系咪？我都有咁嘅观察咯，我唔系好理解到嘅，其实都系啊，
0: 就系好宁静咯，所以就有宁静嘅感觉啦。
1: 系啊，
0: 咁啊，继续讲翻呢一个嘅地方啦。佢入面有几多打卡位咧，都几适合大家去嘅。如果去到嗰个地方嘅话，要去望下啦。第一个咧，佢就系杨氏嘅大宗祠啊。不过话到明宗祠咧，佢就好有历史嘅味道啦。佢原来系起喺青铜治时期啊，亦都系珠海目前规模最大嘅一个宗祠建筑啦。你行到去入面嘅时候咧，门前咧就有一个巨大嘅镇守嘅石鼓，咁跟住有啲白玉兰啦。咁呢啲白玉兰咧，亦都系见证住好多年嘅历史。咁、第二个咧就系一个旧物仓啊。呢、這个旧物仓咧。有啲咩用途呢？原来佢以前呢係戏院嚟嘅，旧嘅戏院改造成依家呢就放咗好多嘅旧物俾大家去参观啦、打卡啦，好似穿越到去80年代咁。有啲嘅旧嘅电视机啦，旧嘅黑胶唱碟啦，好啱啊欧啦，旧嘅相机啦，同埋一啲老爷车啊。
1: 哇、真係啊。
0: 嗯。
1: 劲喎、可能係啲国产嘅老爷车，我思疑係。
0: 係。
1: 即係未必係。

0: 欧美嘅一啲
1: 老上海嗰种嘅感觉。
0: 系啊，嗰啲即系红橙黄绿青蓝紫旗嗰啲车啊，即系系国产嘅车啊、嗯。啊，国产电能车有机会又同你讲下，即系嚟紧喺北都嗰度都有一个即系旗舰啊出现咗啦，系、哦、啊，都系。國家領導人用嗰個級別嘅國產電能車啊，嚟緊都會多啲喺香港街邊，你會見得到咯，係有機會再同你交流啦。
1: 是是有個旗㗎，
0: 係咯，咪旗嗰個咯，旗嗰個。
1: 我知啦，咁我都見，我的士都見到有。
0: 係啊，開始多咯，係開始多啦，係啊。但你講嗰啲國產古董車，其實我喺北京一個展館都有見過嘅、嗯，即係講下內地造車嘅一啲演進史啦。咁造車一定係歐洲人做先，跟住美國人啊等等成成啦。咁、嗯、但係其實我哋國家嘅造车技术或者个国产车嘅技术都与日俱升啦，同埋个造车嘅方法有啲唔同啦，个、嗯、外形有啲唔同啦，咁、嗯、样咁呢啲都有机会，大家又可以多去睇下，多去了解下咯、嗯嗯。
1: 好，之后可以听阿 O 分享下啦。讲埋第三个可以打卡嘅地方啦，喺北山大院呢、這个咧真系几特别，我几中意。关帝庙咧我听得多啦，佢系叫医帝庙啊、哦，有个医字咧。就知道是俾以前嘅人睇醫生啦，拎藥嘅地方。咁佢入面啦，有趣嘅位咧，係佢保留咗古建築嘅特色之外咧，佢都仲活化同埋加以利用。佢、嗯、日頭咧，依家成為咗涼茶鋪啊。
0: 嗯，
1: 係啦。咁你入到去咧，見到好多嘅，即係嗰啲我哋睇中藥嘅時候，咪有啲藥櫃嘅拉開咧、
0: 啊啊，
1: 由拉開之後咧，入面咧就係一啲嘅咖啡。
0: 哦，真係噶。
1: 茶同我哋依家睇嘅中藥、
0: 哦、即係依家有啲唔同啦。即係白紙櫃入面拉開嘅時候，就係變咗。呢啲叫做飲飲食食嘢啦，
1: 茶葉係啦，咁然後夜晚咧佢會變身噶，就變身成一個酒吧，係、
0: 哦、
1: 啦。佢酒吧入面嘅特色咧，仲加入咗一啲嘅涼茶嘅元素啦，整成一啲嘅雞尾酒，都好有古色古香嘅。咁、嗯、唯一唔好嘅地方就真係夜晚可能太多人咯，你又要等下咯，又好熱咁樣咯。因為佢入面咧即係逼逼地啊，因為佢真係用翻古建築嘅，保留咗個元素，佢冇大改裝嘅。咁但係如果中意。嗯古文化嘅朋友咧会好中意，但如果咧你惊逼咧，就可能要谂下揾啲唔好星期六日去啦。
0: 嗯，
1: 咁都好值得大家去望下咯。
0: 系啊，咁大家又可以享受下啦。啊，即系 Yana 咁样介绍完咧，我都想走去呢个地方嗰度打打卡啦，或者多去了解，嗯、因为始终都系嗰句啊吓，即系对于我自己嚟讲咧，珠海都系一个好繁盛得嚟咧，好新嘅一个城市啊。即係城市建設好新嘅，咁但係一有個新舊並存咧，我又想去冒下或者睇下啦。好，聽首歌，轉頭翻嚟咧，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Hey, let's get me now. Yeah, we calling. Look at me now.

0: 喂，咁依嗱，同你傾下咧時裝啊嚇，咁啊見到你今日戴頂帽都好靚啦，咁我哋咪前咧都有交流一下一啲時裝心得啊，包括你頂帽喺邊度買，你話間鋪頭冇咗啦，
1: 暫時冇咗咯。
0: 喂，其實咧，我哋大灣區入邊咧都好多唔同嘅時尚達人啦，或者時裝達人咧、嗯、都有多新嘅設計嘅。我哋香港為例啦，咁理工大學個時裝設計好出名啦。咁其實我知道咧喺廣州咧嗰啲創意園區咧都有好多咧 artist 朋友咧，就除咗有油畫嗰部分啦、畫畫嗰部分咧，其實 fashion designer 都好多時候進注入去呢啲文创园区，咁文创园区入边咧，直情有自己嘅品牌嘅布贴喺度咁样咯，咁、所以都几得意，或者几多嘢可以睇嘅。过往咧，其实香港啦有一个好流行噶啦，Center Stage 啦，你就会知道，即系每一年喺会展都会搞嘅一个活动咧，就系、是、即系网罗晒全球一啲时装嘅达人或者品牌，或者我哋一啲本地香港设计师咧，就行 catwalk 咁样啦。咁咧，其实除此之外咧，仲有一个叫大湾区咧时尚融合2026嘅，系一项咧串联咗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嘅年度大型嘅时装交流活动啦。咁啊，呢个活动咧个策展人都好有心嘅。咁啊，嚟到香港站咧，因为讲大湾区就有唔同站，有深圳站啊，有广州站啦，
1: 四个站佢有。
0: 9月2号咧就系啊呢个香港站啦。咁啊，观众系会入场嘅，可以观赏得到。其实咧个主舞台咧都喺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嘅，咁展示咗咧大湾区啊优秀一啲新进嘅设计师啦，同埋咧专业院校嘅一啲时装设计啦。其实咧过往我有睇过呢、這个GBA Fashion Fusion 啦，可以咁样讲啦。GBA 即系大湾区啦，入边咧其实我哋资专学院咧都有咧派出一啲嘅朋友仔咧，叫做去參與，哇！嗰啲時裝嘢咧都好靚
1: 嘅，好型啊！我覺得
0: 當然啦，我自己咧就未必 handle 得到啦，因為我都身高唔夠高啊。咁但我深信咧，有啲型男啦，或者有啲 model 咧，係會 handle 得非常之好，著、起上嚟咧又入型入格咁樣啦。其實咧呢個真係好有 feel 嘅，即係有陣時我哋咧除咗中意睇藝術展啦，我中意睇 fashion show 嘅。其實你坐喺旁邊咧，攞住本 catalog 咧去睇嘅時候啦、就真係用眼睛觀賞咗一次先，就即係睇 fashion show 都有 fashion show 嘅 manner 啦。人哋表演緊嘅時候唔好行嚟行去啦，你遲到咧就唔可以坐到第一排，你會干擾到人哋睇啦。跟住睇 fashion show 自己要著得靚啦，同埋嗰個 fashion brand 咧。就係、是、譬如有個 brand 咧叫做 ABC 咁先算啦，
1: 你就會著翻嗰個 brand 咯。
0: 盡量啦、啊，你唔好著一個逆向嘅一個 brand 啦、啊，即係佢對街嘅 brand， 你仲要坐第一排咁樣，你仲要坐第一排咁樣，因為咧睇完今一個季度嘅一啲嗰、那個時裝設計師嗰個作品之後咧，那個時裝設計師咧 suppose 係會出嚟同大家揮揮手啊、道謝噶嘛。佢見到你就唔開胃啦，到時就即係亦都好煞風景啦，係嘛？亦都好冇文化涵養啦，我覺得呢件事。咁所以睇到成件事咧，都有好多支援喺當中嘅，特別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啊，駐深圳嘅聯絡辦咧嘅一啲主任咧都有出席啦。即係之前譬如深圳嗰方面喺深圳站啦。咁與此同時就係、是、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好多支援喺當中啊，亦都。即係今時今日好多學院啊，喺香港除咗 Poly 之外啦，譬如聖方濟各大學啦，都有設計學院啦，都會參與其中咯。咁、我其實好欣喜㗎，即係香港好多時裝設計師都飛升國際㗎。我唔特別 mention 某幾位啦，有啲喺巴黎時裝周都直情有自家品牌一個 collection 喺度。咁我覺得係好勁、好正、好驕傲嘅一件事咯。
1: 同埋可以俾我哋一啲年輕嘅設計師一個展現佢哋才華嘅平台啊，因為佢哋真係好需要呢一啲唔同咧，俾大家欣賞嘅

0: 平台，咁你有咗呢個機會，呢啲佢哋嘅作品先會係行入我哋嘅眼中咯。有啲媒體啦，報道下啦，其實真係幾好嘅呢啲展覽，又俾我哋咧可以欣賞下藝術啦。
1: 係啊，即係有啲真係你未必會著得上身嘅，因為我哋都係平凡人啦，
0: 唯有用對眼去睇。
1: 係啦，咁但係即係有啲 high end fashion， 即係如果 handle 到，未 handle 咯。咁當然唔好下下都係一式一樣，著住嗰啲好簡單嘅正式 T 恤，我覺得咁樣個城市就太唔熱鬧啦，太唔活力啦，咁樣即係香港人都以創意主導啦，特別我哋自己做創意媒體啦，
0: 我都可以，我都著得好有創意嘅，成日都。
1: 我回憶翻我自己成長喺電台啦，即係無論喺呢個電台同埋隔離街嘅電台咧，其實即係啲前輩們都係著得好靚翻工嘅咁樣，咁冇計啦。我而家做晨光第一線，即係比較早啲嘅時段啦。但我舊時年輕嘅時候做另一個節目啦，喺港台嘅另一個節目啦，就做深夜啦，我真係著得好靚噶，唔係深夜，夜晚十至十二，第十二至二，我都唔記得咗，係啊，咁樣嗰啲時間我就會，我晏晝節目我都有做過噶，係啊，我會著得靚啲。其實做晏晝節目好應該著得靚啲，係
0: 啊，你多啲時間，同埋你要出去見人啊嘛，
1: 係啊，所以我成日都話佢哋，如果你晏晝你真係著得靚啲，你代表緊個台噶嘛，係咪先？你做到流流爆爆，我而家著我六七點起身翻工，或者我五六點起身翻晨光，我就冇计啫。即系你俾我认真打扮，我都好靓下。
0: 当然啦，
1: 我同你
0: 讲
1: 啫，
0: 认真打扮嘅，
1: 同你讲啫。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我嘅好拍档吴欣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日会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早前本港录得破纪录高温，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表示，地盤工友在個人防護設施方面各出其謀，最有效是風扇衫，可以令到體溫下降，但無奈要自費，價錢大約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一件使用約半年。政府正研究如何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系統。周思傑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應該與時並進，討論是否在暑熱情況下僱主必須向工人提供風扇衫。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林振聲認為，可以先在政府公務工程標書上列明有關保障或提供有關裝備，以額外資源應對惡劣天氣，再向外推廣。名古屋亞運下月19日開幕，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最終參賽運動員人數將在9月授旗儀式時公布。话虽然上届杭州亚运有主场之利，但近期不同体育项目都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队代表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都打入决赛，状态良好。又提到不同项目运动员的经验亦越来越多，对港队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过往队制外出参赛获资助九成参赛资金，现在已经增至全额资助，又提到现在的审批亦会较宽松，希望资助更多运动员参赛。瑞典一间中学发生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最少三人受伤，其中两名未够18岁的男学生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在中部市镇法格什塔一间高中，警方说一名18岁男子手持利剑施袭，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制服并拘捕疑犯，过程中向他开枪，暂时不清楚犯案动机。警方事后在学校检查的时候发现一名伤者，当地传媒报道疑犯曾经就读事发学校，之前曾经因为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另一方面，在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紫檀。在上午10点，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仍然有待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大道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另外喺新界区啦，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小蚝湾车厂咧一段咧慢车，龙尾就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而同时咧，屯门 屯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咧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的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9: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Jin Lee 李幸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8: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约定你。
9: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0: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1: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噶，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
12: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2:00到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安哥同学会，
17: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15: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同安
15: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17: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图安。你好啊，你依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嗱，今日咧个天气咧唔错，最重要咧你心情嘅天气咧都系要咁靓先得。嗱，我今日咧就有一位朋友上嚟安哥同学会咧，我系万分兴奋同埋期待嘅。嗱，我好多嘉宾呢都系我啲旧朋友啦，咁但系亦都需要一啲新嘅朋友。嗱，呢位新嘅朋友呢，我认识佢呢真系唔够3个星期，而我好欣赏佢有一次嘅演出呢，就系佢喺一个舞台上呢，佢弹 jazz 啊，呢个叫爵士乐。嗱，咁佢系边位呢？佢就好靓仔嘅，坐喺我隔篱啦。早晨Justin， 你好啊。
19: Hello, Jackie。
17: 嗱，咁我叫你做萧伟忠哥哥好啊，定是叫你做 Justin？

0: 好咧。
1: Justin 得噶啦，唔該。
0: 嗱，我剛才講嘅感覺咧，你係證人啦。我真係識咗你好短日子啫，
1: 非常之短，係啊，就啱啱識嘅啫，
0: 係嘛？
1: 可以話
0: 嚇。咁嗱，我未訪問你之前啦，又聽下你對我嘅感覺係點啦？
1: 非常之開朗啦，咁啊，熱衷於了解一下別人嘅嘢。一開始咧就唔係一輪嘴咁樣講自己嘅嘢，而係問我嘅嘢，咁係好難得嘅一種人嚟嘅。我覺得好多人都係喜歡講自己多啲，係
0: 咪啊？
1: 我係好榮幸有人會想問我咁多嘢咯，可以話。
0: 嗱，其實咧，以下呢個時間咧，全部都係你嘅時間啦。咁所以咧，就我會問你好多嘢，咁你要答我好多嘢。不如我哋用一個傾偈嘅方式去進行我哋今次嘅會面，好唔好啊？
1: 都好啊，即系我又唔想話即系完全都係你問我嘢咁樣啦。
0: 好啊，你可以問翻我轉頭啦。嗱，咁要話俾所有嘅聽眾聽咧，今日我請阿 Justin 上嚟咧，我哋大家傾偈咧係最重要一樣嘢咧，我哋咧就係講 jazz， 就係爵士樂嘅。嗱，咁Justin 啊，你細個嗰時候咧，屋企嗰個家庭環境同埋即係你個成長係點樣嘅咧？
1: 其實都如果講音樂啦，即係我哋翻返音樂，因為我哋講緊爵士樂。我同好多典型嘅細路仔嘅屋企一樣啦，即係會話啊、你學下琴啦，學下呢樣，學下嗰樣嗰種，咁就無意中就學咗大提琴嘅，咁跟住就一路都有玩大提琴。其實即係大提琴之前亦都學過下鋼琴嗰啲，但又即係學唔成嗰種啦。即係同有啲小朋友一樣，又曳又唔專心，咁啊，所以學唔成個鋼琴。但係學大提琴咧就即係我諗你都有咁嘅經驗啦。有時有啲嘢咧就忽然之間咧就真係觸動到你，真係啱你咁樣就入咗去就出唔翻嚟咁樣嘅。
0: 嗱，當你去接觸大提琴嚇，咁當其時嘅大提琴係租啊定是買嘅？定是上堂嗰時即係由即係老師 provide 俾你咧？
1: 你講得啱，係老師俾嘅。初初老師俾嘅，
0: 係啊。
1: 好多時都係咁嘅，因為大提琴都係即係都幾麻煩嘅樂器啦。你如果冇乜經驗嘅話，唔會無啦啦就哇咁大嘅樂器要拎翻屋企，跟住仲要投資，仲要買咁樣。當然有貴有平啦。咁我亦都永遠都唔會買到嗰啲貴嗰啲啦，因為嗰啲係嗰啲天文數字嗰啲。
0: 冇錯冇錯。
1: 咁我都有一把係係學咗，我諗我學琴學咗三年到啦，之後就有一把係真係我自己到而家都用緊嘅。
0: 嗱，當你去接觸呢個大提琴嘅時候，觸動呢兩個字咧，我相信對你嚟講係即係有好多好多好多嘅感覺啦。你喜歡佢乜嘢咧？
1: 大提琴就即系我觉得佢音域咧就好似人声咁样啦，咁所以咧对人产生共鸣嘅能力咧，可能比其他乐器咧高少少咁话啦。咁所以因为佢抒发出嚟嘅音乐咧就好似人嗰、那个唱歌咁样，咁就所以我谂接近多啲，可以话人性多少少啦。咁其实即係咁樣講又可能籠統咗少少。
0: 都唔係，因為咧每一個音樂家或者係一個音樂嘅表演者咧，佢喜歡任何一種樂器咧，都係有佢嘅原因嘅。即係好似阿 Justin 你欣賞大提琴係同我哋嘅人聲，其實我講係 emotion，其實係嗰個感情上。好啦，咁當你擁有一個自己嘅樂器啦，開心啊！
1: 啊，當然開心啦，因為同佢會產生咗一啲好微妙嘅關係嘅，因為每一把樂器咧都係好似有佢自己嘅生命咁樣。首先佢用木做啦，亦都唔係用機器做出嚟啦，人手做出嚟嘅。當然而家就多咗好多用機器做出嚟嘅，咁但係嗰啲通常個價錢都係比較親民啲嘅，咁但係個質素咧硬係就做唔到好似人做出嚟。咁人做出嚟嘅一件樂器，再加上佢個材料咧都系一啲有生命、本身有生命嘅嘢，譬如木材啊咁样啦。咁所以咧，你系好可以同佢发展到一段关
0: 系
1: 出嚟。
0: 嗱，呢段关系咧，我用微妙两个字得唔得？吓、你 解釋唔到、
1: 嗯、
0: 即係你當你即係擁抱住佢嘅時候、
1: 嗯，
0: 當你要即係喺佢嗰啲言線啦，喺嗰啲你自己喺度演奏嘅時候咧，你好自然你個感情就會放咗落去。
1: 冇錯，冇錯，
0: 係咪啊？
1: 係啊，
0: 啊嗱，咁當你擁有呢個樂器嘅時候啦，你係咪已經意味到或者意識到咧？我將會成為一個爵士樂嘅音樂家，
1: 完全冇啊！當時連爵士樂

0: 啊嗰啲咧，都係唱翻西方嘅音樂嘅。學校咧都有呢個國樂團嘅，即係中樂嘅。
1: 係。
0: 咁中樂咧都原來都有位俾呢個大提琴嘅喎。
1: 有。
0: 係啊，咁所以都有玩中樂咁樣啦。咁但咧就爵士樂係完全冇接觸嘅，零嘅基本上係，完全係零嘅。即係我唔知道你自己成長係，如果你話爵士樂，我問翻你轉頭啦，係時候。
1: 哦。
0: 你會
1: 係、啊、
0: 你會話，我細個已經聽爵士樂啊、
1: 我諗有。我有
0: 都有嘅。
1: 嗱，呢個所謂有聽嘅咧，其實我一路聽一路瞓覺嘅，因為咧爵士樂咧永遠咧就係即係uncle 即係我爸爸，佢久唔久佢有聽嘅，佢喺屋企有聽。咁我唔知道佢點解要去聽啦。咁但係咧，佢聽嘅時候咧，屋企好靜。咁咧就我望住佢啦，咁佢好似飲緊杯威士忌咁樣嘅、
0: 哇，
1: 係啊，咁啊聽下咧，我就喺個廳度我瞓著覺，第二朝醒咗咧，原來即係我喺佢鋪床度，咁所以咧，我覺得爵士樂俾我嗰個感覺咧就係可以令到我一路聽音樂，一路瞓著咯，但係呢個瞓著唔係貶義嚟喎，我好 relax 啊，好 relax 啊，咁啊回答咗你個問題未咧？
0: 即係一個正面嘅催眠性。
1: 係啦，嗱好啦，咁樣講翻嚟啦，咁當你接觸到 jazz 嘅時候咧，自己點樣啊？那個心情話呢一個就係我尋求中嘅音樂啦。
0: 啊，可以咁講啊，我。如果我真正接觸 jazz 嗰陣咧，係講緊我已經係讀完書出咗嚟做嘢。當時咧我喺美國嘅，咁喺美國咧，梗係要認識下佢哋嘅文化啦，即係唔係去到做一個淨係打工咁就打完工就翻屋企咁，梗係想哇喺了解一下周圍嘅嘢啦。咁梗係咁我自己玩開音樂咧，玩咗好多年啦。咁當然對其他嘅音樂亦都有啲興趣啦。既然嚇。都去得美國咯，隻身走去美國，咁梗係咩都去睇下，音樂就絕對唔會缺乏啦。
1: 啊，絕對係，絕對係。
0: 咁就所以就去咗佢哋啲 jazz club 嗰度去聽音樂啦。咁佢哋喺得自己國家咧，當然個水準就非常之高啦，甚至乎有啲世界知名嘅樂手都會路過嗰個城市。嗰陣時講緊喺三藩市嗰邊嘅。
1: OK，
0: 係啦。咁路過嗰個城市咧，亦都會做幾個 show 咁樣，所以就有機會聽到啲好高水準嘅爵士樂。咁一聽就發覺，哇！呢樣嘢好似我由細到大其實都係追尋緊呢樣嘢，中意緊呢樣嘢嘅。咁就可以講話 touch 咗啦。咁你話 touch 咩？
1: 係
0: 啦，即係你話 touch 咩咧？我其實都有諗過，究竟係 touch 緊啲乜嘢？原來我追溯到嘅咧，就係可能係因為咧美國嘅爵士樂咧，其實咧都影響日本嘅音樂咧，非常之深遠嘅。咁其實當時咧，香港咧其實有好多十年咧，都係用緊日本嘅音樂做呢個流行曲嘅。
1: 係
0: 打機音樂又好，流行曲又好咧，都有唔少嘅爵士樂嘅元素咧，係滲咗入去嘅。所以由细到大咧，就好似你听人哋讲嘢咁样。如果你由细到大，我唔知阿 Jack 你系边度嘅人啦，可能你屋企。
1: 我是潮州人。我系潮州人。
0: 潮州人
1: 系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可能你本身唔系学潮州话大噶嘛，但系呢个 uncle 又讲下潮州话，同你喺呢度，你就会知道呢个语言。
1: 冇错，冇错，
0: 爵士乐都系一个语言嚟。所以我由细到大咧，其实已经渗咗啲语言喺我脑度。我一听到人哋讲咧，就发觉，咦，啊，好似耳熟能详，你好似揾翻有啲嘢咁样，好似系，诶，我原来明噶喎，咁样。
1: 有啲嘢咧，就系原来你已经系吸收咗佢嘅养分，但你唔觉啊。
0: 冇错。
1: 吓，即系有啲朋友就系话，当佢一听到Beethoven， 咁哇，佢我好中意 classical， 原来可能系因为佢唔知某年某月某日喺边度听过，但佢爱上咗，但系即系冇机会再重遇，但系再重遇嘅时候咧，佢就爱上咗即系古典音乐。嗱，咁 jazz 对我嚟讲咧，我有两个睇法嘅。咁我觉得佢咧就系佢。好自由自在，如果我用 free flow 得唔得啊？呢兩個字即係由佢就咁去，或者係有一個叫做即興，好 improvise 嘅，Justin， 你覺得我講嘅説話啱唔啱咧？
0: 都啱嘅，因為我哋咧其實咧，當我哋玩咗。

0: 爵士乐有翻咁上下时候，或者钻研咗咁上下时候咧，都知道咧呢个音乐咧，其实佢都唔想自己被定义嘅。咁所以咧，你好多嘅说法咧，只要系差唔多佢嘅定义咧，我觉得都系啱，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佢自己嘅解释嘅方法啦。因为爵士乐咧，佢本身佢生出嚟嗰阵咧，已经唔系一个好有系统化嘅情况下生出嚟啦。佢喺美国嗰阵时啲黑奴嘅社会嗰度，跟住啲人喺田间嗰度可能会大家唱一句，呢度唱一句，嗰度讲一句，因为佢哋唔俾讲嘢可以唱歌嘅。咁大家喺度交流咗啲用音乐嚟到表达嘅一种方式。咁变变下咧，就变咗入去啲可能系其实第一个我哋话真系弹爵士乐嘅一个琴手咧，系一个妓院嗰度嘅，喺个妓院嗰度弹琴嘅。咁所以佢就融入咗呢啲嗰阵时啲黑奴嗰啲文化入去，咁就成日做好多好自由嘅即兴，咁就变咗呢个精神咧，就系佢嘅底蕴嚟嘅。所以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将佢所有呢啲自由嘅嘢咧，都拎咗出去我哋唔同嘅层面啦，音乐嘅唔同层面，莫论系演奏层面啦，佢本身嘅音乐嘅概念啦，然之后欣赏嘅精神咧，都系嘅，即系你可以用一个好自由嘅方法去欣赏。我唔会话你唔识听啦，你唔系咁听嘅话咧，你就唔识听。我觉得咧，你可以系用一种你自己觉得啱你舒服嘅方法去听就得啦，就唔系话你一定要识晒所有边个，或者佢个背景系点样，或者佢个
1: 又或者佢嗰啲即系你欣赏嗰、那个、那个方法啦，又或者你又要读过乜嘢乐理啊，
0: 系啦，
1: 又要了解乜嘢嘢先得。其实我回应翻你嘅说法，我成日都觉得咧，音乐咧系每一个人嗰杯茶嚟嘅，即系点解有啲人一听某一种音乐，哎呀好似耳，但有啲人又听某一种歌曲，佢好陶醉，即系同一首歌都系嘅。咁真系每一个人嗰杯茶系好唔同，而且我哋系应该用一个咧系包容同接受，最好有埋欣赏啦个态度啦，去欣赏呢个音乐世界。我成日都有句口头禅嘅，我觉得音乐系无疆界嘅，只系不过佢有唔同嘅类别，系后来我哋经过文化嘅演变啦，又或者学术嘅即系嘅分析啦，所以先至有某种音乐，其实都系人嘅音乐，
0: 冇错。
1: 嗱，好啦，咁 jazz 咧喺玩乐器嗰度咧，除咗一个好重要就是你讲嘅呢个大提琴啦，我觉得 saxophone 都系，即系嗰个吹奏吓，咁你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首先咧，我就要澄清一下，我咧如果玩 jazz 嗰阵咧，嗰个乐器咧就唔系大提琴，系低音大提琴。
1: 低音大提琴
0: 系啦，低音大提琴系啦、
1: 哦 okay ，
0: 即系两者咧，我哋就大提琴咧就系坐喺度嘅，低音大提琴咧我就企喺度玩咁样嘅，就带好多嘅件乐器。咁两者咧，其实嗰两乐器咧都几大分别嘅，虽然睇落咧就好似差唔多咁，但系不过我哋唔好讲太技术性嘅嘢啦。而家
1: 就咁讲你个低音大提琴先
0: 咁低音大提琴即系佢有佢自己角色啦。我哋爵士乐咧就最好玩嘅地方咧就系我哋咧好多时候咧每一件乐器嘅角色咧可以话分得好清，亦都可以话其实大家去捞得好埋都得嘅。有几种唔同，有好多种唔同玩法，就唔似你话一个作曲家写一份谱出嚟咧，你就做咩？你做 A， 你做 B， 你做 C， 你做 D， 夹埋咧就好听噶啦。咁我哋爵士乐咧，有时候咧系可以咧，将我哋嘅角色咧喺首歌里边咧，忽然之间调咗位都得嘅。
1: 哦、oh, okay. ，
0: 系啊，即系我哋， okay. 譬如我哋有 solo 嘅时候啦 ，solo 嘅时候即系我哋突显每一件乐器嘅时候啦。咁有时候咧就做伴奏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调位去做呢样嘢嘅。
1: 嗱，我嗰日睇咗你嘅演出啦，我觉得 我依家靜落嚟諗翻咧，我覺得咁多種樂器咧都有佢自己表演嗰、那個嗰、個 solo 嘅時間啦，嚇、即係好似例如鋼琴又有啦，就呢、這個saxophone 又有啦，你個低音大提琴啦，鼓啦，哇，好犀利！即係其實喺舞台上每一位音樂家咧。其实佢都有佢自己嘅solo 嘅时间，
0: 冇错冇错冇错，即系去献下技咁样啦。
1: 嗱，我哋讲咗咁多 jazz 嘅得意嘢啦，我哋休息翻嚟咧，我要问一问咧，即系你如何进入呢个爵士世界，好唔好？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有信心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而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七月有多日落雨，但那个月旅客人次最终仍然录到增幅。他说本港第四季属于传统的旅游旺季，下半年亦都有会展旅游、盛事旅游等，因此相信能够达到预期的数字。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会持续上升。啟德體育園開幕之後，已經有國際七人欖球賽、足球盛會等多場重要賽事，門票、電視轉播、旅客等收益都有增加。他又說，截至5月，啟德零售館首季人流及零售表現錄得40%增長，或考慮將票尾經濟折扣活動擴展至美酒佳餚巡禮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经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是一个电台节目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和相关审批机制之前，病人要自费，费用大约2万到4万不等。但現時病人若果獲處方有關藥物，每四星期只是需要給20元。盧寵茂認為，可見改革制度帶來好的轉變。醫管局正檢視能否引入更多創新藥物和器械，希望可以透過有關機制加快讓市民使用，同時不會為患者帶來很大的經濟負擔。国际足协宣布对阿根廷在美墨加世界杯期间作出多项违规行为作出处罚，其中球员帕利迪斯被罚在国际赛停赛10场，罚款$90,000；队友拿维摩连拿罚停赛7场，罚款$90,000；艾马达罚停赛1场，罚款$30,000；西班牙球员加维同被罚停赛1场，罚款$30,000。而阿根廷足总就被罚款$321,000，并且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国际足协说，阿根廷足总违反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多项的条款，包括球迷的歧视性言论和手势、球队不当行为、利用体育赛事作出非体育性质的表达等。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9 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对乘客需求，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候啦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

0: 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一个是冰，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鱼猫展超，到底是惺惺相惜，亦或相爱很难？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喜剧《老鼠爱上猫》，
4: 陈家常导演，
5: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4: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8: 安哥同学会，陈图安，各位同学上堂了。
9: OK， 现在回来安哥同学会啊，是啊，我是 Jackie 哥哥陈图安啊，我的嘉宾是 Justin， 萧先生啊，萧伟忠，萧伟忠先生你好吗？有没有人这样叫你的？
10: Justin 得噶啦，都系
9: 系嘛？好啦，嗱，我哋拍翻，我哋分享咗即系乐器嗰个原理啦，同埋嗰啲感情啊，或者少少嘅技巧啦。我讲翻你啦，咁你去到美国读书，咁你好似系唔系读音乐嘅系嘛？
10: 我喺英国读书嘅，我系读电脑嘅，
9: 系
10: 系去美国做嘢。
9: 系咁，系点解会去由英国又去美国咧？
10: 哦，因为我读电脑嘅，咁当然去美国嘅機會就多好多啦，咁嗰度發展係咯快好多，又亦都前衞好多咯。
9: 嗯，嗱，咁當你去到一個即係、就是、音樂嗰、那個那個市場咁大同埋咁豐盛嘅地方啦，我知道你見到好多有好多 artist， 即係藝人啦、表演者啦，佢哋都係等緊機會，係咪？每一次當你放工翻屋企嘅時候，喺路上你都會撞到呢啲人，或者見到呢啲人。
10: 見到咧，我其實咧就好老實講咧，我嗰陣時因為做緊電腦咧，真係未有機會去認識呢啲人。反而我認識嘅咧就係我個老細嗰陣時，我個老細好得意嘅，佢係佢係一個讀音樂，但係做咗呢個科技嘅一個老細嚟嘅。咁佢都當時佢都係都幾後生嘅，咁但係佢咧對音樂咧仲有團火喺度嘅，即係佢會打鼓嘅，所以個 office 裏面咧係有套鼓喺度咁樣。
9: 哇！
10: 咁我就每一次做到攰嗰陣時咧，就會入嗰個鼓房嗰度咧去練鼓咁樣嘅。咁、個老細亦都好支持呢樣嘢，就覺得話：，嘿，有人可以嚇、玩下套鼓都幾好喎、咁樣，即係唔喺度風塵咁樣啦。因為佢自己就好忙啦。咁佢係讀呢、這個爵士鼓添嘅，仲要。
9: 哦，
10: 系啊，
9: 系啊，系啊，
10: 直情差唔多开只我饭咁就，即系我当时就唔系对爵士乐冇认识啦，其实对爵士鼓亦都更加冇认识啦，所以当时唔系开只我饭，我根本完全唔知咩嚟嘅。咁但系佢就好得意嘅呢个老细，咁佢就会甚至乎咧，我有嗰阵时因为虽然做紧嘢，但系都系玩音乐啦，即系玩啲 rock band 啊咁样。因为始终都系嗰个年纪啦，即系会出去搞 band 咁样，咁自己会写下歌咧，个老细咧就会帮我话：，喂，呢首歌我想要啊，我砌咗首歌出嚟啦，但系而家冇鼓咧，可唔可以帮我打鼓？佢又会帮我打鼓咁样。
9: 哦，
10: 系啊，系啊，系啊。
9: 嗱，咁其实 個老細咧

0: 如果佢喺个 office 咧，佢喺嗰个厨房啊，置好多嘢，同时间咧又放好多嘢食咧，呢个系好老细，因为佢好锡员工。如果老细咧喺佢个 office 嗰度咧摆套鼓或者摆个琴咧，呢个老细咧好容易华为，因为咧你可以同佢沟通啊。好啦，咁呢个系少少嘅接触啦。咁当你翻到嚟香港啦，咁点样踏入呢个音乐圈？
1: 嗰阵时都点讲咧，都系乌下乌下，摸下摸下咁样嘅。但系好彩嘅就因为我喺香港大嗰阵时咧，一路都有玩音乐，咁所以就认识咗。当时我翻香港都系即系已经认识一班咧系专业咁样做紧音乐嘅人嘅。所以我都有机会咧就即刻去可以玩下，同埋做下嘢咁样，因为佢哋其实大提琴呢件乐器咧唔算多人玩嘅。咁所以佢哋都会话喂。喂，可唔可以嚟帮下手啊？咁样咁好快脆咧，就咁样开始咗。咁甚至好快脆就即系，譬如去做录音啊，有啲监制就见到我，咁又话喂，我要啲咩，你可唔可以帮手啊？咁样咁我就即刻咁样反应咁样啦。
0: 系嗱，呢个咧反应咧理智啲啦吓。咁有冇批噶？有冇银俾你噶？
1: 当然要有嘅。
0: 系啦，嗱，真系理想就话理想啊！嗱，点解我会提出呢个问题同你分享咧？即系我成日都永远都觉得咧，即系任何朋友啦，就算佢未成名或者未专业，但佢都做咗一啲嘢咧，佢係應該 deserve， 佢係應該值得咧人工嘅。就即係我哋中國人最興噶居馬費啦，咁你都要俾噶嘛。就唔係話因為我俾個機會你啊，你俾翻錢我差唔多，唔好制啫呢啲機會，我唔要。
1: 係啊，
0: 因為你 sell 緊係你個 talent，sell 緊你個 skill， 即係少少都要有嘅。
1: 冇錯，你都唔好制啊。
0: 係啊，梗係啦。嗱，好啦，咁就。慢慢儲經驗啦，儲人脈啦。我亦都知道你亦都喺編曲啊，或者作曲方面咧，你都曾經涉獵過嘅，係咪咧？
1: 編曲就有，作曲就如果你話作曲係都係近呢幾年先有啦，係啊係啊，但係即係初初嗰陣係有幫手做下編曲啊嗰啲咁樣嘅，係啊係啊，即係初初翻嚟香港，即係喺流行曲嗰個界別嗰度啦，可以話就同爵士樂就冇關嘅，嗰時都仲係喺摸索緊點樣可以做翻個踏實啲嘅人啦，即係唔係話翻到嚟話我做音樂啦咁樣，跟住完全
0: 咁啊！即系点咧？
1: 嗬，系啊！咁啊，即系点咧？可唔可以咁嘅咧？系咯，
0: 唔可以，
1: 系
0: 咯，
1: 就
0: 系咯，
1: 即系好似你入行咁啫，我都唔知你入，即系你入行，梗系要经过一啲嘢。
0: 哦，我入行啊，就可以分几集讲嘅吓。咁咧，即系总之咧，我咧就系两个电视台我都做过，电台亦都做过。咁我开心嘅，咁我当然嗰啲辛酸咧，我都唔记得晒，我净系记得快乐嘅人，快乐嘅事就系咁样咯。咁但系我觉得有一样嘢我可以同你 share 嘅咧，就系。经验是最宝贵，要累积的嘛。你试过你做一些 arrangement 或者是在音乐上的东西被人 reject 过没？
1: 我真的要想一想，
0: 如果没有就没有，有就有了。
1: Sorry， 我不想耽误大家时间，当没有先。
0: OK，
1: 是是是。
0: 嗱，咁就好好啦。咁因为咧，当你冇人 reject 你，即系代表咗你嗰件事未必是最好，但系起码人哋是要啊，即系佢哋都唔系傻噶嘛，系嘛？咁嗱喺呢一个成绩表里面咧，我觉得咧同你曾经喺酒店工作咧系有相关嘅关系。你曾经喺中环一间七星嘅酒店吓，
1: 六星减一
0: 星，六星啊 ，OK， 系啦。你喺嗰个 bar 嗰度咧，就系你有 jazz 嘅表演，一做就做咗好多年，同我哋分享下呢个故事啊。
1: 呢个真系几得意嘅一个故事嚟嘅。嗰阵时其实对 jazz 咧系好皮毛嘅认识嚟嘅。我学 jazz 咧，因为翻到嚟香港嗰阵时系留唔到喺美国啦，因为美国嗰阵时系攞即系工作签证，咁一定系做 tech 先有噶啦。如果你话做音乐嘅话，人哋一脚踢走你啦，学历都冇，零学历喺音乐上，即系我自己系从来未正式受过训练啦。咁所以翻到嚟香港，学 jazz 都是靠自己看下书啊！嗰阵时亦都 internet 都冇咁多呢啲资源啦，
0: 系冇咁多资讯啦，
1: 系啦系啦系啦，少啲啦，即系唔系好似而家咁，真系好容易学嘅。咁所以我系好多睇书啦，同埋靠自己学咁样啦。咁所以系一

0: 無水咁樣就走去玩嘅，咁可能 jam 下嘢，可能 jam 下又係啦，因為件樂器咧太少人玩，咁啊有呢個優勢喺度嘅，咁啊俾人就臨時拉夫啊又好，當你係僆仔咁樣求其叫踢你入局又好咁樣，咁就周圍玩啦。咁有一次咧，就喺嗰間酒店度玩一個function 咁樣啦，咁啊都即係好堂皇嗰啲，好大陣仗嗰啲，好靚嗰啲。玩完之後咧，個經理咧走嚟同我講：，喂，你有冇興趣啊？我哋個酒吧咧就快開，就想要有隊 live band， 我想你嚟試下音咁樣。
1: 哦，
0: 咁我就求其咁就揾翻平時 jam 開嘢嗰啲兄弟咁樣走嚟玩，咁又得咗喎。咁一做就做咗十年咁樣，係啊係啊，
1: 十年嘅啦，
0: 係啊，但唔係同一隊 band 嘅，佢、
1: okay.
0: 俾好多個酒店俾好多機會我嘅，即係我係入去之後好快脆就變成等於一個 music director 咁樣嘅，咁佢係俾我請外國啲樂手嚟啦，係、啊，咁所以我係可以請到譬如 New York 嘅琴手過嚟啊，咁就跟佢學好多嘢咁樣嘅，咁最犀利嘅一個咧就係、嗰、那個就唔係我請佢，咁啱咧，佢就嚟咗香港喺第二個場度玩完之後咧，有另外一位老細好中意佢，話可唔可以帶呢位人入嚟呢一個場地度？咁呢位係一位喺美國度有 Grammy nomination 嘅，即係格蘭美嘅提名者嚟嘅。咁我同佢一拍即合，咁我哋就做咗好多好多好多嘢。咁我係做一個好支持佢嘅一個樂手啦，即係佢始終係一個藝術家咧。佢譬如話佢我今日諗咗首歌要點樣點樣點樣，佢一彈出嚟，咁我就錄影，然之後咧就幫佢抄翻譜出嚟咁樣。
1: 哇！
0: 係啊，即係做佢嘅一個咁嘅角色咯。咁我抄完譜之後就將佢就點樣可以做翻好，俾其他樂手又學埋佢咁樣，咁我哋就可以做個 show 啦。如果係咁嘅就咁樣咯。
1: 哇！呢個經驗真係用錢都買唔到。
0: 係呢個係我諗即係我嘅伯樂啦，可以話係。佢絕對係咯，係啊。
1: 嗱，咁我想問你，即係一條比較現實啲嘅，因為 Jackie 哥哥安哥同學會，我哋都要面對現實㗎嘛，係嘛？
0: 始終係香港嘅聽眾。
1: 係啦，嗱，有好多時候咧，我見到有啲男歌手佢哋去演唱啦，佢哋喺酒吧又好，或者其他演唱嘅场地咧，都有利是收，都有 tips 嘅。嗱，咁你喺呢个六星级酒店玩 jazz 啦，有冇人哋俾利是俾你咧？
0: 间唔中都有嘅。
1: 哇！嚟，掌声鼓励下自己先。
0: 少少啦，即系始终我哋如果喺酒吧度，就算系做紧啲六星级嘅，都係有叫娛樂性嘅成分，
1: 係啦，係。
0: 當然我哋有時做得好認真嘅，淨係為咗娛樂自己都唔出奇嘅，真係有㗎，真係有㗎，
1: 會
0: 係啊，真係有㗎，因為我哋嘅角色咧係好點講咧，係營造一個氣氛為主嘅、但係間唔中有啲人咧好專心聽我哋咧，就變咗我哋要
1: 理解自己啦，
0: 就要娛樂佢啊，
1: 但
0: 佢真係好專心聽，咁就。啊，點都要俾下面啦。咁個人咁專心聽，咁我哋
1: 又好用心去彈。
0: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哋好用心去彈。咁佢專心到咧話，我而家想聽咩歌，咁我哋就要我而家玩俾你聽啦。咁佢就會聽完之後好開心咁樣。
1: 係。
0: 咁當然嗰啲音樂都係爵士樂啦，同埋都係比較認真啲嘅爵士樂，因為成個場嘅氣氛都幾認真嘅。即係唔係嗰啲嘻嘻哈哈嗰種場。我諗。聽講你都有去過喎，係咪啊？
1: 有，因為咧，我記得嗰個酒吧咧有張長台，好長嘅。我哋咧都係兩三個朋友坐喺角落嘅，但我中意坐吧台，咁啊聽就音樂。但係嗰時我未認識你，我知道我聽過你嘅音樂嘅，所以我個感覺我。同你嘅對話或者我第一個握手咧，都好似識得咁樣，即係我自己個人有呢個感覺咯。
0: 即係我啲養分俾過你頭先
1: 講
0: 嘅，
1: 絕對係。所以咧今日同你講 jazz 嘅時候咧，我自己都一條大題目咧，我都好想同一位我好似識咗好耐，但係實際上只係三個星期嘅爵士音樂家咧，去講一講。你覺得爵士樂喺香港嗰個生長係點樣咧？
0: 而家就好健康嘅，喺我啱啱翻嚟香港嗰陣係跟。

0: 零嘅。
1: 嗯，
0: 咁我嗰阵时一齐做嘢嘅人咧，全部都首先系老一辈啦，老半辈啦，可以话。
1: 嗯。
0: 同埋都系外国人啦。
1: 嗯。
0: 咁亦都系唔系几健康嘅嗰阵时，因为好多咧都系喺菲律宾度请过嚟，然之后待遇唔系几好嘅喺香港。
1: 哦 ，OK，
0: 系啦，待遇唔系几好嘅，咁、
1: 嗯、
0: 然之后就有啲系唔系非裔嘅人，咁可能喺澳洲啦，有啲系美国啦，咁佢哋嚟到香港嘅心态咧，就系好搵钱嘅心态，但其实咧咁样又好迎合香港当时嘅气氛嘅，
1: 明
0: 啱晒嘅，所以大家系好合拍嘅，佢、又想搵钱，香港其实个个人都系想搵钱，
1: 系，
0: 咁所以对艺术咧。嘅孕育呢方面嘅艺术嘅心咧就冇乜嘅，系啦，就同其实好多其他嘅艺术嘅范畴都系一样嘅。
1: 依家
0: 就唔同啦，
1: 依家唔同啦。我自己有个感觉啦，可能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场地，就即系唔使一定要去酒吧听 jazz 啦，即系例如有啲 live house 啦，有一啲细细啲嘅 party room 啦，即系边啲朋友都可以请唔同嘅爵士乐嘅乐队或者歌手啊，去表演啊。你觉得个市场系咪大咗？
0: 市場絕對大咗，我自己都有 run 一個地方咧。咁、之前有格蘭，講開格蘭美獎即係 Grammy 啦。上次有個我哋請過兩個咧，都係攞過三個 Grammy 嘅樂手嚟嘅。
1: OK，
0: 係啊係啊。咁、我哋雖然地方細細，即係坐得講十幾、二十、三十人咁樣嗰種，咁但係個氣氛係非常好，而且我哋都砌到好靚啦，個音響亦都做得好認真咁。就而家就真係多咗好多呢啲嘅機會，同埋呢個氣氛係唔同咗嘅，所以啲後生仔咧亦都多咗好多好多好多。
1: 嗱，你剛才有同我分享咗就係你冇正統係入一啲音樂嘅學校啦，或者 institute 啦，去學音樂、學爵士樂。咁真係有邊啲啟蒙過你？你今日你仲即係仲記得佢教過你嘢嘅咧？
0: 哦，都一定系头先我讲嗰位黑人嘅歌手同埋琴手，系啊，即系佢真系教识我好多，因为我好多时系就咁望住佢做完，佢其实都系因为爵士乐嘅血已经流喺佢身入边嘅，佢根本就唔识解释自己做紧乜嘅，咁所以变咗我系要花好多脑汁去谂佢究竟做紧乜嘢，从而咧潜移默化咁样系变成咗我自己嘅一套思维嘅，即系喺爵士乐嘅思维咁样嘅，咁所以佢与其话系佢教识我咧，佢俾好多机会我去真正咁样去感受咯，好近距离咁样感受，同埋去感受完之后，仲要去再用自己嘅方法去分析。其实好多时学嘢咧，就唔系话就咁吓喺书本度记咗就有用嘛，你系要咀嚼咗去内化咗先至有用啊嘛，咁喺嗰个过程其实佢就逼咗我去内化咗好多嘢咁样。
1: 咁你自己有冇即系教学生？同埋你如果你系有嘅话咧，你教学嘅方式系点样？
0: 我好可惜咧，就真系冇教学生嘅。我真系发觉我自己咧唔系好识教嘅，因为我从未试过有一个未经历过真系有系统咁样去学啊嘛，所以我系唔识得去谂翻一套系统去出嚟去教人。
1: 咁对于你嚟讲，系统呢两个字啦吓，系咪一个 must 咧，定是唔系嘅？
0: 我觉得如果想学嘅话咧，即系你除非你好有心机去因人而异咁样去砌一个方法去同一个人去学，咁但系嗰个人亦都要好知道自己想要乜嘢咯。首先第一步，但系好多学生咧。第一件事，佢哋未必好知道自己想要乜嘅，佢可能好知道啊，我好中意 jazz， 我听得好开心，但佢未必知道真正佢自己想学嗰样嘢系乜嘢嚟嘅。咁、所以我唔能够做到一个桥梁，系博到佢唔知道自己想要乜，去到知道自己想要乜咁样咯。反而而家出边有好多真系有呢个系统嘅地方。
1: 嗱，但我知道你有好多計劃啦，咁亦都有你自己嘅音樂嘅作品將會推出啦，咁亦都有你有一班就 fans 啦，
0: 未必，
1: 你
0: 少啲少啲，
1: 但你嗱，如果我用小眾呢兩個字去形容，你覺得 O 唔 OK？
0: 絕對啱，絕對啱。
1: 但呢個小眾係好強壯嘅咯，已經你開始。

0: 心啊
1: ？OK 啦，我谂，唔系我会我只要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我就系最开心嘅，系啊。
2: 你今日嚟到 Jackie 哥哥呢度，我哋讲下 Jazz， 讲下人，讲下你自己系咪几开心啊？有啲咩说话你好想同你啲 fans 或者你屋企人啊，或者任何嘅朋友？
1: 我希望每一个人睇我嘅作品，无论系音乐啦，或者头先 Jackie 提过嘅我舞台上面一个可以讲，算系一个舞台剧啦。希望每一位咧都用心去。嘗試去諗下或者聽下咀嚼下，就撇開我係個背景係一個點樣嘅人啦。因為好多時候我覺得香港人呢，或者其實欣賞藝術嘅人呢，都好鍾意用一個我英文咧就叫 pigeonhole， 即係將你咧代入咗一個框框咗先，先至去睇你啲嘢。咁我覺得呢個做法咧係非常之錯嘅，因為咧每個人咧其實都好多元化嘅，喺唔同嘅方面，喺唔同嘅範疇，唔同嘅角度去睇一個人咧。所以咧，當我做一個作品出嚟嗰陣時咧，我都希望咧。聽緊或者睇緊我嘅作品嗰個人咧，係去從一個嗰個作品嘅角度，而唔係我究竟係聽者所認識嘅我係點樣嚟到做出發點咯。
2: Jazz 咧係一個好 free flow， 好自由同埋好即興嘅。我覺得佢係好容易 crossover with 其他嘅音樂嘅品種。你同唔同意啊？
1: 絕對同意，
2: 我哋萬分期待，萬分期待，就 Jazz 可以就即係做一個親善大使，同唔同嘅音樂，同唔同嘅 presentation 一齊結合。我想問你一樣嘢，Jazz 係咪淨係夜晚先可以聽到？
1: 朝頭早都得嘅，24小時都得嘅。
2: Why no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和车流处理能力，将会动员超过一万个公务员测试，较以往皇岗口岸最高峰每个钟7700人次通关多两成，亦都会安排近千架汽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说，争取在今日的演练中测试袭击。当局在今个月两次做大型演练，分别动员公务员约1000人和超过5000人参与，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以及加强各部门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劳工署和天文台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其中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比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无奈现时工人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约400几至千几元，平均使用约半年。他建议法例或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周思杰又提到，有工友早前拍摄到照片，显示愉景湾地盘的气温达到 54.6 度，说地盘环境复杂，受伤和中暑的机会高。名古屋亚运下个月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最终参赛运动员人数会在9月授旗仪式时候公布，说虽然上届杭州亚运有主场之利，但近期不同的体育项目都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队代表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都加入决赛，状态良好。又提到不同项目运动员的经验亦都越来越多，对港队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过往队制外出参赛获资助90%的参赛资金，现时已经增至全额资助。又提到现时的审批亦都会较宽松，希望资助更多运动员参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经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实施收费改革和相关审批机制之前，病人要自费，费用大约2万至4万元不等。但现在病人若果获处方有关药物，每四星期只需要给20元。卢颂茂认为，可见改革制度带来好的转变，医管局正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和器械，希望可以透过有关机制加快让市民使用，同时不会为患者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另一方面，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紫檀。在上午10点，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

0: 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嘅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开嘅紧急路面维修咧，仍然都系进行紧。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冇造成挤塞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西九龙公路啦，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开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咁其他隧道仍然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啦，预计交通都系会比平时繁忙。专线小巴九 A 咧系会按现场情况咧系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另外啦，元朗公路啦，去屯门方向富泰村一段都系慢车。沙田路大埔方向咧，丰盛苑一段亦都系慢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过梁红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Vicky 考下你啊，少数族裔朋友庆祝新年，除咗有我哋熟悉嘅农历新年之外，仲有咩节目呢？
7: 我知有泰国嘅泼水节，仲有伊斯兰教嘅开斋节。
6: 哇，犀利喎！你咁都识嘅？
7: 梗系啦，香港系国际大都会，了解多啲身边唔同文化，先可以真正做到关爱共融啊嘛！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0: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9: 《波斯神话》。
11: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2: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3: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10: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屋企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你认为自己咧算唔算叫做识得同长辈倾偈咧？咁又或者，当你要同长辈相处嘅时候，而佢哋咧又不断问你好多嘅问题，咁你唔想显得冇礼貌，又唔想咧逼自己去回答一啲你唔想回答嘅问题，又可以点样做呢？不妨咧因应长辈嘅性格类型咧，

再配合適當的應對方法。例如對於一些是温暖型的長輩，他們呢真的出於關心你，所以才會問你很多的問題。如果你感受到對方是真心的關心你，那你只要認真地去回應就可以。而有些長輩是屬於怕尷尬型，即是說他們很擔心的氣氛會靜下來，所以就會很積極地去問你很多的問題，想填補空白。遇到這種怕尷尬的長輩，簡單回答他們的問題，然後去轉移話題是一種好方法。你不單止可以減輕長輩那種空白焦慮，亦都可以令到氣氛更加自然。相反，你越是不出聲，長輩的焦慮就會越多，就會令到他們問你更多的問題，只會令到雙方都更加不自在。

果遇到一啲系空虚型嘅长辈，又可以点样做呢？有啲长辈咧，可能系处于空巢阶段，咁即系话个仔女已经大晒啦，搬晒出去住，咁而长辈咧自己已经退咗休，平时咧又唔多同朋友去接触嘅，可能咧嗰份空虚感就会多一啲，咁所以就会好珍惜有人同佢哋去倾偈嘅机会。

咁面對呢一類型嘅長輩咧，你唔想佢問你太多你唔識答嘅問題，咁你就要主動咧去諗話題去同佢哋傾偈。咁例如問下佢哋以前做過嘅事啦，一齊懷舊一番。又可以咧問下佢哋中意食啲乜嘢，中意做啲乜嘢，主動關心佢哋多啲。咁樣咧就可以自然將個焦點從你自己身上。

0: 温柔。
1: 剛才呢就分享過面對溫暖型啦，怕尷尬型，又或者係空虛型嘅長輩應該點樣同佢哋傾偈好。跟住呢有一種就係指導型嘅長輩。面對指導型嘅長輩呢，佢哋通常呢都會透過指導晚輩去增強自己嘅價值感。咁可能咧会经常同你讲，你应该要咁样做啊，呢、这个咧你就唔应该咁样做啦。系咁嘅话咧，最好嘅应对策略就系聆听。咁只要咧你愿意听佢分享，佢咧就已经会好满足，唔需要咧对佢嘅指导有任何反驳。咁样咧就可以避免不必要嘅争论或者系不愉快。明

知咧，你身边又会唔会有一啲咧系属于竞争型嘅长辈呢？呢一类型嘅长辈咧，经常都会将晚辈之间嘅成就啦、收入啊、儿孙嘅表现等等咧，攞嚟做比较，然后咧仲会去评价啲后辈。呢种行为咧，可能系源自于佢哋渴望自己比别人好，希望咧可以获得认可嘅心理需求。咁应对方法咧，可以系你要揾啲嘢咧去赞翻个长辈，例如你可以赞佢嘅烹饪技巧啦。赞下佢嘅眼光独到，又或者咧系佢一啲有趣嘅经验等等，咁样做咧可以满足佢哋嘅需求，又可以咧避免佢嘅自尊心受损，仲可以咧维持和谐嘅关系。

其实咧，同长辈倾偈咧，不妨从眼前嘅事物去入手。咁例如系佢有种开花嘅，咁你可以赞下啊，盆花好靓，难唔难种噶？咁对于佢亲手煮嘅食物，又可以赞下呢个好食，点样煮噶？又或者咧，可以赞下佢整嘅手工艺品好靓，佢写嘅书法好靓都得嘅。咁等长辈咧分享多啲佢哋擅长嘅事物。唔单止咧可以提升佢哋嘅成就感同埋自信心，仲可以咧将个焦点放喺长辈身上。咁你就唔怕对方会问你好多你唔识答或者系唔想答嘅问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约1000个观众席，罗淑佩话：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者系规模较细嘅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可以在其他嘅场馆举行。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话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和车流处理能力，将会动员过万名公务员测试，较以往皇岗口岸最高峰每个钟7700人次通关多20%，亦都会安排近1000架汽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说，争取在今日的演练中测试袭击。当局在今个月两次做大型演练，分别动员公务员约1000人和超过5000人参与，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以及加强各部门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劳工处和天文台正是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其中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无奈现时工人要自费买，每件大約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用大約半年。他建議法例或合約要規定雇主必須提供有關設備。周思傑又提到，有工友早前拍攝到照片，顯示愉景灣地盤的氣溫達到54.6度，說地盤環境複雜，受傷和中暑機會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考明街對開咧慢線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擠塞咧，龍尾就去到觀塘碼頭，位置咧就係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考明街咧慢線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旺角方向咧就慢車嘅，龍尾就去到觀塘碼頭，經過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另外啦，西九龙公路啦，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开有紧急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西九龙公路荃湾方向海丽村对开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比利金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过咗佐敦道。咁就系柯士甸道啦，红磡方向近住比利金街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佐敦道。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医院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咧就去到近富泰村。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丰。

0: 城苑一段亦都是慢车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11:30新闻后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洪家豪嘅《只要你不尴尬》。为咗咧追求自己中意嘅人、中意嘅事，你又敢唔敢咧？无论发生乜嘢事都好，唔怕尴尬地咁样去争取到底咧？咁你又觉得自己咧属唔属于一个厚面皮嘅人呢？又或者可以咁样问，你嘅朋友啊、屋企人会定义你为一个系厚面皮嘅人啦，定还是系面皮好薄嘅人呢？如果咧你系一个面皮比较薄嘅人咧，咁就可以留意一下今日嘅文章。篇文章咧系咁样讲嘅，有时咧面皮薄嘅人好容易吃亏。所谓面皮薄，就系唔善于开口，唔识得拒绝，亦都唔敢开口揾人帮手。唔少人咧只系因为面子，唔好意思拒绝，就会将自己咧推向一个损己利人嘅情况。咁你以为面皮薄嘅人只系特别怕丑，唔多出声，系咁嘅话咧，都冇乜大问题啊。不过咧，作者就认为面皮薄咧可能会成为一个人嘅致命伤，因为你嘅面皮薄，令到你有嘢想讲，但系唔敢讲，而你唔讲咧，别人就永远都唔会知道。又或者你唔敢开口争取自己想要嘅嘢，就永远都得唔到。最终损失的就是自己。以下的情况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呢？有一天 Maggie 呢心情就不太好，于是呢就想着行下街散下心。行下她走了呢入一间的化妆品店。由于 Maggie 呢本身是一个面皮比较薄的女孩子，她受不住呢售货员那种热情推销，最后呢就同意咗买对方极力推介嘅新款唇膏。Maggie 就心諗，唉，好彩价钱唔太贵啫，买一支问题都唔大嘅。点知到俾钱嘅时候呢，售货员又叫佢买埋其他新出嘅产品，话隻色呀好衬佢呀，用咗呢成个人望落呢都会精神啲，变得更加后生。面皮薄不敢出声的 Maggie 呢根本就一句说话都插不到嘴，连拒绝话不买的说话呢都讲不出口。亦都呢是有点怕冇面啦，怕被人觉得好像少少钱都不肯使这样，怕会被人笑。所以最后呢他总共花了几千元买了一些呢他本来没有想过要买，亦都呢其实不是太想买的新产品回家。肉痛之余呢又会好猛自己，点解会唔敢开口去拒绝。可能呢你未试过因为面皮薄呢就唔识得向热情嘅推销员 say no。咁但係你会唔会因为面子问题唔敢追求心仪嘅对象，错过咗一段发展嘅机会呢？又或者因为呢你唔敢拒绝别人，令到自己咧要承担一啲原本就唔关自己事嘅麻烦，浪费咗自己嘅时间同埋精力。仲有，又会唔会因为面皮薄而唔敢开口争取自己合理嘅权益，无端端被人占咗便宜呢？

今日分享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你总是过不好这一生，只因为面皮太薄。面皮薄的本质有时可能是因为不够自信。有些人可能很怕其他人会跟他说话，当有人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会很紧张，因为觉得自己不叻，很担心说的说话会显得自己很没有内涵，很没有深度，会怕对方觉得自己很愚蠢，怕对方会不喜欢自己。又好像面皮薄的人，当有朋友问他借钱的时候，虽然很不想跟对方有任何的金钱瓜葛，但是又怕对方会周围跟人说他很小气，很斤斤计较，所以碍于面子问题，只好不情愿地将钱借出去。有时是不是都应该要学一下，不要因为别人可能会产生的看法而这么委屈自己呢？面皮应该厚的时候就必须要厚一点，

厚面皮咧，并唔系叫你要唔知丑，而系心灵嘅强度。面皮厚一啲，可以令到你嘅内心柔软一啲，面对困难嘅时候咧，唔会咁容易屈服。面皮厚一啲咧，又可以令到你嘅内心变得强大，对所有嘅事咧能够体淡一啲，咁样喺难过嘅时候先至唔会咁容易被激到。失意嘅时候能够尽快重新振作，面对任何攻击咧都可以保持情绪稳定。对于面皮薄嘅人咧，有时可能咧佢哋系好惊别人会唔中意自己。其实你又真系唔需要去讨好晒所有人，更加咧唔需要在意别人对你嘅睇法，唔需要咧想尽办法去令到所有人都中意自己，因为根本系冇可能发生嘅事。系咁嘅话，不妨咧试下要自己面皮厚一啲，做一个真实嘅自己，咁样咧反而可以活得更加松容，同埋更加自在。

好多人的面皮薄呢，本质其实就是不够自信，所以呢太过在意面子，咁唔够自信就会好惊自己嘅表现唔够好，唔够好嘅话呢就无法满足别人嘅期待。其实呢面皮薄嘅人有时就是

欠缺咗嗰一份唔在乎别人睇法嘅勇气同埋信心。一旦跨过呢一道墙，面皮太薄嘅难题咧，都慢慢可以迎刃而解。要面皮从薄变厚咧，本质上就系心智逐渐成熟、情商逐渐提高嘅过程。当我哋走出面皮薄嘅局限，就会发现以前咧以为唔可能做到嘅事、唔可能拒绝嘅人，其实都唔系冇可能。有人话咧，人心不能黑，但面皮可以厚。现今社会面皮太薄的结果呢，可能会为你带来一次又一次的错过和遗憾。那与其做一个充满遗憾、失望、委屈的薄面皮，不如呢将自己慢慢变成一个成熟、坦然的厚面皮，勇敢地表达自己，正视自己，无谓难为自己。那哪怕遭受几多次的打击，厚面皮呢都可以令到我哋越强越强，越挫越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约1000个观众席，罗淑佩说，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规模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就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收益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的折扣活动扩展去到美酒佳肴巡礼等。政府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包括订立4级罚则，取消缓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认为，新的第4级罚则之下，有关医生可以继续执业，但不能够做某些医疗程序，形容这个做法更精准，可以确保医疗资源更好运用。如果采取缓刑或令公众误解，并没有作出处分和限制。另外，早前有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被解雇。卢颂茂重申，医学院和医管局按整体医疗专业原则进行在职培训，而社交媒体不断演变，若果碎化培训医生如何使用社交媒体，效果可能不是太好。劳工处和天文台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其中红色以及黑色警告门槛太高，建议直接与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无奈现时工人要自费买，每件大约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使用大约半年。他建议法例或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内地中央气象台朝早6点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受热带气旋紫檀和西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计未来3日华南和浙闽沿海等地会有强降雨。在朝早8点半，国家气象局将暴雨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测，未来3日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紫檀的中心下周至听日晚间在北部湾徘徊和逐渐增强，后日起向东北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减弱，并靠近雷州半岛以西至到广西南部沿海。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各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温州之东南约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

0: 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金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咁就系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金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同時咧，西九龍公路有路面緊急維修，影響到去荃灣方向，近住海麗村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駕駛人士經過嘅時候咧，請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麵粉廠嘅慢線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現時龍尾咧去到茶果嶺海濱公園。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排到花园道。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较为多车，车龙排到泥围。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5: Vicky 快问快答，香港最多少数族裔的人口是哪一个国籍呢？
6: 菲律宾。
5: 啱。第二大呢？
6: 印尼。
5: 又啱。咁你最喜欢吃的少数族裔美食是什么啊？
6: 印度咖喱角和泰式串烧，想起都流口水啊。
4: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7: RTHK Chart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8月22号星期六嘅中午，时间嚟到12:09啊！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我系天怡，你好。先话俾你知啦，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29度嘅，相对湿度86%啦。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嘅。应该寻晚开始，你打开社交平台，其中一个被洗版嘅就系阿古老板。古天乐先生佢嘅 My First Show 演唱会嘅，而家系噶嘛？

0: 你想知嗰個 show 好唔好睇嘅話，其中一個指標就係、是、做完之後或者做緊嘅時候啊，個社交平台有冇開始洗版呢？咁當然啦，洗版式嘅都有分好同唔好嘅。但係尋日古老闆嘅演唱會，哇！一面到大家都覺得，除咗像我這一種男人男朋友呢一啲嘅共同回憶之外，佢請嚟嘅嘉賓大家都好興奮嘅。其中阿姐同佢一齊唱熱咖啡，哇！呢、這個應該係其中一個香港演唱會的經典啊，係嘛？都不知道有冇機會可以重現啊！即係有咩契機可以令到兩個人會再合作呢？唱熱咖啡、啊。所以有陣時咧睇 show 有呢個好處，就係、是、有一啲意想不到嘅組合或者 performance 會出現。仲有就係尋日 opening 嘅時候咧，阿古山咧係用一個 Star Wars 嘅形式咧去降臨紅館嘅。我覺得呢個好有男人嘅浪漫啊，就係將自己中意嘅玩具啊、動畫啊融合喺音樂之中帶上舞台上面。不過其實每一個歌手都係嘅，開 show 嘅時候咧，總有啲地方應該會係自肥嘅，就係將自己可能喜歡嘅事啊、喜歡嘅人啊、組合啊，又或者一啲夢寐以求嘅音樂畫面咧，搬上去舞台上面，所以听录音室嘅作品同听现场往往有好大嘅分别。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呢一啲嘅视觉画面享受，同埋就系、是、做演唱会嘅人，佢哋摆咗一啲心思喺个 rundown 上面，俾大家一个完全不同嘅感觉嘅。咁当然啦，喺榜上面我哋二十首作品，虽然我哋冇 visual 嘅，但系就咁听你都会听得出佢哋嘅心思嘅。
1: 第二十位，
0: 好似我哋今次咁啊，静鸡鸡咧开始咗佢哋一个新嘅 project， 就系呢一个关于呢个剔修斯之船嘅哲学。呢、這个哲学好简单，就系话啊，究竟咧一艘船咧，佢换晒佢所有零件，佢仲系咪嗰艘船咧？咁样咁呢个 concept 点样摆喺佢哋嘅音乐咁有心思咧？就系佢哋咁多年嚟啦，自己都成日包办晒作曲、编曲、监制呢啲嘅工作。今次不如试下交俾人哋咧，作曲虽然是 Howard 同埋阿 Tim 啊，但系编曲监制咧揾嚟佢哋一啲音乐嘅好朋友帮手。咁样之下，仲系咪 DJ？ 系新上榜二十位 DJ 费活良。

0: D A J 嘅 Howie 啊 ，Team 田智曾乐同边个监制 ？D A J and Friends。新上榜二十位，肺活量 D A J。
1: 第十九位，
0: 一听 demo。Gigi 话呢一首歌咧已经印象深刻噶啦，无论系歌词定系旋律咧，都非常之吸引佢同团队，所以系第一首佢哋确定收录嘅歌曲，亦都新上榜第十九位，梁咏琪《远距离》。

0: 距离令到思念越深。但是不减亲密的感觉。作曲徐佳莹，填词郭大为，编曲钟汉，监制黄允玲。梁咏琪的国语作品《远距离》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继《风女》同埋《Colors in the Air》之后，呢一首歌继续是由佢自身出发，继续带出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全新上榜第十八位。都是 Gigi 严明熙，拜拜拜。

0: 歌编曲 at one time， 填词小黑，监制 at watch and at one time。全新作榜第十八位 ，Bye Bye Bye， 严明熙。
1: 第十七位。
0: 繼續都是新上榜的歌曲嚟嘅，呢、這個鐘數唔知道你食咗早餐或者食咗午餐，食咗 brunch 未咧？如果未食嘢嘅話咧，要小心啲，因為呢首歌有機會會聽到你好肚餓噶。新上榜第十七位有 IDG Sunday，Yes No， 好唔好？話俾我知道。

0: 系唔系啊？系咪好易听到肚饿咧？定系听完即刻就落街揾嘢食啦？佢哋 IDG Sunday 呢首歌咧，作曲填词都有米啊，编曲米啊，金美监制 Bert 744。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新上榜第十七位。
1: 第十六位，
0: 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四级，第十六位。有呢一首，佢形容为好似同自己对话咁样嘅作品。Vienna 黄淑曼 ，Hey Vienna。

0: 反華媒體、組織以及政客，借法庭就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的定罪裁決，針對特區作出毫無事實根據的詆毀抹黑，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予以強烈譴責。發言人指出，法庭裁決清楚指出，被告並非因為他們的政治觀點或者是信念受審，法庭只會考慮與本案相關的法律和證據，而決定控方能否將控罪證明之毫無合理疑點。發言人說，與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很多權利與自由並非絕對，市民不要被外部勢力嘗試抹黑所誤導，必須明辨是非，清楚了解本案與一般正常結社、集會、言論的分別。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素佩话：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對於政府計劃在古洞北新發展區興建劍擊館，配備約1000个觀眾席，羅素佩說劍擊館主要舉辦本地賽、區域賽或規模較小的國際賽，至於大型國際賽可以在其他場館舉行。羅素佩預料本港體育活動收益將會持續上升，又說考慮將票美經濟折扣活動擴展至美酒佳餚巡禮等。劳工处和天文台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其中红色和黑色警告门槛太高，建议直接与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无奈现时工人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约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使用约半年。他建议法例或者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周思杰又提到，有工友早前拍摄到照片，显示愉景湾地盘气温达到54.6度，话地盘的环境复杂，受伤和中暑的机会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贝利金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交通咧仍然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花园道。另外仲有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永安广场。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另外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接近格田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2: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3: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4: 好重要，佢系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一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3: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5: RTHK Chart
6: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仪。

12:37，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提醒你，今日大致多云嘅，会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听日有几阵骤雨嘅，随后两三日咧，骤雨会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风势较大，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紫外线指数去到11，强度属于极高啊。新一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一开波数榜咧，我哋数咗4首新歌，其实仲有一首嘅，一阵间会出现嘅。重温一下头先听过，分别有第20位新上榜 DJ 嘅《肺活量》，第19位新上榜梁咏琪嘅国语作品《远距离》，第18位都系新上榜啊 ，Gigi 严明熙《拜拜拜》，第17位继续新上榜 IDG Sunday。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仲有新闻交通前听过第16位啦，有 Vienna 黄淑曼一首自我对话嘅作品，叫做 Hey Vienna。

0: 五位。
1: 佢唔係自我對話，佢今次係同呢隊樂隊一齊對話，因為呢一首歌咧出現咗一個 live band 嘅 version。我個人咧其實更加喜歡呢個 version 添嘅。咁至於上榜嘅咧就係呢一首作品啦，呢一首歌亦都唔係同自己講，要同所有人講。嚟攞出你嘅勇氣，唔好企喺度乾等啦，愛情唔等人啦。十蚊两星期上升三级，第十五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0: 作曲 Pandora， 而之前释出嘅 live band version 咧，亦都系同 Pandora 合作嘅。填词有梁嘉欣，编曲 Pandora、舒文、Jim Ling， 监制舒文加上 Pandora、容祖儿等等等等。今个星期第十五位。
1: 第十四位，
0: 四个等之后有三个冲。佢推出咗呢一首作品，主题同埋氛围咧都同歌名一样，冲冲冲，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新上榜第十四位 ，Aaron 郭富城。冲冲冲！

0: The Virus。
1: 等着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静默当中一刻，仿佛改写每时空。拿着大步就是壮阔。

0: 个星期龙虎榜上面新上榜第14位，有呢一首作曲编曲监制谭国正填词小美郭富城主唱嘅作品《冲冲冲》。
1: 第13位。
0: 听呢首歌嘅时候，我都有一种好似置身于主题乐园嗰一种嘅梦幻感觉。将人生比喻做一场冇剧本嘅直播，佢系今年嘅新人 Kellen Up and Down 第13位。

0: 作曲 Kellen 自己，填词 Oscar Kellen， 编曲监制 Daniel Zhu。上一两星期上升六级第十三位 ，Up and Down Kellen。
1: 第十二位，
0: 佢话咧自己病埋写歌咧都写到有啲樽颈位啦。不过好在公司咧安排咗writing camp 啊。当时佢就系喺一个 writing camp 入边咧，就系同另外两位嘅音乐人一齐写咗呢一首歌。带住复古 R&B 味道嘅一首作品。上一两星期上升两级，嚟到第十二位。力尽，完美后备。

0: 张 Noel Junior 填词梁嘉欣飘跟着 Perry Love。今个星期第十二位完美后备力尊。
1: 第十一位
0: 一首连佢本身有教人唱歌嘅都话系好难唱嘅作品，因为 range 好大啊，又上又落，好似坐过山车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曾比特嘅作品今个星期第十一位。

0: 編曲 Justin Yeo， 監製 Gareth Chen。今個星期咧呢一首歌曲咧係回落嘅，回落咗四級啊，第十一位。Mike 曾彼得，你所打的號碼暫時未能接通。
1: 第十位。
0: 一首我认为是很有意思的歌词，填这个歌词是梁嘉欣，近期有很多歌手的作品都是由他填词的。这首歌令我觉得有意义，令我觉得喜欢的是讲紧月的圆缺，我们控制不到，等于很多事情我们都控制不到，但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态是可以控制到的。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

報道引述一名特朗普政府的高級官員說，根據美國1930年關稅法第338條款實施的關稅，將對價值約200億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徵 50% 的關稅。加拿大總理卡尼宣布即時暫停與美國的貿易談判，並誓言將對美國新關稅採取對等報復措施。加拿大對美貿易部長勒布朗和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已經在華盛頓進行了連續三日的密集磋商，但最終未能解決分歧。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面對樓宇和社區老化，特區政府一直與公私營機構緊密合作，透過重建、復修、保育和活化，多管齊下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陳國基在一個活動致辭說，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公布三項市區重建創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會區預留土地興建新樓，作為受影響業主樓換樓的替代單位，容許市區重建項目未用盡的地積比率跨區轉移去到其他地區，以及針對重建需要較迫切的7個指定地區，施行適度增加私人重建項目的地積比。陳國基說，樓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比重建快，要敢於思考，勇於創新，突破困局。上述措施目的為市民帶來更多誘因，為市區更新工作注入新的動力。本港首七個月累計錄得約3122萬訪港旅客人次，其中上個月初步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升了3%。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中東局勢導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份多日天氣惡劣，但旅客仍然錄得增長，有信心最終能夠達到全年5380萬人次旅客訪港的目標。對於政府計劃在古洞北新發展區興建劍擊館，配備約1000個觀眾席，羅淑佩說，劍擊館主要舉辦本地賽、區域賽或規模較細的國際賽，至於大型國際賽可以在其他場館舉行。羅淑佩預料本港體育活動收益將會持續上升，又說考慮將票尾經濟折扣活動擴展至美酒佳餚巡禮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中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和相关审批机制前，病人要自费，费用大约2万至4万不等。但現時病人若果獲處方有關藥物，每4星期只是需要給20元。盧總茂說，醫管局正是檢視能否引入更多創新藥物和器械，希望可透過有關機制加快給市民使用，同時不會為患者帶來很大的經濟負擔。另外，當局預計下月初展開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劃，今年亦會繼續推出外展接種計劃。為簡化流程，當局今年亦都會將電子同意書放入醫健通，方便家長簽署，學校亦都無需再處理紙板同意書。天氣方面，到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同廣東沿岸帶嚟驟雨。下午1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喺海口之西北偏西約29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喺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位於琉球群島一帶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命名為簡拉維。簡拉維集結在溫州東南偏東約45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30公里，移向華東沿岸。此外，位於雅蒲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的天氣。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0: 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21.3度、东经107.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嘅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喺北纬25.8度、东经124.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而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沙面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以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0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西九龙公路啦，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西九龙公路啦，去荃湾方向海丽村对开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太子道西咧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而家咧影响到窝打路道落去尖沙咀啦，去尖沙咀方向落太子道西亦都慢车，龙尾希福道、柯士甸道咧近住广东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咧都系交通繁忙啊。咁另外啦，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去骏发花园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咁最后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丰盛苑一段慢车，龙尾隔田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有外村一段都系车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咧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系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咧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走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4: 我最近就认识了一位印尼姐姐，她叫做 Honey， 她不只懂得打理家头细务，还懂得找一些很易明的方法去教其他姐姐学好广东话。想知道 Honey 有什么特别方法教广东话，还有怎样教我敖嘉年讲印尼文的话呢？

0: 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1: RT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2: 我，黄天怡。

0: 5:11，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提醒你就是天文台发出这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的，在12:40的时候已经生效了。现时温度31度，相对湿度77%，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的。继续倒数中文歌曲龙虎榜，先重温刚才听过第15位有容祖儿的等等等等，第14位新上榜郭富城的冲冲冲，第13位有新人 Kellen 自己作曲的 Up and Down， 第12位就有力尊啊，他自己有份创作，在一个 Writing Camp 入面写的完美后备，第11位回落了4级有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还有第10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第9位。
0: 今时今日咧，咩都讲大数据嘅，而呢一对乐队咧就尝试以呢个角度切入去写呢一首失恋歌，由失恋者嘅第一身啦去讲，就算几努力去忘记前度都好啦，大数据总系开句玩笑咁样，将对方同自己一齐听过嘅歌猛咁推送俾佢，呢个情形其实喺现实世界会唔会都真系发生紧嘅咧？上咗两个星期上升6级，第9位乐队 Special。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0: 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第八位。
0: 之前佢搞嘅 show 全场爆满，算唔算都好似呢个歌名咁呢？大团圆结局。虽然咧喺个 show 入边，佢唱呢一首歌同埋最后应该系 encore 位嘅时候，佢都好似系失手有感触喊嘅。但系呢啲眼泪，我觉得系好值得珍惜。Sika 大团圆结局。

佢自己所講啦，大團圓結局咧唔一定係嗰種完美無瑕嘅，而係懂得接受人生入邊不同嘅階段、不同嘅缺失，最緊要係珍惜。

0: 虽然喺 show 上面咧，眼泪会打咗少少折扣，系咪啊？令你唱歌，但系 Sika 呢啲眼泪都系值得嘅。作曲张继聪，填词 Jim Yan， 编曲黄少明，监制周石汉。上星期嘅亚军歌，今个礼拜回落六级第八位，大团圆结局 ，Sika
1: 第七位。
0: 今年嘅其中一位新人，上榜三个星期啊，呢首歌继续停留榜上，系听一次会令你记得嘅声音嚟嘅。Kiss 陈凯琪，完全真空。

特別之外，或者咧可能因為佢係馬來西亞人嚟嘅，唱嗰個咬字嘅時候，嗰種感覺咧，可能覺得有啲唔同啊～

作曲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介书文，监制书文，陈海琪完全真空，今个星期上升三级第七位。唔止上喺今次嘅曲风上面咧，更加有 power。题材上面咧，亦都想将佢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佢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一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成为佢今次呢一首嘅作品。上咗三星期回落一级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专辑 Super Moments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s J1 and 3，今个星期回落一级第六位，连诗雅。

0: 残忍告别式。
1: 第五位，
0: 唔肯残忍告别嘅话，可能就沦为佢呢首歌入面呢一种顾客与雇主嘅关系。C 位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今个星期回落两级第五位。

作曲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编曲 E Ken Low， 监制徐浩，司威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今个星期回落两级第五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多管齐下改善市民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上致辞说，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公布三项市区重建的创新措施，包括在北都都会区，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及針對重建需要較迫切的七個指定地區，試行適度增加私人重建項目的地積比。陳國基表示，樓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比重建快，要敢於思考，勇於創新，突破困局。上述措施目的為市場帶來更多誘因，為市區更新工作注入新動力。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對於政府計劃在古洞北新發展區興建劍擊館，配備約1000个觀眾席座位，羅淑佩說，劍擊館主要舉辦本地賽、區域賽或規模較小的國際賽，至於大型國際賽可以在其他場館舉行。他又預料本港體育活動的收益將持續上升，又說考慮將票美經濟折扣活動擴展到美酒佳肴巡禮等。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昨日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的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说，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他说，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外部挑战越是复杂严峻，中国和印尼越要加强团结，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坚持开放合作，更好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各自国家发展，并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合作典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不过清理咗啦，一带车龙有待消散。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系啱啱清理冇耐啊，咁而家咧一带车龙系有待消散。另外在半个钟头前左右，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已经泊满了，想前往的市民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已经泊满。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和弥敦道交界交通都是繁忙。在新界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隔田村。另外，粉岭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洲头村一段是慢车。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0: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0: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

0: 分。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RTHK Chart
4: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3: 我黄天怡。

0: 1:37，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啊，剩低最后四个位置会出现，究竟是哪四首作品呢？先重温就系头先听过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第八位上星期嘅亚军歌嚟嘅 Sika 大团圆结局，第七位有 Casey 陈海琪呢位新人嘅完全真空，第六位回落一级啊，连诗雅残忍告别式，仲有第五位上星期嘅季军作品啊，回落到呢个位置 ，CY 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1: 第四位，
0: 随住他们即将踏入成军八周年，选择这首 R&B 元素中带温情的旋律，延续他们的兄弟情。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继续停留，保持在第四位，上榜四个星期。Mira 同往。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之。继续向住佢哋同一个星空嘅方向，追逐佢哋嘅目标。Mirror 嘅童话啊，今个星期保持喺龙虎榜殿军位置。
1: 第三位，
0: 佢写咧就系写单眼皮同埋大眼睛啦，即系好似喺个外观上面有好唔同嘅感觉。或者个性格，但其实呢首歌代入任何人，任何相恋嘅人都可以，因为佢最后想带出嘅都系，其实所有嘢都系互相迁就，喺呢个相处上面能够可以将呢一个凹凸做得好嘅话，无论你外观系点，其实唔紧要嘅，你系夹嘅，你肯就嘅，点都夹嘅。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上升五级第三位，
2: 原眼极明动，单纯优雅，经典戏翻看都类似雨下，骗我四面用镜外扮，挨着我喊。

0: 单眼皮爱大眼睛。
1: 第二位，
0: 今次佢做好 demo， 有曲有词之后咧，就交俾佢嘅好朋友 Mike Orange 咧，就编曲。佢话佢嘅 demo 咧特别系做得好 plain 嘅，即系冇特别加好多佢心目中想要嘅元素啊、编曲啊，甚至讲都冇讲，因为佢觉得不嬲咧，佢同 Mike Orange 呢位监制呢位好朋友咧嘅 music taste 都系相似嘅，咁但系佢心入边咧系有呢一首歌编曲嘅一个 reference， 但系佢冇俾对方，佢话但系对方第一版俾佢嘅时候个编曲嘅感觉同埋而家最后嘅版本。佢話就係佢心目中想要嘅嘢，係咪有啲毛管動啊？呢種究竟係朋友嘅默契啊，定係音樂 taste 相近嘅默契呢？陳明熙 ，If Sunday Never Comes。

自己。聽到 My Orange 為佢嘅編曲係佢心目中嘅 reference 嚟嘅，其實就係佢話佢聽到嘅時候咧係有落淚嘅。而佢本身寫呢首歌咧，亦都係同另一個朋友有關嘅，就係佢哋約咗飲咖啡。飲咖啡嘅前一晚咧，就係話地震啊，有呢個預言世界末日。個朋友就話：如果聽日冇世界末日嘅，我哋就照去飲咖啡啦。用呢一種嘅微笑，呢一種嘅幽默。

0: 白昼。
1: 上榜四星期，上升七级，亚军位置。If Sunday never comes， 陈明希。我哋冠军歌同样地有一种慵懒嘅感觉，而且亦都系佢第一次为咗 MV 而排舞。结果出嚟咧，大家话有啲似香港版嘅啦啦铃咁噃。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Cloud 云浩影嘅作品上升五级，冠军位置。

0: 作曲陈思翰、袁景祥、黄凡，填词有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云浩影。我想和你去度光阴。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今个星期龙虎榜头四位分别是第四位有 Mira 的《童往》，第三位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第二位有陈明喜《If Sunday Never Comes》，第一位就有云浩影的《我想和你去度光阴》。咁啊，龙虎榜已经全部揭晓咗咯，接住落嚟咧就轮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啦。第十位新上榜嘅有时代少年团，歌曲名字系《我只要我开心》，系呢首歌就系想将呢种精神话俾大家知，唔好内耗，自己开心就得啦。第九位都是新上榜的，由汪苏泷自己包办曲词创作的《写故事的人》。第八位有周传雄的《烟雨平生》。第七位韦礼安的《很久很久》。第六位有周渝民的《Tell Me Why》。第五位有刘宇的《一吻天荒》。第四位

0: 融合咗普通话同俚语，都算系佢家乡话啦。亦都用咗佢乡下嘅一啲传说啊，去写咗呢一首歌《鹿回头》，陈楚生。季军歌有张艺兴嘅《Call My Name》，亚军有果味 VC 嘅《冠军》啊。至于今个星期我哋嘅冠军作品，要入场嘅朋友一定要温书啊，听呢只歌，甚至乎要识唱，因为系佢特别送俾歌迷咁多年嚟支持佢嘅作品。谭咏麟，我在意。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校长话听到呢首歌嘅旋律嘅时候，佢有好多画面啊！呢啲画面咧都系佢嘅歌迷咁多年嚟喺台下面支持佢，为佢布置嘅灯海、旗海，所有嘢佢都系记喺心入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接近三个月，而天运上机早前已完成在轨组装检测，成功安装在天宫空间站外指定载荷挂点位置，正式投入运作。四个感应器都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整体运作表现良好。仪器将在未来两年或更长的时间提供监测数据，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孙东在网志表示，今年暑假近400名香港青年学生前往北京、酒泉、西安、珠海、文昌和呼和浩特等航天重镇与科研基地，透过实地考察，近距离了解国家在航

0: 天科技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他说特区政府正是联同不同机构推出一系列航天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给市民有机会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的参与和贡献，激发他们对航天科技的兴趣。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和车流处理能力，将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测试，较以往皇岗口岸最高峰每小时7,700人次通关多20%，亦会安排近1,000部的汽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表示，争取在今日的演练中测试袭击。劳工处和天文台正是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说，其中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无奈而家工人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约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使用大约半年。他提出法例或者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他又提到，有工友早前拍摄到照片，显示愉景湾地盘气温高达54.6度，话地盘环境复杂，受伤和中暑的机会高。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将会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说，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而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华盛顿进行了连续三日的密集磋商，但最终未能够解决分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在温州至东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一带。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海格村，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去海格村。而另外咧，西九龙站嘅公众停车场咧已经泊满咗啦，市民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排队去电信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擎天半岛。而同时在新界区

0: 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帶比較慢車。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於有道路工程影響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啦排到去新田圍村。最後仲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司機拒絕提供呼氣測試樣本係會被即時拘捕噶。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5: 晨光第一线同丰收快活人的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6: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Jean Lee 李幸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5: 八月二十三号星期日下午两点半，约定你。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Sugar 唔止想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M3。快快手转个身，别安望怜悯，今天起发。上晚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 TV 洪奇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扮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纪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讲到扮靓和保持年轻，不知道你的第一个反应会不会都是想当然要买一些贵价的护肤品，还是会想到即刻要开始节食减肥呢？其实很多追求美丽和健康的朋友都忽略了一个我们根本的天然抗老神器，就是我们身上的肌肉。好多人觉得咧做运动要增肌，就会担心自己会变成好大只。但如果盲目节食，或者咧净系做一啲带氧运动，体重数字虽然系跌咗，但系镜入边嘅自己咧又可能变得面色暗沉、皮肤松弛，甚至可能会出现拜拜肉同埋肚仔突咗出嚟呀。肌肉咧其实就系我哋身体嘅天然塑身衣，同埋系我哋嘅胶原蛋白支架。当肌肉流失，基础代谢咧就会直线下跌，唔单止容易变肥，引发下半身嘅水肿，连皮肤咧都会失去咗底层嘅支撑，睇落咧会更加显老同埋冇精神噶。所以如果你希望身体由内到外都系紧致同埋有线条嘅话，就要记住几个增肌逆龄法则。首先就是用阻力训练提升我们的线条，例如每个星期抽回时间来做深蹲、平板，练好我们的背部和臀腿大肌群。

止咧可以改善圆肩驼背，仲可以咧自然拉高臀线，成个人望落咧就会即刻收长翻。另一个就系要食够优质嘅蛋白质，为我哋嘅肌肤咧打底。嗱，千祈唔好咧极端嘅戒淀粉或者系净系食沙律，每日都要确保我哋每公斤嘅体重食到 1.2 至 1.6 克嘅优质蛋白，例如咧就系三文鱼啊、鸡蛋、豆腐、瘦肉。蛋白质咧唔单止可以修复我哋嘅肌肉，更加系合成胶原蛋白，令到我哋头发同埋指甲有光泽嘅关键原料。而第三个就要靠我哋嘅高质素睡眠爱嚟抗衰老啦。肌肉同埋皮肤都系要靠我哋瞓觉嘅时候咧，我嚟修复噶。每晚当你瞓足七至到八个钟头，可以有效咁样压低我哋体内嘅压力荷尔蒙，即系皮质醇，避免胶原蛋白流失同埋面部水肿啊。

0: 日嘅中心美女咧，请嚟咗一位嘅瑜伽导师，有 Emma。Hello， Emma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Emma。
0: Emma 嗱，你就系一个瑜伽导师啦，但系你话俾我听咧，原来你而家嘅运动嘅方向咧，唔系单单净系得瑜伽嘅，你系有做普拉提啦，又会做健身啦，几方面嘅喎，系咪啊？
1: 系啊。
0: 本身 Emma 点解你咁中意运动呢样嘢？你有冇啲咩推使到你中意噶？
1: 我谂呢个系我由细个开始都真系净系中意运动嘅，喺运动嗰方面，细个都系即系唔系认叻啦，即系好多方面跑步啊、游水啊嗰啲都系比较优秀嗰啲嚟嘅。
0: 哦，系啊，即系你细细个已经系觉得运动呢个系我强项嗰啲。
1: 系啦，系啦。
0: 其实佢系好事嚟噶，因为我自己本身咧，我系一个唔运动嘅人嚟嘅。但系我身边有啲朋友咧，如果佢真系中意运动嘅时候咧，有好多样嘢都系特别好嘅，譬如可能个身形会好睇啲啦，或者可能个皮肤质素会好啲啦。另一个就系成个人嗰个内在嘅健康咧，都会系好啲。

0: 而家到而家呢一個 moment 都仲咁中意做運動咧，就好想 keep 住自己嗰個身形啦。咁跟住之後，而家做耐咗運動咧，就發覺哦，原來我內在都係好緊要嘅，內在嘅健康都係好緊要嘅。
1: 內在健康係最難搞噶嘛？
0: 係。真係，即最容易忽略，因為你睇唔到嘛。你照鏡，你就會見到自己
1: 外表，
0: 係啦係啦，
1: 係啊，
0: 裡面就真係好少會察覺到。
1: 嗱，但係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做運動咧，佢淨係可能 focus 喺一樣或者兩樣就算啦。即係譬如可能做瑜伽、楞普拉提咪算咯。但係你就係瑜伽、普拉提同埋健身缺一不可嘅，你係嗰只嚟噶嘛？係
0: 啊，我係噶，係啊。
1: 點解咧？
0: 因為我會覺得佢哋可以獨立咁樣去鍛鍊。大家去配合咗去咁啊，即系我唔会话瑜伽，因为我系瑜伽老师啦，咁我教瑜伽，我唔会觉得偏向瑜伽系会系最好嘅，或者我而家去练 Pilates， 我教 Pilates， 我又唔会觉得佢系好好嘅，咁所以我哋佢三样嘢都要穿埋一齐咯，三样嘢都要系，
1: 系即系每一样嘢都有佢嘅优胜点，
0: 啱啱啱，
1: 系嗱，而家嘅都市人咧，对于做运动咧已经唔同晒，即系我记得即系以前你同啲朋友讲话，你去做下运动咧，呢啲嘢咁麻烦唔搞啦。但我觉得自从在疫情之后大家都关注了不得要做多些运动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才可以搞得掂。
0: 我都觉得是还有可能他们开始关注一些叫做肌肉流失，即系佢哋好唔想一啲叫做肌肉流失。我都听唔少我啲朋友唔小心跌一跌咁样，哦，只手腕就断咗，跟住有啲又唔小心跌一跌，跟住个髋关节嗰啲位置就断咗咁啊。咁跟住佢哋就会好关注一啲叫肌肉量嘅问题。
1: 嗱，肌肉流失呢样嘢咧，我真系好唔明白嘅，冇理由噶，日日都系咁样用噶啦嘛，啲肌肉喺度就喺度噶啦嘛，点解无端端肌肉流失咧？即系骨胶原流失，大家又听得多。肌肉都會流失嘅咩？
0: 我用女性嚟講啦，因為女性咧到30歲之後咧，佢哋嘅荷爾蒙咧會慢慢跌啊，即係慢慢就會步入一啲比較成熟啲嘅年紀啦。佢嘅荷爾蒙一跌咧，令到佢肌肉都會容易啲流失嘅，比男士係快好多。所以我真係好怕好怕自己啲肌肉會流失。
1: 尤其是你咁中意做運動係咪啊？
0: 係係係。
1: 肌肉流失咧，真係多咗好多人講呢個字，因為大家都會好關心。頭先譬如好似阿 Emma 你提啦，跌一跌就可能整親個髋關。跌一跌又可能唔知整到边度，最近都有朋友就系个妈妈就系跌亲，一跌咧就可能啲骨就裂咗啊，咁你就好长时间咧去真系俾佢自我修复，你冇得去解开嘅，即系冇得解决嘅个问题，一定要自我修复嘅。咁所以咧做运动嘅时候咧，老师成日都讲样嘢，哎呀你快啲啦，真系做好自己啲肌肉，即系好似一个咩咧 cushion 一样，帮你咧就保护住你嘅身体，跌嗰下咧都起码个肌肉垫一垫先，系咪咁咧？
0: 系冇错。真係嘅，同埋你嗰個叫做靈活性啦，或者你跌落去嗰下，你有做開運動嘅，同你冇做開運動跌嗰下，係真係反應又係爭好遠嘅，係。
1: 因為係真係會有時唔做運動咧，你會個人係反應遲鈍啲噶嘛。
0: 會係啊，真係真係見到自己屋企人咧，佢哋即係媽咪嗰啲啦，都係真係會係見到佢真係每況愈下。
1: 頭先 Emma 你講咧，即係譬如可能女性就可能30歲打後就慢慢每年都可能递减啦，咁男士咧，男士会唔会都一样？定男士个身体结构唔同啲，又未必会咁噶？
0: 男士因为佢哋嘅肌肉量系比女性多嘅，咁所以佢哋好好彩，佢哋会流失嘅速度冇女性咁快，即系佢哋都会流失，但唔会话30歲啦，即系但系可能都40-50歲就开始会流失噶啦。
1: 但系以前咧，好多朋友都讲啦，做运动咧有一个好似等号嘅，尤其是女性做运动嘅等号咩？减肥，永远都觉得咧做运动就是我来减肥的。现在的心态有没有不同了？还有这个心态有没有其实是错误呢？
0: 我都很多谢人有这样的心态，就是我做运动去等于减肥，好像一个入门一样，一个入场券一样。我入到来我们这个场所或者入到来我的课堂，我就会再灌输给他们，其实除了减肥或者我们做完运动你的肌肉增加了，你的得着是减肥，就不可以放减肥是第一。反而我觉得你的得着最后令到你减到肥才是最好的效果。
1: 哦，即反而我们要的心态就是我们不要理个减不减肥先。我们希望要一个健康的体魄是紧要一点的。因为现在好像真的对于女仔呢，我发觉真的近年见那些后生女啊，佢已經冇再以前嗰種咧，要係咧瘦到得條藤咁樣噶。以前係會有一輪好興噶嘛，
0: 會
1: 嘅
0: 會。
1: 即係你仲見到啲女仔咧，哇！你好似咧弱不禁風嘅，多篤就冧嗰啲嚟嘅。咁嗰啲女仔咧，以前嘅年代咧，嚟睇我呢啲幾好啊！我唔使減肥都得啊，我幾瘦啊！咁就係瘦就代表一個靚啊嘛。尤其是可能。

0: 喺外國你睇個時尚圈啦，模特兒多數係啲咩零號啊、加細加加細啊，先至可以做到模特兒。但係近年已經唔同曬，成個無論你任何身形都可以 ，XL 好定 plus size 好，都覺得冇問題嘅。其實係咪即係呢樣嘢已經成個嘅風氣啊、心態啊都已經唔同曬咧？我哋要，
1: 我覺得係需要係唔同曬。因为我以前啦，我以前都觉得瘦系好好嘅，我都曾经试过，哎呀死啦，觉得自己肥咗咁样，我自己肥咗咁，我唔食嘢咯，我可以朝头早食一个早餐，全日唔食嘢，当然会饮水啦，
0: 系，
1: 咁我可以喺十日里面咧，我可以真系瘦到十磅咯，
0: 哦，但系唔健康嘅瘦咯，
1: 以前唔认识就觉得哇好嘢，即系自己可以咁快系啦，咁、
0: 啊、
1: 但系而家认识咗之后咧，原来系输晒咯。首先输咩咧？你瘦嘅嘢系会首先会瘦咗你嘅水分啦，身体，跟住之后咧，佢就会向你啲肌肉埋手啦，咁佢慢慢削走你嘅肌肉。我觉得最最 worst 一样嘢就系佢会令到你身体嘅代谢都会削埋去咯，
0: 哦、
1: 真系输晒咯呢一样。
0: 系身体嘅代谢呢、這个系最紧要，
1: 最紧要。
0: 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去做运动，即系做健身嘅时候咧，第一嘢就系要同你去做一个 body check 咁样啦，即系用个唔知手揸住个嗰个铁嘢咧，然之后就喺度电流咧帮你走匀全身，就睇你嘅身体如何啦。咁我一嚟嘅话，个身体代谢咧，啲朋友话：，哇，你身体代谢好好啊！同你嘅真实年龄咧，唔知差好多岁嘅，后生好多嘅，就好正啦，觉得好开心。同埋身体代谢真系代表住你个人，可能有啲人系喐两下就已经会瘦，有啲人可能坐喺度都会瘦嘅，有啲人咧就系、是。你做極運動都未必會瘦到嘅，呢個係咪就係嗰個代謝啊嘛？係
1: 冇錯冇錯，即
0: 係
1: 好似飲水都會肥，唞氣都會肥，就係呢一樣。係
0: 啊，好慘嘅有時係呢一個咧，我覺得做運動令到自己有肌肉呢一個嘅靚嘅美學咧，表表姐，我覺得一定係鄭秀文。
1: 嗯，
0: 鄭秀文真係改變咗好多女士們對於靚嘅基準啊！以前可能就係佢會覺得，我一定要好瘦好瘦好瘦，瘦到真係得棚骨為之靚。但係開始而家近呢十年以來，你見到佢不停做運動啊，令到大家咧都會知道咗，喂，原來唔係，要有翻少少肌肉咧先至緊要。肌肉係咪近年咧，大家都會同你去，Emma， 我好想幫自己訓練肌肉，同埋更加之頭先 Emma 提過嘛，最驚咩？肌肉流失，肌肉呢樣嘢係咪我哋隨手可得啊？定係話其實都真係幾難嘅？
1: 其實都真係幾難嘅，即係有時見到。一啲好大隻嘅大隻佬咁樣，咁有啲人就話去飲奶粉飲成嘅咁大隻咁樣，咁其實好老實講，佢哋鍛鍊一個肌肉咧係數以年計嘅，即係你見到佢大隻成咁樣咧，我諗佢真係花咗好多年嘅時間落去，先可以令到佢咁大隻，就唔係靠佢哋嗰個奶粉咯。咁相反，可能我諗我練咗肌肉。即係好專注咁樣練肌肉，練咗兩年啦。咁而家你見到自己嘅維度咧都唔係好大，咁但係我又冇話好心急咁樣。點解我做兩年啲肌肉都仲係咁樣嘅？因為我自己好清楚明白一樣嘢，你要種一嚿肌肉咧，唔係用三個月，唔係用十堂時間就可以種到一嚿肌肉翻嚟，係真係要慢慢儲佢。
0: Emma， 你已經做咗好多年運動咯，即係你又做瑜伽，又做普拉提，又做健身，揾個肌肉都咁難揾咩？
1: 都係嘅，真係。
0: 点解咁难揾呢？即系个肌肉系我哋要同佢真系沟通啊，定系点样揾到佢？即系定系唔系做运动就得噶啦咩？
1: 我哋要储到一嚿肌肉肥大啦，要整到佢胀啦。首先我哋要令到个肌肉破裂咗嘅，损伤咗个肌肉，微撕裂咗佢。咁啊，微撕裂咗之后咧，你要俾佢休息。休息嘅时候咧，就要俾一啲营养佢。就我成日讲嗰啲叫做蛋白质，嗰啲蛋白质咧就可以慢慢储到个肌肉大。咁你只不过储到少少。咁你下一次咧，你再令到佢撕裂，咁啊又储少少，每一次储少少，储少少，所以其实真系要比较长时间，数以年计先可以令到有啲嘢睇下。
0: 系，喂，既然系咁咧 ，Emma， 你转个头翻嚟，可唔可以教下大家点样去帮我哋呢个肌肉咧储翻嚟，储紧啲肌肉？即系如果仲有时间啊嘛，唔好浪费啊嘛，系咪先？转个头翻嚟教大家好唔好
1: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份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数字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大约1000个观众席，罗淑佩说，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规模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就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罗淑佩预计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特区政府就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组织及政客借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针对特区作出毫无事实根据的诋毁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清楚

0: 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考虑同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之毫无合理疑点。发言人又说，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很多权利与自由并非绝对，市民不要被外部势力尝试抹黑所误导，必须明辨是非，清楚了解本案与一般正常结社集会言论的分别。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宠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中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和相关审批机制前，病人需要自费，费用约20000元到40000元不等。但现时病人如果获处方有关药物，每四星期只需要给20元。卢宠茂说，医管局正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和器械，希望可通过有关机制加快让市民使用，同时不会为患者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另外，当局预计下月初会展开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年亦都会继续推出外展接种计划。为了简化流程，当局今年亦都会将电子同意书放入医健通，方便家长签署，学校亦都无需再处理纸板同意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啦近住置富花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一带啦都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薄扶林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近住置富花园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啦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交通呢大致回复正常㗎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稍为多车的，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同时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车多，现时车龙去到戏曲中心。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是较为车多的，车龙去到红桥。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Hello， 我哋系 IDG
4: Sunday。
3: 今期嘅 Jane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5: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成就 OK 啦。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Jane 去跟风。
8: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9: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的？
10: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11: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

0: 你認同你。
1: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同埋嗰個人係好善良。
2: 咩係終身美麗？女明星咪終身美麗咯，因為靚足一世。
3: 我嘅終身美麗係乜嘢？梗係同你分享多啲扮靚貼士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晝兩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之 V 洪紀俊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4: 哇！咁就終身美麗。
5: 听完两点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嗱，运动咧可以话系我哋一世嘅长跑工程嚟噶，绝对唔系短时间嘅冲刺。我哋做运动要练得聪明、食得充足同埋瞓得够，我哋嘅肌肉咧自然会长长久久陪住我哋啦。

0: 今日嘅中心魅力咧，请嚟咗位嘉宾，有瑜伽导师，有 Emma。Hello， Emma 你好。
1: Hello，
0: Emma， 头先你讲咧，即系个储肌肉嘅感觉咧，好似咩咧？就系我哋储嗰啲零存整付一样啊，即系储钱咁样咧，慢慢将佢储少少，储少少，储少少。记得以前咧，曾经听过啲朋友做健身嘅，咁佢就教一个咧，就系好似用啲 mindset 去储肌肉或者去训练肌肉嘅。咁点做咧？我呢啲啦，右手但系冇做运动嘅人咧，譬如你净系做举哑铃咧。你只系知举嘅啫，你唔知做乜噶。咁但系咧，佢就会同你讲啦。嗱，你而家咧要谂紧举哑铃嘅时候咧，你就谂住你系要训练咧你个二头肌。咁你谂住二头肌喺边度咯？咁你谂唔到嘅时候咧，笃下佢二头肌。我同你做紧训练啊，你快啲出嚟啦！即系要咁样去做咧，先至可以慢慢个肌肉咧会唤醒到佢嘅，系唔系嘅咧 ，Emma？
1: 系冇错，因为有时有啲学生佢。未係好知道邊一個位置發力，咁點解要去咁樣做呢？就係、是、哦，叫佢呢個位置誒、起身啦，做嘢啦咁啊，咁變相咧，你唔會譬如我哋練習緊一個二頭肌 A 嘅肌肉，咁如果你呢個位置唔識得做嘢，唔識得 active 嘅話咧，佢好神奇啊，佢會去咗啲 B 嘅肌肉會幫手做嘢。係身體係一個超級聰明又超級愚蠢嘅一個工具嚟嘅。
0: 係好得意喎！你即我以前未做運動，我唔會知嘅。但係佢講完咧，我話係。譬如好似我早前咧，我练背肌啦，因为背肌咧影响好多，影响到你可能成个人会唔会企得直啲啦，影响你个人会唔会可能冇咁容易寒背啊，或者可能成个人嘅力量啦，原来个背肌咧就包含好多嘢嘅，即系个背肌你有力嘅话咧。你做動作咧就爭好遠啦，咁樣，咁我就訓練嘅時候咧，我就哇好辛苦啊，唔係個過程好辛苦，係我嗰排咧周身骨痛，即係個背脊痛之餘咧，頸梗膊痛，咁佢就話啦，唔緊要，因為我試過啲學生咧痛完之後咧，你就會發現突然之間背脊好有力噶，係咪噶？
1: 系，仲有一个秘密要话俾你听咁。
0: 系咩啊？
1: 因为咧，我哋背脊咧，头先都讲啦，会改善一啲嘅寒背啦，可以令到人可能企得直啲啦。咁其实咧，如果我哋练背练得好嘅话，个背脊紧致嘅话咧，佢会连带我哋个额头啦。会连带我哋个苹果肌啦，会连带我哋个腹纹咧，佢都会向上提升翻，系啦，
0: 系，
1: 因为我哋个背脊有一条筋膜线，佢由额头咁样一路楞到背脊，咁一路楞到pat pat 小腿去到脚踭，整个背脊帮你一拉行咗之后咧，连
0: 扯行咗去，
1: 系啊，扯行咗之后咧，连个苹果肌都会提升嘅，
0: 冇咁下垂咯，
1: 系啊，系啊。
0: 之后咧我就去研究啦，即系我谂下啊，点解话要痛到癫咗，好辛苦之后。突然间就发觉开咗咧，个原因咧就系因为我哋平时好多朋友咧冇做运动啦，或者可能你长期都系做运动，但系做错咗个动作啦，个姿势错嘅时候咧，咁你嘅肌肉长期都系摆喺一个错嘅位置，你唔喐佢咪啱噶嘛，即系摆喺度就啱啦。咁你再拉翻去一个正确嘅位置嘅时候咧，佢唔惯啊，佢一唔惯咪同你对抗咯，对抗你咪痛咯。当你对抗得几次嘅时候咧，等于头先阿 Emma 讲，你要撕裂。撕裂完之后咧，补充啲嘢落去，撕裂完再补充啲嘢落去咧，佢先至会成为咗一嚿肌肉，系咪就系咁咧？我咁样讲个理解啱唔啱啊？
1: 啱，先至会强壮嗰条肌肉，嗰、那个肌肉一强壮咗咧，佢就可以将你啲关节啊，即系例如膊头啊、颈啊，都可以去翻一个正常嘅位置。
0: 嗱，既然个肌肉咁难揾，但系头先我听过咧，即系譬如 Emma 你讲话，即系有啲蛋白质就可以帮你可以去增强到你个肌肉啦。咁亦都头先你都提嗰样嘢，就系话有啲男士们，即系譬如可能做健身好大只嗰啲嘛。佢食奶粉啫嘛，咁样其实每样嘢都系帮到我哋食多啲奶粉，咪可以有肌肉咯，唔系嘅咩？
1: 奶粉呢一样嘢咧，就系、是、一啲叫做补充剂，叫做一啲叫做你好方便冲啲水落去，咁就已经可以完成到一餐嘅蛋白质。咁其实咧，每一个人需要嘅蛋白质咧，其实系唔净止一杯奶粉咁少啦。咁我哋每一日係需要基本啦，需要一個蛋白質嘅。咁嗰啲蛋白質有啲咩好處呢？佢會維持我哋嘅皮膚啊，維持我哋嘅頭髮啦、啊，令到我哋肌肉去強壯嘅。咁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要了解自己每一日係需要補充幾多蛋白質。每個人都唔同嘅，我一個好 簡單好簡單嘅計法俾你哋。譬如我自己個體重係50公斤，一個最基本嘅我就要食50g 嘅蛋白質。
0: 嗯，
1: 最基本其實係需要多少少嘅，不過叫做俾大家好記啲咁樣。咁所以用自己嗰個公斤嚟計。
0: 50g 嘅蛋白質大約係點樣去量化佢咧？
1: 一隻雞蛋咧就會有7g嘅蛋白質嘅。咁其實我哋要食7隻雞蛋，咁就可以有49g嘅蛋白質。咁啊當然唔淨止食雞蛋啦，咁我哋可以食其他嘅嘢。在食物里面才会有一些叫氨基酸去给个身体，当然身体都会自己做一些氨基酸的，但是那个氨基酸的材料是不够的，自己合成的材料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外来的食物，例如一些刚才讲过的鸡蛋啊、鸡胸啊，或者一些奶粉的。如果在我们补充这些蛋白质的时候呢，就最好是分餐去補，即逐啲逐啲俾佢，早餐、午餐、晚餐都要俾佢，就唔好我頭先咪話要50g 嘅蛋白質，我咪一次過要食7隻雞蛋啦，唔係嘅，我哋逐啲逐啲去俾佢咯。
0: 即一日之內每日都要食50g，類似
1: 起碼合格先。即譬如如果我要一啲叫做增肌，今日做完健身，我想個肌肉肥大多啲嘅咁樣，咁我要食夠100g。
0: 哦，
1: 兩倍。
0: 而家其實我哋大家即係雞蛋呢樣嘢，以前唔係曾經有一段時間冇話啦，雞蛋啊，淨係食蛋白好啦，蛋黃唔好食啊。而家係咪已經完全冇呢樣嘢？大家都已經知道咗，雞蛋係成隻蛋都可以食得嘅，
1: 成隻蛋都要食嘅，因為佢哋一個配合嚟噶。蛋白咧就是一個蛋白質，蛋黃係脂肪嚟嘅，人體都有需要一啲嘅脂肪，一個正常嘅脂肪咁咯。
0: 仲有靚脂肪嘛？仲要係
1: 係，所以成隻蛋都要食嘅。
0: 哇，其實我哋咁樣去講咧，即係好似覺得啊，咪要食好多嘢啊，咁啊違背咗之前我哋所講，有啲人可能諗住瘦啲啲啫嘛，我想健康啲啲啫嘛，使乜搞咁多嘢啊？
1: 就頭先都講咗啦，就係我好想減肥，咁我就全日淨係食完個早餐，覺得自己好健康啦，淨係食早餐，跟住之後晏晝夜晚唔食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10日瘦咗10磅，咁但係好快會反彈翻嘅。咁當我反彈翻嘅時候咧，我嗰個磅數又係去翻我以前覺得自己肥肥地個磅數啦咁樣。咁其實而家咧，我就係照好似頭先我嘅正常飲食啦，正常嘅蛋白質嘅份量咁去食啦。我發覺我食嘅嘢係多好多，比以前多好多，反而個磅數係唔會太過起跌得太過分。我以前都是一個對於飲食呢啲嘢好迷失嘅，即係我會朝頭早會食一啲叫做早餐 A、早餐 B、沙爹牛肉麵，跟住火腿通飯。
0: 係係，我都係食嗰啲。
1: 係啊，咁啊晏晝咧就會食啲咩啊米線嗰啲麻辣米線咁啊。咁、
0: 哦、
1: 啊到夜晚啊咁樣，咁啊夜晚可能會耐唔耐食下雞煲啊。咁你翻到屋企一定會係有3個餸一個飯，即係以前我嘅飲食都會係咁樣嘅。咁但係到而家呢一刻咧，自己比較注重咗，因為我真係好錫我自己肌肉啦，我真係好唔～想我咁辛苦數以年計儲翻嚟嘅肌肉咧，
0: 冇咗，一鋪清台
1: 咁樣，咁所以咧我就會揀一啲叫做圓形嘅食物咯。
0: 嗯，圓形食物即係嗰啲完全係即係純天然，即係譬如可能番薯，
1: 係啊，
0: 或者粟米呢啲係咪咁解？
1: 啱啦，即係以前我都真係覺得呢一樣嘢嚇唔係話食埋啲咁嘅嘢咁樣，咁
0: 而家係啊，
1: 係而家真係會好著重呢一樣嘢，
0: 因為好多朋友佢哋好驚食嗰啲咧悶嘅嘢食噶，
1: 嗯，
0: 即係一定要香口啊。或者一定要有咧啲野味啲嘅嘢食嘅，即係嗰啲嘢食佢唔中意噶嘛，叫粗糧咯，俗稱。但係粗糧呢啲反而就係最健康嘅。
1: 係啦，係啦，我成日都講話以前。对身体入面不高要求的，但是对自己的外在啊、衣着啊各样嘢会很高要求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做人都做了这么多年了，是时候都要对自己要收翻紧少少，对饮食各方面都要收翻紧。
0: 都是有很多朋友呢，他们都是说不要说是不是年纪大啊，但他们都会觉得呢，喂，不用每天都吃到这么丰富的。反而有时呢就可能 me time, 得自己吃早餐的时候呢简单一点，就吃回个娱乐啊。食翻個麥皮咪算咯，當朋友一齊去食嘅時候咧，哦咁啊，可以食豐富少少啦，雞煲啊嗰啲咧冇問題嘅，照食，係咪其實都可以有個 cheat meal 啊，即係幫自己調節下個心理質素？
1: 可以可以，我都會嘅，我都會嘅，唔使驚，我。

0: 我一星期會有兩日啦，去放縱去食下啲啊雞煲啊，即係我自己都會嘅，即係唔會話真係要鞭策得自己好緊要嘅。
1: 係，我自己感覺上即係做運動咧，有啲朋友咧會好想要追求一個目標。咁佢哋追求目标嘅时候咧，佢哋就往往咧就帮自己咧定咗一个咧好高嘅要求，即系个 task 咧，哇，好难度高嘅，即系觉得喂呢一个正啦，一定系成为咗咧，即系阿诺舒华辛加咁大只噶啦。但系佢哋忘记咧，人系有咧惰性啦、劣性啦，同埋有一种咧就系唔知点解嘅反叛性嘅，即系做做下咧就会突然间都系唔想咁做、啊，不如我今日咧偷偷地食包薯片先啦、啊，偷偷地食个斋鸡粒先啦、啊，即系会有呢一啲嘅情况咯、啊，
0: 都会有呢啲惰性嘅，我有时都会有嘅，咁但系到我一谂起，即系我唔想我六十岁之后我系变咗一个好似寒背啊，或者啲肌肉流失晒，即系我一谂呢一方面咧，
1: 得
0: 啦，我就叫翻醒我自己。
1: 咁你其实每日点样去嘈啊？即系点样去令到自己我的肌肉冇流失到，仲喺度代代平安嘅？
0: 肌肉好得意嘅，要令到佢变大或者要去催谷佢嘅咧，咁佢系休息嘅时候，佢先至会生出嚟嘅肌肉。即系唔系话我今日去做六十分钟，我要操我嘅膊头，我要操我嘅手臂。操我个大髀，操我嘅 pat 咁啊，唔系喺你操紧嘅时候去增长嘅肌肉，而系喺我哋休息嘅时候，系、
1: 哦、
0: 啦，休息同埋你再喺你休息嘅时候咧，俾一啲嘅蛋白质佢咧，佢先至系会增长嘅。
1: 所以有啲朋友佢话做完运动咧，佢哋要瞓觉咯，
0: 系啊，
1: 即系佢哋话要瞓觉先至可以有啲肌肉增生啊嘛。
0: 瞓觉系啊，瞓觉好紧要，做完个肌肉，咁佢唔会即刻撕裂噶嘛。做完的肌肉只不过是个肌肉佢开始膨胀咗，佢未爆开咁，佢要等佢第二日啦。所以你会发觉一啲叫肌肉酸痛咧，第一日做完佢冇嘢喎，夜晚翻去瞓觉，但系到第二日啦，差唔多时间24小时到咧，你就会觉得哇，开始有啲痛啦，个大髀好似
1: 冤啦，
0: 系啊，落楼梯都落唔到啊，就系、是、嗰个肌肉开始撕裂啦。咁呢个肌肉撕裂嘅时候咧，就系、是、你正正将啲蛋白质放落去嘅时候啦。
1: 哦，就系嗰阵时我嚟食翻嗰啲鸡肉啊、蛋啊，咁就啱啦。
0: 系啦，以前咧就会一啲叫做黄金期啊，一做完六十分钟嘅运动，哇，呢30分钟嘅黄金时间一定要倒杯蛋白粉落去嘅。咁其实而家个说法就系、是，其实要等佢休息，第二日你有痛痛啲嘅感觉，先至俾一杯蛋白粉或者俾一啲蛋白质你。你做完运动俾一啲嘅蛋白质去，佢只不过系补翻你前日肌肉撕裂嗰啲嘅蛋白质。
1: 哦，即系唔系即时嘅，反而系
0: 唔系即时嘅，
1: 即系原来其实要 day back 翻前几日嘅嘢嚟嘅。
0: 系啦、
1: 哦，
0: 所以其实日日都要俾啲蛋白质去嘅，真系。
1: 喂，但系其实如果有啲朋友咧，即系可能，我呢期咧好勤力去做运动啦，咁啊谂住去旅行啊嘛，放肆下。咁但系你去到泰国，你又好难够操住噶嘛，咁你都玩紧啦，系咪先？哇，嗰碗冬阴功面好好食，食多几碗先。咁呢啲情况会唔会话你冇做几日会走样嘅咧？又会唔会噶？
0: 唔会嘅，唔会嘅。就算你冇做健身两个月，到你一做翻嗰个肌肉，佢即刻佢会帮你吹翻涨。
1: 哦，翻翻转头嘅
0: 系啦，佢会即刻涨翻嘅，
1: 系
0: 即系唔会话啊做咗之后死啦，会唔会真系好似漏咗气咁啊？唔会嘅，佢会即时都会有涨翻去嘅。
1: 蛋白质呢样嘢，头先就提过，即系可能你要因应住你自己需要吸收几多而去食几多啦。咁譬如剛才你讲话啊，我自己咧就需要50 gram 嘅，咁但系如果多咗咧又得唔得咧？即系譬如食多啲，我食够100 gram， 又会唔会可以将佢平分翻？今日食多咗，听日后日唔使食啦？
0: 唔会啊，唔得噶，系唔得噶，即系冇理由今日食咗饭，我过两日唔食饭咁样，系唔得嘅。
1: 即系总要 day day 都要有同样嘅嘢俾佢吸收。
0: 啱啊，
1: 咁样先至可以做到嘅。
0: 啱啊，真系。
1: 即系我哋要同个身体要真系要个好密切嘅沟通，先至可以达成到呢一个唔会有肌肉流失啦。亦都吸收到蛋白质啦，蛋白质系咪真系一个咁重要嘅咧？对我哋嚟讲，
0: 好重要。佢系我哋一啲叫做身体入边一啲叫做建筑材料啊，建材嚟嘅。我哋身体好多胶原蛋白啦，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系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可能啲皮肤好干啊，
1: 黄添啊，啲人系
0: 会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冇弹性咯，嗰啲皮肤
1: 系。就是可能你冇吸收到足够嘅蛋白质，
0: 系
1: 即系你咁讲完之后，即系谂起系身边有啲朋友咧，佢系健康嘅，即系做开运动嘅，有吸收开 足夠嘅蛋白質嘅，你真係發覺佢塊面係健康啲喎。即係大家就會淨係諗住，佢做運動梗係健康啲啦，佢梗係皮膚質素好啲啦。原來唔單止，仲要係我哋飲食上面都要配合埋先得。
0: 係冇錯，同埋要飲多啲水，因為水分咧，佢會令到一啲叫做筋膜啦。

0: OK， 我哋身體有啲筋膜喺度包住我哋個肌肉外層嘅咁啊，筋膜咧都需要一啲叫水分喺度嘅。筋膜其實如果佢唔夠水分，變相佢個靈敏度冇咁高啊，即係啲叫凍啊、熱啊，或者我哋要用力嘅時候，都需要呢塊筋膜去幫手啦，咁樣。
1: 我記得頭先我哋開頭嘅時候提過啦，即係阿 Emma 你自己就而家有做瑜伽啦，又會做 Pilates 啦，仲會去做呢、這、一個健身添。三個類別，你點去分配啲時間？定係三個都每人就分一個鐘就搞掂噶啦？定係唔同呢？
0: 唔同嘅瑜伽咧，我會擺去一啲叫做身心靈啦，即係佢會令到我內心好平靜嘅，佢會令到我好多嘢煩擾嘅時候，我會做一個冥想，呢一個就係瑜伽，我咁樣分配佢。咁喺 Pilates 嘅時候咧，我會擺落一啲叫小肌肉啦，深層嘅肌肉咁樣。咁例如有啲學生同我講，成日個膊頭會好痛啊咁樣。咁我哋咧會用一啲 Pilates 去慢慢幫佢啲深層肌肉咧去強壯咗，令到佢穩定翻個關節嘅。咁跟住健身呢一樣嘢就係外形啦，你會望到你一照鏡最快見到一啲叫二頭肌啊、膊頭嘅肌肉啊或者係大髀嘅肌肉啊、pat pat嘅肌肉啊，呢啲就係外形上嘅。咁我通常咧我都會係Pilates 會做一日啦，跟住唞一日，跟住健身又會做一日啦，又唞一日，跟住之後 Pilates 就每一樣嘢都會俾佢唞一日先嘅。
1: 係，咁你自己個運動嘅 pattern 就係一日一日一日唔同啦。仲有冇其他嘅嘢你都要原來要追隨住先至可以令到自己身體健康啊，或者可以令到肌肉唔流失啊？有冇呢啲咁嘅分嘅？
0: 係飲食嗰一方面，我覺得而家現今呢個世代，在 AI 你會好快得到一樣資訊，好快快得不接，但你會唔會去實行呢一樣嘢係另外一回事。佢俾到好多嘅方案你，俾到好多嘅意見你，俾到好多見解你，但你會唔會去實行咧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即係我覺得而家係最緊要就係我得著到一啲知識翻嚟，我必須要去實行，先至係令到我個身體去健康嘅途徑嚟。
1: 係嗱，你嘅健康嘅途徑就係要去揾翻你嘅肌肉啦。而家你係揾緊啦，定係齋儲緊啦，定係只係幫佢保平安嘅啫？定係邊只啊？你係？
0: 我覺得都仲係儲緊個階，儲緊同埋保平安嘅階段。
1: 係真係咁難儲咩？定係話因為係女仔難儲過男仔咧？
0: 因為我可能我唔會話要追求到一啲真係好大隻啊咁，所以我就係平穩過渡 OK 啊，慢慢儲住就
1: 慢慢嚟啦，
0: 係慢慢嚟啦，唔好有腰酸骨痛啊，有自己嗰個跌落地真係唔會跌親嗰種反應，其實對於我嚟講就已經足夠了。
1: 但係嗱，譬如你咧做運動，你就知道你要50 gram， 你就大概可能食幾多隻蛋啊，食幾多雞肉啊咁樣做啦。但係普羅大眾啦，我哋冇乜做運動嘅，即係可能即係家庭主婦或者可能係一啲退休人士，但你听完你讲啦 ，Emma， 你好似讲到蛋白质呢样嘢，真系对我哋有用。我要食几多咧？即系我系咪跟你一样50 gram 啊？定系话其实总之你食咗就得噶啦，起码都好过冇啊？边只咧？
0: 因为咧，我以前有啲学生，佢哋真系唔知道系要食几多蛋白质，佢哋真系以为自己食两只鸡蛋就哦够噶啦。
1: 系啊，
0: 甚至乎有啲咧，佢会觉得自己吓，我朝头早食咗一个米粉咁样，咁以为米粉系蛋白质咁样，或者我食咗两碗饭，佢觉得系蛋白质。
1: 但
0: 是
1: 不是的，
0: 但是不是的，完全是两样东西来的。经过我告诉他们，我说其实这一样东西你们是要摄取一个合格线的，他才知道哇，原来以前自己是真的完全不足够。
1: 因为蛋白质是其实陪伴着我们是去永久啊。嗱，头先你讲过女士会流失啦，但是咪 keep 住我仲要做运动，食翻头先你所讲嗰50 gram 嘅蛋白质就不会流失的啦。
0: 冇错，其实呢有时呢不做运动，即系当然要做啦。唔做运动都需要食蛋白质嘅。其实我哋嘅蛋白质咧，你 keep 住咗喺个身体入边咧，佢可以帮你一啲叫做燃烧一啲叫脂肪，即系但系你要有足够嘅蛋白质喺入边。
1: 蛋白质呢样嘢咧，其实我自己感觉啦吓，佢系可以帮我哋除咗头先讲嘅 cushion 之外啦，更加可以令到我哋咧着衫都好睇好多。
0: 系啊，
1: 即系蛋白质咧，我嗰日咧睇过一个片咧，佢都话即系教下啲唔同朋友啦。早餐嘅时候咧，试下尝试我哋即系即刻食两只蛋啦，即系两只十好嘅蛋啦。佢食个蛋嘅时候咧，做早餐咧，起码佢可以帮你咧，即系因为蛋里面某啲嘅元素咧，可以令到你个脑袋清醒啲啦，有蛋白质啦，亦都可以咧，佢里面咧系有啲氨基酸啦，都可以帮我哋提升翻成个人嗰个气质啊。即係你嗰個樣咧，個氣色咧都可以改變到。
0: 其實咧，

0: 最好咧，朝头早起身第一啖摆落个肚嘅咧，就系蛋白质，即系唔好摆一啲通粉啊、米粉啊、公仔面啊嗰啲，即系最好就唔好摆嗰啲。
1: 系啊，佢直情话连麦皮都唔系几好啊嘛，
0: 都系难消化，系
1: 都唔系啱我哋亚洲人啊嘛。系、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大家如果你要健康身体咧，唔好净系盲目去做运动先，都要睇下做运动咧，我系想得到啲乜嘢。即系头先，譬如好似 Emma 讲，喂，其实我最需要得到嘅就系得到我哋嘅蛋白质，得到我哋嘅肌肉。肌肉系点嚟咧？就要靠蛋白質咯，咁你當你有咗個蛋白質啊，咁令到你個肌肉咧可以發達啲嘅時候咧，你個人嘅身體咧亦都會可以變化唔同咗好多，亦都可以咧將你塊面咧嗰個面容咧都可以提升翻。仲有冇啲咩嘢係因為肌肉而可以令到我哋靚咗噶？
0: 有啲女性佢生完 B B 會有肚紋喺度嘅，咁其實咧補充翻多啲蛋白質咧，令到個皮膚有翻啲彈性喺度咧，嗰啲肚紋咧都會可以快啲去消散。同埋啲頭髮咧，佢會硬淨啲嘅。有時咧，你缺乏蛋白質咧，你會見到一啲老人家咧，佢哋個頭髮好薄，會見到佢嗰啲頭皮啊。咁其實蛋白質足夠咧，你會見到佢啲頭髮咧都會健康啲。
1: 係咁，所以咧，即係蛋白質呢樣嘢咧，真係對我哋嘅身體咧有利而無害嘅。咁但係究竟點吸收啊？或者吸收夠唔夠啊？咁你就因人而異啦。這個就真係要需要你自己去睇一睇 ，check 一 check 自己身體需要幾多蛋白質。希望啦，吸收呢個蛋白質之後有個健康人生。今日多謝曬 Emma，thank you。

再一次多谢我今日嘅嘉宾，由 Emma 分享咗咁多咧，大家对于蛋白质嘅迷思同埋增强肌肉嘅小 tips 啊！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多管齐下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上致辞指，行政长官去年施政报告公布三项市区重建的创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7个指定地区，试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的地积比。陈国基表示，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比重建快，要敢于思考，勇于创新，突破困局。上述措施目的为市场带来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动力。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消防处在威尔斯亲王医院进行大型消防演练，并首次将场景设定在手术室，模拟手术进行中发生火警及泄漏不明液体。消防处在社交专页发布演练的相片和短片。消防处说，人员在演练期间迅速展开灭火救援行动，并与医护及医务人员紧急疏散受影响病人及员工。机械狗到场检测泄漏化学品，无人机则在外围进行空中监察。救护人员使用大量伤者事故检伤分流系统分流伤者，为他们作初步治理。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二加二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他说，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外部挑战越是复杂严峻，两国越要加强团结，更好维护共同利益，并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合作的典范。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压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西九龍公路去荃灣方向近住海麗村對開咧，仍然係有緊急路面維修，部分行車線封閉。咁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啦。西九龍公路去荃灣方向近住海麗村對開咧係有緊急路面維修，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咁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另外啦。 薄扶林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近住置富花园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而家一大车多。薄扶林道系有交通意外，近住置富花园啦系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时咧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平石村一段亦都是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亦都是繁忙的。封路方面，西九龙公路路面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现在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的封路已经是解封，交通回复正常。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0: 多印尼姐姐一到放假咧，就中意约埋其他嘅同乡去行街啊、食嘢。咁但系 Honey 就唔同啦，佢选择做一件好有意义嘅事，就系教印尼朋友学好广东话。想知 Honey 教广东话嘅时候遇过啲乜嘢嘅趣事，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1: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2: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3: Yo,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咗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2: 正是顶峰。
3: 靓仔靓女咧。
4: Radio 了吧？
5: 喂，我 rock 吧。

0: 咗今个礼拜我哋嘅 Gen C
1: 去跟风。
0: 嗱，自从上次我哋有幸，即、就、系、是、我同两位女士即系合作咗之后咧，又嚟到 Girls Time。
1: Okay.
0: 喂，我觉得要啊，其实枕住，即系我咧成日有阿余峰嗰啲喺度，即系。有圍嗰啲，有陶魯嗰啲，咪唔得。我哋間唔時要有 girls time。我哋今日嘅 topic 係
1: 今日嘅 topic 咧，就係試完我前排就去咗睇我 friend 嘅個 showcase。咁佢呢個 showcase 咧就係跳呢個 pole dance， 即係
0: 鋼管舞，係
1: 一個非常之性感嘅一個舞種嚟嘅。咁點解我會睇呢？就因為之前
0: 你有興趣想試啦。
1: 都唔係。某程度上是互相支持，
2: 系啊，我哋系咁噶，
1: 我想
2: 支持做咩都 support 噶嘛，
0: 系啊，我哋系睇跳 pro，
1: 唔使，我都系跳翻 hip hop 啦，因为之前六月嘅时候咧，我就翻咗去 U 嗰边就出 AP 啦，咁就系一个 annual performance 咁样样，咁佢就有嚟撑场嘅，佢有嚟睇，咁所以今次咧佢都出呢个 showcase 咧，我就都支持佢，咁我就去咗睇啦，咁样。咁其實平時都會喺佢啲 social media 度見到佢練習噶啦，我就已經覺得哇好性感啊，同埋覺得好勁啊，因為覺得 pole dance 係一個非常之需要力量嘅一個舞種嚟嘅。
0: 的確的確。
1: 係啦，咁跟住今次係真係現實中去見到佢跳咯，我就覺得哇，完全係同我認識佢嘅係好另一面啊。係。即係平時佢就好 Q 啊，好可愛啊嗰啲，即係好充滿能量，好似快樂小狗咁樣樣嘅。
0: 係。
1: 咁但係
0: 快樂小狗。
2: 係啊，我想講。佢講緊叫 MBTI 嗰只係咪？係
1: 啊係啊係啊係啦，佢形象化啲啊嘛，因為你唔識佢啊嘛。
0: 可以可以可以。
2: 但係我想講 Sita 佢呢個 friend 咧，我都有個一面之緣
0: 嘅。係咪？
2: 係啊，啲喺工作上面。
1: 係啦，因為其實佢都係同事嚟嘅。
2: 冇錯。係啦，一面之緣啊。
0: 係啊。我冇見過㗎。
2: 都冇噶，一起去跳 pole dance。
0: 喂，我有是是、啊、我有跳过噶。我之前因为拍节目，其中有一集我哋会介绍好多唔同嘅文化啦。咁而其中一集就系、是介绍 pole dance。因为譬如头先你都讲咗啦 ，pole dance 系比较少人去玩啦。跟住然之后，大家可能对佢嘅印象都系会停留咗喺哇淨係女仔跳嘅啫，好性感嘅、又會扭動下，好婀娜嘅，跟住啲衫又要小布啲嘅，就會有呢啲形象發生咗。其實老實講，我都有呢啲形象，咁但係我去到拍嗰個節目，OK， 我要去訪問一啲跳 pole dance。

0: 嘅舞者嘅时候，喂，唔同啦，
1: 都唔系嗰回事
0: 啊！我谂得太差，我觉得自己个人好收样啊，所以，诶、哎，好，你唔好意思，讲翻你嗰个朋友先，系咁点咧？你成个睇 show 嘅过程，因为我哋冇人睇过 pole dance 噶嘛，
2: 我净系喺 social media 可能睇过，睇过片咯，但系真实嘅情景就冇咯，真系。
0: 大家去到个环境系点噶？
1: 其实咧，佢系一个好mini 嘅 showcase 嚟嘅啫，系一个佢哋租咗一间 studio 啦，即系好似平时佢哋上堂练舞咁样嘅一个 studio 嘅啫。咁跟住之后就几个学生就轮流会出去就跳佢哋嘅歌舞咁样样啦。咁so far就睇晒成场咧，都会见到啊，真係有好多唔同年龄嘅女仔会玩 pole dance， 即除咗我个 friend，
0: 即女仔多都係
1: 全部都係女仔嘅嗰一日就。咁但係我会见到原来都有妈妈去㗎喎。
0: 哦哇。
1: 係啦，直情係坐隔篱係一个阿女嚟嘅，佢应该都係十几岁嘅啫，跟住佢就同埋爸爸一齐嚟支持妈咪咁样样。咁我就觉得哦，原来即虽然 pole dance 好似好少人讲啦，但係其实是一个妈妈都会愿意去尝试咁样样，我
0: 系
1: 好 respect 呢位妈妈噶。
0: 系咁啊 ，Wing Wing， 你有冇睇过或者有冇兴趣噶？
2: 我有兴趣睇嘅，但系我身边真系冇 friend 系呢样嘢，唔知有啲咩渠道可以睇到呢个表演咯。
0: 哦，我谂你对住个电话讲多少少 pole dance， 佢 algorithm 都知
2: 系咪？跟住就冇得。
0: 呢个系第一步 ，OK？ 有呢个系第一步 ，first step。
2: 对
0: 住
2: 个电话
0: 讲多啲，系咁之后，我觉得咁大家都应该系对 pole dance 唔系咁有啲误会啦，会唔会啊？即系譬如点解要着得咁少衫？大家理唔理解点解噶？即
2: 係
0: 除咗要性感之外啦，
2: 我覺得可能一開始我諗係關個舞種嘅事，
0: 係
2: 因為呢個舞種可能都幾多性感嘅動作，所以個衣著上可能就要跟隨呢樣嘢咁樣。

0: 可能一开始我諗係关个舞种嘅事，
1: 係
0: 因为呢个舞种可能都几多性感嘅动作，所以个衣着上可能就要跟随呢样嘢咁样。
1: 的而且确
2: 系
1: 嘅，
2: 係啦
1: 係啦。
2: 咁但係仲有另一个原因呢，就因为其实呢嗰支钢管係好跣嘅，咁所以呢如果你穿啲比较多布嘅衫嘅时候呢，其实係好容易跣返落嚟。咁就變咗咧，其實 dancer 係需要著啲小布啲嘅衫啦，咁就令到自己嘅皮膚可以同個鋼管有多啲面積去接觸咧，就冇咁容易跣翻落嚟。因為基本上佢哋每一次上去跳呢一個舞嘅之前咧，佢哋都會搽啲粉啊，就好似平時啲專業嘅運動員佢哋都
0: 係
2: 白色嘅粉，其實係吸汗噶嘛，係啦，咁其實就係令到自己活住住喺嗰條管上面，唔好跌落嚟，咁就可以做一啲好靚嘅動作咁樣樣，所以。要穿小布啲咯，就係、
1: 是、呢個係其中，即係譬如我上次去訪問啦，小布啲咧就會男仔都要做啦，但係其實初學者就會咯。譬如去到譬如男士有另一啲嘅表演，咁佢就會係穿牛仔褲嘅。因为牛仔裤、
2: 哦、
1: 长嗰啲牛仔裤都会系有佢相应嘅摩擦力喺度，都会穿到支裤，但系技术上嘅含量又要高啲啦。咁但系上身咧，佢哋都系会穿一啲白色背心。其实最紧要系，譬如腋下、格拉底嗰啲位啊，或者手臂呢啲位夹住到支裤咧，咁就最理想啲动作就系咁样去玩嘅。但系其实男仔同女仔啊，唔应该咁样分。佢铺有两种嘅，一只咧就
2: 系、
1: 是、嗰支铺。就咁就識得自轉嘅，即係你移動到佢，佢就識得轉。有個咧就鋪咧就食咗落地下就唔識轉，你要靠自己用身體，你要去圍繞住支鋪轉嘅。咁你嗰日嘅朋友表現如何啊？
2: 佢都幾好，即係佢係有一啲真係比較地板少少嘅動作啊，即係可能瞓喺地下啊嗰啲咁樣樣。但係都有一啲動作係真係要跳，即係攬住棘住咗喺支鋪對面上面啦，然後喺度轉啊咁樣，可能一路轉一路就慢慢放手咁樣，就慢慢放落嚟啦個人咁樣，係啲非常之危險嘅動作。我睇緊嘅時候我都係一牙汗，我諗好驚佢跌落嚟。
1: 咁你第一次睇 live 嘅時候，個感覺咪好？劲咯，
2: 好震撼啊！
1: 啊，震撼啊！
2: 系啊，因为咧，系我个 friend 佢跳咗两首啦，咁有一首就正正常常啦，因为佢前面已经有另一个 dancer 系跳同一首啦，咁我觉得OK 咁样样。去到第二首咧，因为呢一首佢系之后会攞出去比赛嘅，
1: 系，
2: 同埋有一啲服装上嘅改变咁样样啦，
1: 系。
2: 跟住我就睇完之后觉得哇！完全是震撼式的表演啊！
1: 為什麼
2: 因為佢本身咧係一條短裙仔嘅，咁後屘佢同翻我講咧，原來嗰條短裙咧佢係有自己改裝過嘅，係啦，就特登整到去啱跳 pole dance 咁樣樣。然之後咧，佢就有一個叫做人物設定咁樣樣，佢係一個會戴眼鏡同埋著嗰啲格仔裙嘅一個設定，跟住就慢慢咧就好似越嚟越性感，想引誘一個對象咁樣樣。咁跟住咧就喺跳嘅途中咧就開始會掉個眼鏡啊，又會除咗條裙啊咁樣樣，咁啲動作都會越嚟越性感啦。咁我就覺得哇，真係同我平時認識佢真係好唔一樣，同埋真係會做到嗰種引誘嗰個對象嘅嗰個感覺咯。
1: 哇，好難啊！即係我覺得啦，應該屬於表演嘅一種嚟嘅。但係譬如我要去我拍劇，我要去喺度咁樣去誘惑人啊！其實你係要自己 believe 自己嘅，
2: 係啊，
1: 你唔 believe 自己係好難嘅，你要怕醜。
0: 同埋 Sita 咧，佢都話佢嘅姊妹。

0: 一樣的、你練習的時候你只是 focus 在可能望住塊鏡看自己跳成點啦，但 showcase 的時候呢你要有埋呢個表情管理，佢係真係做到一開始咗個學生會好神情好拍拍醜醜，去到後面除咗條裙出掉埋副眼鏡之後嗰、那個表情嗰、那個眼神咁樣，
1: 哇真
2: 係！咁你之後有冇同佢即係完咗即刻同佢傾下偈，有冇啲嘢訪問下佢噶嘛？
0: 有同佢影相，梗係 Jessie
2: 嘅。即刻攞
1: 媽媽級
2: 唔係啊！即刻攞個電話去同佢講兩句嘛。
1: 哦，係咯。
0: 哦，咁又冇，但係都有同佢傾下偈嘅，即係都有問下佢啊，平時練舞係點樣樣啊？冇啲咩小習慣啊嗰啲咁樣樣。咁佢就話啊，原來咧佢哋平時都要習慣下趌高只腳嚟行，淨係用腳。前掌去行，
2: 哦，前腳掌
1: 跳芭蕾咁樣，
0: 其實係差唔多，因為佢都有跳芭蕾啦咁樣樣，
2: 係。
0: 跟住佢對鞋又好鬼高啦，我就試下著啦，佢話真係好奇心，
1: 幾高幾高。
0: 佢應該我諗超過20cm 啊，因為我隻手掌都
2: 其實埋支鋪到。
0: 我有嘗試過捉嘅，但我捉唔到，我會跣翻落嚟，
1: 其實好難㗎，
0: 就落翻嚟。跟住我就話：我都係著住對高踭鞋拎張相就算咧。
2: 係，即係你都有張咁嘅相嘅。
0: 就是很普通的穿著高跟鞋對鏡影了一張，
2: 搞錯啊，開咪先啊，又不給我們兩個看，
0: 又不給你們看啦，是啊，就是這
1: 樣。但我想說聽 Sita 這樣說，即是除了這個 pole dance 要帶給大家一些可能比較性感的感覺，它在動作上面其實都很多的難度的，其實是很不容易的，即是它有其中一個動作其實是要凌空咯，我睇過佢哋嘅表現啦，係真係兩隻手可能捉住個支鋪啊，跟住係兩雙腿係真係
2: 成支旗咁，
1: 係啊，係成支旗咁樣打橫，
0: 人旗咁樣樣咯，
1: 係啊，所以其實佢成件事，我覺得係咪同體操係咪差唔多啊？會
2: 係啊，係 啊，我覺得譬如好多唔同嘅運動其實都有唔同嘅技術係會有點講咧，重複交流啊，應該會有啊，咁佢呢一個。譬如街邊上面玩自己 body weight 嘅健身者又會識得做呢啲動作啦，跟住譬如跳街舞嘅又會容易啲啦，佢哋識得揾支撐點喺邊啦，咁都會容易啲做到呢啲動作嘅。但我覺得佢最美妙嘅地方係佢嘅演繹上面啊，佢係個著物要好多。你不可以只是练难度动作，难度动作你必须啦，我来看你的表演，你飞上去揈来揈去要有这些动作，但问题是你譬如整个舞蹈表演有没有起承转合啊，你揀什么歌啊，你的编排是怎样啊，你是不是一来就爆晒啲劲招出来后面先跳舞啊，定抑或我不是的有些前面的铺垫去引诱，刚才你有讲啦，又掟眼镜又除又掹开条裙咁样㗎嘛。咁佢一定系循序渐进咁去㗎啦，佢唔系一嚟就哇
0: 咁就哇太过冲突
1: 引你咁样入去。
2: 係呀，咁但系我就想问下两位，如果有机会啦，
1: 我知道你想问咩啦，我哋会唔会尝试呢样嘢？
2: 我睇啫，
1: 我睇啫，
2: 一步一步。
0: 先问你会唔会睇先？
2: 之后就真系会问你会唔会尝试去接触同佢。
1: 如果是看的话都会想看的。是。是。因为刚刚 Sita 他讲到这么震撼，我很想去看一下，去感受一下这件事。
0: 下次他有showcase我叫埋你。
1: 没问题啊。
2: 是
1: 啊。
2: 那我呢
1: 叫埋你
0: 当然可以啦。
1: 一起去啦。
2: 喂，但我刚才听就是说如果不是人家邀请你，你基本上是没得去的嘛。
0: 是啊，因为始终是一个比较性感一点的舞蹈，还有都比较小步啦。所以都要确保 dancer 的私隐，其实那一天是有少少限制的。那个老师都有讲到明的，就是你可以拍片和影相，但是只可以影邀请你去的那个 dancer。所以我都只是影了我的 friend 啫。咁其他那些我就真的很专心地去看他们的表演咁样样。
2: 明白明白。
0: 有几个都真的跳得很好的。是真的哇哇聲，我係睇到，
1: 係佢哋嘅主題係咩啊？有冇啲印象？
2: 即係頭先嗰個就是學生，
1: 係咯係咯係咯。
2: 而家呢個就係礦工啊！
1: 礦工，
2: 唔係唔係，唔好意思，因為我諗翻起，如果男士去表演，我又著牛仔褲，咁我梗係礦工咁入去啦。
1: 抬住水嗰只
2: 係啊！即係我嗰支，你以為呢只鋪唔係呢支係我支鋤？有冇呢啲？
0: 有嘅，我记得因为咧佢有啲系跳 solo 啦，有啲系两个或者三个人喺个 group dance
2: 嚟，
0: 即一人一支 pole。
1: 我以为谂乜嘢，三个一齐跳，
2: 咁好真啊，真系。
0: 唔系一人一支嘅，咁咧有一组。

0: 咧，佢係跳K-pop 嘅，叫 Mini Skirt。咁佢哋真係
1: 哇！你真係咁都記得勁喎，
0: 梗係記得啦，因為都真係跳得好好睇嘅。咁佢哋真係有埋 costume， 係著嗰啲皮裙啊，跟住有黑絲襪啊，都好性感嘅。咁跟住有一
1: 黑絲襪應該好跣啊。
0: 反而佢哋係好勁，同埋咧佢哋有 props 嘅，有張凳嘅，咁就變咗佢哋支撐點，除咗係嗰個鋪之外咧，仲有張凳嘅。佢哋好勁咧，係佢哋用對腳夾住支鋪啦，然之後咧就凌空咁樣撐住，即係攞個腹部去撐住個凳 pan，之後就凌空咗，成個人一字形咁樣樣咯。好啦，幻想一下先，幻想一下先，係啦。即係當
1: 可能幻想到
0: 啊！即係你幻想一下，你個人打橫水平線，但係咧你個支撐點咧就係
1: 我面向上定面向下㗎？
0: 面向下
1: 係。
0: 然之後咧，你就係靠你大髀夾住支鋪，係同埋你嘅腹部頂住你個凳背上面，
1: 係
0: 咁就係呢兩點去撐住你成個人。
2: 隻手嗰陣時做緊啲咩㗎？
0: 做緊一啲動作咯，係啦。咁你就淨係得呢兩個支撐點。
1: 違反人體工學嘅喎、
0: 所以都唔係 hold 咗好耐啫。但係嗰一下已經係好震撼
1: 的。咁咪啊，佢哋會唔會好多傷痕嘅咧？即係佢哋，即係譬如佢哋又會著比較少布嘅衣服啦。咁佢哋表演嘅時候，我覺得譬如佢哋個皮膚嘅，佢哋一定有
0: 摩擦
1: 啦，
0: 有啊。
1: 佢哋練習一定係勁痛勁損嘅啦。咁去到表演嘅時候，佢哋唔可以有噶嘛。咁係咪要化妝啊？
0: 咁又唔係，我唔知係咪因為佢哋大部分都已經習慣咗啦。咁我個 friend 係有嘅，咁佢係小腿嗰度咧係有一大笪瘀傷嘅，係講緊幾日之前佢即係練舞嘅時候先整親嘅。咁我都有問過佢嘅時候，都要咁樣啜住嗰條鋪係咪即係好多磨損嘅地方咧？佢話都係嘅。咁但係咧，當你玩耐咗之後咧，其實你個皮膚都習慣咗有呢啲摩擦啦，同埋因為你會搽嗰啲粉噶嘛，咁所以就變咗都習慣咗之後咧，你個皮膚會自然適應咗，跟住就會冇事噶啦。
1: 係咪好似啲人彈吉他咁樣彈到
2: 起曬疹，
1: 跟住就一彈吉他唔痛啊？唔係啊，係你起咗疹咋？
0: 其實係同一個原理嚟嘅。
1: 咁啜落支鋪度會唔會好痛啊？唔痛啊？唔係啊，會唔會你起咗疹啫？
0: 你習慣咗啫。
1: 你習慣咗啫。咁好啦，即係問翻嗰條 deep 啲嘅問題。你哋會唔會想挑戰一下咧？
2: 哇！試下答先啦。
0: 我應該唔會啦，因為跳 pole dance 確實係嗰個柔軟度係個需求極高啦，然後要踩住呢個20cm 嘅高踭鞋啦，我已經試咗啦，然後發現我係唔得啦，我係會直接跪
1: 嘅。我再明即係點講咧？再名正言順啲，即係撇除曬呢啲難唔難嘅嘢，就係要你哋譬如要著得比較小步清爽啲。在支鋪度表演俾在場咁多人去睇，呢一個我相信唔係咁多人 OK 咯，男士都唔 OK 啦，更何況女仔。咁你哋係咪呢一個已經還超越咗我個可接受範圍啦？已經
2: 應該都唔 OK 啦。
0: 我覺得比起即係可能小步啊各樣嘢，我更加唔會想去跳 pole dance， 因為我已經本身係跳開 hip hop 嗰邊，
2: 但係
0: hip hop 嗰個係啱我多啲，我會自己知道。
1: 嗯，
0: 我中意跳嗰個類型多啲，係我個 fight 同埋我嘅性格係啱嗰樣嘢。
1: 嗯
0: 所以我會 prefer 都係跳翻我自己平時跳開嗰啲啦。
1: 即係但係學下試下嗰啲，你都唔想試
2: 咩？因為本身有跳舞底。
1: 係你真係有跳舞底啊嘛！
2: 係咯，即係你會比較容易接受。我呢啲就真係完全冇跳舞底，所以你
1: 做 hip hop 啊不如？
2: 我做 hip hop，
0: 我夾住你先，
2: 可以，
0: 即係可以玩下嘅，即係同佢。可能上個體驗班咁樣樣試下就算啦，但如果你真係認真地去上堂去學就，都係去翻 hip hop 嗰邊咯。
1: OK。
2: 嗱，問大風你啦，你會唔會想試下咧？即係排除可能拍電視節目嗰啲，真係去學呢樣嘢，你會唔會想呢？
1: 上次我玩完之後，我真係想去學噶。
2: 啊、
1: 我覺得是挺好玩的，即首先剛才你說的譬如柔韌性要很好啦，那它有一樣運動要逼住我拉筋先，跟住然之後它會令到我的肌肉線條很好啦，但不是做 gym 那些肌肉線條，因為它一定是 body weight 來的嘛，是透過自己的身體重量去練習回來，所以肌耐力和線條也都是我喜歡的東西，所以我覺得男士的 pole dance 我是會想試的，萬一我有數我真的去學的話，请你哋两个睇，
0: 有命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及车流处理能力，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以及近1,000架次汽车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等到场视察，当局先安排传媒到访车辆联合一站式车道，模拟五方查验安排，要求车辆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横隔停留1分钟，模拟司机提交证件及采集生物特征等所需时间。另外又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等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不获入境深方等情况而需要堵车。当局又在五楼出境大堂演练出境情况，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深方范围，之后折返港方口岸区。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相隔14年再度由香港承办，赛事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香港作为东道主，按惯例可以派2队出赛，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将代表香港出战。比赛听日正式举行，各参赛队伍今日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作最后准备，包括验证机械人是否符合大会标准、测试路径以及进行种子赛。天文台话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今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

0: 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而喺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长者咧或者系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嘛。咁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嘅，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
8: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12: 乐活文化大湾区。
13: 以前呢，香港畫家比較少回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呢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到好多地方㗎啦。所以呢，好多藝術家呢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啦、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12: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1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6: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15: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17: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

0: 港台电视三十一，
1: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Jet
2: 是跟风 ，Yes sir，You are
3: alone。准备好未？嚟料噶啦嘛？
4: 喂。

0: CLS 准备
1: CLS 三部曲。
2: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个环节啦，就系、是、CLS 三部曲。哇！我上次拜拜，我哋赢晒，掂啊！
3: 咁好啦，今次咧，今个礼拜就轮到我嚟出题啦。
4: 嗯，
3: 两位准备好未先？
2: 红啊！我而家个心玩红咗个人啊！
4: 上次赢咗嘛，今次睇下点咯。
2: 咁串，
3: 睇下点咯，好嚣张嘅，
2: 攻击性咁强嘅，
4: 你可以俾你赢太多次嘅，
2: 即系睇你赢得几耐。
3: 系啦，好啦，嗱，咁我三个 po 其实都我觉得都好唔一样嘅，嗰个题目同埋个方向。
2: 即系冇阿维上次嗰啲，
3: 全部都差唔多，咁容易估嘅。
2: 我哋赢咗都牙文。
3: 好，咁啊第一个咯，咁咧佢就系话有个英文 miss 咧成日都讲 OK， 跟住咧某一日上堂咧就喺度谂啦，诶，不如试下喺度数佢到底讲咗几多次 OK 咧？咁跟住两堂英文堂加埋咧八十分钟嘅，然之后咧总共佢数咗啦，就系讲咗575次 OK， 然后数到一半，我仲要揾同学嚟接力添。
4: 哇，575次喎、啊！但我想讲呢样嘢咧，我中学嗰时都有做过。
2: 乜嘢？
4: 唔系，但系唔系 OK 嘅。我记得嗰阵时好似系有个老师有个口头禅，又系成日讲嘅。跟住真系佢讲每一句后面都会加嗰嚿嘢啦，但我唔记得咗嗰个系咩字啦。跟住嗰时就会数佢讲咗几多次咯。
3: 唉，我都有喎、啊。我中学嘅时候，
4: 明明大家都有。
3: 系啊，但系唔知点解咧，都系英文 miss 嚟嘅。咁但系咧，佢系有分嗰个语言嘅。佢讲英文嘅时候咧，就冇乜嘢嘅，佢都系正常地说话嘅。但系唔知点解咧，一讲中文咧，佢就会系啦，嘟嘟嘟嘟嘟，系啦，咁咧就跟住又讲啦，跟住系啦咁样，佢讲咩都系系啦开头嘅。跟住我哋
4: 有数啦，
2: 数人哋啲口
3: 头。我特登数嘅，但我系慢慢听佢讲完之后就 realize 到，佢成日都喺度讲系啦咁样样。
4: 系啊，真系好明显啊！你有冇做过啊，大夫？
2: 我做啲再衰啲嘅。
4: 系咩？
3: 啊？
2: 咩冬天啊嘛，我哋礼堂我哋有啲嗰啲讲座嗰啲，咁我前面有个 miss 坐咗喺度，佢着羽绒，咁你羽绒嗰啲边突然间系会摄条
3: 嗰啲
2: 毛出嚟噶嘛，
3: 你掹啊！
2: 咁我同我隔篱嘅同学就猜包剪揼，咁啊赢咗个就开始先，佢掹一条咧，佢好似纸巾盒咁样噶，佢会有第二条
3: 尾，
2: 会噶会噶会噶会噶，跟住我哋就掹到佢嗰一格咧，就成场
3: 冇晒，
2: 跟住佢真系就
4: 好衰啊！
2: 哎 ，OK， 我哋翻翻嚟呢个，
3: 唔系但系落雪啊！
2: 我哋明明之前成日都啲老师咁样唔好啊，其实啲学生都好曳啊。喂 ，OK， 我中意呢题，我觉得佢 like 数啊，留言，你睇下 ，wing wing 都已经有个例子啦。
4: 系啊，你估真系会几多例子，所以
2: good good good
4: 系应该会几高。可唔可以听下啲 comment 啊？
3: 可以啊，咁咧其中有一个 comment 咧，佢咧就系话唔系好关事嘅，但系都黑人问好事件。咁佢以前咧有个把 miss 咧就好中意嘅 highlight 啲重点啦，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应该除咗啲 and 啊、or 啊系唔使 highlight 之外咧，其他全部嘢都系要 highlight 嘅。
4: 我都有呢啲老师，
2: 哇！真系哇，即系老师真系唔好睇少啲学生嘅留言。OK OK， 高嘢高嘢，呢题系好题嚟嘅，
4: 系几得意你睇。
3: 咁跟住咧，
2: 听其他嗰啲，呢个我觉得几高分啊！呢个
4: 听埋其他嗰啲有冇觉得？
3: 好啦，第二个 po 咧就系话，终于明点解啲人话冇嘢做可以去听审，原来真系好分。咁佢有分享嘅，佢就话本身咧谂住，哎呀咁早去听会唔会听下瞓着咧？点知原来佢听嘅每一单 case 都系好精彩嘅，有啲系好笑到咧会成个人咧忍笑忍到震晒，就惊咧俾人。

0: 话佢藐视法庭，咁所以咧佢就一路忍笑啦。咁、那个老咧就喺度将所有佢人生经历过好悲伤嘅事情都谂咗一次。咁跟住佢就话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经历，希望咧大家如果真系冇乜嘢做，可以试下嘅，同埋可以凉冷气啊。
1: 系呢个 post 我睇过
0: 啊。
1: 系啊，即系可能系嗰啲唔知咩演算法啦。我睇过呢个 post，
2: okay, okay.
1: 但我冇咩印象佢，即系多唔多礼嗰啲嘅。但系我好有印象
2: 他。大头系嘅，你唔好俾我知你估啱添啊！一阵间
1: 咪真系唔记得啦。但系我就系有印象佢啲 comment 系好得意、好搞笑噶。
2: 哦，咦，即系 comment 系多多
1: 多噶印象中，同埋佢啲 case 都。想聽一下阿薛太
2: 聽審，
0: 好咁咧，都有啲人係真係有去過聽審，然後喺下面度 comment share 啦。
2: 你哋有冇去過聽審啊？
1: 冇
0: 冇，
1: okay. 你有冇？
2: 我有去過審，
1: 哦，即係嗰啲陪審員，
2: 唔係我去過俾人審噶，冇啊，都係啲交通意外啦。
0: Okay, 好，咁講翻 comment， 咁咧有一個咧就係佢未畢業嘅時候咧，都去過做聽審啦。咁有一次咧就有個師奶，咁佢有19次呢個盜竊嘅案底，咁個官咧就判監啦，就話唔可以罰款或者緩刑，因為咧冇呢個懲罰作用啊。跟住咧個女人就求情，話自己大咗肚啊，唔想個 B B 要喺個監獄度出世。咁跟住個官就話：你而家先3個月，我都係判你3個月啫，都唔會喺監獄度生噶啦。跟住佢就喊住咁俾人押走咗啦。
2: 哦，其实一遇到呢啲咧，嗰种无力嘅，我觉得会几无力嘅嗰啲藉口，即系有阵时讲完出嚟之后，佢自己真系嗰下又慌又成，系喺隔篱啲人即系心水清嗰啲听到先会笑嘅啫。
1: 嗯，系，即系佢自己可能真
2: 可怜嘅，可怜嘅，我觉得。唔系，但系偷19次，算啦，唔 judge， 好嚟。
1: 我 like 嘅呢個，可能 comment 數會多咯，即係啲人都會想睇下，啊有啲咩有趣嘅 case 去過咁樣。
2: 嚇、啊！佢介紹一個新嘅活動俾大家喎。
1: 係喎，其實
2: 大家做乜去書展？唔使去書展啦，我哋係聽審
0: 嘅。係增廣見聞都係一個好去處嚟嘅。好啦，咁我哋去到
1: okay, 第三個
0: po 啦。咁咧佢係寫00后間歇性執房綜合症，一旦症狀爆發，佢哋會將間屋執到乾乾淨淨，超有成就感。但係呢個症狀咧要好耐先發作一次，非常之唔穩定嘅，而且執屋嘅時候咧要有三大要素：第一就屋企唔可以有其他人；第二一路執要一路聽音樂或者睇片或者煲劇；第三咧就係中途係唔可以休息嘅，一旦你停落嚟嘅咧就唔會再想執噶啦。
2: 嗯，
1: 哦，好得意啊！呢、這个 post 都，即系佢将执房变成一个症咯，
0: 变成一个病，
1: 系咯，变成一个病咯，即系你要去做呢样嘢，又要有以下几个元素咁样。
0: 系啊，
1: 大家平时系咪一个
0: 好符合噶？我觉得
1: 执房嘅人咯，成日执房嘅。
2: 啊，有呢啲咁嘅元素，我都唔会执噶。吓，冇人咁傻。
1: 我系冇呢啲元素，我都会执咯。
0: 吓、啊，咁好嘅，
1: 啊，可能有少少强迫症啊。
2: 做唔做终点？
1: 我冇问题噶，其实
2: 系啊，阿丽啊，喂，我哋夹钱
0: 系咪？
2: 请起佢
0: ，OK，
1: 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将啲嘢咧由本身一个好凌乱嘅状态，将佢变成一个好整齐嘅状态啊！
2: 哇，你过程嘅
1: 系啊，好治愈啊，即系。强迫症啊，我又唔知算唔算，即系有啲人会有啲解压嘅活动噶嘛，而我自己解压嘅活动就系执嘢咯。
2: 哦，喂，系商机啊！我哋
0: 系啊，
2: 我哋两个搞间公，我同大小姐搞间公司，跟住签咗 wing wing， 净系帮人哋做上门清洁，
0: 系，
2: 我觉得有得发。
1: 咁点解唔我自己开间公司啊？
2: 系。

0: 好啦，咁我哋即係帮唔帮签唔签你嗰啲后话嗰啲大计再讲。
1: 诶，
0: 麻烦啊，大小姐讲翻呢三题。
1: 嗯，系啦，第一个就系讲数英文 miss 讲几多次 OK 啦。
0: 我真系好
1: 衰。咁第二个
2: 真
1: 系好衰嘅啫。咁第二个就系讲紧去听审啦。
0: 系，其实呢个我都想试。
1: 系咪？第三个就系讲紧呢个零零后嘅执房综合症啦。
0: 呢个系最冇谂法嘅。
1: 你唔系零零后咯，
0: 因为我唔会执房啫，系我都唔系零零后，点啊？
2: 你又啱啊 ，Sita，
1: 系啦，
2: 呢个重点出嚟喎。
1: 好啦，咁就第一，你哋觉得边一个 po 系最多 like 嘅咧
0: ？Like 啊？
1: 系啊，我哋估一 like 先啦。
2: 多 like 啊？我估英文 miss OK。
0: 你估英文 miss OK？ 哦，我都系啊，系啊，系
1: 啊。OK， 你啱嗰个 OK。好咗即刻，
0: 系啱，我都系觉得呢、這个
2: 系啊系啊。
1: OK，
0: 佢最抵，佢好抵赚啊！唔系佢即系一来佢发现到啲无谓嘅嘢，第二佢花时间做啲无谓嘅，第三佢真系做，
2: 系佢真系做咗，
0: 佢真系数咗575次，
1: 系，
0: 所以我行过我都会俾个 like 佢。太有心啦，
2: 太有心，即系五百几次 keep 住咁样，
1: 成堂完全冇听过个老师讲嘢，即系佢听佢讲 OK
2: 系啊，
0: 我学识咗 OK，
2: 毅力都要俾个 like，
0: 我觉得佢真系几劲。
1: OK， 咁开股啦，最多 like 数嘅咧就唔系 OK 啦
2: ，OK 再估再估，
1: 佢 OK 啊，佢唔 OK 完之后 OK 再估，
0: 重点重点做咩事嚟噶咁样 ？OK 再执过啲 friend 嚟
2: 噶。
0: 即系，当系噶啦，即系我哋估错咗，
2: 因为两个都错咗啊嘛，咁都系打我噶嘛，
0: 唔紧要。咁我哋点啊？永远我哋估同一题咪得咯？
2: 咁我哋唔估同一题啊，你估先啦。
0: 而家，
2: 唔系你估先，你估先。
0: 好，
2: 系最多 like 数，排除 OK。
0: 我真系唔理解执屋，咁我就唯有估呢一个
2: 听神。
0: 我估执屋啊，
2: 我估
0: 我唔明。

0: 啊嘛，我唔明，我覺得係佢喎。
1: O K， 係即係遠興就覺得係誒執屋。
0: 係啊，同埋我哋最近啲直覺幾 fit
1: 啊，係嘛？
0: 話你笑到咁嘅，
1: 唔係啊，我諗緊我哋今日我出題喎、啊，
0: 上次
2: 佢啦，
0: 呢期啊嘛。
1: O K， 然後 Wing Wing 係估聽審嘅。O K， 咁啊 Wing Wing 係啱嘅。
3: 哇！
1: 咁聽審呢個 po 咧
2: 係你冇直覺，
0: 你呢、這個你呢個耳塞聲係咩嚟㗎？
1: 我咪想話你知啊，你今期啲直覺唔準啊！
2: 啲直覺唔準。
1: 係啦，咁呢個聽審 po 咧係有2.7万個 like 嘅。係。係啊，咁排第二嘅咧就係呢個執房啊。
0: 呢、這個嚇、啊、OK 真係咁渣咩？
1: 其實好似好近啊個數，執房呢個咧係有6695啦，
3: 咁好
1: 少。然後 OK 咧呢、這個係少一，
0: 好啦
2: 喎，唔係啊，佢啱啱個20000几啊嘛，跟住一 drop 到去6000几
1: 咯，係
2: 啊
1: ，OK 呢個係6400啊，所以都唔係爭好遠嘅。OK 好啦，咁估完 like 咧就估呢個 comment 啦，
0: 我估先。
1: 好，
2: 你估？
0: 聽審，
1: 聽審。
0: 我、
1: okay.
0: 我覺得多啲嘢可以，唔係喎，其實 O O K 都好多嘢留意。
1: 矛盾喎、
0: 啊。O K 啊。
2: O K
0: 啊。
1: O K， 我以為你話 O K 啊，我維持原本添，我仲以為 O、okay, K， 你估我、嗯、我都講咗好多個 O K， 係，可能聽咗都可以
2: 數緊我哋講咗幾多個。
0: 究竟我哋今次呢集節目數多幾多次 O K 咧？有冇575次咧？
1: 好啦，
2: 我估听审，
1: 听审，
2: 最多 comment。
1: 好，咁咧都系有人估中嘅，就系、是，唔好意思，头先远兄你估咩？我唔记得咗添。
2: OK 啊，佢估
1: 系 OK， 系啊，今次都系冰冰估啱嘅，系啦，听审呢个咧系有771个。comment 嘅，咁、而 OK 咧係有77个 comment 嘅，
0: 哇，爭成8个，
1: 爭個一咯。
0: 喂，佢數 OK 都數到500几个啦，留言點會77个啊？可唔可以多翻？
2: 但係佢啲留言仲有其他嗰啲留言，通常都係講咩啊？都係講自己啲經歷，
0: 即係聽審嗰個啊嘛，即係比較多人留言。
2: OK 嗰、那個 ，OK 嗰、那個、okay 那個，
1: 有人係代入翻嗰個英文 miss 啊，佢就、OK，what's、okay, your answer？即系佢代入咗个英文 miss 去问翻个 po 主，咁你答案系咩？
0: 575。咁咩？听审咧高咁多，咁啲人系
2: 全部都系讲自己啲 case 嗰啲，
1: 都系分享紧自己去过听审啊。
2: 哇、哦，咦，好多人去过听审喎、啊，咁样
0: 系
1: 都确实系好多人冇嘢做，真系听审嘅。
0: 真系有冇咁多人冇嘢做啊？
1: 同埋你噶嘛，
2: 就算冇嘢做，你唔会第一个时间谂到去听审咯、
1: 啊。但我之前上網見過，即都會有啲人係做一啲 kind of 排行榜嗰啲咧，即冇嘢做嘅好去處咁樣樣。
2: 我真係咩有呢、這個？
0: 唔係，但係我聽完佢咁講，我覺得作為即我如果仲係想做演員，我係想目標成為一個好演員嘅話、我覺得聽審係一個應該要恆常去做嘅事嚟嘅、即了解多啲唔同人嘅諗法啊，一啲世界發生緊咩事啊，我覺得係緊要的。
2: 其實幾得意。
0: 好，去到 share 啦，我覺得嗰個咩執屋可以踢走佢啦，咁唔關事咯，佢好似都唔係一個戰爭底下。
2: 其實係都聽審咯，都係聽審咯。
0: 係咯。
1: 係啊，兩個都覺得係聽審。就
2: 都是想揀 OK 的遠興，
0: 我不揀他啦，他扇了我兩個，他扇了我 like 和 comment 聽審吧、
1: OK， 就是兩位都是揀聽審的
0: yes， 起碼錯明明又來嘛、再估過再估過
1: 好啦，咁今次就唔使再估过啦，因为两个都啱啊，系、啦，最高都系听审嘅，佢有28万个 share，
0: 系、喂，都系大满贯、
2: 啊，系啊 ，share 都系佢最多啊，
1: 所以就系咯，得闲就大家都可以试下去听审啊，
0: 我最近三集都系大满贯、啊，
1: 咁咪 good 啊，
0: 我以为大满贯系好难杀。
1: 唔係，大家都捉到嗰個流量密碼喺邊度？
0: 仲有你媽幾虛？咁係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等官员都有到场视察。陈美宝表示，当局安排50部的士前来演练，包括车队的士、红色及绿色的士，希望每次演练做到精益求精，并以增加路牌及优化排队情况，希望持续优化。当局安排传媒到港方口岸区采访拍摄演练情况，包括模拟有人不适，由医疗辅助队等提供协助。一名男子非法携带30,000多支另类吸烟产品，判监6个月。卫生署欢迎判决，并忠告市民同旅客切勿携带电子烟、加热烟产品或草本烟等另类吸烟产品进入香港，亦都唔应该使用任何另类吸烟产品。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前日接获海关的通知，指在呢名由日本抵港男子的行李中检获33,800支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将佢拘捕及检控。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接近3个月，而天运相机早前已经完成在轨组装检测，成功安装于天宫空间站外指定载荷挂点位置，正式投入运作。4个感应器均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整体运作表现良好。仪器将于未来2年或更长时间提供监测数据，以应对气候变化及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孙东在网志表示，特区政府正联同不同机构推出一系列航天科普教育及宣传活动，让市民有机会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的参与和贡献，激发他们对航天科技的兴趣。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而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是美方并不愿意。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近住致富花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电信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小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发现一段多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旺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现时咧近住友爱村一带咧稍为慢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7: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9: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好啦，又再翻到嚟我哋今次呢一个 Gen C 斗，咁头先可以都系话需要贴地啦，
3: 系啦，
2: 所以咧就听下游戏规则先。
4: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讲到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3: 好啦，听完游戏规则咧，咁我哋今次咧呢个零分重作嘅第一题就系收过最特别嘅礼物，系啦。
2: 其实我想分享咧，我系好唔识得收礼物嘅。
3: 啊，点解啊？讲 thank you 咯，
5: 好简单直接。
2: 好串喎，今集做咩啊？咩咩？做咩转咗工之后大晒啊？做咩啊 ？PR 冇公关，
5: 收礼物收得太多，习惯咗，可能一开始系哦多谢你，又开心去同 thank you 咁样样
3: 咯。但系难嗰个位系咩？因为送礼物通常会难啲噶嘛，收礼物可能就真系表示一下自己心意咁样，多谢你咁样。
2: 可能我唔系好识得表示自己嘅心意，我惊我嘅反应令到对方唔满意，因为送得礼物俾你，佢一定系花咗好多心思啦，佢准备咗好多俾你，即系话其实你嘅反应都系佢期待嘅一环嚟
3: 嘅。其实系噶。
2: 即如果你的反应做得不好，其实对面是会不开心的嘛。所以这个的压力底下呢，我就发现我自己不是很懂得给这个反应。
3: 其实会不会男仔普遍都是这样？
2: 喂，你好像很有经验。
3: 因为我另外一半都是的，即他可能都是说一句多谢啦，那我就会觉得你这么冷淡的，我不想要礼物给你。但是在他的口中，他就会觉得其实他内心很开心的。
5: 但他不懂得表达出来。
3: 他表达出来的那个就是讲了一句 thank you 这样咯。
2: 他是阴谋的噃，阿冰冰。我一嚟就问，我唔系好识得俾反应送 thank you 咯。啊，佢而家又其实就咁讲 thank you 唔得咯，
5: 系咯，要拍手掌要好开心啦。我完全系相反咯，我就系嗰啲收到礼物就系、是、多谢，我好中意啊。跟住之后我男朋友就系、是、Oh my god， 完全系我好中意嘅嘢啊。
2: 哇，其实系要跟住男朋友学嘢
5: 咯。
2: O K，
5: 啱咗。
2: 好嚟，喂，翻翻嚟先，翻翻嚟先，
3: 翻翻嚟先，
2: 对唔住。好，嚟一个最特别嘅礼物嚟，
5: 系啊，咁我收过最特别嘅礼物咧，就系佢唔系一份啊，佢系好多份一次过，
2: 咩补翻晒，补翻之前，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5: 冇错啦，佢就系由零岁开始收到去廿二岁，即系我 total 廿二份礼物，咁佢当然啦，即系细个嘅时候就送翻啲嗰个时期我应该会中意嘅嘢，系啦，嗰啲咁样嘅嘢啦，跟住去到可能二十岁读紧大学嘅时候就会送一啲我啱使啲或者我中意嘅嘢咯，即系可能系化妆品啊，跟住可能系嗰个银包啊。
2: 哇，因应翻个年纪啊，
3: 系啊，
2: 有冇咁 sweet 啊？
3: 咁我收过最特别嘅礼物咧，其实就系 friend 做俾我嘅，系啦。咁我有一个咧，其实都识得好耐嘅朋友啦，我同佢系由小学一年班。开始识嘅，
2: 又系呢啲啊，系
3: 又系，
2: 唔系又系呢啲，佢成日都攞啲小学出嚟咧，唔知
5: 记忆力好好啊，其实
3: 大家记忆力都好好啊。嗱，咁呢个朋友佢做过啲咩咧？佢就喺我十八岁生日嘅时候，佢送咗一条片俾我，而嗰条片咧就系由我哋小学一年级嗰阵时一直影嘅相，跟住去到十八岁每一年嘅相嘅一个你当系一个嘅。group 埋一齐咁样啦，
2: 仔嚟噶嘛？
3: 女仔嚟嘅，
5: 整咗个回忆录啊，
3: 系啦，整咗个回忆录俾我。
2: 其实太有心机嘅礼物咧，真系好追女仔同好追求啊。
3: 系，但系 friend 有时即系可能都会送啲好有心意嘅礼物噶嘛。
5: 佢拉到个 standard 好高啊，
3: 系真系好 sweet 嘅，即系由佢一齐经历咗小学啊，中学就唔系一齐读嘅，跟住但系之后都变咗邻居咁样啦，跟住就整咗一个回忆录咁样嘅俾我。
5: 即系我同你读同一间中学咧，我就搬去你隔篱啦。

0: 咁样咯，所以系我收过一个最特别嘅礼物。
1: OK， cool cool cool，都几 sweet。我系生日礼物嚟嘅，我咪话我唔系好识得俾反应嘅。
0: 系、
1: 但系嗰次我好舒服，我又冇谂到使唔使俾反应，因为我话最特别系。整個體驗我是沒有考慮過我的反應的、
0: 嗯、
1: 因為他整份禮物就是一個體驗來的、
0: 哦、
1: 他知道我想、因為其實就是、馬冠東、周家樂和蘇韻芝送給我的生日禮物來的、嗯、有一年、
0: 哦
1: 咁就係佢知道我唔中意攞一啲就咁一份禮物啊，或者實體嘅嘢啊，佢知道我中意去體驗一啲過程，咁、
0: 嗯、
1: 所以佢哋咧就夾錢咧同我去一齊，即係佢唔係淨係幫我報咗個班，係佢哋三個陪我一齊去上咗個皮嘅工作坊、
0: 哦、
1: 一個 workshop， 咁我哋就去到咧就有一個目的嘅，就係、是、大家去整自己份劇本袋。
0: 嗯，
1: 系因为我哋嗰阵时四个一齐拍《爱回家》，咁所以咧嗰份礼物就系揾咗个 workshop 送俾我，就系、是、一齐整自己嘅剧本袋咁样。呢、
0: 嗯、
1: 个就系我收过最特别嘅礼物，亦都记到而家。嗯
2: O K， 咁就
1: 咁疑惑嘅你个样，
2: 因为我唔知咩叫系剧本袋，系咪即系同我嗰啲电脑袋其实系
1: 啊，其实异曲同工，即系都系啲好似公文袋咁嘅嘢，但系我哋就放剧本用嘅咯。
2: 哦 ，O K，
0: 但系佢最特别嗰个位系咪就系因为你唔使俾啲咩反应佢，而你去沉浸喺个体验度？
1: 系啊，因为我觉得成个。我玩得 enjoy 就是那個反應咯、
0: 嗯、
1: 或者我在入面跟他們的相處就是那個很確實的反應在這裡。
0: 可以。
1: 我喜不喜歡我想他們在一個過程會 feel 到。
2: 是
0: 啊是啊會。
1: 好來競猜一下啦。嗯。
2: 我估先啦，我覺得遠興那個是真的。
0: 是啊我都覺得是真的遠興那個。
2: 尤其是即是他那時候都還是演員呢、
0: 嗯、
2: 劇本袋應該因為我沒有啦、
0: 嗯、
2: 所以我覺得可能演員是需要是這樣的就是說他這個奸笑有些開始、
1: 哦、
2: 我想騰太沒
1: 有
0: 我覺得是真的袁興那個
1: 跟
0: 著 Sita 那個我覺得都是真的因為他都說到他男朋友其實都好像是一個挺浪漫的人的
1: 哎呀像啊像 啊如果不是都不會哄得 Sita 那麼開心
0: 都真的
1: 不是為如果不是這樣不會坐在一張床上介紹下後面那部車是誰送的所以我覺得
0: 符合佢男朋友嘅形象咯。
1: 我都覺得
0: 你有咁疑惑嘅呢個樣。
2: 我諗緊點解係坐喺張牀度介紹部車？
1: 咩啊 ？keep 唔 keep 前度嗰、那個？
2: 係係，我記得我醒起啦，醒起啦。
0: 嗯，係係係。
2: 咁啊 ，wing wing 嗰個，我覺得係。真嘅，
0: 嗯，
2: 系，我觉得佢身边嘅朋友系做得出呢啲，
1: 啊，都系，
2: 即系好花心机同时间，跟住系唔系话你可能整一两日就整到嘅嘢，系、
1: 嗯、
2: 真系要用咁多年去堆砌出嚟嘅一样嘢。
0: OK， 我哋开估啦。
1: 诶、欸，我都估你哋两位系真啊。
0: OK，
1: 好，大小姐先。
2: 我嗰个咧。是假的其实他是没有送过咁一次过送咁多份礼物俾我嘅唔好意思啊。
0: 分开送
2: 都冇。
1: 啊男朋友你听到啦佢摆到明就借假话之名俾说话你听啦。
0: 佢想做呢样嘢。
1: 即是佢想收
0: 啊。
2: 佢当然有送过啲好特别嘅礼物啦。
1: 但係唔係由零岁开始。
2: 係啦。
1: 明明你嗰个呢
0: 我呢个都係假嘅。
1: 啊你
0: 对象係假嘅。
2: 我真係有呢一个回忆录嘅。
0: 係。
2: 但个对象就
0: 时间冇咁长，同埋个对象都系假咁样咯。
2: 哦、啊，
0: 系啦
2: ，OK，
1: 真嘅，下一题啊。

0: 好，需要貼地。
1: 冇錯，貼地俾我哋。
0: 下一題，
1: 今題你贏唔贏到啦？大風。
0: 下一題咩嚟嘅？
1: 下一題係咩咧？第二題咧就係食過最難忘、最好食嘅菜式，即係可能記到而家都一諗翻起都會覺得啊，好掛
2: 翻尋味啊！你要
0: 好啊，我先咯咁。我覺得其實係都係同最難忘嘅好味，我會形容佢除咗係佢個味道係好食之外咧，佢應該係要同你。嗰、那個環境同埋當下係有少少關係，你先會難忘，嗰、那個味道先會記到而家嘅。係，係啦。咁我覺得離不開嘅就係、是、都係啲冇啖好食啦嘅邊緣，突然間有一啲好食嘅嘢，你係會特別記得嘅。咁、想當年我第一套劇集嘅時候，我要翻上大陸拍20几日，咁嗰度真係。啲嘢食好唔習慣嘅，我哋係都市人嚟講，都食唔到落口啊！好笑嘅，就係譬如我哋有個飯盒，咁我哋有啲工作人員咧係嘗試下都分啲俾啲流浪狗食啦。啲流浪狗係唔食嘅，
1: 咁
0: 咪信唔信啊？係啦，我解釋咗嗰度係有幾惡劣啦，即係我哋嘅飯盒。
1: 哇，系唔系真噶？
0: 咁咧，去到拍到第十几日之后咧，其实我哋对 crew 啦、演员啦，其实个个都唔系好顶得住噶啦。跟住呢个时候，突然间有个我唔记得咗边个嚟噶啦，工作人员嚟嘅，佢就拎咗几罐嘢出嚟，豆豉鲮鱼。我去大陆之前，我系冇食过豆豉鲮鱼。
1: 香港嗰只，
0: 香港嗰只，我唔知系咪，
1: 但系
0: 罐头豆豉鲮鱼，咁就配即系翻到嚟香港，我阿嫲就配油麦菜炒啦。但系去到现场，我第一次食。豆豉鲮鱼嘅时候，哇，我觉得好好食，系呢个就系我觉得哇难忘嘅好食，就系、是、一个咁简单嘅餸菜，就系、是、豆豉鲮鱼，都冇整热啊，打开个罐头拌埋啲饭食，已经好满足啦嗰阵时。
1: 但点解佢无啦啦会攞咗几罐豆豉鲮鱼翻嚟嘅？
0: 我谂系啲剧务见到大家唔系好食得好好啦，咁就俾啲大家容易送口嘅嘢大家啦。
1: 好假假地，
2: 都觉得好似
1: 假假地。
2: 点解无啦啦有
1: 件？系啊，我好想讲啦，
2: 豆豉鲮鱼攞出嚟。
1: 你嗰边唔系应该食佢哋嗰啲唔知咩辣椒酱啊嗰啲嘅咩？即系攞
0: 送饭。
1: 系啊，佢哋有个斋
0: 辣椒酱会好 verse 啊！
1: 佢哋好中意噶嗰边。
0: 得，
2: 总之我哋唔紧要，系咪听埋 Wing Wing 嘅故事先？
1: 嗱，我嗰故事就系咧，我其实听埋先，系啦。好，咁我个故事就系咧，我由细到大都系一个唔食牛肉嘅一个人嚟嘅，系啦。咁一嚟，我觉得食咗牛肉可能好容易燥底嘅个人；二嚟就系因为
0: 你戒咗噶啦。
1: 细细个系啦，
0: 而家食翻嘅，
1: 而家食翻系啦，就因为
0: 真会燥底，
1: 系啦，就因为
0: 攻击下你嘅就冇事冇事，继续
1: 系咁攻击噶。OK， 跟住咧有一次咧，我男朋友咧就带咗我去奈良嘅一间食和牛嘅餐厅去食啦。跟住其实嗰个系一个铁板烧嚟嘅，系啦。咁佢嗰个师傅咧就攞咗一嚿好大嚿牛咁样就摆喺个铁板上面烧啦，跟住就烧到差唔多，应该都系五成熟咁样啦。跟住就摆喺我哋前面就俾我哋食。跟住我食嘅第一啖我就。哇！原来牛肉系咁好食，
0: 厚身嗰啲啊，即系薄身的，
1: 有薄有厚，
0: 系啦，
1: 两样都有嘅，系一个
0: 牛
1: 肉
0: 烟，
1: 系啊，和牛烟嚟嘅。咁因为我之前系从来都唔食牛肉啦，因为一嚟我觉得由细到大我都冇食呢样嘢，二嚟就系、是、咁我冇敏感嘅，纯粹我就谂住嗰刻，可能试下啦，我都即系都冇食过咁样，可能真系好好味咧，咁样就试下啦。跟住我食完第一啖就哇！好正，跟住我由呢次之后咧，我就食翻牛咯，系啦。咁嗰次就系我最难忘一个最。

0: 好食嘅菜式。唔相信我啊？吓，
1: 鄙视啊，远兄啊，
2: 唔系，思考紧，
0: 系真系好好食，冇错。
1: 咁好啊，到我啦，
0: 系。
1: 咁确实咧。都食过好唔少
2: 好嘢啦。
1: 我唔知系咪因为我个人系
2: 屋企比较
1: 唔系，我会用呢个 term 去形容我自己啊，就系垃圾口啊，即系只要唔系真系太过难食咧，我基本上都会食得落嘅，
2: 系
1: 咁样，所以变相咧
2: 有意识啫。
1: 多謝，係啦。咁所以你話其實食過好食嘅嘢都有好多嘅，但係最難忘咧就應該係前排咧喺無意中發現咗一間食呢個西餐嚟嘅，咁佢最出名咧就係食一個德國鹹豬手。係。咁其實咧呢個鹹豬手我發覺其實近排喺香港好多地方都有得食嘅，即係甚至係一啲大排檔都有得食嘅。
2: 係。
1: 咁我就諗住應該都冇乜特別啦咁樣，但我見到佢嗰個評分好高，咁我抱住一個試一下啦嘅心態，跟住點知一試真係哇搞唔掂，佢個皮咧係極脆啦，然之後咧個肉咧又係勁嫩厚啦，然之後又勁多汁啦，跟住佢個配埋嗰個德國嘅呢個酸菜咧又係超級好食喎，跟住我就係愛上咗佢，我即係每個禮拜都去咗食一次咯。
0: 哇！每個禮拜都食一次，
2: 有冇咁中意啊？
1: 真係好好食嘅，同埋咧佢有個好
2: 我都冇每個禮拜食豆豉鯪魚啦。
1: 佢有個好神奇嘅地方就係咧，你堂食嘅時候佢皮係脆啦，但係當你外賣叮係
2: 淋淋地嘅，
1: 係啦，佢係
2: 咁正常啊，大佬。
1: 唔係佢煙韌得嚟咧，你唔會覺得哇好韌啊，唔好食啊？佢都係好好食，同埋個肉都係好淋嘅，佢唔會柴嘅。
2: 即係佢。即係佢吊鬼嘅地方就係現場食脆噏噏又好食，拎翻屋企食佢又有啲煙韌又第二種嘅好味。
1: 係啊，係就好難忘呢。
0: 但係我就喺度諗緊，大小姐食過咁多好嘅嘢食，點解豬手會係最難忘嘅咧？
1: 佢 surprise 到我啊，因為
0: 之前嗰啲咧，
1: 之前
2: surprise 唔到，
1: 都係嗰啲咯。即係譬如貴啲嘅海鮮，咁你冇得隔夜。
0: 貴啲嘅海鮮，
1: 即係你隔夜就唔好食噶啦嘛。
2: 係，
0: 即係啊呢個豬手因為隔夜
2: 有兩食啊，可以現場食，同埋外賣食啊兩食。好咁啊，猜啦，咁我估咗阿和牛先啦，和牛啊。假嘅，
0: 点解啊？
2: 因为
1: 你九十度系嘛？
0: 你就系觉得我系假嘅。
2: 因为我觉得如果本身一个唔系好食牛嘅人，系好难会开始食一次，即嗰个旅行食一次，可能因为旅行。你有冇话啲咩特别系唔食嘅以前？
0: 牛咯，跟住
2: 假嘅，一定系假嘅。
0: 吓亲我 ，OK 假嘅 ，OK。
2: 喂呀，你令到
1: 我唔想理你啦，远兄。
0: Sita 咧 ，Sita 觉得咧，
1: 我觉得 Wing Wing 嗰个系真嘅，因为以我热下，佢可以转态喎，原来。因为我以我认识嘅 Wing Wing， 佢比较
2: 唔食牛嘅，
1: 尖尖啲啊。
0: 哦，系咩？对食物啊？
2: 唔系啊，对工作啦，对男仔啦。
1: 佢高要求啲啊，我覺得係，咁所以佢即係可能以前就唔食牛啦，但係真係食到啲靚嘅牛，佢就覺得改觀喎，佢就開始嘗試翻食牛啦咁樣樣，所以覺得係真嘅。
0: OK， 好。
2: 好，咁我估啊，大小姐都是真啦，真啦。
0: 小姐嗰個，
2: 我都欣賞兩吃嘅，即係如果佢能夠可以喺外賣當中都揾到佢好食嘅地方，係美妙嘅。
0: 我覺得係假嘅，舌頭嗰個，因為佢太多嘢中意食啦。佢因為一個豬手就覺得最難忘嘅。
2: 係叻
0: 嘅
2: 咧。
0: 好
1: 嚇，你最有你係咩？
2: 我試下啊，大佬。
1: 佢不停彈出又彈入。
2: 假嘅，假
0: 嘅。假嘅 ，OK。
2: 遠
0: 興嗰個係假嘅。
1: 我都覺得係假
0: 假。
1: 九十度啊！
2: 好啦，嚟啦，我先啦。我系真嘅，喂，好味唔好咁失望，做咩先？
1: 我真系觉得呢件事好荒谬，
0: 真系会有饭盒难食到呢样嘢。
1: 呢个系有嘅，我觉得呢个系有嘅，但系拎罐豆豉鲮鱼我真
0: 系
1: 好
0: 假。呢个位都奇怪嘅。好，
1: 跟住到我开估啦，我嗰个咧系假嘅。
2: 好彩跟咗你咋，
0: 系咪啊？我系真嘅，
2: 哇！好彩跟咗你咋，
0: 我啱。
1: 完全靠我哋兩個 carry
0: 咯，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及车流处理能力，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以及近千架次汽车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等到场视察。当局先安排传媒到访车辆联合一站式车道，模拟五方查验安排，要求车辆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横隔停留一分钟，模拟司机提交证件及采集生物特征等所需时间。另外又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等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不获入境深方等情况而需要倒车。当局又在五楼出境大堂演练出境情况，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深方范围，之后接返港方口岸区。海关人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21岁抵港内地旅客时，在其所持的纸袋及裤袋里面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隻兔仔、一隻倉鼠、一隻天竺鼠、一隻蜜袋鼯和兩隻懷疑受管制屬瀕危物種的鸚鵡，估計市值大約7,800元，將涉案女子拘捕。另外，海關透過風險評估，今日在機場檢查一件由美國進口至香港、報稱載有衣服的包裹，檢獲17隻懷疑受管制屬瀕危物種的活龜，估計市值大約12,000元。兩宗案件分別轉交漁護署跟進。消防處在威爾斯親王醫院進行大型消防演練，並首次將場景設定在手術室，模擬手術進行中發生火警及洩漏不明液體。消防處在社交專頁發布演練的相片和短片。消防處說，人員在演練期間迅速展開滅火救援行動，並且同醫護及警務人員緊急疏散受影響病人及員工。機械狗到場檢測洩漏化學品，無人機就在外圍進行空中監察。救護人員使用大量傷者事故檢傷分流系統分流傷者，為他們作初步治理。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

0: 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虎山道游泳池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虎山道游泳池，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七贤道北去观塘，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加士居道天桥，跟住循道中学，咁就系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由于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加士居道天桥，跟住循道中学。而同时咧，薄扶林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咧近住致富花园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而同时咧，南昌街由于有危险棚架，咁影响到去石硖尾方向，近住宇洲街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咁就系南昌街由于有危险棚架，影响到现时去石硖尾方向，近住宇洲街嘅慢线封闭。睇翻隧道情况，现时洪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车龙就去到嘉宁街。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 2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3: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2: 你有电工牌啊嘛？
3: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2: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4: 一个是兵，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御猫展超，到底是惺惺相惜，亦或相爱很难？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喜剧《老鼠爱上猫》，
4: 陈家常导演，
5: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4: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陣先。
1: 咁上個禮拜咧，其實我哋就邀請咗 IDG 新地啦。咁然之後，我哋有一個好倉促嘅 cut 就聽咗佢哋首新歌啦。可能大家聽眾唔係好知道發生咩事，事完就係因為 Helen 已經淚崩啦。
2: 眼乾眼乾，
3: 整喊女仔。
1: 喂喂喂喂！
2: 自首
1: ？A 数啊，唔系我啊，
3: 冇话系你啊。
1: 喂，交翻俾你先，攻击力好好猛烈啊！头先明明系开心嘢，跟住你又讲啲嘢，跌到人哋喊嘅，咁咪完？玩翻啲开心嘢先。
4: 好，我哋而家就玩一个叫话俾我知道嘅环节啦。
1: OK，
4: 咁咧，我哋就会问一啲问题，跟住你哋就用自己嘅呢个创意去答翻我哋嘅，系啦。
1: 真话啦，或者因为话俾我知道，咁希望都系真话啦。
5: 同埋唔好谂咁耐，应该调翻转系要个即刻嘅答案，直觉。
4: 好
2: ，OK。
4: 咁就问咗 Hazel 先啦。你喺出道之前咧，有冇自己一个偶像噶？我想知，或者系一个启蒙嘅对象咁样。
2: 有嘅，喺韩国有个启蒙嘅偶像都系存在
4: 的。存在嘅，
5: 存在，
4: 即系仲生存紧嘅。
1: 分享一下，
4: 系
3: 即系现实中嘅。
2: 系啊，你而家每晚。发梦都见到佢噶嘛？
3: 系啊，
1: 有呢啲声啊，拎出嚟做戏啦，唔该。
5: 我即系我想问多句，系男 idol
2: 男嘅，男嘅，
1: 系
4: 组合嚟嘅，
2: 组合嚟嘅。咁佢就系 TXT 嘅一个成员叫 Yeon Jun 啦。咁佢好劲啦，亦好开心啊！佢已经笑到见眼
1: 开开咗佢嗰个 topic， 你继续。
2: 因为全能即系跳舞啊、唱歌啊，或者系营业啊，或者系说唱啊、model 啊，所有嘢都好劲。咁咧，我一开始见到佢好喺台上面闪闪发光咁样，咁亦都系开创咗，令到我都想成为一个偶像，令到望住我嘅人都可以好开心，或者系望住我都会觉得哇好似好热血啊，成件事好有热情咁样咯。嗯
1: 我覺得佢嗰種即係望到人哋發光，去到想自己都發光嗰樣嘢係好明顯嘅。喂，圈圈等我嚟，圈圈等我。
4: 好好，外交俾你對付，交俾
1: 開咪前佢招職啊佢咁。我哋就係想問啊，你話俾我知道啊。係。咁如果你一開始係冇呢一個嘅女團嘅計劃啦，亦都冇IDG 新地啦，你覺得自己會係向住邊個方向行緊嘅？
3: 其实呢我一路以来的人生目标都很清晰的，即我是由中学毕业我就已经自己去储钱之后飞去韩国那边去即是去 audition 去想做练习生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假设你的问题是讲的话不是香港的话，我觉得我应该继续在韩国试的。
1: 嗯
3: 是啦。但是如果条问题是讲的话啊你直情是不是做偶像的这样，我都觉得我的发展可以几多元，我觉得我应该是个 slasher。因为我自己有学纹身的，所以是可以做纹身师啦。之后本身都是读演艺学院的舞台及服装设计，咁我都可以去做翻即系相应嘅
6: production，
3: 系 production 嘅嘢啦，系啦 design 嘅嘢啦，或者系我自己都系好中意跳舞啦，之后都有 training 咁样，都有跟我师傅去出过啲 show 咁样，所以可能都会做埋 dancer 咁样。
1: 我觉得
3: 咩都想做，
1: 好抵触、啊。即系你而家有新地喺度，成班一齐支持住你，其实你其他嘢都可以照常去发展。
3: 其实系有 keep 住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嘅，但系因为咧。要做全職的女團咧，就要投入好多時間同埋心力，就未必再有咁多心機去可能去學業啊，或者係去發展其他嘅嘢咯。
1: 係當然啦，但係嗰啲都唔好消失，因為覺得係你嘅一部分嚟。
3: 係、
5: 但我覺得聽佢嘅做 idol 嘅決心係好決絕嘅，因為我記得佢話佢係即係冇放棄咗嘅。
1: 決斷
5: 係啦。即系啦，总之好有决心系啦，
1: 系啦，决绝系通常佢拒绝阿严峰嗰啲，
3: 我同你一刀两断，
5: 系啦，即系话佢放弃一个 degree 啦，咁之后我记得好似
4: 唔系因为我喺 APA 见过佢。
3: 真系噶，
4: 见过佢
1: 好惊咧，即系你有冇发现所有全部都同严峰有关啊？
2: 都系朋友，
1: 开始惊咧。
5: 因為都有 follow 你，
3: 我唔敢唱口啦。
4: 因為我嘅其中一個好 friend 嘅 friend 係同佢同一組玩 OCam 嘅。
2: 哦，邊
3: 個啊？
4: 唔开名，
5: 系保护证人做，保护证人开
4: 开名啦。
1: 跟住佢话读时间唔开住咧，
4: 佢话点解突然之间佢消失咗，去咗做女团嘅咁样。
1: 咁噶咯，
4: 有阵时世界上嘅嘢就系咁，
5: 系咯，好细啊嗬。
2: 系啊，
5: 咁我记得好似见过你社交媒体都 post 过话，即系。

0: 去韓國幾次咁樣啦，好似最短係特登去，即係來回嘅，好似係話。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我見即係會唔會係都係因為想做 idol 嘅心，都係因為中意韓國嗰邊嘅明星係嘛？好似係。
1: 嗯，其實
0: 唔係 ，sorry， 我意思唔係話你中意個男仔，我意思話係因為你俾佢哋啟發咗，你中文真係唔係幾好，發現我自己突然間今日。诶，嘢误会嘅，讲啲词真系啊！
1: 唔系开头系我系中意诶韩国嘅偶像嘅明星嘅，系啦，我中意 Big Bang 啊、Blackpink 嗰啲嘅，
0: 系，
1: 但系
2: 有翻咁上嘅，
1: 诶，
0: 你唔系东方神起咩？只角色
3: 唔系噶，我系 Big Bang 噶，
1: 我同你 same age， 系啦，但系我唔系，即系我同 Hazel 一样，唔系因为话啊见到人哋发光发亮，所以自己
4: 变态嘅。
0: 喂，不如俾希素讲咯吓，系晒咧，我哋请下精神科护士分享下
1: 啲圈圈
5: 系点解佢系变态咧？
4: 佢有一次讲过啦，就系话因为佢望到啲纪录片，就话韩国嘅练习生咧好辛苦。是不是真的咁辛苦噶？
1: 哦，善咁，系咪真系？觉得系咪真系咁辛苦？我觉得可以为自己，我即刻为自己澄清一下
4: 先。你第一次唔系咁讲噶，你第一次话吓、啊、真系咁辛苦咩？试下先咁
6: 我想补充一样嘢，系咧话咩？见到个女仔俾个老师压佢做一字麦喊，跟住佢话好正啊！
0: 嗱你纠正我，如果我唔啱嘅，我中文唔系咁好，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就是、圈圈系好想好似军训咁样咧，系好专心、好扯咁样做好一件事，系咪？
1: 佢好了解我，
2: 刻苦同埋用心嗰个过程，
5: 佢中意身心灵折磨。
1: 我觉得即系因为韩国佢哋个机制咧，系佢哋直情系要住喺个公司嘅宿舍嗰度，即系由朝到晚，佢哋都要上唔同嘅课程，即系可能唱歌堂啊、跳舞堂啊，或者系。甚至可能儀態啊，或者禮儀啊、講嘢啊呢啲，全部都要上堂，
0: 同埋一齊住噶嘛。我睇 Blackpink 嗰套
1: 劇，哦係啊，好多都係會住喺宿舍嗰度。係，我就覺得可以即係咁全心全意咁樣去為自己中意嘅嘢去奮鬥，我覺得好熱血咯。
2: 理解嘅，理解嘅，我都覺得係嘅。即係我睇呢啲片，我都覺得哇，佢哋成班人住埋一齊好正啊咁樣。
0: 係咯，似我哋男仔睇啲足球隊訓練咁樣。
2: 我冇咁樣。
0: 好啊，
2: 你未问啊，图仔。
0: 咁一系问一下 Sharon 啦。
1: 系，
0: 我想问一下，即系话俾我知，如果你哋去睇鬼片嘅话，你会拣带边一个成
4: 员？我知道你会拣边个 ，Rani 啊。
0: 系，即系发烧嗰、
1: 那个。系发烧嗰、那个。
0: 发烧嗰个，点解咧？
1: 因为佢哋好惊，佢系平时咧、啊，我哋一讲少少类似鬼故嘅嘢，佢就你唔好讲啦，好惊啊！
5: 我真系要
1: 死啊！
5: 但佢系未听已经系咁，
1: 系啊系啊，未听已经系咁，或者有啲嘢一响，嗒咗声都，哇咩嚟噶咩嚟噶咁
2: 样会。咁你哋真系好好朋友喎、啊。通常呢啲问题都系问，我会拣个最大胆嘅陪我，我会拣个最好链嘅陪我去。
1: 睇鬼片梗系拣个惊嘅先有趣噶嘛，
4: 叫佢咁就唔恐怖啦。
2: 哇，原来而家系咁样谂法啊！
0: 其实我就系要去呢个答案咯，我冇谂到佢答得咁完美啫嘛。
2: OK。几好！哇哇，我直头睇到佢哋个 bonding 喺边啊，相伤害嗰度。喂，呢个你嘅旧咩？呢个系咩啊？呢个系咩啊？
5: 旧朋友。
2: 话声上次啊，喵喵，我哋请咗喵喵上嚟啊，佢真系一嚟介绍啊，佢话我喵喵系我嘅旧相好啊。哇！我想问下你哋知唔知咩旧相好系咩？
5: 但我唔知道，跟住我系咁喺个节目度讲旧相好啊。
2: 咁点啊？今次呢个系
0: 咯？我想问阿麦瓜系咪你嘅某种老朋友？
1: 某种老朋友，啲
2: 伤口
1: 上升啊！
2: 喂，你问啊？呢个系，
5: 我想问咧，如果俾你继续有得拍剧，但冇得做女团，系你会
2: 嗌到咁？
5: 但系你会拣继续做女团，
2: 冇得拍剧？
0: 残酷二选一。
1: 麦瓜原本系残酷，
5: 因为麦瓜原本系童星嚟嘅，
4: 系啊，我知拣咩？
6: 而家目前为止，定系以后？
5: 你话事，
0: 俾翻啲自由空间你。
5: 系你话俾我知啊嘛。
6: 我话俾你知道，而家嘅话咧，我好爱新地，所以我如果真系。
2: 你 Helen 又
0: 唔系啊？佢可能同余芳一样啊！余芳今日单身之后，佢系今日好开心。
6: 我今日好爱新地，所以我今日唔咩，我听日就拜拜。
0: 好，我覺得我哋都有我哋要嘅答案咯，即係大家都心領神會咯。
2: 好，去到 Helen， 我想知就係因為譬如你哋兩首歌，我哋頭先都講咗啦，中間有一

0: 个独白嘅环节啦，我哋开咪前都讲咗、嗯，我想知道系咪你争住嚟做？
1: 我都好想系我争住嚟做。
0: 咁实情系点样嘅先？
1: 实情系咧，我好努力想争取唱歌，
0: 系，
1: 但系冇办法，佢哋唔够我意志。
0: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系呢句嘢系譬如系你哋嘅经理人话事啊，或者系个导演帮你哋分配啊，定系你哋每个人都要去试去睇下边个啱呢个位噶？
1: 我觉得大家都有试过嘅今次呢首歌，但系可能因为我哋团入边为食嘅形象系真系离唔开我，我谂。
2: 但我好想问 Helen 一个问题，你觉得边个配音配得最差？
0: 哇，点解会
3: 系？即系三位 DJ 配音一
2: 次。我觉得我哋唔应该拱系 Helen 做评判，因为我哋三个做评判，咁即系例如我哋邀请阿 Helen 声演一句先，咁即系可能其他成员
4: 再做，
0: 或者嗱，我哋再清晰少少啦。我谂听众唔系好明白啊，头先 Helen 亦都唔系答得咁清晰啊，因为咧佢哋呢一句说话咧，即系呢一句呢首歌入边嘅独白咧，其实咧系所有成员咧都有去试过
2: 一次。
0: 系啦，咁喺每个人试过之后咧，咁有啲就即系阿轩轩就话：，我唔得噶，
2: 系我不了，我不了，
0: 好漏抽嘅个样，唔系好漏抽嘅，
2: 唔系好似系稀疏，唔系阿轩轩只系稀疏好漏抽，
3: 系咩？好漏抽，有啲咁嘅事咩？
0: 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就即系都倾咗一段时间啦。咁我哋三位咧一阵间就会合埋只眼嘅，咁然之后你哋 random 个次序。咁我哋就喺度，我哋
2: 举手，
0: 我哋写翻，一二三四五，我哋由左至右咁样去，
3: 咦，几有趣喎！
0: 系啦，咁我哋发翻，我哋睇认唔认得大家把声，
2: 可以，
3: 我哋要唔要个正版？
2: 我哋要个原装正版听一听先。
0: 好啊，即系我哋净系估呢，好啊，好，我哋听咗原装正版先。
1: 你帮我数得唔得？
3: 五六七八，
1: 西多士、芒果奶、西米露，一啖，咩都俾我食一啖，咁先叫一齐食饭。
0: OK
2: 嗱，我哋帮到 answer 喺度有十分十分，
0: 好，
2: 喂，眯埋只眼啦，余峰唔准再及啦，喂唔准偷望，唔准偷望，
1: 我都想估啊，其实，
0: 第一位，
1: 西多士、芒果奶、西米露一啖，咩都俾我食一啖，咁先系叫一齐食饭。
2: 哇，有啲难，我觉得都几好啊，其实
0: 好噶，
2: 系咯，其实 good 唔漏打喎呢个
1: 系我听过最好。
2: 诶 ，OK， 我哋佢哋有啲牵，有啲牵，即系有啲反差，
0: 有啲难估。第二位，
1: 西多士、芒果奶、西米露。咩都俾我食一啖，咁就系叫一齐食饭。OK，
2: 因为我认得出，
4: 呢个
2: 系啊，今日好抢，好抢，好抢麦啊！咪今日呢个我认得我呢个
0: 系咪最抢口嗰个啊？
2: 唔系最抢麦嗰个，我会话
0: 最抢麦咪圈圈咯，唔系咩？
2: 阵间开股
0: 哦，好，
2: 虽然我都觉得系九成九。
0: 第三位，
2: 第三位。
1: 西多士、芒果奶、西米露一啖，咩都俾我食一啖，咁先系叫一齐食饭。
2: 我都估到啊，
1: 都几
2: 系啊，呢个似系你嘅，
4: 呢个似系原本佢
1: 好相
2: 应，唔系啊，似系你嘅老朋友，你系你朋友啦，咪呢个咪，
0: 唔系都有啲有啲 VO feel 啊。
2: 好，最后一位，我紧张。
1: 西多士、芒果奶、西米露一啖，咩都俾我食一啖，咁先系叫一齐食饭。啱啲。
4: 啊！佢搞唔掂嗰下已经暴露咗佢系边个。
0: OK，
2: 我估唔到，我估唔到头同尾咯，而家系。但我觉得呢四个都几好啊，冇一个系漏抽。
0: 系咯，冇啊。
2: 即系冇一个漏抽
3: 先啊，你哋。
2: 冇一个系会觉得太过做作或者唔啱 feel 应该。
1: 咁可能你哋要睇翻你哋啲片啊。
2: 系。
0: 哦。
4: 系假，
2: 即系声音坏系 good 嘅，
4: 但系要装坏，
2: 唔系要加埋有良
1: 效果就
2: 有良好嘅表情管理先可以担当到呢件事嘅。原来系
0: 好，等我 mark 下先。
2: 嗱，我哋与此同时啦，我哋先公布翻第二个应该就系抢麦王圈圈啦，系嘛？
4: 系
1: 唔系？
2: 吓？
1: 唔系？
2: 我哋两个明明听到系佢嘅，
4: 唔系第三个一定系我嘅 friend。
2: 系啦，咁例如嗱，第三个应该系蜜瓜小姐啊嘛，
0: 系咪啊？
2: 系啦 ，OK 啦 ，OK 啦，三位 friend
0: 嘅，我觉得第四个系希素啦，
4: 第四个系希素，
1: 唔系，
0: 吓，
1: 唔系，
4: 莫非，
3: 唔系你评价咗先，评价咗，
1: 你觉得边一个最好先？
0: 唔系，哎呀，我哋头先咪评价咗，其实我哋讲真呢
4: 四
0: 个
4: 都系
0: 冇，即系斋听声系完全冇问
1: 题，只可以拣一个，
2: 哦
0: 吓，
2: 哇，
1: 话俾我知啦，
2: 哇，佢残酷四选一，我哋话今次点算先？
0: 你拣先，
2: 唔系啊，约我哋 senior 先，你先成功。
0: 我拣，
2: 讲真，我系你拣
1: 边个都死噶啦，
2: 系拣三号先啊，三号知系边个啊嘛，答 咗先啦。
0: 係啊，我覺得二號係。

0: 几好嘅，
1: 哇，
0: 几好嘅。
2: 我都
3: 嗱，你拣翻你双号嚟不如？
2: 唔系，但我觉得二号系有种串串地嘅，我系几中意，
3: 几中意啊！
2: 系啊，你谂下，你成条 MV 跟住无啦啦又把串你把声，一啖啦，嗱一啖啦，食啦食啦。
3: 嗱，我就系拣王者三号嘅，
1: 多谢。
3: 系
0: OK，
3: 嗱，我觉得系娇嘅把声，同埋多变嘅，起码系即系认得出佢个声底之余系多变嘅。
0: 嗯，咁可唔可以开估啊？
3: 一号系。
0: 为佢举手嘅，
3: 我一号系希手，
0: 系啊，其实嗰啲最唔想干嘢啲，我先啦，讲完之后就算啦，由佢啦，咁第一个系佢，
3: 我抢住答嗰啲嘢
4: 啊，佢哋全部望住我，逼我讲，
0: 系啊，我哋唔记得咗今日个 rules 啊，任何嘢都系佢开口，
3: 系啊，
5: 所以其实系心理测试嚟呢个，
0: 第二个系边个？
6: 系我啊，
0: 哦。
3: Potential 唱
0: 乜嘢？Potential 佢今日低咗自己。
3: Sharon 把声原来都有啲毒辣嘅，可以系有啲火嘅，可以系。
5: 多 谢。我谂佢应该唔系想营造毒辣嘅感觉。
0: 我觉得
1: 可爱噶。
0: 其实我觉得你哋每位都好好啊，把声。咁我觉得可以考虑下嚟紧去唔同嘅演出嘅时候，你哋可以每一场开始之前咪猜个包剪揼咯。
1: 好
0: 系啊，跟住咪每场唔同咯，咁起码 fans 每次嚟睇到都可以见到唔同嘅人 solo 嗰一段啊嘛，
1: 分我呢个
4: 系我都讲
0: 系啊，即系话佢哋冇嚟到呢一次，哎呀，原来今次系 Hazel 喎，哎呀 miss 咗啦，
3: 哎呀，要买翻飞去睇咧，
0: 哎呀，咁样，
5: 哇，你好识 marketing 喎你
0: ，OK 嘅 ，OK 嘅。俾你赞添，
2: 咁第四个系边个？
5: 我
2: 系
5: 西多士、芒果奶、西米露。
4: 你睇佢哋个表情，系咪我就话搞唔掂啊！
2: 我擘大眼，我意想唔到。
0: 我可以擘蛋睇一次。
3: 其实我唔系
2: 可以擘
3: 咩，我完全震撼咗咯。我只眼系望住佢讲，但我系唔相信把口，唔系即系把声系由嗰支麦入传出嚟。
0: Oh my god！
2: 佢有个反差喺度。
3: 系啊，
2: 咦啱啱 suppose 我 expect 嘅圈圈嗰个系。芒果奶西米露一啖咁样嘛，
0: 即系攞住把
2: 攞住
0: 嘛，
3: 一啖够唔够啊？唔够两啖，
2: 两啖啊，三啖啊，好唔好啊？咁样
0: 佢系毒舌咋？
5: 你都留咗咁嘅印象俾人，
4: 又毒舌又变态
1: 啦！
0: 你 Q 啊，几好啊！
3: 好，咁去到尾声咧，不如我哋嚟一个大胆嘅快问快答，真系唔好谂嘅。我哋就想问一下。一人咧可唔可以俾一个最大胆对公司嘅要求咧？即例如话喺边度拍 MV 啊，要出啲咩歌啊，或者
2: 边个要企 C 位啊？
3: 系啊，咁样嘅，
2: 俾一个无限嘅要求，总之公司一定会帮你，
5: 可以冇下限、冇上限咁样向公司提要求。
3: 冇错，就透过我哋呢个节目同你哋嘅公司阿头发声嘅机会啦。
1: OK，
3: 系咁样，我哋今次反一反传统，先由
0: 神灯啊，即系而家公司实现你哋一个愿望，你哋开口就俾你哋噶啦。
3: 冇错，咁你会开咩呢 h e l e n
4: 增高20cm。
0: 喂，帮你！
2: 喂，帮你！我要整对鞋俾你，
5: 买神灯，
0: 买对20cm 嘅高踭鞋俾佢。
5: 我要中六合彩。
0: 喂，都帮你，
2: 好难系
3: 咯。哎嗱，
1: 太高，
0: 辛苦晒啦，经理，
3: 等阵先，
0: 你哋啦，佢哋要求系难去实现。喂，有冇啲系真系可以？
3: 勿关，
4: 有啊有啊，每一日都有车帮我代步，唔使搭巴士，唔使搭地铁。
3: 得制，好，
2: 已经系摸到眼神啦。
3: Sharon，
4: 有宿舍俾我哋一齐瞓。哇！
3: 喺香港有楼住，俾一次机会你，
5: 我要填词，
3: 好，大小姐希秀，
1: 我要佢张黑卡俾我用，
3: 好，再次多谢晒 ITD 新地，希望佢哋经理人同埋公司要听到，
4: 感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等官员都有到场视察。陈美宝表示，当局安排50部的士前来演练，包括车队的士、红色及绿色的士，希望每次演练做到精益求精，并以增加路牌及优化排队的情况，希望持续优化。当局安排传媒到港方口岸区采访拍摄演练情况，包括模拟有人不适，由医疗辅助队等提供协助。劳工处同天文台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其中红色及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话，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是现时工人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约400几至1000几元，平均使用大约半年。他建议法例或者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一名男子非法携带30000多支另类吸烟产品，判监6个月。卫生署欢迎判决，并忠告市民和旅客切勿携带电子烟、加热烟产品或草本烟等另类吸烟产品进入香港，亦都不应使用任何另类吸烟产品。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前日接获海关通知，指在呢名由日本抵港男子的行李中检获33800支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将他们拘捕及检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雅加达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会面。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充分发挥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及2+2对话机制作用，排除干扰，增进互信，进一步挖掘潜力，推动各领域合作与时俱进，提质升级。中国真心诚意帮助印尼加快发展进程，鼓励支持中国企业继续在印尼投资兴业，希望并相信印尼政府会为中企提供安全、稳定、良好的营商环境。卢胡特表示，印尼愿同中方不断深化互利合作。

0: 定会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紫琼集结在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南昌街咧，由于有危险棚架，现时咧去石硖尾方向近住宇宙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是、南昌街由于有危险棚架，影响到现时咧去石硖尾方向近住宇宙街嘅慢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薄扶林嘅交通意外咧，系薄扶林道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影响到咧现时近住致富花园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仍然车多。而同时咧，反方向去荃湾咧都较为多车嘅，车龙就去到观塘道接近启业村。另外同大家再跟进翻较早前七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嘉宁街。同时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就排到去马会大楼。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另外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49，而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0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同埋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食完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6: 由耳熟能详嘅古典乐章，最简单嘅自弹自唱
7: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6: Fingerstyle 嘅 One Man Band。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

0: 撼灵魂的乐具。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
1: 每逢禮拜六啊，晏晝咧5点到6点，有關吉他、有關音樂嘅呢個節目啊 ，Jackie 你好啊，
2: Autumn 好啊，各位聽眾你哋好啊，
1: 係啦，咁啊每個禮拜咧，我哋都同大家搜羅一啲咧同音樂啦，特別咧係同吉他有關嘅話題啦，同大家講下啦咁樣。咁啊，我哋今日揾嚟呢個話題咧都幾得意嘅，係關吉他事。唔係好關音樂事、
2: 但香港人應該都對呢個話題會好有興趣，因為香港人最中意做咩呢？平時
1: 去旅行啦、
2: 啊，去旅行係啦，冇錯啦，就中意去旅行啦。咁、去旅行你就一定會見到啲香港冇嘅一啲風景啊、建築物咁啦。
1: 係
2: 香港就基本上啲建築物就全部都係樓，即係插牙籤咁插滿曬。
1: 係啊，咁但係即係喺外國啦，或者世界好多唔同嘅地方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奇形怪狀嘅景點啦。
2: 同埋因為地方大啊，我哋香港逼啊嘛。
1: 係啊，咁我哋今日咧就係、用吉他帶大家去旅行，係
2: 點咧？
1: 即係點咧？就係同大家講下咧，有冇一啲咧，即係同吉他有關嘅一啲景點啦，或者直情咧佢外形咧係同吉他一樣嘅一啲景點啦、比較得意嘅建築物啦。
2: 即係所以好明顯嘅，應該你一行過去見到，哇！有支吉他咁嘅樣啊！
1: 甚或乎咧，你喺平面見唔到，你可能你要搭飛機先見到。
2: 係。
1: 又或者咧喺行到好高嘅山望落去咧，就會哇驚嘆喺呢個大自然嘅鬼斧神工、總之咧係一啲即係同吉他。特別是吉他的形狀很相似的一些、景點啦，跟大家講
2: 有些應該都是世界之最嚟嘅，
1: 或者 是世界知名啦，應該咁樣講啦。咁我不知道大家真係會唔會？即係去旅行嘅時候咧，會特別如果可能中意吉他嘅朋友咧，因為我自己會嘅。去旅行嘅時候咧，我都會揾下當地，如果同吉他或者音樂有關，可能係喂搖滾聖地咁先算啦。咁我會自己特別留意，跟住可能咧係會將即係嗰啲景點係加入我行程裏面。
2: 呢、這個要睇下你有幾熱愛吉他嗱，你中意彈吉他嘅人好多啦，即係我諗聽緊呢個收音機節目嘅旁邊嘅聽眾都有唔少啊。但係大部分啊，我估大部分中意彈吉他嘅人咧，佢未必會去到。我要找某某边个吉他手曾经在这里去过个录音室，即未必去到咁，佢就会起码一定会做嘅咧，就
1: 系
2: 揾下嗰度有冇吉他卖。
1: 哦，系啊，
2: 呢个第一步吓，呢个第一步。
1: 买唔买吉他另外一回事，
2: 去睇咯，
1: 去睇一睇咯。
2: 系啊，
1: 咁我知道好多朋友去旅行嘅时候
2: 都会揾咯，
1: 会去乐器铺。
2: 系啊，
1: 系啦，会去乐器铺去睇一睇啦。我上次去旅行嘅时候都即系去特登去，譬如去意大利啊，去英国，我都特登去乐器铺睇一睇嘅。未必买到吉他啦，因为都好贵，同埋好难搵翻嚟啦。咁但系我有一样嘢咧，我成日都会买嘅，就系pick。
2: 哦，
1: 買翻嚟派，我都俾過幾塊你。
2: 係啊係啊，有啲有 B 圖使上面嘅，去英國啊買到呢啲啊，可能去美國買到呢啲有自由神像嘅。
1: 係啊，咁即係一個小小嘅紀念品咁樣，我覺得又唔好貴啦，咁啊又方便攜帶啦，送俾彈吉他朋友啱曬啦咁樣。
2: 我就有啲唔同喎，因為我自己本身好熟呢、這個賣吉他嘅品牌嘅 distribution 嘅產業，所以我基本上大概都知道邊個城市有咩 dealer 賣緊咩牌子，所以我就對琴行咧。就興趣不大嘅，因為我都知道賣緊啲咩貨，
1: 係
2: 啊。反而咧，我會去到個城市睇下有冇 maker， 即係睇下有冇吉他 maker，
1: 即係手製嘅吉他。
2: 係啦，即係吉他工匠嚇。咁大家知道所謂真係
1: 製琴師，
2: 製琴師係啦，就係嗰支琴咧，就係用佢命名嘅。譬如佢叫 Peter Chan
1: 咁啊
2: ，Jackie Lau 咁嗰支琴就係叫做 Jackie Lau 噶啦。咁嗰啲就一人經營啦，通常或者可能有個助手啊，一兩個人，咁我就會通常會 send email 俾佢咧，啊可唔可以去你度 visit 下，睇下你啲琴啊咁樣。咁呢個好特別，我都知道有好多中意彈吉他。即係中意 handmade 吉他嘅人都會咁做，因為佢哋通常都歡迎你嘅。
1: 但係呢啲可能對於即係中意快閃旅遊嘅香港人嚟講，就未必係。
2: 係因為一定複雜啲啊！呢啲個
1: 你又要約係嘛？仲要即係再
2: 同埋佢唔會喺啲好，佢係深度遊，佢唔會喺啲好旺嘅地方啦，一定
1: 係啊。咁啊，呢個即係將吉他排入你嘅行程裡面啦。我哋之前有一集都講過類似嘅嘢，
2: 係啊。
1: 但係今集咧，我哋就想即係再特別啲，就真係講下咧，有啲乜嘢咧？ 望落去係成支吉他嚟嘅景點啊，係啦景點。咁首先講下建築物先啦。咁原來咧美國 Florida 咧，即係佛羅里達州咧，就有一個吉他形狀嘅酒店。
2: 嗯，
1: 係啦。咁佢即係我哋都係，我就未去過嘅。咁我就即係上網揾翻嗰啲圖片嚟睇啦。咁哇，都真係一個好靚嘅吉他嚟。
2: 形容下係
1: 形容下佢係點咧？佢就唔係成支吉他，即係由底到個頂度咁高嘅。係。咁佢咧就係成個吉他嘅 body 啦，即係個身啦。係。咁咧一個圓圓地嘅 pat pat 啦，跟住個葫蘆形啦，咁啊成個酒店就係咁樣噶啦。咁咧就去到最高差咗幾條好似天線咁嘅塔出嚟啦。
2: 係，即係去到個琴頸。
1: 係啦，琴頸，但係佢又唔係成支琴頸，即係未去到個 headstock 嗰度咁多嘅。
2: 去到可能
1: 佢可能三分一嘅琴頸咁樣啦。
2: 我明白，最高嗰12、13、14架咁上下啦。
1: 係啦，係啦，都冇咁高添。
2: 冇咁高添，少少。
1: 係啦，少少咁樣啦。咁係一支電吉他形狀嘅一個建築物嚟。
2: 哦，咁我有印象喎，你咁樣講咧，我有印象喺網上見過啲圖片，係咪應該係全部外邊係玻璃咁樣？
1: 係啦，
2: 好靚仔嘅，一睇就知係吉他噶啦。
1: 係好醒神嘅，咁啊前面就係嗰啲泳池啦咁樣。咁其實依個咧就再睇翻啲資料咧，原來就係一個即係都幾知名嘅一個品牌嘅酒店，係啦。咁只不過咧就係佢喺佢唔係間間酒店都係咁嘅形狀嘅。
2: 哇！如果間間都係咁唔得點嚇？
1: 係啊，咁佢係喺即係美國特別係佛羅里達州嘅呢一間咧，先係做到呢個吉他酒店嘅形狀咁樣。
2: 哇！嗱，各位聽眾咧，即係如果你係旅遊嘅粉絲，又係吉他粉絲，快啲攞支筆出嚟抄低佢。嗱，呢啲係你人生要去嘅景點啊！
1: 嗱，我就唔知裡面其實嗰個音樂嗰個元素係
2: 有幾多，但外邊望落去係先啦。
1: 外面望落去係一支吉他嚟嘅，咁你未必一定要去嗰度住啊。
2: 去打下卡啦，
1: 望下打個卡都，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咁樣。咁但係因為咧，我係其實係住過呢個品牌嘅酒店，
2: 喺
1: 其他地方嘅酒店啦，但係佢就唔係一個吉他形狀。
2: 系
1: 啦，咁佢系即系一个主题酒店啦，咁所以里面都系好多关于
2: 好多音乐、好多吉他，
1: 系啦，关于摇滚、关于音乐嘅酒店咯。
2: 有你呢个其实都好出名呢个酒店。我嗰阵时去 Nashville 咧 ，Nashville 系被誉为美国嘅
1: 音乐之都，
2: 系啊，咁啊又系都系去呢个酒店。我记得佢系有一幅墙咧喺个 lobby 度咧，
1: 系，
2: 因为佢好强调音乐，好强调吉他、电吉他咁样 rock 咁样，咁跟住佢埲墙咧系即系三四楼咁高啦，跟住好阔好阔啦，系我谂即系几百支。吉他喺上面，
1: 全部吊曬喺度，
2: 係啊，都好誇張嘅都。
1: 係啊，咁我嗰次就係喺檳城，係啦，
2: 檳城
1: 喺
2: 美國都
1: 係，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檳城，係啦，唔係賓夕凡尼亞州，
2: 係
1: 檳城，係啦。咁我係嗰次咧係要參加一個朋友嘅婚禮啊。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喺嗰度嗰間酒店度舉行婚禮啦。
2: 係你專登過去嘅，
1: 係我專登飛過去嘅咁樣。咁啊朋友咧就即係諗住喺嗰個婚宴上面咧就表演一隻歌啦。咁即係當然就問我喂你嚟都來都來了，可唔可以幫我彈啊咁樣。
2: 哇！你係來了先至佢先同你講。
1: 佢一早講嘅，一早講嘅。咁我好啦，即係都飛到咁遠啦，唔爭再幫你彈埋啦咁樣。咁伴奏埋啦咁樣，咁但係話哇飛檳城，但係要孭支吉他過去都
2: 好麻煩、啊，
1: 都麻煩喎、啊、咁樣。咁原來咧嗰個品牌嘅酒店啦，即係上次我住嗰間啦，我唔知其他係咪啦。原來咧係有個服務咧係即係因為佢係一個以音樂啦，同埋特別係搖滾音樂嚟做主題酒店。咁咧佢係可以你入住嘅時候咧。問佢借吉他，
2: 唔使錢嘅，
1: 唔使錢嘅，
2: 哇，好好喎、啊，
1: 好得意。
2: 咁你點啊？你真係借咗？
1: 係啊，咁我入住嗰時候我就問佢啦，咁佢就真係佢嗰個品，特別係某個品牌吉他電吉他咧，咁佢就可以借俾你。咁咧就即係你直情係佢會俾埋條 jack 線你啦，俾埋個音箱你啦，或者俾埋耳筒你啦，咁你可以一路自己彈住，一路自己聽，
2: 或者插落個 M 度播又得。
1: 佢唔嗰個 M 都唔會好大聲，因為驚佢哋嘈到隔離房。
2: 咁啊係，你一陣
1: 一陣個個都
2: 即係玩死自己啊！咁啊即係
1: 搞唔掂，係啦。咁所以咧，上次就即係我嗰次咧就問咗佢借咗一支吉他，
2: 就去個婚禮度彈，
1: 就喺個婚禮，因為佢婚禮其實都係間酒店嗰個宴會廳。
2: 咁即係佢支吉他都唔係流嘅喎，起碼function到。
1: 系啊，真系弹到弹得到嘅，系即系佢唔系最靓嗰啲啦，
2: 当然唔会啦，
1: 但系系弹得到啦，有声啦，系啦，
2: 起码你可以攞到出去表演先啦。
1: 咁有啲朋友可能即系个瘾好大噶嘛，
2: 系咯，
1: 即系我去
2: 系啊，其实我成日都 都想帶吉他去旅行嘅，但係就唔係每一個 trip 都容許你咁做啦。
1: 或者你就算帶都係帶啲細嘅，你唔好知帶啲 full size 嘅咁爽啊嘛。咁佢真係一支真係全正常嘅電吉他咁樣，你可以借嚟彈。咁我嗰時就借咗嚟彈咯。咁都幾得意嘅經歷嚟嘅。
2: 唔知佢其他分店有冇咧？我估就未必間間有啦。
1: 唔知啦。咁即係大家如果有幸去入去呢啲咁嘅得意啲嘅主題酒店咧，可以即係睇一睇啦。即係除咗係話即係去住之外，咁可能哇，即係借翻支吉他喺間房度彈啦。咁呢個就係吉他品牌，即係一個吉他形狀嘅酒店，就喺美國嘅

0: 佛羅里達州啦，一個好出名嘅酒店。咁我諗啲人就算唔住，可能去打個卡都
1: 會啦，都係景點嚟嘅。
0: 係啊，咁佢哋話嚟緊可能喺拉斯維加斯又會再即係起多個，可能再高啲、再大啲、再靚啲嘅酒店。
1: 起第二個型號嘅吉他。
0: 唔知啦，咁但係即係會唔會起得成咧，都未知嘅。你知即係好多變數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另外一個咧，即係。

0: 可以留意一下啦嘅咧，就係、是喺美國都係喺美國啊，即係美國嘅西雅圖一個咧叫做啊流行文化博物館。
1: 嗯，
0: 係啦，咁其實咧呢、這個博物館咧，你望落去咧，其實佢就唔係一支吉他嚟，你望落去咧就似一堆唔知咩嘅嘢，三尖八角咧，岩岩慘慘。
1: 嗯，一堆嘢啦，總之
0: 一堆嘢嚟，其實你唔知係咩嚟嘅咁樣。咁其實佢係咩嚟嘅咧？咁其實咧佢就係一個模仿咗咧一個即係打爛咗嘅吉他嘅一堆嘢嚟嘅。
1: 嘅
0: 建築物係啦，咁個靈感來自邊度咧？就係、是、一個個建築師咧，佢就好想向呢、這個其中一位吉他之神啊，就係、是、Jimi Hendrix 咧
1: 去致敬。
0: 致敬咁啊 ，Jimi Hendrix 其中即係一件最出名嘅事咧，就試過即係打爛啲吉他啦，即係將啲吉他咧燒咗去當係sacrifice 當係獻祭咁樣，即係都幾爭議㗎呢一幕。咁咧跟住咧嗰位建築師咧就因為想去同佢致敬啊，咁咧於是咧佢就攞咗幾支吉他咁啊打爛咗佢。跟住咧就即係望咗佢哋嘅形態啦，capture 咗，
1: 即係睇住呢個吉他打爛咗之後
0: 嘅
1: 殘骸，
0: 殘骸咁就做咗一個模型出嚟啦。跟住就根據呢個模型咧去起咗呢座，
1: 咁都幾有概念喎，算
0: 係啊！佢兜咗好大個圈嚟同佢致敬啊！即係佢唔係直接就整咗一個同吉他形狀一模一樣嘅建築物。係去向佢致敬，而兜咗一個圈，我整咗一個咧打爛咗嘅。
1: 其實係咁噶啦，大家諗下藝術呢個世界咧，不嬲都係咁啊！即係你就算寫首歌咁，我話啊，今晚好凍咁樣，你都唔會寫話今晚很冰冷咁樣，即係你咁樣唔有詩意啊！你就係話哇，冷風啊吹入我刺骨啊咁樣，即係你一定係用第二個角度去將嗰件事描述出嚟。係
0: 啊，
1: 所以我都諗到，如果你真係兜口兜面一支吉他，個藝術感就唔夠強啦。
0: 係，
1: 佢要有個概念，你要明白
0: 概念。但係其實如果你冇睇過 backstory 咧，真係冇我哋冇揾資料，
1: 你根本都唔知嗰個吉他
0: 啲堆咩嚟㗎？做咩咁岩岩殘殘嘅
1: 遺跡咁樣
0: 舊咁樣係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去到有機會去到呢個西雅圖啦，可以去呢間 Museum of Pop Culture 啊，即係流行文化博物館嗰度睇。咁、因為裡面咧，除咗係有好多其他即係流行文化嘅嘢啦，咁特別咧有好多咧同即係 Jimi Hendrix 啊，特別係吉他音樂啦、搖滾音樂咧有關嘅一啲展覽啦。
1: 咁都好啲、即係如果唔係我喺度諗，我去到你講話有吉他啦，見到一堆嘢㗎。
0: 係啊，佢入面係都有即係
1: 吉他相關嘅，
0: 都有吉他相關嘅一啲展覽啦，大家可以去睇一睇。咁啊，睇完就會了解多啲，即係流行文化咁樣啦，咁大家即係可以去睇一睇啦。咁嗱，講到呢度咧，我哋又聽翻隻歌啦，冇理由講到 Jimi Hendrix 咧又唔播佢有關嘅歌噶嘛。我就想播一隻咧 ，Jimi Hendrix 咧其中一隻咧非常之具代表性嘅作品啦，就係、是、Little Wing 啊。咁大家即係一齊去感受一下搖滾嘅魅力。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大家講下咧，究竟去旅行嘅時候咧，有啲乜嘢咧可以同吉他相關嘅景點咧可以去睇一睇啊？

0: 聽過有 Jimi Hendrix 嘅 Little Wing 啊，一首非常之經典嘅作品啦。咁、今日我哋嘅題目咧就係講下一啲即係吉他形狀嘅景點啊，係啊，咁
1: 建築物或者一個
0: 景點啦嚇，
1: 景點係
0: 啊，即係、就是、一個即係、就是、可以係建築物啦，亦都可以係自然景觀咁樣。咁啱啱就同大家講咗啦，就係、是、有一個吉他形狀嘅酒店啦，誒、有一個即係打爛咗吉他形狀嘅以佢為藍本而做嘅博物館啦。
1: 所以呢個睇到都唔知嘅，
0: 起嘅博物館係啊，睇到唔知㗎，即係原來係一堆打爛咗吉他嘅喺嗰度做靈感而起嘅博物館。
1: 有藝術有藝術感啲嘅呢個應該
0: 係啦，跟住。講下啲算唔算自然咧？佢又唔係完全自然，亦都係有啲係人為嘅。咁但係咧就唔係建築物啦，而係樹林。
1: 樹林唔係麥田圈啊，
0: 唔係麥田圈，但係好似嘅，因為咧都係你要喺飛機上面望落嚟咧先會。
1: 咁即係應該好大噶咯。
0: 好大噶！佢呢個咧就係其實喺阿根廷嘅潘帕斯農業區啊。咁咧呢個咧就係、是、我哋啲人就叫佢做吉他森林啦，或者吉他樹林啦。咁咧你知吉他即係佢真係成支吉他咁樣噶喎，喺即係
1: 喺高空望落去，
0: 好似睇嗰啲咩 Nazca Line 啊，同埋麥田圈咁樣。你高空望落去咧，你會見到咧係由即係個吉他嗰個形狀到個頸咧，差唔多係長一公里嘅。
1: 一公里啊，
0: 系啦，入面有7000棵树，系7000棵树，咁中间佢有啲地方系冇种树嘅，就系、是、个吉他嘅身啦。咁一有种树就用嗰啲树咧就砌咗一个吉他形状出嚟，全长差唔多一公里，7000棵树。
1: 即系基本上你如果去到企下低，你系睇唔到嘢嘅。
0: 你系睇唔应该系睇到啲树，你净系睇到啲树，系啦。咁你可能真系要飞到去半空中，
1: 要搭直升机啊，
0: 系啦，要搭直升
1: 机。或者你依间你唔搭直升机，你可以用嗰啲无人机飞上去。
0: 系啦，或者你直接喺網上面打呢個吉他樹林，
1: 我唔同嘅，你親身見到個感覺應該唔同嘅。
0: 係啊，咁但係呢個吉他樹林背後就有一個故事。
1: 係咯，點樣咧？點解要起咧？
0: 阿根廷嘅一位農夫叫 Pedro 啊，咁佢嘅太太咧就曾經提議咧，佢即係都中意吉他啦，咁啊曾經提議咧就不如話將自己，因為佢係農民啊嘛，將自己塊田咧就種成一個吉他嘅形狀。
1: 哇！咁佢都真係好中意吉他，
0: 係好中意啊咁樣。咁但係好可惜咧，佢太太就喺1977年嘅時候咧，就出世。即係好早就過咗身啦，離開咗啦咁樣。咁啊 ，Pedro 咧就一路將呢件事即係擺喺心裏面啦，就因為為咗紀念佢呢位亡妻咧，咁於是咧就同啲仔女咧親手咧種咗呢7000多棵樹。
1: 哇，7000多棵樹！
0: 而且呢幾千棵樹咧係有唔同嘅樹嘅，即係唔係全部同一款嘅喎。佢會有尤加利樹啦，同埋有柏樹啦。咁佢話嗰啲柏樹咧就係攞嚟砌嗰個吉他共鳴箱嗰個 body 嗰啲樹。咁咧跟住咧吉他弦啊，同埋吉他頸上面嗰啲咧就係尤加利樹咁樣，佢用咗幾十年嘅時間，你諗下1977年到依家，係
1: 咯，因為你種一棵樹，種到佢起升起咁上下高度都
0: 十幾廿年啦，
1: 都要十年八年啦。
0: 咁啊，依家即係去到咁高，真係一個吉他樹林咧，就77年到依家，差唔多50年。
1: 哇！
0: 我諗佢唔係50年之後先咁嘅樣嘅，即係可能20-30年之後就已經即係種咗幾千棵。
1: 但係佢都要可能要收葺下咁，
0: 要收葺啊，跟住要即係去即係維持佢嗰個樣啦咁樣。
1: 哇！
0: 跟住啲人就即係話哇，呢個係可以佢哋做，佢將思念咧，即係啲人話佢將佢呢個思念
1: 對佢太太嘅思念
0: 係啊具象化，就即係實際就仲用呢個樹林咧，就寫咗一幅最浪漫嘅情書去紀念佢嘅太太。係咁啊，講到呢度咧，咁啊一定要播翻首冧歌俾大家聽啦。咁我覺得都係播翻首喺南美嗰邊咧，即係好有南美 feel 嘅歌啦。就不如就聽翻呢首 Remember Me。雖然 Remember Me 個背景故事啊發生喺墨西哥啦，但都係好有呢個南美嘅。
1: 佢依家係 Remember Her。
0: 係啊，Remember Her。咁啊，就送俾大家啦。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咧，有我哋嘅節目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及车流处理能力，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以及近1,000架次汽车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等到场视察，当局先安排传媒到访车辆联合一站式车道，模拟五方查验安排，要求车辆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横隔停留1分钟，模拟司机提交证件及采集生物特征等所需时间。另外，亦都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等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不获入境深方等情况而需要倒车。當局又在五樓出境大堂演練出境情況，透過合作查驗自助通道進入深方範圍，之後折返港方口岸區。本港頭7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122萬訪港旅客人次，其中上個月初步訪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中東局勢導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氣惡劣，但是旅客仍然錄得增長，有信心最終能夠達到全年5,380萬人次旅客抵港的目標。羅淑佩預料本港體育活動的收益將持續上升，又說考慮將票尾經濟折扣活動擴展至美酒佳餚巡禮等。天文台表示，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今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继续提提大家啦，南昌街由于有危险棚架，去石硖尾方向啦，近住宇宙街慢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就系咧，南昌街由于有危险棚架，

0: 去石硖尾方向咧，近住汝州街慢线仍然封闭，暂时一带都系车多嘅。而较早前咧，薄扶林道嘅交通意外咧就终于清理咗啦。咁而家近住致富花园咧就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一带交通咧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是正常的，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方向就车多。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就是慢流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入口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尚德。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千祈不要喝酒。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喺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6: 捉紧暑假尾巴，同你哋一齐狂欢，精彩表演睇到哗哗声，特色摊位玩到唔愿走啊！
7: 喺嚟紧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

今时今日咩都讲大数据，我对 special 咧就以呢个角度切入去写呢首失恋歌。有失恋者第一声去讲，就算几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数据都总系开自己玩笑，将同对方一齐听过嘅歌不断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聪，填词陈永谦，编曲 special 赖颖彤，监制赖颖彤。

0: 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爱比 Special》，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3: 乐活文化大湾区，
4: 以前呢香港画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就去广州、深圳、珠海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身、做展览、研讨会，成日都会有的。
3: 更多香港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0: 区，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4: 好，新聞翻嚟，繼續我哋嘅節目啊！咁啊，今日我哋嘅題目咧就係一啲吉他形狀嘅景點啊，係啦，咁啊，
5: 世界各地嘅，
4: 世界各地都有啦。上節就同大家講咗啊，有吉他形狀嘅成棟酒店啊，啊，咁啊，亦都有一啲即係吉他打爛咗吉他形狀嘅博物館，咁啊，更加有吉他形狀嘅樹林嚇。咁我諗即係嗰個樹林應該唔係平時普通人去旅行會特登去噶啦咁樣。
5: 哇！同埋你要頭先講咗佢好大噶嘛，成公里咁長。
4: 公里咁長，所以你要搭飛機先會見到成個形狀，係啦，或者你有航拍機飛上去睇都得嘅咁樣。咁喺阿根廷啦，好遠啊。咁繼續講下啦，同大家講下有啲咩即係吉他形狀嘅景點啦。我哋上一節講嘅全部咧都係人為嘅，嗱，酒店係人起嘅啦，博物館係人起嘅啦
5: ，even 啲樹都係人種出嚟嘅。
4: 咁但係有一個吉他形狀嘅景點咧，係完全不經人手，
5: 係天然形成，
4: 天然形成係大自然嘅鬼斧神工，純100%天然。咁喺邊度咧？就係喺美國加州一個內華達山脈裡面嘅一個湖啊，佢就直情叫做吉他湖。吉他力係啊，
5: 佢全部喺曬美國喎，而家
4: 可能即係如果真係好有興趣嘅朋友，一次過去睇曬啦。
5: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4: 咁因為美國都好大嘅，我諗內華達州去呢個西雅圖，跟住再去呢個佛羅里達，哇，都橫跨東西岸都好遠㗎啦嚇。咁但係即係呢個咧就係一個天然形成嘅湖啊。咁我都有上網或者去揾過啲片嚟睇，啲相嚟睇啦。咁佢真係似嘅。
5: 有你覺得有係啊？你覺得有幾成似咧？
4: 我覺得都七八成喎，
5: 都七八成，即係好明顯見到個吉他嘅 body， 吉他嘅琴頸，
4: 係啦，咁就係一個湖嚟啦。咁當你行到即係個山上面望翻落去嘅時候，或者高空望翻落去嘅時候咧，就會望到噶啦。咁佢真係好似吉他嘅，咁佢係又係有吉他 body 啦，一個葫蘆型嘅 body 啦。當然你話係有少少三千八個咁，始終係
5: 天然嘅，係啊，
4: 係人作出嚟。咁跟住咧就會有一條好似河仔，但係佢去到上又唔係通曬嘅，通咗上去好窄嘅，好似個吉他，
5: 好似個吉他琴嘅，即係我明啊，即係好似獅子山咁樣，即係唔係有人作出嚟噶嘛，係佢自己形成就已經好似啦咁樣。
4: 咁呢個就叫做吉他湖啦，咁就喺美國內華達山脈入面嘅一個湖啦。咁好多人咧其實就會去嗰度去露營啊，或者登山啊，因為佢係喺一個海拔3000多米嘅山上，喺個冰川湖嚟嘅，咁嗰個湖咧，隔離又有另外一個湖啦。咁呢個湖咧，就係其實因為受到冰川侵蝕嘅關係咧，佢就慢慢就形成咗呢個形狀啦。所以佢真係一個大自然嘅鬼斧神工。
5: 我想問佢咁樣呢個咁嘅狀態啊，冰川湖有3000多海拔係嘛？
4: 係啊。
5: 其實係咪唔係正常人會登到嘅山嚟？即係唔係我哋話依家走去行下獅子山嗰種嚟？
4: 我諗咧係啊，就唔係香港，即係平時你行上香港，你諗下最大即係大帽山都係900多米啫嘛。
5: 係咯係咯係咯，
4: 再高三倍。咁啲人係特登真係帶曬裝備咧去登山嘅。咁就會喺個吉他湖嗰度行上去個山嗰度。嗰個山咧就叫做 Mount Whitney。
5: 係
4: 啦，咁行上去嗰個最即係佢哋嗰個山峰。嗰度望翻落去，咁嗰湖咧就會
5: 睇到個吉他樣啦。
4: 咁但係即係佢哋行上山峰之前咧，好多人咧都會選擇喺個湖隔離扎營咯。
5: 哦，
4: 因為你都唔係即係半日可以行到上去，咁可能都要喺嗰度露下。
5: 呢啲都算係少嗰啲極限挑戰嗰啲嚟㗎啦。係
4: 啊，真係要登山，
5: 即係唔係普羅大眾會做嘅。
4: 係你要齊 gear 先好去。
5: 係啊，如果唔係好危險啊！呢啲係
4: 咁大家唔知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去到嗰度？
5: 如果我有機會去，我都係搭直升機。经过
4: 唔知直升机上
5: 唔知得唔得？系因为太高系。
4: 系啊，咁可能唔知啊。我哋听众即系卧虎藏龙，咩人都有。
5: 喂，有啊，去过嚟讲声嚟听下 ，send 俾我哋睇下。
4: 系啦 ，po 翻喺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嗰度，大家睇一睇啦咁样。我哋即系今集就同大家讲咗几个咧吉他形状嘅景点啦。跟住落嚟咧就会有吉他道场嘅，同大家预告一下。嗱，我哋再上个礼拜啦，现场又出现咗啦。
5: 系啊，
4: 咁啊，即系教我哋一啲关于即系哇，唔好俾啲 cut。框死點樣應該突破呢個框框去寫出啲好旋律啦。今個禮拜阿伍仲衡阿伍 Sir 又會教我哋啲咩呢大家期待一下。我哋聽隻歌返嚟呢就會有呢個吉他道場之教你五招啊。

0: 撑到场。
1: 好，吉他道场之教你五招啊！我哋又有五 Sir 咧喺度咧，同我哋讲一啲分享一啲咧，即系音乐嘅小知识啦，或者小技巧啦。
2: 嗯，
1: 哇，今日咧讲嘅呢个题目咧，都阿 Jackie 我哋之前咧都提过嘅，就系转 key 啊。咁、嗯、当然啦，今日啦，五 Sir 喺度啦，又有个琴俾佢咧，就哇，即系同我哋讲下转 key 系啦。五 Sir 转 key 嚟讲咧，有啲乜嘢技巧，或者系因为有时咧，我哋执歌嘅时候咧，突然间转咗个 key 咧，好似。我明明執咗一堆嘢，突然間我又要需要另外一堆嘢先可以 fit in 到咁樣，有啲難嘅，可能對初學者嚟講係咪？
3: 梗係難啦。嗱，轉 key 咧嘅英文叫 modulation 啦，好多人搞唔清 modulation 同 transposing 有乜分別。係有啲人成日問我嗱 ，modulation 咧係編曲嚟嘅，係屬於首歌裡面嘅編曲，喺啲 chord 裡面好多嘢變化，係喺幾個 key 裡面。飛嚟飛去嘅，而 transposing 咧純粹咧就係將本來首歌係 C key，
2: 所有嘢
3: 升高半度彈 D flat key， 或者 C key 升高一度彈 D key， 就咁 transpose 呢個叫 transpose 咯。但係 modulation 咧係
1: 編曲嘅一部分嚟，
3: 編曲一部分。
1: transpose 係即係嗰日我喉嚨唔舒服，想唱低兩個 key。
3: 係啦，啲電子琴咪成日有得加一減一咯，累死人！我話俾你聽，呢就係我成日同人講，我成日講你整鬼爛個掣啦！你成日撳加一減一，你永遠都轉唔到 key 啊！永遠都 transpose。
2: 我叫啲學生抌咗 keyboard 去啦，即係一樣有人哋整鬼爛。
3: 吉他會難啲喎，吉他撳唔到嘅，
2: 因為有啲好難撳。
3: 所以咧 ，modulation 嗱，一講 modulation 咧，真係不甩。不可以不講輝哥，因為我學 modulation 聽嗰啲歌，點解啲轉調咁好聽呢？九成都喺輝哥啲歌度嚟。
1: 哦，
3: 佢咧轉咗咧，好似冇轉咁嘅。最勁就係佢唔話俾你聽轉，但係咧突然之間已經。

0: 帶咗去第二個 key 啦。你喺不知不覺間已經入咗去另外一個世界。
1: 係，因為有啲咧，譬如我哋有啲係有啲歌啦，
0: 鋪排嘅，
1: 係啊鋪排。有啲咧係直情總言之，我 chorus 唱到咁上下，我升 key 咁樣，咁就升啦，咁就升 key 啦，即係嗰啲就 transpose 啦，純粹係啦。
0: 即係將個五 chord 突然之間高半度，
1: 係啦，
0: 跟住去咗下一 chord， 咁就叫做
1: 唔係講嗰啲
0: 咧，就比較。即係
1: 簡單啲啦，咁但係我哋啊頭先阿伍 Sir 講嘅，可唔可以俾少例子我哋？
0: 深度嘅 modulation
1: 啦，深度嘅 modulation
0: 好簡單，最簡單大家都識嘅 C G 山下啦。譬如我唱 chorus 啦，係 C key 好嘛？
1: 係好，
2: 都係 C key
0: 啊。F key 嘅，但係我頭先嘅 Do Re Fa Mi Re Mi La Do， 嗱呢個首先係 T minor 嚟嘅 ，Do Re
2: B
0: minor seven five 啦，我用four part chord 啦 ，Do Re Fa Mi Re Mi。即係 D minor G C 啦，仲喺 C key 喎，跟住咧突然之間，哇！突然間會去咗第二個世界咁咧，佢就係本來 so 多就變咗下一個 key 嘅 mi 啦啦
1: ，mi 啦
0: re， 但係咧唔係原本 key mi 啦，因為原本嘅 key mi 啦係 mi 啦 re， 佢變咗 mi 啦 re mi fa so， 就有黑子出現啦，有咗 A flat 有 B flat 啦，咁係轉咗咩 key 咧 ？E flat。咪啦 re 系用 E flat 嘅 re so 咪啦嘅 chord， 即系二五三六。咪啦用 F minor seven， 跟住 B flat re， 跟住 G minor， 跟住 C minor。咁咧对于 E flat key 呢个咪二五三六啊？
1: 系二三六。
0: 咪啦 re mi fa so do， 跟住咧 re mi fa 啦，呢个系对于E flat key 咧 ，flat 七嚟噶，
1: 系
2: E flat 嘅 flat 七，
0: 啊唔系佢唔系用 flat 七嘅，你用 flat 七都得嘅，佢系用 A flat 嘅四 chord 嚟嘅啫。Re mi fa 系用 A flat chord，
1: 系
0: do la do ti
1: 落翻个
0: G 啦，实跟住再变翻 G，
2: 而呢
0: 个预备紧
2: G 就翻去
0: 预备紧 C key 嘅 dominant， 傻咪
2: 就无缝衔接啦，
0: 就唱翻个 verse 啦。嗱你聽啊 ，Do Re 嗱 B minor seven five Do Re 跟 E seven Fa A minor Mi 嗱 Do 跟 D minor Do Re G La So Fa So Si C seven Mi La F minor seven Re B flat Mi Fa G minor C minor Re Mi A flat Do La Do Ti G Sus 變翻 G So Mi 嗱入翻 C key頭先如果用 flat 七都得噶 ，re mi fa，
1: 哦，呢個就再有特色少少啦，咁樣，
0: 即係兩個得嘅，係，嗱，仲有啦，心債嗰個轉調都好靚，
1: 哦，
0: 又係 C key 啦，
1: 係
0: ，do la， do la fa mi 啦，即係三拍咁樣就 ，one da da C da A minor， F la ti do la E minor。二 major 啦，拉提哆，咁啊二 major over 四 sharp 啦，呢個咪二 major 啦，輝哥真係好多二 major， 拉提哆，提哆咪瑞，嗱第一段啦，第二段啦，做一樣 C chord， 瑞瑞到 F， 拉哆拉，跟住 A augmented，
1: 哇好聽啊呢個歌，
2: 呢個好好聽，
0: 跟住二 major， 嗱唔係二 minor， 你好多人彈二 minor 錯，二五一，二 major， 跟住 G。用一個 F sharp minus F F I， 跟住去 B seven
2: 就落 E minor，
0: 跟住 B seven 下一個就係 E minor， 因為 B seven 同 E minor 係五一，係就變咗 E minor 嘅咪咪啦啦哆哆提咪咪提提瑞瑞哆，跟住六 major E major， 跟住 D seven 變翻 G， 哇，又迎接翻。哇！勁啊！
2: 真係寫得好。
0: 你唔執咧，你驚你冇你唔明我點解咁驚嘆？
1: 係係係。
0: 你做乜鬼啊你？
1: 嗱，我哋咧即係頭先我好短時間內咧彈咗好多歌，即係大家如果有啲跟唔到咧，係正常嘅，係啦，但係。

0: 即係我哋想大家即係，因為阿Sir入埋個琴喺度咧，
1: 重聽翻啦，
0: 重聽翻係啦，就可以重聽翻咧、嗯。當中
1: 知我哋做緊乜
0: 啊？知我哋做緊乜嘢？即係其實都係不外乎嗰幾招，就係可能喺第二啲 chord 度，第二啲 key 度。
1: 有冇時間我講多一個轉調？
0: 可以可以，
2: 好啊。
1: 輝哥咧就一定係好勁啊！你要研究 modulation 咧，一定要即係聽輝哥。另外一個咧，你真係都要聽咧，就係安全地帶。
0: 哦，
1: 注意嗱，我舉一首學友嘅。月半弯，呢首系神级嘅转调，升一度，即系 C key 唱下 ，chorus 就系 D key 啦，升一度，然后佢系完全你唔觉佢系突然升嘅，
2: 即系
1: 佢带得你好舒服噶啦。二度 re 月半弯，二月深宵 C chord 啦，跟 E minor， 晚风轻飘啦，有个 G minor 噶，一张超念六 major， A， D minor， 跟 D minor。呢啲唔係 composition 嚟㗎，
0: 係
1: 咪？呢啲咪勁咯？佢係因住個 melody 而變啲 chord 出嚟，跟住咪發發發 ，minor major seven 啊，跟住咪發發嗦發嗱第一段啦 ，F sharp minor seven five， 跟住 F 跟住 F major seven， 啦咪哆瑞咪瑞嗱，仲係喺個 C key 度㗎，第二段啦。

0: Icon， 跟住咧 F sharp minor 7 5 5 5，跟住 B D minor， 跟住 A 7 D A 7，跟住 D chord。哇，上咗去啦，已經 mi so so mi so 已經係 F sharp minor， 呢個好神神，
1: 呢個係兜咗個圈咁樣樣去升個 key 啊。
0: 拉素佢變咗 so fa mi so， 即係原本個拉素咧變咗新嘅調嘅 so fa， 跟住 mi so so 已經升高個半度咯。
2: 哦，
0: 呢啲全部都係 circle of fifth 嚟嘅，因為 F sharp minor 升翻去 B seven， 然後去 E minor 去 A seven， 全部都係五度嘅。
1: 嗯，
0: 呢個 circle of fifth 咯，即係嗰個中文叫五度嘅圈
1: 循環，
2: 一個循環啦。
0: 呢啲都係好常見。
1: 係喎，係哇，呢只都好正喎。原來你唔分析我都唔知佢原來係咁樣樣啊。
2: 係啊，哇！呢啲大師班嚟㗎。係
1: 喎，真係大師班。
2: 嗱，好少我哋即係會咁深入咧去分析一啲 chord 或者一啲歌點樣去轉啦。好多謝阿伍 Sir 今日喺度同我哋分享啊。咁啊，即係都係鼓勵大家嗱即係一時三刻我哋一個短短嘅 seven 仔咧，即係未必大家去即刻學識啦。都係嗰句，大家聽多啲歌。重听我哋呢一 part 嘅 seven，
1: 同埋佢，我觉得唔一定学识嘅，去欣赏咗先，
2: 去欣赏咗先，
1: 感受下个，
2: 起码你知道，哇，原来佢嗰度转咗 key 嘅，系啊，你知道咗，咁啊，你可以尝试下，即系运，唔好话运用喺自己嘅创作上面啦，即系尝试下，可能逆向工程写翻出嚟，
0: 听都过瘾啦，
2: 系啊，
0: 听
2: 都
0: 过瘾
2: 啦，
0: 听到 high 嘅，
1: 系啊，
2: 好啊，就即刻听翻呢首《月半弯》啦，送俾大家，今个礼拜又唔该晒伍 Sir 啊，
1: 唔该伍 Si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昼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星期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同时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待本港与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000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系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000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经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及相关审批机制前，病人需要自费，费用大约20,000至40,000元不等。但是现时病人如果获处方有关药物，每四星期只是需要给20元。卢颂茂说，医管局正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及器械，希望可以通过有关机制加快让市民使用，同时不会为患者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雅加达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会面。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充分发挥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排除干扰，增进互信，进一步挖掘潜力，推动各领域合作与时俱进，提质升级。中国真心诚意帮助印尼加快发展进程，鼓励支持中国企业继续在印尼投资兴业，希望并相信印尼政府会为中企提供安全、稳定、良好的营商环境。卢胡特说，印尼愿同中方不断深化互利合作，一定会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

0: 部及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工作暑熱警告在下午的5:40取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晚上的7點。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西沙路近住黄竹湾咧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咁现时咧一大挤塞，经过朋友请你留意。佢嘅位置咧就系西沙路近黄竹湾咧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咧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咧一大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另外啦，慈雲山道咧，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華街同埋咧惠華街一段咧，全線仍然封閉。揸車嘅朋友咧，請你考慮改道行駛啦。而南昌街咧，亦都受到危險棚架影響，去石硖尾方向咧，近住汝州街慢線封閉。南昌街石硖尾方向近住汝州街對開有危險棚架，現時咧慢線封閉。今晚咧，啟德體育園是有活動舉行，前往觀賞的乘客可以使用啟德或者是宋皇台站，山場的時候港鐵是會加密列車的班次，需要過境的乘客記得留意尾班車開出的時間。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正常，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在九龍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业街之路一段是慢车，就是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之路一段是慢流的，现在龙尾就近住观塘码头。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就慢车，现在主要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是慢流。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6: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嘅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7: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Jin Lee 李幸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6: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约定你。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Hi, this is Sam Smith.
9: Hi, it's David Guetta.
10: Hey, this is Dua Lipa.
11: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12: This is Justin Bieber.
13: Hey, it's Billie Eilish.
14: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15: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3: Yeah.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

0: 环球榜。
1: 黄昏时间6:08啊，开始今日周末啊，8月22号星期六2小时嘅环球榜，我系 Alex 李志刚，欢迎你啊。

流行乐坛历史上咧第一对啊，以国际嘅唱片公司再加埋韩国嘅唱片经理人 label 啊合作嘅全女班队伍啊，佢哋嘅名叫做 Cat's Eye。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有呢只好行嘅作品 Hootie Flutie。

超中意呢一啲咧咁超嘅感觉啦，咁超嘅气氛啦。嗱，提醒大家，虽然超还超咧，但系天气咧都唔系咁稳定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嘅七点钟啦，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啱啱起咧就系五点四十分咧就系取消嘅。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嘅。我成日觉得咧，法文系其中一种咧好浪漫、好性感、好 sexy 嘅语言嚟嘅。你嘅睇法又点咧吓？

好多時一啲嘅流行作品咧喺英國上榜，你會覺得啊，即係英倫嘅音樂實在係太前衛，好正啦。但其實好多喺英國大紅特紅嘅一啲樂隊組合咧，都係嚟自美國嘅，包括佢哋 Almost Monday

佢哋名叫做 Almost Monday 啊，嚟自 California 嘅一个好喜欢嘅地方 San Diego。San Diego 咧就系阳光与海滩，好多啲细屋仔咧，全部起嘅方向咧都系望住海边嘅，全部有海景啊。几位成员咧都系因为咧喺海滩冲浪嘅时候认识啊，组成呢一队嘅 Indie Band。今年咧，我觉得系佢哋嘅收成期啊，因为好多嘅新歌咧都有一个唔同嘅花款啊。Almost Monday 嘅新作 Better Late Than Never， 迟到好过冇到啊！环球榜嘅节目绝对唔会迟到啊，会准时咧将一啲热门嘅作品送到你嘅耳边啊！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两小时的环球榜第一个钟头会率先为你带来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上星期的冠军歌就是属于 J-Phone 的 Close to You 这个礼拜有两首作品新打上榜来自澳洲的一位朋友 Oliver Crowland

嚟自澳洲嘅创作男歌手，粗眉大眼啊，好 man 嘅，大大只只咁样啊。原来未唱歌之前咧，佢系一位咧即系专业嘅运动员啊，净系嗰啲世界级 level 啊。

呢个礼拜星游榜占榜嘅边缘第十位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首 I Feel You。你都可以话系澳洲嘅一个 breakthrough artist 啦，喺 Billboard 咧，即系今期当中都有佢嘅一个专访啊。继续为倒数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嚟到第九位。佢就熟口熟面啊，嚟自加拿大嘅 Carly Rae Jepsen。

呢一种感觉咧，我真系感同身受啊！因为我都系蒲精起街生咧，试过成日出去蒲嘅时候咧，哎哇，一齐出去跳舞咧，谂住咧好冧好正啦，跳跳下突然间咧佢走咗去，好似阿鬼我做错啲乜嘢吓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四日榜接第九位啊！好中意 Carly Rae Jepsen 咧，即系佢冇因为佢第一首嘅全球热爆嘅作品 Call Me Maybe 咧而重复翻以往嗰一啲 Bubble Gum 嘅流行作品啊，每次都有新意啊！本周新上榜接第九位，嚟自加拿大 Carly Rae Jepsen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啊！讲开 dance floor 咧，呢一位朋友咧，佢都系喺舞池嗰度出世嘅吓，乜都。

本年度嘅 MTV Video Music Award 咧，呢一位朋友就系攞到最多最多嘅提名啊 ，Madonna， 嚟自唱片 Confessions 2啊。上次第一集咧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咧已经系好正好正，今次咧更加咧就系冇俾咧即系时代咧即系冲洗咗佢啊，迎合咧今时今日嘅跳舞潮流啊。如果你认为咧即系舞池咧系已经 outdated 嘅话咧，诶，麦当娜话俾你听，可能你播错咗音乐啊，播佢嘅唱片绝对冇问题啊，绝对啱数啊。当年咧，麦当娜喺自己嘅演唱会咧着咗一件 T 恤啦，嗰件 T 恤咧写咗 Kylie 呢一个名啊，亦都系一个咧即系掟个靓弯啦去赞赏呢一位女歌手。

而 Kylie 咧喺自己嘅演唱会亦都着咗一件 T-shirt 咧，就系写住 Madonna 噶。正所谓就系惺惺相惜啊！今次呢个 remix 版本咧，两位劲人嘅合作啊！人呢一只歌咧都打上咗英国榜啊，最高位置去过冠军啊！今次呢个版本嘅 Madonna 加埋 Kylie Minogue，本周咧下降到去第八位，上咗榜六星期啊！有呢一首 Madonna 嘅 Love Sensation 啊，将时间带到去黄昏六点半啊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昼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嘅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星期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届时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待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相隔14年再度由香港承办，赛事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香港作为东道主，按惯例可以派2队出赛。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将代表香港出战。比赛听日正式举行，各参赛队伍今日在湾仔伊利三伯体育馆作最后准备，包括验证机械人是否符合大会标准、测试路径以及进行种子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对伊朗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观察事态发展。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访问时说，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认为伊方还未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8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噶，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

佢好正咧，就系佢有一个倒数啊，48小时嘅倒数推出呢一只 single 作品。其实呢只歌咧就系 Alex Warren 咧送俾佢嘅妻子，拯救咗佢啊！呢个礼拜继续上升啊，上升三级去到第七位 ，Alex Warren 啊，有呢一首 Rescuer， 继续为你倒数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对最新走势啊，嚟到本周咧第六位啊。佢把声线咧好吸引，好动听，同埋佢其实好年轻嘅，但系好有自己嘅嗰个态度去对音乐啊。佢嘅名叫做 Sienna Sparrow。

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呢只歌其实背后有个意思，就是当年咧 ，Sienna Sparrow 咧就系去咗 New York 嗰度咧，就系揾机会啦。咁而其中佢个 best friend 咧，其实都有少少即系可能有啲 fling 啦咁样啦，就话会去 New York 揾佢咁。咁于是佢喺 New York 生活嘅时候咧，就成日都期待住呢一个 best friend 咧会揾佢啦，但系从来佢都冇揾到，甚至佢期望夸张到咧，系有阵时落到去屋企嘅楼下外面条路嗰度咧 ，apartment 嘅外面咧就系去等佢啦，但系等极都等唔到，咁到最后咧唯有就行翻屋企啦。喺行翻屋企嘅时候咧，就幻想啊，其实佢有嚟到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倾偈啊，即系之旅啊咁样，但系咁样就反而令到佢咧就更加伤心。所以都系嗰句啦，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估唔到呢个歌背后都有一个咁正啦，咁文青嘅一个动人嘅故事啊！本周上升三级去到第六位 ，Sienna Sparrow，Great Expectation。

今年22岁嘅 Malcolm John，其实喺两年前咧出版过一个 mixtape 叫 Sweet Boy 啦，里边有两首歌其实都几 hit 嘅，叫做 Art House 同埋 Roommates。点解佢会晋身呢一个音乐界呢？因为事关佢嘅爸爸同埋妈咪咧，其实都有一啲音乐嘅分头。譬如佢妈妈咧就系呢一个 musical theatre 嘅一个演员啊。咁样咧，佢就有一次咧喺呢个 Broadway 当中咧，就系向呢个 Stevie Wonder 致敬啊。咁啊 ，Malcolm Todd 咧就睇咗呢一个 show 咧，就中意咗 Stevie Wonder。咁而佢爸爸咧都系好中意音乐嘅，中意 folk 同埋 rock 啦。咁啊，向佢介绍咗 Grateful Dead 同埋 James Taylor 等。等等嘅一啲乐手啦，令到咧 Malcolm Todd 咧就系好中意音乐，每日都浸入喺音乐嘅世界。仲有佢嘅 sister 咧就系 Audrey 啦，佢系一个咧即系歌手嚟嘅，亦都系一个创作人，亦都有自己嘅大碟啦，所以令到呢一位年轻人咧咁专注喺自己嘅音乐世界当中。今年22岁啊，亦都本周咧上升多两级，去到榜嘅中游位置第五位。留意呢一个名字，我都几中意佢啊，因为咧佢几型嘅，同埋咧好专注喺自己嘅音乐世界当中，同埋都几靓仔嘅吓。Malcolm Todd 有呢一首 I Just Got Mad 啊，继续我哋倒数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最新走势，嚟到呢个礼拜嘅电军宝座。电军嘅作品咧就系上星期嘅冠军歌，呢一位朋友咧，其实佢咧就系本港嘅一位创作歌手嚟嘅，佢系好多嘅流行作品啦，亦都系自己嘅创作啦，挨过咗一段时间，曾经咧系谂过咧就系离开呢一个乐坛嘅，但系好彩到最后咧都冇放弃唱歌嘅呢一个梦想。更加咧达成佢嘅一个愿望咧，就系出版一张属于自己嘅全英语大碟。今次呢一只歌咧，更加系同埋佢嘅孖生细佬一齐咧创作歌词啊 ，J 风冯允谦。

我绝对唔系一个斯文嘅人，所以有阵时咧，好羡慕一啲咧，好斯文啦，好 down to earth 嘅人嘅性格，譬如佢啦。好中意佢唱英文歌嗰一个 touch 嘅，其实即系如果大家中意唱歌嘅话，都会知道咧，即系唱广东歌同埋唱英文歌咧，系完全两个世界嚟嘅。真心觉得佢唱英文歌非常之冧。上星期嘅冠军啊！一个礼拜下个队第四位 J 峰 Close to You

好耐世纪之前嘅录音，十几年啦，同而家对比翻咧，好似以前嘅佢系咪好听啲啦吓 ？Beyonce。

2013年啊，即系大约13年前啦。当 Beyonce 出版完第一张唱片咧 ，Crazy in Love 嗰一张同名大碟之后咧，预备下一张 Studio Album 啊 B Day 嘅期间咧，灌录嘅一个 demo 嚟噶。咁当时因为种种原因咧，就系、冇出版到啦。咁啊喺大约3年前咧，就喺 TikTok 嗰度咧被泄漏咗。既然系咁啦，咁于是不如咧重新的成啦，即系出版咗佢啦。因为呢只歌剧背后咧都有好多劲人合作噶，除咗 Beyonce 自己有份作之外咧，仲有 Pharrell Williams 啦、The Dream 啦、Doris Dixon 等等啦。我真心中意以前嘅 Beyonce 唱歌嘅方法啊。不过都系唱到断气噶。上榜咧头价未有成5个礼拜，呢个礼拜再次上升多两级去到季军宝座。Beyonce Morning Duke Dunk。

隻歌都係好 sexy 啦，好浪漫睇，係好 romantic 啊。本周季冠之作 Beyonce Morning Dew Dunk。Let's go to Dublin。七十年代喺 Dublin 组成嘅呢一对四人组啊 ，U2 啊。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最新走势，占第十位新上榜啊 ，Oliver Crowland I Feel You， 第九位先入榜 ，Carly Rae Jepsen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占第八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啊，第七位 Alex Warren 嘅 Rescuer， 占第六位有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 占第五位吓有 Malcolm Todd I Just Got Mad， 第四位上个礼拜冠军啊 ，J Phone Close to You 啊。头三甲作品第三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unk， 第二位也听紧啊 YouTube 嘅 Street of Dreams。究竟冠军谁属呢？冠军呢一位人物呢，嚟自一队嘅韩国女子组啊。近排佢去咗日本嘅 Summer Sonic 啦，虽然有人话又走光又剩啦，但系我觉得佢嘅表现非常之好啊。冠军 Jennie Less Than a Lov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个星期六将会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时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等到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嘅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且尽早公布。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香港首位女航天員黎嘉瑩在天宮空間站執行任務接近3個月，而天運相機早前已經完成在軌組裝檢測，完成是成功安裝在天宮空間站外指定載荷掛點位置，正式投入運作。4個感應器都能夠成功拍攝影像，整體運作表現良好。仪器将会在未来2年或者更长时间提供监测数据，以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孙东在网志表示，特区政府正是联同不同机构推出一系列航天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给市民有机会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的参与和贡献，激发他们对航天科技的兴趣。海关人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21岁抵港内地旅客的时候，在他所持的纸袋和裤袋内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只兔仔、一只仓鼠、一只天竺鼠、一只蜜袋鼯和2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的鹦鹉，估计市值大约7,800元，将涉案女子拘捕。另外，海關透過風險評估，今日在機場檢查一件由美國進口至香港、報稱載有衣服的包裹，檢獲17隻懷疑受管制屬於瀕危物種的活龜，估計市值大約102,000元。2宗案件分別轉交漁護署跟進。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阿曼传媒报道，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且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亦都谈及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怎样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是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正是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双方决心制定一项机制，既能够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他又说，双方会谈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

0: 集结喺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波城阿 Sean， 你哋知唔知香港边一个地方有小泰国之称啊？
4: 我知我知，九龙城啊。
3: 咁你又知唔知点解咁多泰国朋友中意喺九龙城开铺头啊？
5: 我知道，我哋可以去问一下喺香港住咗20年嘅泰国小店老板娘。
4: 想知多啲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1: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Hey guys, this is Lord.
3: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4: Hi, I'm Jessie J.
5: Woo!
6: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7: Hi, I'm Chris.
8: And I'm Johnny.
7: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9: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0: on RTHK.
11: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2: I'm John.
11: From 21 Pilots.
13: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4: 脚第二个小时嘅环球榜啊，迪士尼公司咧咁啊，近年就好兴啦，将一啲佢哋好经典嘅动画咧，就系变做呢一个真人版啦。以下呢一套咧，其实我觉得都好似嗰个动画推出唔系好耐咧，就已经拍呢一个真人版，好似咧即系2016年就系推出第一次嘅动画，叫做 Moana， 系咪叫做魔海奇缘啊？又或者系我个嘅译名我就唔系好清楚啦。咁但系咧呢一套嘅动画电影咧，喺今年咧就有呢一个真人版。而真人版嘅 original soundtrack 当中咧，有一只歌我听过之后，诶、好感动、哦。唱歌嘅咧就系我哋熟悉嘅 The Rock， 亦都系 Dwayne Johnson。呢、這个歌咧，即系有少勾到我嘅一啲内心深处嘅嗰种吓、即系灵魂仰慕啊。Dwayne Johnson，You're Dead。

0: 多谢我一位听众阿 Ben 啊，佢话俾我听，喂啱啊，你啊系冇错系《魔海奇缘》啊，咁啊里面咧有呢一只都感人嘅作品啊，即系有阵时唱歌就系咁简单嘅，明知咧即系 rock 佢嘅歌系唔系会话晓飞嗰啲，但系完全唔做作，好直接地简简单单将身为孕妇嘅嗰种喜悦，抱住 B B 喺手嘅嗰种快乐咧唱出嚟，实在系令人感动啊！有只 rock 嚟自呢一套电影啊当中嘅作品 Your Dad。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睇睇呢个礼拜英国大啲榜嘅走势 ，UK Top 10 Albums Chart。本周占第十位 ，Sienna Sparrow 嘅 Visitor； 占第九位 ，Olivia Dean The Heart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八位 ，Weekend The Highlights； 占第七位 ，Ariana Grande Paddle； 占第六位有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占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 占第四位 ，Jungle Sunshine； 占第三位 ，New Entry 新入榜嚟自爱尔兰嘅 Script The User's Guide to Being Human。第二位啊吓，哇全女班啊 ，Cats Eye 一上榜就占第二位，有呢一张新唱片 ，Wild 冠军都系一上榜就系占冠军，佢嘅名叫做 Phoebe Bridgers Lost Weekend 成为呢一个礼拜英国大地榜嘅冠军唱片，恭喜晒！拣你一首新歌啊吓，嚟自呢一位咧英伦嘅男歌手 Sam Smith。

呢个好似一个 musical 咁样啊，唔系净系佢一个人唱嘅，除咗 Sam Smith 之外，再加埋咧就系 The Two City Chorus。

0: 好似有一种回应嘅感觉啊 ！Sam Smith featuring the Two City Chorus 有呢一首新歌《Oh Mother》。
1: UK Top Ten Singles Chart。
0: 睇埋呢一个礼拜英国嘅实力榜，占第十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占第九位 Silver Bumper On Tonight， 占第八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七位 Zia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 占第六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五位 Stella Lefty Boston， 占第四位 Moving to the Sun， 而本周头三甲第三位 Adelinki Choosing Texas， 第二位 Secura 加埋 Burna Boy Die Die， 冠军再一次林庄破晒纪录啦！上个榜六十二个礼拜，超过二十个星期咧就系占英国嘅冠军位置。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Ring Me In 再一次林庄成为英国大实力榜嘅冠军 single。拣嚟一首新歌，呢一位男歌手咧曾经咧就系一个 R&B group 入边咧就系、做呢个吉他手。今次佢火拍女歌手 Ziza 合作，佢嘅名叫做 Steve Lazy。

0: 佢唔係話真係好懶嗰種 lazy， 佢係嗰啲花邊嘅 lazy 啊 ，lazy。再加埋咧，即係而家喺美國紅到爆炸嘅 Zsa 有呢一首 Is It Cool 啊，我覺得真係 cool 啊，因為我覺得呢一隻歌咧可以話係一啲新派嘅 rhythm and blues 新派嘅 R&B 啊，再唔係墨守成規嗰一種節奏原曲啊。音樂係有好多可能性，尤其是流行音樂啊。傳統一定要識咧，但係傳統當中都可以加上自己嘅個人特色，或者加一啲嘅 sprinkle， 加啲 sprinkle 落去咧，令到咧嗰個花神咧就係多啲啊多元化，多啲 colour。Steve Lacy featuring Caesar， is it cool？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晚上时间7:0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嘅8:00，大家要留意啊！睇睇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大啲榜，占第10位 Role Model Chuck Chandley and the Hourglass， 占第9位有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Iceman， 占第8位 Carol G Know Me Know Me， 系啦，占第7位有呢一集嘅新唱片啊 All Eyes on She。占第6位 Noah Kahn 嘅 The Great Divine， 占第5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占第4位有 Adelingi 嘅 Dandelion， 占第3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2位上星期嘅冠军 Ariana Grande Paddle， 冠军 Straight Kids 韩国队伍 This and That 一上榜成为呢个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恭喜晒！拣你一首新歌，唱歌嘅朋友佢嘅名叫做 Teddy Swims。今次呢一首作品同佢以往嘅歌曲风格咧有啲唔同啊 ！Teddy Swims 嘅新 single《Break Up in Reverse》。

0: 种咧，即系比较歇斯底里式嘅唱法咧，其实我好中意啊，因为咧，我觉得咧听都好爽，同埋听到佢唱都唱得好爽啊。Taylor Swift Break Up in Reverse 系时候睇埋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势力榜走势。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呢个礼拜 Hot 100当中嘅头十名位置啊，占第十位有呢一位香摇女歌手 Adeline Gee Be Her， 占第九位今年大丰收嘅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八位我系好中意嘅一首作品啊吓，忍下手下个礼拜再播。OK， Jamie Butler 加埋 Jenny 嘅呢个特别版本啊 ，Dracula 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六位 Adeline Gee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占第五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四位 Stella Lefty Boston， 头三甲第三位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占第二位 Taylor Swift 为这个 Toy Story 5唱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冠军再一次林庄上了榜43个礼拜， Adeline Yee 的 Choosing Texas 揀你一首新歌，我很喜欢他们来自美国的烹乐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做 Green Day。

0: Green Day 嘅新歌啊 ，I'm Never Gonna RIP， 咁啊，要数埋今日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咧，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啊。呢个礼拜欧洲最受欢迎嘅十首英文歌啊，占第十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啊，占第九位啊有呢一个系啊 Temper City 嘅 Self Aware， 而本周占第八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啊，占第七位啊 Another featuring 54 Ultra Talk to You， 第六位 Oasis 嘅 Wonderwall， 占第五位 Justin Bieber Beauty and the Beast， 第四位 Tempala 嘅 Dracula， 第三位有呢一首 Moving to the Sun， 占第二位 Jamaican Bam Bam 啊，冠军世界杯嘅作品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嘅呢一首 Die Die。 新闻之后继续环球榜，
1: 数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2: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然他们叫 Honey Punch， 但是今次的歌呢竟然是叫无糖奔驰，因为这首充满活力的作品就是要带出他们的态度，不用落糖才是最 raw 最真的他们。作曲编曲是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六中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有棚架倒冧，一名男工人受伤送院。事发下午三点几，南昌街105号一座唐楼的棚架松脱冧咗落嚟，一名工人连同棚架一起倒下。消防到场将他救出，清醒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警方将会调查事故原因。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系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雅加达与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会面。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同印尼充分发挥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同2+2对话机制作用，排除干扰，增进互信，进一步挖掘潜力，推动各领域合作与时俱进，提质升级。中国真心诚意帮助印尼加快发展进程，鼓励支持中国企业继续在印尼投资兴业，希望并且相信印尼政府会为中企提供安全、稳定、良好的营商环境。卢胡特表示，印尼愿意同中方不断深化互利合作，一定会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6: 好中意听英文歌，

星期六黄昏6点到8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在这里呢，即要多谢返好支持环球榜的听众呢，即成日都 DM 我啊，或者是即 message 我啊， email 啊等等，用种方法呢话俾我听呢，即过去嘅嗰个星期我播咗咩歌佢係好鍾意咁样。而好多个听众呢都话呢，其实就好鍾意我播一啲80年代嘅作品，因为呢佢话呢逢系我播亲呢都好啱佢嘅口味。咁真嘅，因为我都系经历咗嗰个年代，我都系喺嗰个80年代成长噶。嗰一期兴嘅歌，嗰一期嘅一啲作品咧，其实唔敢讲话系咪后无来者啦，但系真系前无古人，全部都系啲好新派、好新鲜嘅感觉。所以今日咧，环球榜嘅经典重现就播翻一啲80年代嘅精彩作品，同大家回味一下。

好想话俾你听咧，其实当年我系即系点样听到呢一只歌啊？嗰时咪尖沙咀啊、中环好兴嗰啲 disco 嘅，但系我嗰阵时即系仲系好细个，未够清啊。咁啊去唔到嗰啲 disco 啦，咁啊就有啲朋友带咗我去咧旺角嘅 disco 啊。旺角咧好多年前有一间叫做唔知 disco set 嘅一个地方啦，就有啲即系晏昼嘅 noon 啲啊。咁我就胆战兢兢咁样去啦，同埋啲同学仔啊咁样。嗰時就冇酒飲噶啦，即係未夠稱啊嘛，即係全部都係飲果汁啊、汽水啊嗰一隻啦，同埋一個比較平啲嘅價錢咧去玩嘅。第一次見到個舞池啦，第一次見到咁多五光十色嘅燈咧照落嚟啦，仲有嗰啲白色嗰啲盞燈咧，即係好似嗰啲影相嗰啲盞燈不斷咁閃啊。然後就聽到呢一隻歌，歌真係驚為天人。1983年3月7日出版。亦都系历史上面咧最好卖嘅 12-inch single， 83年一个版本啦。由于红咗嘅关系，88年再有另外一个紧凑啲嘅版本，亦都令到我哋认识呢一对嚟自英伦嘅组合，佢哋嘅名叫做 New Order。基本上佢哋开始嘅时候咧系一对 rock band 嚟嘅，但系自从呢一只歌红咗之后咧，佢哋系更加实验性啊。当年咧呢一只歌其实有好多 CD 啦，或者系 cassette 嘅版本啦，嚟自佢哋第二张嘅 studio album《Power, Corruption and Lies》1983年嘅出版。将电子合成器咧用到最精确啊，个气氛咧慢慢咁样涌上嚟。80年代嘅经典《Blue Monday》。

其实八十年代呢一类嘅作品嘅风潮咧，其实又系七十年代尾咧，七九年已经开始噶啦，因为嗰阵时已经兴 disco 啦，咁样系一路延续到去咧，差唔多九十年代初噶。每队乐队都各出奇谋，以最新鲜嘅感觉带啲啊官能嘅刺激俾大家。不过呢一队啊，Simple Minds。

对80年代走红的乐队，其实是1977年已经组成的了，来自苏格兰格拉斯哥，现时都是继续活跃的，间唔中喺一啲音乐节咧，都会见到佢哋继续出 show 啊！但系而家整剩翻两个队员啫。但呢一只歌当年真系型到爆创啊！Simple Minds，Don't You？

本上咧，其实当年咧 ，Simple Minds 系一对咧不折不扣嘅摇摆乐队，或者可以系讲系一对咧 post punk 嘅乐队啦。但因为嗰阵时啲 romantic 实在太劲啊，所以佢哋嘅音乐咧，其实除咗主要系rock and roll 之外咧，都加入咗好多嘅 synthesizer 电子合成器。而其中呢一只咧，就系嚟自《早餐俱乐部》或《Breakfast Club》呢一套电影，都系一对一套超正嘅电影啊，里面嘅作品啊。Don't you forget about me. Simple Minds.

佢哋都被譽為咧係繼 Beatles 之後咧，另外嘅一個浪潮咧，呢、這個 British Invasion 嘅浪潮咧，用英倫嘅音樂咧去侵襲全世界啊！好中意講嗰陣時咧，即係八十年代一啲英倫樂隊佢哋嘅啲名啊，譬如頭先即係 Don't You Forget About Me 嘅 Simple Minds 咧 ，Simple Minds 呢個名已經係哇，即係 simple 得嚟一啲都唔簡單啊！呢、這個名我都係好中意嘅噃，佢哋嘅名叫做咧 Tears for Fears 啊。讲出人类嘅劣根性啊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系啊，好多人都唔听人讲，就系想咧揸旗揸主意去统治呢一个世界，用自己嘅思想咧去统治别人啊，其实都几恐怖啊 ！Tears for fears，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啊！做八分零钟就会到晚上嘅八点钟，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系延长到今日晚上嘅九点钟。

將個傳統嘅蘇格蘭風笛咧擺喺呢一個即係咁啊有流行潛質、流行質素嘅歌曲當中咧，實在係神來之筆啊！但可惜咧，即係隊中嘅吉他手同埋主音咧，就係 Stuart Anderson 咧，就係離開咗喺2001年嘅12月咧，就係自殺身亡啊！但係已經遺下好多嘅一啲精彩嘅錄音啊！嚇，有呢一隊嘅蘇格蘭嘅組合啊 ，Big Country 嘅成名作啦 ，In a Big Country。当年佢都同个 K Bush 合作《Look Away》呢一首歌啦，嗰个八十年代嘅经典，即系英伦乐队咧，就唔可以少得佢哋啊！又靓仔又有技术啊！五人组 Duran Duran 当年咧呢一只歌同埋呢个 music video 咧都系红到爆灯啊 ！The Wild Boys。

咁睇下仲记唔记得佢哋五位成员嘅名先？嗱，主音啊 Simon Le Bon 啦，仲有几位 Taylor， 鼓手就系 Roger Taylor，bass 同埋吉他有呢个 Annie Taylor 同埋 John Taylor， 仲有负责 keyboard 嘅 Nick Rose 查唇膏嗰一位。当年好多嗰啲咩好时代啊、新时代啊咁样咧，成日都会有佢哋嗰啲 poster， 因为佢哋咧除咗技术好啦、音乐咧好前卫之外咧，仲系非常之靓仔啊 ！Duran Duran 嘅呢一首经典《Wild Boy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新闻处同亚太广播联盟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在媒体同传播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是政府新闻处首次同区域性广播联盟签署同类合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表示，新闻处邀请亚广联成员今年底访问香港，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并且支持亚广联明年来港举办传媒会议。明年是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当局将通过亚广联的国际网络与平台，与全球观众分享香港过去30年卓越成就。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周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届时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待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深水埗有棚架倒塌，一名男工人受伤送院，事发下午3点几，南昌街105号一座唐楼的棚架松脱塌下，一名工人连同棚架一起倒下，消防到场将他救出，清醒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警方将调查事故原因。广西西南部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出现强降雨天气，彭祥市部分乡村水浸。央视报道，彭祥市普门村昨晚起水浸，进出村的主要通道被积水淹浸，今日上午雨势较大的时候，最深处水位超过4米，其后随着降雨减弱降至大约2米，但进出村的道路仍然被积水覆盖，交通中断，村民进出及物资转运主要依靠消防救援人员的皮划艇。水利部和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8点起的24小时，广西西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亦都可能因为短时间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呼吁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1.0度。东经10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7.1度、东经11.123.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

0: 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我是晨光第一线小白。讲起香港的多元文化，你是不是只是想到泰国菜、印度咖喱？其实还有音乐的，还记不记得草蜢手失恋？原来是改编自泰文歌的。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带你深入了解不同族裔的生活文化。
5: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6: Everything is wrong。
7: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8: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战无不胜？对错正邪却难定。
9: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7: 非常道，我有睇喎。
10: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1: Why not both？
12: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3: 哲学上映中
14: ，Philosophy in Reels。
15: 主持黄淑仪、
16: 黄木欣。
17: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拍档，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18: Hello， Jacko。
17: 我哋上次咧就介绍咗一套电影咧，就相当经典嘅，就叫做《机遇之歌》啦。咁亦都有另外一个译名系叫做《盲打误撞》啦。今次咧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咧，个名都好靓嘅。叫做《生命之诗》，都是一套很经典的作品，就是韩国电影大师李沧东的经典代表作来的。在2010年的时候上映，也都是荣获了第63届康城影展的最佳剧本的。木欣，
19: 《生命之诗》是一套非常经典的电影，导演李沧东拍的戏都相当之震撼人心，正如我们之前探讨过那套《密阳》，今次就是一套叫《生命之诗》，亦都好有趣地呼应到我哋之前探讨道德运气嘅呢个主题。
17: 我记得睇《密阳》嘅时候咧，我系觉得个心情起伏好似过山车咁嘅。但系咧睇呢个《生命之诗》咧，佢真系同个戏名一样，好淡淡然，好靓，但系其实都系探讨紧一啲社会议题
19: 嘅。都唔系咁淡淡然嘅。如果你真系认真去睇套戏的话咧，个结局咧，是未必你想象中咁美好。导演李沧东亦都有提过，佢唔系要俾一个好嘅结局观众，佢希望个结局唔系一个电影之中，系一个观众睇完嗰套戏继续去。

0: 反思当中，这个结局在每一个观众看完戏之后，简单地来讲就是他会缠绕着你，令你觉得很难受很烦，那就是他想做到的事。
1: 咁我睇完呢套电影呢都缠绕咗我一样嘢嘅，就係我会觉得啊係时候都要執起支笔寫返诗啦。咁究竟呢套电影係讲啲乜嘢嘅呢？我哋听一听一分钟嘅朋友去听听呢个生命之诗同寫诗究竟係有咩关系先。
2: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係一分钟嘅朋友。
3: 要针爱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4: 我想学诗，我系有诗人嘅特质，中意化，亦都会讲一啲奇怪嘅说话。呢句坦率得嚟又带有诗意嘅自白，出自韩国导演李昌东喺2010年荣获康城影展最佳剧本奖嘅作品《生命之诗》。呢部电影嘅主角65岁嘅杨美子，本来只系一位平凡嘅妇人，一边靠做兼职看护维持家计，一边独立照顾外孙。佢爱好精致打扮，中意花。机缘巧合之下，喺街头见到诗歌班嘅海报，虽然错过咗报名期限，仍然主动争取入学，从此踏上咗写诗之旅。但现实远比文学残酷，佢嘅外孙竟然卷入咗一宗校园性侵事件，导致同班女同学走上不归路。命运将一道难题放在美子面前，筹钱赔偿了事，定是揭发真相呢？在戏入面面对两难的道德抉择，写诗成为了美子的出口。那在现实入面，如果换转是你，又会怎样面对呢？
1: 好啦，咁啊，听完一分钟嘅朋友啦，咁我哋了解咗咧，其实《生命之诗》嘅呢一套电影系讲啲乜嘢啦？咁而我哋今日透过呢一套电影咧，系会延续我哋上两集讲嘅哲学议题，呢、这个 moral luck 道德运气嘅木欣。
0: 系啊，其实我哋要问一个问题就系，点解要讲道德运气呢个主题呢？最初我哋又话喂，道德唔系咁嘅，道德咧应该系要同我哋能唔能够做一样嘢挂钩嘅，即系如果嗰样嘢你做唔到。你就唔能够因此去判断我系一个唔道德嘅人，即系我明明唔识游水，咁你就唔可以话点解你唔跳落水救人啊？咁呢个讲法系冇意义。点解啲哲学家要将我哋嘅能力同埋一个道德挂钩呢？其实一路以嚟想回答个问题，反而系一个幸福嘅问题。即系我哋成日想寻求人生嘅幸福，但系人生咧好难嘅幸福，因为好多不幸嘅嘢噶嘛。即系你可能一个完美嘅家庭，咁但系哦，你嘅父母因病早逝。你是一个杰出运动员，但你出到街无啦啦被车车到跛咗咁样。咁人生总有呢一啲不幸嘅事。咁有咩办法可以 100% sure 地搵到幸福呢？咁就一定要有啲嘢呢佢係唔受命运所决定。咁而好多哲学家提出嘅就係、是、道德就係一样唔受命运决定嘅嘢啦。我哋可以选择去做一个道德嘅人，而呢样嘢呢係唔会被命运阻挠嘅。即係就算你父母早逝，但唔紧要㗎，你如果坚持做一个孝顺嘅人，佢生前你可以对佢好好，就算佢身后你可以做佢想你做嘅嘢，譬如佢想你做一个善良嘅人，咁你做善良嘅人啦，佢想你去贡献社会，你就去贡献社会啦。呢啲嘢呢就係唔受住命运影响，即係话呢我哋可以决定自己去做一个道德嘅人，而做一个道德嘅人呢係幸福嘅，而呢样嘢呢係唔受命运影响㗎喎，咁即係话呢我哋嘅幸福呢亦都唔受命运所影响。
1: 即係呢一派嘅哲学家係认为人係可以自处嘅，即係可以自己揀到究竟做唔做一个道德嘅人。咁但係 moral luck 即係道德运气嘅讲法就係相反㗎喎。即係佢会觉得唔係㗎，其实你都唔係咁有得揀㗎，就其实都受命运嘅安排呀、啊、或者係运气嘅影响而导致你做咗某一啲嘅道德抉择。是不是这样呢？
0: 类似是这样啦。道德运气出现呢就打破了我们刚才这个平衡。刚才的平衡就是讲紧命运就干预不到道德，道德就带来幸福。所以呢命运就干预不到幸福，你就可以不理个命运发生什么事你都可以有幸福啦。但他说不得、哦、喂你的道德行为本身就受着命运干扰、哦。Bernard William 里面也提出了一个挺有趣的概念，他叫道德性。

0: 如物，嗰啲用詞咧係比較難理解嘅。咁但我哋用正常人能夠理解嘅講法咧，就係有時候做一個道德決定，你明知道其實真係唔係好關你事，但係咪就因此你唔會感覺到內疚啊，唔會感覺到唔舒服咧？一個最簡單嘅例子，上網成日都講嘅一啲，譬如電車難題咁啦，我之前都有講過。咁啊，要唔要曬一嚿五啊嘛？咁啊，假設我哋唔好理背後啲道德討論啦，咁你又真係，好啦，曬一嚿五啱嘅，咁我就拉支竿殺咗嗰一個，救咗嗰五個啦。我哋而家問嘅就係你做完呢個行為之後，你係咪就可以心安理得同自己講話？冇問題啦，我殺嗰個人係有應該殺噶嘛，咁我救咗嗰五個人啊嘛，咁呢個係啱嘅嘢，我冇問題噶，我唔會覺得內疚。但係唔係，佢話如果係一個真正嘅人類咧，你嘅心理狀態，你依然會為自己殺咗嗰一個人而感覺到唔舒服、內疚。你未必覺得自己做嘅嘢係錯，但係會有一種道德嘅剩餘物，令你感受到一種不安、一種內疚感。呢種咧就係道德運氣帶嚟嘅一啲產品。
1: 我哋今集讲嘅电影叫《生命之诗》啊嘛，就我见阿木欣你好似好唔喜欢呢一个道德剩余物嘅呢一个译法咧，咁可能我会讲话好似一个道德嘅余韵咁样，即系就算你做咗呢个行为，好似即时带嚟咗，你都会觉得最啱噶啦呢一个抉择，但系仍然你都会有啲余韵，就系觉得自己可能都会觉得内疚啊，或者系觉得好似争咁啲，唔系最理想咁样。咁但系点样解救咧？呢一个咁样嘅情况，
0: 点样解救呢？简单嚟讲就冇得解救。我谂 Ben William 会提出呢样嘢，就系你其实喺当时系的确做咗个道德嘅决定，合乎道德嘅决定。譬如你杀一嚿五，咁可能真系啱，你就系要去承受一个代价，你就系会为咗做呢个道德决定而感受到呢一啲咁样嘅内疚啊、罪疚感啊同埋不安。咁呢个咧就可以将佢翻翻去我哋嗰套电影里面讲。生命之诗，生命之诗嘅女主角阿美子咧，咁佢冇乜嘢嘅，本来佢系一个好可爱嘅老人家嚟嘅啫，咁但系佢嘅生命本来仲年老，咁就仲有少少认知障碍症，咁啊学下写诗，咁成件事好浪漫，但系突然之间佢就发现咗一个好惊人嘅事啊，就系有一班男人咧无啦啦约佢去餐厅倾嘢，咁倾就倾啦，原来佢就话佢最心爱嘅孙喺学校参与咗一个欺凌。甚至乎是性侵犯的罪行，逼到另一个女同学在条桥上跳下去自杀。那这件事对她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当然这件事情是她的孙仔做啦，不是她做啦。但是你想象下，在一个东方的社会里面，她家庭做了一件这样的事，她本身就承受了很大的内疚感，她就会觉得是她地令到这个女仔死了。虽然这件事情跟她是无关，不是她做的嘛，但她没办法不去承担这一种道德上高的内疚感。

0: 爱诗嘅人都系永远喺心里开花嘅人。
1: Action， 哲学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els。
3: 主持黄淑仪、
1: 黄木欣。
4: 好啦，咁上一節咧，我哋就讲到即系《生命之诗》入面嘅女主角咧，其实我睇呢套电影嘅时候咧，系好希望成为佢嘅，即系我希望三十年后咧系好似佢咁靓嘅。咁但系睇下就发觉唔好啊，三十年后唔好好似佢咁，因为佢生命之中都遇到好多磨难啊。咁其中一件最大嘅事就系头先都讲过啦，就系佢嘅孙仔其实就参与咗一个欺凌啦，亦都包括性侵嘅行为啦。咁但系其实参与嘅同学仔唔止佢一个嘅，仲有另外五位嘅同学仔嘅。咁其实女主角阿美子同埋呢一班家长系点样面对住呢一份嘅内疚感咧？
5: 美子点样面对同埋其他嘅人点样面对，就正正构成一个好有趣嘅对比。其他人咧，其实同一般家长咧，我觉得咧都系差唔多，有啲好正常而有啲衰嘅反应啦。对佢哋嚟讲，这个问题佢会觉得啊，发生咗啦。咁第一步就系咁点算咧？我个仔，因为我个仔而家涉及咗入去呢一单咁样嘅案件入边，会令到佢前途尽毁。有啲咩办法可以救到我个仔咧？即系如果你从呢个角度去谂，佢哋唔系一啲邪恶嘅人。不过佢嘅角度唔系摆喺嗰个被强暴嘅女仔上高，唔系嗰个自杀女仔上高，而系佢个仔自己，个仔应该点算？咁于是乎咧，佢哋就嗱嗱声出嚟开会，倾下点算啦。咁系好冷静、理性去分析呢件事。佢哋就话啊，嗰个受害者嘅母亲咧，佢系一个乡下嘅女人嚟嘅，冇乜钱嘅。即系如果我哋咧夹3000万韩元俾佢咧，咁佢应该咧就愿意和解噶啦。咁呢件事咧，学校咧就应该咧都唔愿意公布嘅。因为咧影响校誉啊嘛，咁样咁你分析过之后咧，咁件事咧就应该冇事噶啦，只要我哋筹到钱俾佢就搞掂啦。佢哋甚至乎咧就会要求美子话，不如你啊去同嗰个受害者嘅母亲去倾啦，倾掂数咁就冇事啦。同埋我哋对于记者咧就应该点讲，对佢哋嚟讲呢个系一个理性处理嘅计划。咁于是乎咧，佢哋喺成个处理当中咧系冇乜几多提及过嗰个女仔，譬如叫咩名啊，佢哋受到咩对待，因为佢个重点唔系呢度，佢个重点而系佢点样救佢哋嗰班嘅仔。咁于是乎对佢哋嚟讲咧，个内疚感系唔强烈嘅。这个咧几有趣，即系虽然我哋讲到呢个 moral remainder 道德残余系几难搞，即系你做啲嘢你总系会觉得不安啊咁，但系都有一个比较容易嘅出路，就系你唔好做一个道德嘅人咪得咯。即系你只要好彻底地唔谂人，即系我就唔理噶啦。我为咗我仔，我乜都做得出噶啦，杀人放火我都好行嘅啫。咁你咪得咯咁样。咁但系当然啦，你可以想象呢条路唔系咁容易，系咪真系能够达到幸福咧？咁样。但至少佢哋系用呢种冷静理性嘅角度、物化嘅角度，佢将呢度成件事睇成为一个计划。咁我去执行我嘅计划 ，step 1、2、3、4、5做完搞掂。咁样去面对呢一种所谓嘅内疚感。
4: 其实喺戏入面嘅另外五位家长都系男士啦，咁佢哋就喺个戏入面就比较目标为本嘅，好似木欣咁讲啦。咁但系就系唯独是咧，就系得阿美子一位，就系佢嘅孙仔个婆婆咁嘅身份去出席佢哋嗰啲大会啦。咁佢咧就个共情能力好强啊，我会觉得喺个戏入面反映咗，所以佢嘅内疚感咧亦都系好难去磨灭得到，咁点算呢？
5: 冇错，至少佢做唔到呢啲家长嘅一啲做法。佢哋喺嗰个餐厅里面倾嘅时候，倾咗一半，呢个美子咧就走咗出去出边睇花咁样，跟住喺度 mark 低朵花系点样样。咁啲人觉得好奇怪啦，咁佢话佢嗰啲家长就话：，唉，佢真系即系唔识大体嘅。我哋而家讨论啲咁紧要嘅嘢，佢走咗出去睇花，咁然后。佢嗰个人就走出去问佢：，咦，你睇花啊？你睇咩花啊？咁样，佢话：，哦，呢啲鸡冠花咁样。跟住佢话：，咁你写低嘅吓，系啊，我写诗啊嘛。咁佢写低咗一句话：，血好似血一样咁。

0: 化。某程度上，电影就喺度寓意到喺成件事入面真正睇到呢件事情嘅悲剧性嘅人就系美子。当大家都喺度讨论紧钱啦、啊，点样去摆平呢件事嘅时候，佢睇到嘅系血，睇到嘅系有一个女仔嘅死亡，于是乎就象征住佢系真正去面对呢件事情嘅人，而唔系将呢件事情当成为一个要处理嘅方案，处理掉咗佢就算嘅一个人。
1: 咁如果系咁讲，另外嗰五位家长嘅出路就唔系佢嘅出路啦，好明显，因为佢都仲系纠结紧点样去面对住。佢個孫仔某程度間接害死咗呢位女學生嘅一份好濃烈嘅內疚感，咁佢點樣自處呢？可以
0: 一個簡單嘅答案就係佢去寫詩。當然寫詩就唔係純粹話誒、哎、我抒發下情感咁簡單啦。寫詩好多時候喺呢套電影入邊代表嘅係一種唔同嘅去睇呢個世界嘅方法，似乎能夠做到嘅並唔係去排除咗。呢一啲道德嘅内疚感排除唔到，有时候你就系觉得对唔住一个人，你就系对唔住，你冇办法说服自己唔系。咁、那个问题就系你点样面对呢一种嘅罪疚感，反而先系关键。而写诗似乎就系一个好有趣嘅出路。
1: 嗯，咁究竟佢点样用一个温柔嘅角度去睇呢一个佢留低嘅一啲道德残余或者叫道德余韵呢？我哋下一集再讨论呢一个问题。
2: 在节目结束之前，送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俾大家，有邓小巧嘅《无时无刻》，歌词就话全活着变极美。我就希望咧，无时无刻，无论命运带俾我哋乜嘢课题，都能够极美地存活着，好似电影嘅女主角咁，活出自己嘅生命之诗。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哲学上映中，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聪茂表示，公营

0: 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经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及相关审批机制前，病人需要自费，费用约20000元至40000元不等。但现时病人如果获处方有关药物，每4星期只需要给20元。卢颂茂说，医管局正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及器械，希望可以通过有关机制加快让市民使用，同时不会为患者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消防处在威尔斯亲王医院进行大型消防演练，并且首次将场景设定在手术室，模拟手术进行中发生火警及泄漏不明液体。消防处在社交专业发布演练的相片和短片。消防处说，人员在演练期间迅速展开灭火救援行动，并与医护及警务人员紧急疏散受影响病人及员工。机械狗到场检测泄漏化学品，无人机就在外围进行空中监察。救护人员使用大量伤者事故检伤分流系统分流伤者，为他们作初步治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紫檀的中心今日下午至明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烈热带风暴级别，后日日间起逐渐减弱，靠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等地风雨可能较大。国家防范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门以及海南、广西、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强调各部门要树立连切底线思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的各项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6: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5: 《波斯神话》。
7: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8: 我是先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9: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6: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开开学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囊。主持周

0: 家好，欢迎收听今个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上个礼拜咧带咗大家去追星，因为我哋邀请到黄亮和老师同埋鲍国雄老师咧，同我哋倾下黄亮和老师最新出版嘅散文选《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呢一本书嘅。咁今日咧又好高兴可以继续邀请到黄老师同埋鲍老师同我哋倾偈啊！两位老师好，
1: 各位好。
0: 黄老师咧，好多朋友都已经睇过佢嘅作品噶啦。佢系香港文学一位非常资深嘅作家，而且咧佢亦都系咧投入咗好多年咧喺中文嘅教育里面。佢喺退休之前咧系喺香港教育大学嗰度咧担任教授嘅。另外咧，佢亦都得过好多唔同嘅重要嘅文学奖啦，以及系咧为香港嘅文学比赛咧，亦都担任咗好多唔同届数嘅评判啦。咁啊，对于香港文学嘅创作咧，黄老师咧都系有好多唔同面向嘅参与。另外一位嘉宾鲍国雄老师咧，佢就系香港大学文学士同埋文学硕士啦，亦都系我哋香港教育界咧非常资深嘅语文老师同埋文学科嘅教师嚟嘅，亦都系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嘅得主。所以今日咧，仲有好多关于文学同埋创作嘅话题咧，都好想请教两位老师啊。我哋上个礼拜咧提到呢一本书《你从雨中来》，原来《你从雨中来》咧就系黄亮和老师收录喺呢本书里面嘅其中一篇作品，我哋就会话咧佢系一篇点题嘅作品啦。里面书写咗黄老师咧系读大学嘅时候嘅旧事，收入咗咧喺有关中文大学山水情缘呢一个嘅专辑里面嘅。我哋可唔可以同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呢一篇点题作品咧？黄老师可唔可以为我哋介绍下呢篇作品嘅来历呢？
2: 好，唔该晒周老师。咁要回到40年前，我嗰阵时系考入咗中文大学啦，经历过中学好多唔愉快嘅读书啦，我成绩唔好嘅喺中学嗰阵时，因此咧就系能够考入到中文大学，系对我嚟讲好似去咗另一个即系世界，可以唔使好似中学咁样。读一啲自己唔擅长，我理科好多理科啲即系唔擅长，咁啊主力都系可以揾到自己中意读嘅书，同埋个校园好靓，咁就好自然地咧，唔知点解就拍咗拖啦。咁咧呢篇散文记咩？就系、是、记有一年嘅中秋节过咗一日，即系追月，咁就听到社工系。有位朋友話：，你嗰個今日嚟唔嚟啊？我哋有個聚會喎。咁我又冇聽到我女朋友話佢有聚會。咁於是，我本來喺個宿舍裏面讀緊祭詞嘅詩，但係聽到咁講咧，個心就啊，點解佢冇提嘅咧？今晚見唔見到佢咧？咁我就走去佢哋諗住聚會嘅地方嗰度裝下，結果就等到佢雨中嚟。咁然之後咧，就佢哋聚會完之後，佢又唔捨得走啦，我又唔捨得佢走啦。咁結果我哋就喺雨中揾到新亞書院人民館底層，原來有一個好似門板凹陷嘅空間裏面，咁喺嗰度就係避雨啦。咁我帶咗一手提光管啊，同埋一啲嘅紙摺花燈，咁啊對住咧嗰陣時仲未填海嘅吐露港，對住啲夜景咁啊，跟住我哋又扮下鬼嚇嚇佢啊，咁樣佢又好驚。咁跟住就回想一下拍拖嘅過程啦。呢、這個女排都話同我一齊嘅日子苦樂參半喎，通常藝術家都比較情緒化啲啦。但係嗰晚咧，我係印象好深刻嘅，咁所以咧就將嗰晚比較係美好嘅一個經歷寫出嚟，咁日後成為咗我嘅美好嘅回憶。唔單止係嗰個經歷覺得係好美好，甚至咧係呢一種咁樣嘅散文係比較唯美少少嘅，但系个情怀又系好真挚嘅，我觉得吓。咁喺后来咧，自己人生里边咧，呢种情怀都冇乜噶啦。咁呢种风格亦都冇乜，咁所以咧，就我系比较想揾一篇有纪念意义嘅散文做呢本书嘅书名吓。咁亦都纪念我同太太喺一齐超过40年啦。
0: 哇，原来呢一篇《你从雨中来》是一个好浪漫的爱情故事嚟嘅。鲍老师啊，你自己点样睇呢个作品呢？你感唔感受到里面浪漫嘅氛围
3: 嘅？呢篇作品我哋开头睇嘅时候，我哋觉得系一定要选嘅。嗰一定要选嘅原因系乜嘢呢？就系、是、我记得系黄良和老师

0: 佢由秋水第一篇散文集到到后来第二本散文集山水之间，咁佢有啲大学时期嘅文章咧，其实已经系唔再选出嚟。再睇到佢后来自己嗰本嘅自选集《街市行者》里边咧，其实大学时期嘅文章佢冇再选，但系唯独呢篇文章咧系由秋水到到山水之间，到到《街市行者》嗰本嘅选集咧，系每次都有选嘅。咁所以我自己心里面我觉得而呢篇文章应该系黄良和一边系自己比较重视嘅文章嚟。因为大学时期嘅黄良和文章我哋睇返呢，可能佢会觉得啲文具可能有啲地方比较雕琢啦，比较刻意啦咁样。咁所以即係有啲文章佢冇选到。咁但呢篇你从雨中来一路都会继续选嘅时候呢，我自己主观上我会觉得一定係有个意义嘅存在。咁所以我哋呢，既然我哋有个主题叫中文大学山水情缘，咁嗰个山水情缘里面几篇文章呢，我点解有山水情缘，一方面就係中文大学嘅山水，二方面就係喺中文大学里面佢嘅情缘，呢、這个情缘可以系同景物產生嘅情緣同人物生就，亦都係同佢喺愛情裏面嗰個情緣。咁所以嗰、那個呢度我哋第二輯裏面選嘅四篇咧，其實係有一定嗰個意義存在嘅。
1: 哦，所以咧，頭先鮑老師其實係用佢一個好精明嘅編輯同埋讀者嘅一個方法咧，教我哋點樣去欣賞呢啲選本。原來每一個選本咧，佢有時收咗相同嘅作品咧，都係俾讀者一啲交流嘅小線索嘅喎。我哋可以喺裏面咧睇到作者去點樣看待佢自己嘅作品嘅創作歷程啦，以至到佢點樣睇呢啲作品喺自己生活裏面嘅地位啦，或者係一啲嘅價值啦。咁啊，多謝鮑老師教我哋點樣去欣賞呢啲選本啊。

0: 喺呢一個編選嘅過程裏面咧，鮑老師同埋黃傑華老師咧，有冇一啲難忘嘅事情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1: 我諗我哋最難忘嘅事情咧，就係點樣去選美啊！其實黃傑華老師佢就將呢個過程比喻為選美，即係點樣輪選嗰啲嘅文章，因為有啲文章係佢喜愛嘅，有啲文章係我會比較喜愛嘅。咁我哋點樣能夠係達成一個共識嗰個過程裏面，其實我哋有啲地方都係難忘。譬如話舉例啊，有一篇文章都係黃龍偉喺中文大學所寫，吐露港填海。吐露港填海呢篇文章亦都係佢冇再喺後來山水之間同埋街行者咧，佢都冇再選落去。咁我哋都諗過，究竟應唔應該選吐露港填海啊？如果我哋揣摩黃龍偉意思嘅話咧，可能我哋唔選，因為好明顯佢對於可能嗰陣時候嘅作品佢有啲唔係好滿意。但係黃傑華老師佢就覺得呢篇文章係好嘅，佢成日好深印象就話佢話將佢比喻為一條咧藍色嘅短裙啊，因為填海嘛，嗰個海越嚟越窄越嚟越細，咁好似變咗一條藍色嘅短裙。咁佢對於呢篇文章佢有個偏愛嚇，咁。但後來我哋可以即係我哋傾一路傾嘅過程，我哋都可以達成共識，因為其實我哋都唔會覺得就係話，咦？雖然呢篇文章可能黃龍偉覺得佢未必咁滿意，但係我哋會成日覺得就係、是、其實唔同嘅文章，其實佢可能有佢唔同嘅藝術嘅魅力存在。吐露港填海有佢嗰個文字，可能係比較佢覺得我哋用雕琢呢個詞語啦，其實冇負面嘅意思。咁但係雕琢嘅文字，其實我覺得都有佢嗰個藝術嘅魅力，而一啲係平易。清通的文字都會有它的藝術的魅力，所以我們覺得兩者其實可以並存。它就是藍色短裙的吐露港填海，就我們談了很久，終於我們都放在裡面形成了一個呢第二輯，一個我們都自己看完都覺得很滿意、啊、就叫做山水情緣啦樣。另一篇就是叫做菊花白反湖，我們在第三輯第四輯裡面呢有一輯是專門寫物的篇章，都是黃龍偉佢喺早年嘅時候嘅作品啊，寫茶啊，寫鷹啊，諸如此類。咁但係《菊花白反湖》咧就係佢後期嘅作品嚟。咁呢篇文章我自己個人好中意嘅，因為裏邊咧佢係非常簡潔，有文言嘅味道，亦都有嗰個文白咧係共融得非常之好。我自己讀呢篇文章，我自己譬如朗讀佢咧，我覺得哇呢篇文章。

0: 真係好舒服嘅讀落去嚇。咁、最後我哋都係要傾喺個過程裏邊達成共識，究竟我哋選唔選咧？咁但係後來都覺得就係、可以呈現到佢一啲對寫物一啲唔同嘅風格嘅文章咧，其實都係有意義嘅咯。咁樣
1: 哦，頭先鮑老師提過嗰篇《吐露港填海》咧，其實我都好難忘，因為以前咧我都統籌咗好多中大文學散步嘅活動，同好多中學同工合作咯，好多老師都好喜歡呢個作品，覺得初中嘅同學仔會覺得好生動啦，內容。頭先啊，白老師同我哋提過，將吐露港形成一條裙呢、這個嘅寫法咧，都係一個神來之筆啦。實在係你要設身處地去到中大喺個山頂度，先可以睇到點解吐露港會似一條裙嘅。但係如果作為寫作嘅話咧，我又的確係會中意你從雨中來多啲啊，嗰一種朦朧嘅感覺，嗰一種嘅情感嘅氣氛，但係。回心一想，初中的同學仔又未必可以感受到那個看花燈的晚上，所以剛才鮑老師為我們的說明呢，就是令到我們可以更加理解到每一個作品呢生成了出來之後，其實應該有它的讀法，或者面向不同讀者他成長的階段呢，都可以選擇不同的作品去更加了解那個作家的一些創作的歷程和的感受啦。
0: 其实我哋喺编呢本书嘅时候咧，文学散步都系我哋其中一个咧系考虑嘅范畴。第一辑点解会系华富庙街？咁其实华富村西边街、庙街其实都可以系文学散步，拎住呢篇文章其实就可以做啲文学散步。咁中文大学嘅文章就更加系，即系几篇吐露港填海啊，有一篇我哋冇摆落去大学四季啊，咁呢篇你从雨中来啊等等，咁其实都可以系啲文学散步嘅篇章嚟嘅。咁我其实系考虑到老师将来用嘅时候咧，嗰个应用嗰部分。咁我记得上一次我哋喺个对谈会上边咧，黄龙华老师将佢当年嗰个喺你從雨中來啊！嗰、那個地方個位置影咗張相啊！咁如果係如果呢張相第喺老師層面嗰度係大家都知道嘅時候咧，喺文樂散步嗰時候就可以去到呢個新亞書院嗰度、人民館度嚟到呢度就會可以指到啦。啊！呢、這個就係當年黃亮和佢同阿師母一齊咧喺呢度咧度過中秋嘅地方啦。咁樣
1: 哇，仲可以角色扮演添，
0: 冇錯。
1: 所以咧，我哋覺得作品有生活嘅細節咧，其實真係會令到讀者咧有多啲嘅想像。同埋有多啲唔同嘅讀法。
2: 你從雨中來，我原沒有想著你的，吃過晚飯，獨自在校園散步，像平常一樣。草地旁的石凳，今夜圍滿了人，凳上點了一根形尺長的蠟燭，放滿了各式各樣的零食、汽水和糖水，烛影摇曳，一圈光芬映着张张愉快的脸。他们传阅歌书，争着点唱民歌。拿着吉他的人很快拨动琴弦了，六条平衡的弦线相继渐响，跌荡出翠绿的湖水和烟，静谧的境界。一排罗汉松上挂着十多个花灯，游穗飘忽不定，投下长长的树影。我这才记起，今夜八月十六，刚刚过了中秋，该是追月的时候了。月真能在清远的歌声中追回来吗？微云淡河看，我看不见月，也看不见你。年来已经习惯了平淡的节日，管它中秋还是圣诞，传统抑或西洋。我原不喜欢热闹，但今夜在一秒水浴轻碰着星辰的弦歌里，我设想你开朗的形象，无遮掩的笑和哭，就在他们围拢的这一张凳上，我们坐暖了许多个冷夜，说笑和喝酒，笑你煮的糖水总是太甜，像年轻的故事，而我自喘， 今夜不再和你一起了。

0: 我必须挣脱感情的悬念。回到宿舍，在绿玉色的台灯前静静读书，读济慈的诗。
1: 啊，这本书呢，我还留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无论是作者黄良和老师和两位编者鲍国雄老师和黄杰华老师，都是我们的教育同工。而其中呢，除了大家是认识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渊源的。我们在上一集呢都轻轻地提过这个问题了，就是呢，黄杰华老师呢其实是黄良和老师的高足来的，所以编起上来呢可能会特别更加得心应手，因为都师从了黄良和老师很多年了，可以更加对老师的作品有不同的体会。两位觉得文学和教育有什么关系呢？或者两位怎样看这两个的范畴对于自己的一些影响力呢？
2: 我其实呢最初在中学，我教了中学差不多九年啦，咁已经是搞创作坊嘅，喺嗰间学校里边，都是非常之美好嘅回忆。嗰啲学生咧，可能平日有好惊写作嘅，但系唔知点解咧，我教佢哋写诗啦，同佢哋去动植物公园观察啦，同佢哋去鹿颈写生，或者去大屿山嗰啲寺庙里边去观察。去感受去创作。咁我发觉呢，佢哋融化读书未必好好成绩。但係呢，原来对文学作品个感应啊，当佢原来学会懂得欣赏，甚至自己可以攞起支笔去创作，佢哋嘅喜悦甚至俾到佢哋嘅信心，真係令到我作为老师呢，我都係感受到嗰种喜悦。咁呢种咁好嘅经验呢，是令到我去到教大之后呢，又带咗新传文社，直到我退休都二十几年。咁我发觉呢，喺个过程里面同学生一起读文学作品，或者係搞下一啲户外活动，或者电车之旅啦，读电车嘅作品，或者我哋去到都爹利街了解都爹利街罗素街嘅历史，兼且读梁炳君的两首街道诗，又或者我们去萧红有一部分骨灰摆过的浅水湾的地方去读萧红的作品，然后那里一路听住潮声，然后再一路坐在那里读他的作品。那很多美好的回忆令到我和学生都觉得文学原来真的可以同情共感，并且是学会了欣赏的过程里面呢，是令到自己都跃跃欲试，好想去写。然后呢，啲学生创作的过程里面呢，他觉得可以表达到自己思想感情，甚至在征文比赛里面攞到很多奖，进而他觉得他人生找到一个方向，就是不是只是将来去从事某个职业，而是用文学创作作为自己人生的事业。咁我就觉得佢哋能够揾到自己去成就自己人生嘅某一条路，或者某一样佢觉得係发展到佢嘅才华，咁我觉得作为老师我好喜悦囉。
1: 鲍老师都係我哋好资深嘅语文同埋文学嘅老师啦，你觉得语文同埋教育有咩关系呢？
3: 如果讲文学同教育呢，都是很多理论性的问题，但我很想在这里都跟啲老师或者是同佢分享，就是其实老师作为一个文学的老师，其实第一样是需要就是你自己是喜欢那一样东西。你自己是喜欢文学作品，你是有去读文学作品读书的时候阅读的话，其实你自然是能够将你对这样东西的热爱呢是感染到学生，其实学生是会体会到的。究竟这个老师你站在堂上教书的时候，究竟你喜欢或不喜欢那样东西，其实他是绝对看得到。那你喜欢你自然是会感染到他。我经常觉得我们读文学的同学呢，不是一定个个成绩都是那么好的。但我们是可以，老师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令到他，咦，他是喜欢这样东西。或者佢覺得喺讀完三年之後，跟你讀完兩年或三年之後，佢覺得咦，不枉我讀咗三年喎、啊、又或者將來喺佢嘅人生嘅生命裏面咧，文學未必係佢嘅一個事業嚟嘅，但係佢可以係一種嘅生活裏面嘅趣味，或者藝術裏面。

0: 品味，佢哋唔會抗拒輸。我覺得呢啲咪可以做到嘅。咁自己成個過程裏面呢，其實如果文學嘅老師覺得係要成功，我覺得係一定係要帶動一啲文學嘅活動。無論你係做文學散步啦，你點樣帶動啲學生喺嗰個散步過程裏面閱讀體會，或者你個醒悟，又點樣擴闊佢哋學生嗰個閱讀嗰個領域。咁剛才黃龍我提到，可能去中環、去上環去做文學散步，其實你喺個過程裏面唔係淨係睇咁簡單，而係你有閱讀個過程。咁呢啲地方其實係學生，其實喺我哋上堂嘅時候咧，佢記得你上堂講嘢唔多嘅，但係我哋有時同佢帶動係文學營啊、文學散步啊，或者帶佢出去參加啲嘅書籍嘅發佈會啊，呢啲作家嘅講座啊。我哋好多時以為學生係佢悶嘅，唔會去，其實學生係好中意呢啲嘅。咁通過呢啲嘅文學活動，其實就係一種嘅感染咯。咁我覺得係文學同教育之間，其實一種好重要一點，就係嗰個老師個感染力。
1: 好多謝鮑老師同埋編者黃傑華老師對於嗰個文學同埋教育嗰個關係嘅分享啦。文學咧其實就係好似香水咁樣嚇，係好有感染力，而且我哋千祈唔好低估佢嘅熱情同埋影響力。咁我相信咧，各位聽眾朋友都非常之感受到我哋兩位老師嘉賓咧為我哋分享文學嘅時候嗰種熱情啦。所以我哋亦都非常之榮幸喺熱情當中咧可以講咗好多同散文有關嘅心得同埋故事。再次多謝兩位老師黃亮和老師同埋鮑國雄老師上帝嚟開卷樂同我哋傾偈。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咁我哋咧下個禮拜就再同各位聽眾朋友見面，講好多好嘅文學故事。多謝兩位，
2: 多謝，
0: 再見，
1: 再見，
2: 再見。
3: 關於閱讀，關於文學，開卷後記。
1: 刚才咧，我哋好开心可以同黄良和老师同埋鲍国雄老师咧探讨一下喺香港学习语文嘅问题。啊，仲有一个小小嘅心得咧，想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哋学语文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中意问作家应该点样写先系好嘅作品咧。仲有一个 tips 俾大家，其实我哋唔系净止留意作家点样写，亦都可以留意作家点样读。譬如话好似呢一本作品《你从雨中来》咁样，里面讲到好多黄良和老师点样睇诗、散文、小说，佢睇过一啲乜嘢作家嘅作品咧，佢自己中意一啲乜嘢嘅小说或者系诗咧，我哋多啲去了解作家嘅读物同埋咧阅读兴趣，对我哋嘅写作都大有帮助噶。介绍呢个方法俾大家。
3: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一个系冰，一个系贼。当女扮男装嘅锦毛鼠白玉堂遇上御猫展超，到底系惺惺相惜，亦或相爱很难？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喜剧《老鼠爱上猫》，
0: 陈家常导演，
1: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0: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智恩报第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

0: 日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辆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嘅车流畅顺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2次演练嘅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嘅设置同安排，令到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话，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与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及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林定国听日将率领香港跨专业代表团启程访问新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三地法律及专业服务业界的交流合作，推广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服务实力。代表团成员包括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以及贸发局、投资推广处、香港金融发展局、香港律师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本地和国际律师事务所等相关业界，大约40名代表。警方展开反毒品行动，拘捕2人，检获市值大约1,600万元的怀疑毒品。警方寻日在荃湾及元朗展开反毒品行动，分别拘捕1名18岁持双程证的内地男子，以及1名17岁的本地女子，他们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制造危险药物。在行动中，警方检获超过20公斤怀疑可卡因，以及1.2公斤怀疑冰毒，估计市值共约1,600万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观察事态发展。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访问时说，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是认为伊方还未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啊哦，好。

0: 下你啊，香港咁多少数族裔，你数得出几多个？
1: 嘉明考我唔到噶。根据2021年啊，本港人口普查有菲律宾、印尼、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仲有好多添。
0: 哇，真系考你唔到、啊。
1: 我哋同少数族裔人士一齐生活，梗系要了解多啲啦。
0: 约定你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关爱共融嘉年华，近距离接触多元文化。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3: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噶，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9:00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6: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同大家分享呢一则国际艺术消息，影星詹妮特普 Johnny Depp 嘅电影作品大家睇唔少啦。佢嘅画作唔知道你有睇过未咧？近年佢转战艺坛，继去年喺东京举办个展，今个月嘅15号起，亦都喺上海艺仓美术馆举办佢嘅首个内地展览。展览名为《约翰尼德普：边缘形象 （Figures of the Fringe）》。这位出道多年的艺坛巨星成为专业艺术家只有短短4年，而坊间的艺评好坏参半，有人认为他的作品太商业化，定价太高。我认为怎么都好，要看过之后再评价。假如你是 Johnny Depp 的影迷，不知道你会不会去上海追星呢？今晚艺文天地带来两个专访，9:30过后继续上个星期的旅程，我们会去到中大文物馆了解他们的最新展览《锦墨铸程》益利汉征教授。上次我们了解了李教授和中大的深厚渊源以及他的艺术教育理念，今次我们会走入展览，中大文物馆的副馆长邓文亮博士会分享策展背后的想法，以及会带我们认识中国水墨艺术。而家带嚟第一个艺文天地专访。
7: 艺文天地，
6: 金陵是人生的黄金岁月，是人生经验和智慧达到成熟的高峰阶段。而这个阶段还有什么可能性呢？可能今晚呢，这两位嘉宾会为我们提供到答案。欢迎 Us Options 的艺术总监陈桂芬 Brenda。
8: 喂 ,Hello, 多谢你啊。
6: Hello, Brenda。另外还有他们的行政总监布允廷 Rebecca。
9: 哎，多谢晒，多谢晒，你好。
6: Hello, Rebecca, 两位好。咁啊，今晚要上嚟咧，其实就系要同我哋介绍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哇，翻嚟啦！咁啊，可能咧有啲朋友话喂咩嚟噶，未听过，咁所以咧好想趁今晚呢个时间咧，去同大家慢慢去介绍。首先咧，会好想问一下个起源，点解会有香港金陵艺术节嘅咧？边个可以讲先？
8: 哦，或者我讲先啦
6: ，Randa，
8: 因为我都有少少系呢个空手
6: 啊，始作俑者括住系咪？
8: 是始作俑者，是因为呢，其实我们在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呢，我们有一个构思嘅，我们成日觉得呢，年纪大咗呢，其实是不是一定要坐在家里呢，没事做呢？咁所以我就想下，哇，我们人生的下半场是不是应该过得有些价值呢，或者令我们更加开心呢？因为我们见到有些 即係上咗年紀嘅人咧，佢一退咗休之後好空虛啊，同埋會令到佢嘅情緒唔係太好。咁我哋諗下，唉，我哋其實一路都做緊舞台表演啦，咁會唔會我哋透過一啲藝術嘅訓練同佢哋交流，試下提升佢哋？

0: 對藝術的興趣會不會在裏面找到一些改變呢？當然我們又看到外國有一些例案，有些九十幾歲的婆婆啊、公公啊都照上台表演而充滿了力量，我都奇怪說啊，那些力量在哪裡來的呢？哦，原來你從事某一些藝術表演的時候你是會得到滿足感和快樂的，所以呢我們一路構思就想推出一個叫做長者的戲劇藝術教育。那為什麼戲劇不是其他呢？因為我和 Rebecca 都是戲劇表演為主的，所以我們就開始去做這個計劃，結果我們就成立了長智戲。我們就又再做一些 research， 發覺坊間有一些訓練班其實比較短，因為覺得老人家會捱不到的，他們未必有這樣的恆心的，那我們就想打破這個概念看看是不是真的先。於是我們推出那個戲劇訓練成300小時的，還要好殘酷地咧，係有淘汰制嘅，即係你表現唔好啊，又或者覺得唔啱你啊，我哋俾機會佢離開嘅咁。咁結果咧，我哋都大大話話做咗四屆嘅訓練，我哋覺得喺裏邊真係睇到我哋一班老友記咧係有改變。咁於是我哋就喺嗰度咧就會鼓勵佢哋，唔一定係淨係表演藝術嘅，譬如音樂啊、視覺藝術啦、啊、舞蹈啊，其實嗰啲都係有佢哋各自令到我哋人生價值提升嘅優點喺度嘅，咁都鼓励他们去从事。在这个构思里面去到最后我都要定一定在想我们怎样走多一步呢、嗯、我发觉呢香港有很多艺术节的，真正属于金龄人士的艺术节其实是没有的、嗯、我们甚至去买海外去看都不多添的，东南亚可能我们香港是第一个，就算欧洲那些都不多的。于是我们说不如我们就开一个金龄艺术节给我们的金龄人士展示他们的艺术才华，在当中他们有交流，可以找到同好者，也都会给到社会人士知道原来老友记的表演都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劲老的，他们都很努力去做的。所以我们做了第一届，今年就是第二届，我们是两年一届的。
1: 哇，好开心啊。那可能很多朋友听到，但是呢个出路是怎样的，就是那些金龄的艺术家的出路啊，是不是真的个市场是那么需要他们的？因为他可能真的做到出色的话分分钟可以接 job 的嘛。
0: 其实我们的训练里面呢是有两个mission 嘅，第一个咧就系希望佢自身提升到佢嘅状态啦，譬如健康啲啊、开心啲啊，有同好，识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啊。第二个层面咧就系我哋训练咗佢哋之后咧，佢哋系要回应社会嘅，或者呢一班人会唔会成为一个新嘅人力资源咧？咁喺数据方面咧，我交俾 Rebecca， 因为佢真系做咗好多嘅统计啊。
2: 系 Rebecca，
3: 嗯，其实咧成个 program 咧，我谂我哋最想嘅就系从佢哋个人出发，咁所以喺我哋第一期嘅我哋叫做啟導，在啟導的時候我們的 program 很 focus 是 train 他們個人，就是訓練他們個人，就是正如剛才 Brenda 說300小時還要演出，而在當中我們還會做一些數據，是個訓練前訓練後，就是手術前手術後的自我的 assessment。 他評估自己就在幾個層面，就是他的 self esteem， 就是自我的認可、
2: 自信心、
3: 自信心、記憶力、創作力，還有他的 interpersonal skills， 就是跟人的關係、解決問題的關係，他們都是去 assess 自己是訓練完之後是有進步的。我想這個是我們作為在個人裡面讓他們自己更自我認同的一個很重要的一環，這個就是我們的啟導。但是啟導之後我們都想下一步是怎樣，就是 before 我們的藝術節，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就是展行，正如剛才說去服務社會。那服務社會怎樣服務呢？做演員是其中一個可以服務在社區那裡的。而在演員這方面我們都很高興他們有膽去做 casting、其實而家行業裏面啦，你見拍廣告又好，電影好，都好多長者金齡嘅角色嘅。咁但係如果佢作為一個素人，佢冇經過訓練，佢唔敢。但係起碼佢而家敢。咁所以其實如果大家喺個電視、電影或者廣告咧，可能有機會都見到我哋好多畢業生嘅。咁呢個就係其中佢哋去 自己揾工作嘅，咁但係當然工作機會都靠佢自己爭取啦。但係我有幾個學員咧，佢哋話我今年有16個 job 啊，咁有啲咧就係、是、哎呀，我啲忙到掛住去旅行，我都推啦咁，係有嘅。呢、這個都取決於佢本身個人係咪好主動積極啦。但係只要有機會，佢肯行出去，佢係會有咯。咁另外仲有一邊就話點樣服務社會咧？當我哋喺展行嘅時候，我哋諗下啊，除咗演員。

0: 之外，其實佢哋嗰種嘅興奮、嗰種嘅喜悦、嗰種願意將自己呢一種追求係分享俾人呢個心咧，亦都令到我哋覺得就是，咦？不如我哋都令到佢可以繼續服務啦咁。加上我亦都睇見喺香港好多嘅長者中心，佢哋會有啲短期興趣班，但係咧好少話做戲劇嘅。咁點解我會比較 focus 喺戲劇咧？因為戲劇如果好多 study 咧都講緊戲劇同埋一般嘅個人嘅藝術畫嘢咁，戲劇加多咗嘅 element 就係嗰個同人相處。咁呢個 element 咧喺淨坐喺度自己畫畫啊，或者做一啲跳舞，未必可以達到。咁所以我覺得長者中心係有一個 needs， 而佢哋唔可以 afford 請一啲演藝學院畢業啊，佢哋冇咁嘅錢，冇咁 budget 去請。咁我諗下，咦，我哋呢一班訓練咗咁多個鐘。300小時再加排戲，跟住
1: 排練都起碼200小時。
0: 係啦，係基本畢業都要500小時。然後我諗下，不如我哋都教佢一啲簡單嘅一啲戲劇遊戲，將呢啲嘢帶入去個社區，帶入去俾啲長者，令到佢哋都可以享受到呢啲開心都好喎咁。咁我哋其實2023年開始咧就諗埋個我哋叫 Train the Trainer Program， 令到佢哋可以有多一門嘅技術。就是做一個戲劇的導師入到社區裡面，又真的被我們訓練了20多個出來他們又真的去到長者中心，我們曾經跟浸會栽種和平合作入到去中學教，我覺得這個意義對他們來說很重大。
2: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3: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嘅艺文天地，我邀请到 Arts Options 嘅艺术总监陈桂芬 Brenda 同埋佢哋嘅行政总监鲍允婷 Rebecca 同我哋介绍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每两年一届嘅。可能有朋友都会问，咁今年同上一届有咩唔同啊 ？Brenda，
4: 好多唔同啊，梗系越做越好啦，第二届系咪啊？咁我哋今年咧定个题目叫做艺高凌南大啦，咁当然系欢迎一啲够胆你就嚟。展示你的才能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分咗几部分嘅。咁我哋黑盒咧就会有一啲专业演出啦，譬如我哋有导演同五位专业女演员一起去做一个演出。我哋有音乐节目，亦都会请广州嘅吴应老剧团落嚟啦。咁另外咧，我哋今年嘅主题咧就系我哋好想将一啲金陵嘅专业艺术家。同一啲半專業嘅藝術家金陵啦，當然一起去呈現呢一個藝術節嘅，呢個係我哋好想大家會互相嘅交流啦，唔係各有各做咁樣。咁所以咧，我哋係會有一啲部分咧係由一啲專業嘅金陵人士去負責嘅，譬如我有尺寸呢個話劇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又會請到阿謝君豪嚟做一個攝影展啦。咁仍然咧，我哋都想歡迎，其實唔係淨係我哋長子戲計劃嘅朋友參與嘅，我哋都好想全港其他金陵人士嘅組織嘅藝團都可以嚟嘅。咁於是我哋咧就推出咗一個擂台陣啦。咁我哋係公開招募啦，咁結果咧有成30幾個團報名，個人又有啦。代表一啲機構又有啦，咁裏邊咧竟然俾我哋發現到啲寶藏喎，咁係啲乜嘢咧？就係佢哋唔同嘅我哋叫表演技能，或者係我哋叫表演嘅媒介啦。嗱，包括有福語啦、默劇啦、小丑啦、交際舞啦、街舞啦、a cappella 啦、金曲表演啦，仲有粵劇嘅公價表演啦。林林種種，咁仲有啲話劇啊、劇本殺來咁樣，咁所以咧嗰度數數埋埋咧，我哋今年嘅藝術節咧就真係大膽啦，有成十幾個唔同嘅表演嘅媒介咧去同觀眾去見面嘅。
3: 哇，好犀利啊！頭先 Brenda 就輕輕咁樣一口氣同我哋數曬今屆，其實真係囊括咗好多唔同類型嘅範疇，除咗大家好重視嘅戲劇以外，仲有音樂啦，其實視覺藝術嗰邊都有個展覽啊，跟住攝影展啊，亦都有講座添㗎，咁啊。我知道成件事其實好宏大嘅，咁所以不如請阿 Rebecca 同我哋淨係數一數，即係今次每個節目都輕輕介紹一下。其實由八月開始已經有一個暖場嘅一個展覽同埋工作坊，叫我守我城，咁就喺其中兩個商場度進行啦。咁其實個內容係啲乜嘢㗎？係
0: 呢個我守我城嘅一個工作坊咧，咁裡面會有少少嘅展覽，我哋唔會陳列啲展覽啊，因為啲展覽咧都係尤其是有啲好珍貴嘅。是由广任颐养院 101歲嘅婆婆，佢學做陶瓷，咁呢啲我哋好驚打爛。咁但係我哋有啲相片俾觀眾知道啊，原來我哋有呢啲人去參加。咁而我生我成當中仲有一個 workshop， 咁就係咧大家去用自己嘅手型，然之後做個紙嘅手，將好多嘅手重疊變成一個好靚嘅太陽花，喺個手上面咧去畫自己想畫嘅一啲嘅故事。咁然之後會貼喺一個好大嘅 backdrop 上面嘅。
4: 其實咧呢個係我心願嚟嘅，我成日好想咧喺個視覺

0: 市民都可以嚟藝術節一起參與，
1: 唔係淨係睇，
0: 咁所以咧呢、這個 workshop 咧就係我哋係會擺檔啊整日，然後我哋有義工咧係教佢哋去做一啲手工藝嘅，然後將佢裱咗佢之後咧就會展示噶啦，到喺展覽期間。
1: 所以咧嚟參觀嘅人都可以係展覽嘅一部分，
0: 冇錯。
1: 跟住咧，除咗呢個暖場之外咧，九月份嘅時候咧開展呢個第二屆金陵藝術節嘅藝術嘅部分啦。第一個節目咧就係、是、愛有尺寸。等 ，Brenda 係好粉演出嘅喎，
0: 係係同衣物有關嘅。我哋五個女演員啦，女仔梗係好重視嚇，扮下靚啊咁。咁究竟嗰啲衫啊、褲啊、嗰啲鞋啊、襪啦，咁其實同我哋嘅成長或者係同我哋情感嘅發展有冇關係嘅咧？咁所以我賣下關子先。我希望係會有好多 fashion show 俾大家睇嘅。
1: 哇，好期待啊！咁、那個故事咧係邊個創作㗎？
0: 個故事咧係編作嘅。咁即係話我哋演員同導演都會一齊投入我哋嘅概念啦，同埋一齊分享嘅，
1: 大家都有份，非常之好。下一個咧就係一個叫擂台鎮嘅金陵表演嘉年華。頭先其實阿 Brenda 都約略講咗啦，話劇本殺都有喺裏面出現，咁大家拭目以待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來自廣州嘅吳應老劇團嘅天平。咁啊，個演出係關於啲咩？
2: 簡單介紹吳應老先啦，因為其實佢個導演孫菜咧，佢係一個喺廣州好有經驗嘅。
0: 孫菜藝名嚟嘅，
2: 係啦，冇錯。
0: 如果唔係驚我哋攞呃孫菜出嚟，
2: 佢個名叫蔡淑群，係啦，咁我哋叫慣咗佢做孫菜。咁佢係一個好出名嘅 playback theatre 嘅導師嚟嘅。咁佢亦都帶咗一班嘅金陵人士咧，喺應該2024年去英國嗰度有表演。跟住咧，佢哋就覺得哇，我哋一齊去表演嘅時候。不如我哋組織一個團咧，就組織咗吳應老劇團。我覺得佢哋平均年齡係72幾歲啊，有幾個係80幾歲啊，喺廣州落嚟演出。而我會睇見佢今次個特色就係喺嗰個年代一啲嘅金陵人士經歷嘅，同我哋香港嘅金陵人士經歷係好唔一樣。而點樣樣從一個 playback 嘅角度，再加埋佢哋嘅生命嘅故事，佢哋有舞蹈有唱歌，以我所知就係佢點樣去呈現翻即係兩地文化嗰個嘅唔一樣咧，我覺得係好有趣嘅。
1: 聽落真係非常之有趣喎。跟住之後咧就有一個音樂嘅演出啦，叫《生琴並茂銀髮心弦樂會》，係由黃隱救生口琴重奏再加埋。香港老年中樂團等等好多呢個金陵嘅音樂單位去傾力演出，具體嗰個內容係點樣噶？
2: 哇！呢、這個內容咧就非常精彩啦，
0: 因為咧好似越嚟越多人加入啊，由兩個團變咗五個團體，
2: 因為咧其實我哋 Arts Options 嘅董事會嘅主席咧阿陸偉雄先生咧，佢本身係吹口琴，但係佢本身係一個 engineer 嚟嘅，咁退休噶啦都係，咁。我哋就講開啊！我哋其實都有個音樂節目，跟住我吹口琴咁。咁我諗嚇、你吹口琴得唔得㗎？跟住佢就曬咗好多嘅，
0: 佢就唔得佢師傅就
2: 係啦。佢曬咗好多嗰啲好出名嘅，即係
1: 王牌出嚟啦，
2: 啲王牌出嚟。咁我就哇，好犀利喎！咁佢個老師就係李尚晴老師啦，都好出名㗎啦。咁跟住佢開始嘅時候咧，都冇話咁多嘅，跟住加下一個，加下一個。咁本來咧就話30多人啦，跟住前嗰排又話50幾，跟住。前嗰日見佢又話60幾，咁啊越嚟越多，咁啊節目又好多歌，跟住話得啦，唔緊要啦，我叫我老師篩選嘅，揀啲最好嘅咁，
1: 所以係有機會陸續再增加。
2: 冇錯冇錯，因為其實樂器，我諗音樂係更加多嘅金陵人士去玩嘅，因為事實上樂器嗰個陶冶性情係好好，咁所以真係越嚟越多啊！我諗呢個節目係極其豐富啊！
0: 佢除咗口琴之外咧，就有各類型嘅國樂啦，有合奏啊，有獨奏啊咁樣，我相信個內容係好豐富嘅。
1: 跟住再落去咧。就有一個視覺藝術嘅展覽啦，亦都有一個攝影展嚟嘅，叫做《伊藝道》。咁啊，有謝君豪參與呢個展演嘅喎。
2: 係啊，謝君豪係你個 friend 嚟嘅呢個。
0: 其實咧，我係偶爾得知佢原來中意攝影嘅。
1: 我都唔知喎呢個，
0: 全港人都唔知。咁我就諗啦，我哋對謝君豪其實好熟悉啦，咁但係我哋好少接觸佢另外一面啊，佢另外一樣才華。咁我覺得今次係一個好好機會，而佢又難得一口應承，咁我就邀請埋呂文聰先生啦。咁呂文聰先生咧就係一個建築師啦。咁其實香港有好多著名嘅建築物咧，佢都有份參與嘅。咁但係一個建築師同一個演員，佢哋透過鏡頭其實睇到啲咩角度咧？咁我賣個關子。
2: 嚟睇啦，
1: 係
2: 好有趣嘅。
1: 絕對
2: 不過我都想補充少少，正話我哋嘅黑盒咧，仲有一個戲劇節目嘅，叫第三節啦，
1: 係
2: 就係、是、我哋
1: 閉幕嘅演出。

0: 展出，咁導演咧就係吳嘉熙啦，咁同埋咧我哋嘅長志戲嘅畢業學員一齊呈現
1: 傾力演出。
0: 咁第三節嘅其實都聽落去佢講嗰啲嘢咧就好似好慘咁啊，即係原來咧即係我哋背脊咧。
2: 脊椎
0: 第三、第四節骨咁，成日都會痛嘅咁。咁我話：哇，咁唔好啩？我哋藝術節唔好咁慘啦，
1: 唔好講痛症啦。
0: 佢話：唔係啊，喺裏邊會揾到快樂㗎。咁我話：啊，又幾好喎、啊！
2: 非常之好喎、
0: 啊，敬請期待。
2: 係係，好。
3: 佢話好多形體啊。
0: 係。咁所以喺個視覺藝術裏邊有攝影展，咁另外就有話二胡婆婆嘅佢嘅策展啦。
3: 係啦，佢策展好。今次我哋會有魚王嘅展出啦，咁同埋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藝術家啦，咁而我特別咧就中意阿港任頤養院嗰位101歲嘅婆婆，即係一個好開心嘅婆婆，剩翻一粒牙仔，而佢真係喺幾年前先開始去學整陶瓷。你會覺得就係、是、哇，藝術係真係冇年齡限制嘅，幾大年紀只要你肯去創作咧，都一樣開心。
2: 係啊，嗰種快樂真係要自己參與其中先至可以感受得到。成個金陵藝術節裏邊仲有一個環節我哋未介紹到咧，就係、是、金陵縣藝術講座。
0: 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咧，都係另外一種嘅溝通嘅媒介啦。咁但係冇嘢係比我哋直接討論係更加深入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好想喺藝術節裏邊，我哋都有啲靜態嘅時間，係俾啲觀眾同埋講者可以有一個交流啦。咁其實呢個咧都係我哋藝術節嘅顧問團之一張炳權博士提議嘅。咁佢又帶頭啦，佢話：我提議有講座，係令到個藝術節更加完整。我帶頭啦，我就講呢個《紅樓夢》七位老人家
3: 嘅IQ EQ 好犀利，
0: 好好啊！咁啊，文傑華博士都係我哋顧問團之一啦。我又負責講一個，我有啲嘢都係想講嘅。佢嘅題目，
3: 佢係金陵創作力同埋幸福感。
0: 係咁，跟住咁我諗下啦。哇！謝君豪同呂文聰都好多朋友對佢哋好好奇啊，係咪啊？點解做啲行業同你攝影完全無關嘅咧？咁佢哋都會負責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嘅、那個講座裏邊。
2: 係。非常之好啊！其實咧，第二屆香港金陵藝術節嘅節目咧，大家聽落哇，真係好豐富啊！咁係絕對歡迎大家去欣賞學員嘅演出或者學習嘅成果。成個藝術節咧，八月開始咧，其實就係一個暖場嘅一個視覺藝術嘅展覽啦。跟住係九月咧，先正式有藝術表演嘅部分。9月9日至20日喺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JCCAC 度舉行嘅。
0: 記住啊，唔係淨係俾老友記㗎。是歡迎全港市民參與，
2: 是歡迎全港市民參與。再一次多謝 Us Options 的藝術總監陳桂芬 Brenda， 亦都有他們的行政總監布韻婷 Rebecca。下個禮拜再回來，兩位會繼續在這裡，因為我們很想知道整個計劃本身長志氣究竟個影響力具體在哪裡，我們要請多一位朋友上來一起再談。謝謝兩位，我們休息一陣，轉頭回來繼續藝文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周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个星期六将会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时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待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嘅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且尽早公布。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听日将会率领香港跨专业代表团启程访问新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与三地法律和专业服务业界的交流合作，推广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服务实力。代表团成员包括“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以及贸发局、投资推广署、香港金融发展局、香港律师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本地和国际律师事务所等相关业界大约40名代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紫檀的中心今日下午至明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别，后日日间起逐渐减弱，靠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到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广东西部和广西南部等地风雨可能较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部门以及海南、广西、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和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强调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带嚟一场中国书画艺术之旅。艺文天地。今晚的艺文天地承接上个星期，我们继续走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去参观他们的展览《锦物铸程》，益利汉贞教授的。那么请来中大文物馆的副馆长邓文亮博士 Raymond。Hello, Raymond。
2: Hello。
1: 同我们去解释这个展览里面的东西。那这个展览呢，其实 Raymond 是策展人，所以他相当之清楚。上个礼拜呢就同我们解释了利汉贞教授他的背景啦，同埋讲了他本身一些教学的理念啦。李教授咧，佢好擅长版画同埋呢一个雕塑啦。之前就喺美国接受艺术嘅教育，咁所以有西方嘅艺术熏陶底下咧，佢亦都对于中国嘅艺术相当之感兴趣。咁所以咧，佢就有一部分嘅收藏啦，捐赠咗俾呢一个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咁而家咧就策展呢个展览咧，就其实系李教授佢嘅收藏。咁喺个展览里边咧，除咗有佢嘅收藏以外咧，亦都有一啲李教授佢自己的作品在这里展出。咁啊，上个礼拜咧，阿 Raymond 好好啦，就同我哋解释咗《锦物铸程》其实系点解啦。不如 Raymond 再讲一次啦，唔好我讲晒啦，系啦，简单咁样讲下个名字，其实《锦物铸程》系点解呢？
2: 因为呢个展览里面咧，我哋基本上系展示水墨画嘅作品，咁当然亦都有少少。

0: 表嘅书法作品喺里边嘅，咁呢啲都系李教授收藏嘅作品，咁佢捐赠咗俾我哋文物馆啦。咁所以我哋嘅题目感墨就系究竟水墨可以俾到你一啲乜嘢感受，有啲咩嘅灵感？你点样从嗰个感受里边可以睇到中国艺术嘅精神呢？朱晴，李教授佢系一个雕塑家嚟嘅，雕塑家会用雕塑铸呢啲嘅技术、呢啲嘅技巧去做佢嘅作品嘅。咁除咗去做嗰件作品嘅形态之外，其实所铸塑出嚟嘅系个精神，亦都系佢对万事万物嘅情怀。譬如佢帮我哋中大做嘅作品，亦都系融住咗佢自己对我哋中大嘅情怀同埋寄望嘅。咁所以我将呢两样嘢结合咗，成为呢个展览嘅一个主题咯。咁喺呢个展览里面，你就会睇到四个单元，我哋点样利用李教授佢自己对佢呢批藏品嘅睇法。其实呢批藏品佢最希望就是可以用来启发到做艺术的学生或者喜欢艺术的朋友，怎样可以将中国艺术的精髓融汇落去他们自己的创作里面。
1: 嗯，讲得非常之好，简单四个字感墨铸情，就已经可以感受到那种感情的重量，那个浓厚的程度。那我们就要进入个展场了。那今次呢，其实就拣选了李教授其中60件的名家的书画作品在展场里面去展出。整个展览正如剛才 Raymond 所說，分了四个主题，分别是墨与色的理念、线条的力量、留白的运用和中国艺术的意象。其实整个拆展的思路大家都简单应该明白了，那我们不如进入个展场里面好不好？我们去第一个主题，墨与色的理念。墨与色的理念，中国艺术家长期使用水墨创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精神和审美观。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混墨而五色具，意指用水调出浓淡干湿焦五种墨色，画家透过这些变化灵活描绘各种肌理和形态，展现不同意境与情感。
0: 在中国绘画里面，我们经常解释墨的效果的。自唐朝以来，我们就会说墨分五彩。其实严格地去看，墨不是一只色的。当你沟不同的水分下去，其实墨可以做到千变万化。当然我们说的不是我们用颜色的概念，它不会变成红色，不会变成绿色。但是它在那个不同的灰度里面，其实它会产生了很丰富的一个层次感和色感的。为什么我会说色感？如果大家喜欢看漫画，漫画很多时候都是黑白的，但是你感觉到的那些漫画里面虽然是黑白灰，但是它要反映出来的颜色其实你是感觉到的。中国水墨画其实都是一样，黑色的叶你会感觉到那个叶不是黑色，它是绿色，它是翠绿色，它是深绿色。干枯的时候会是怎样？落完雨之后会是怎样？所以我们讲墨分五彩，是干湿浓淡焦。即是说呢，用少啲嘅水分，啲墨干啲嘅时候落张纸；用多啲嘅水分，啲墨湿啲嘅时候落张纸。啲墨可以用得浓啲，亦都可以用好淡嘅墨。焦系乜嘢嘢呢？尝试唔沟水，或者支笔写到干嘅时候，用一种熏刷嘅效果，刷出一啲嘅肌理或者系不足。喺张画面上面用墨用笔去创造唔同嘅肌理，唔同嘅调子，然后当然再加埋墨像啦，咁就构成一个画里面嘅意象，或者系嗰个画里面嘅境界，亦都系爱嚟帮助艺术家系表达一种嘅情感嘅。究竟系喜乐啊，系哀愁啊，系春天嘅风啊，夏天嘅雨啊，还是秋天嘅叶啊，冬天嘅雪啊，都可以透过墨嘅关系去表现出嚟嘅。
1: 在这个墨与色的理念里面，其实都有不少作品。如果重点要 Raymond 去分享，你会选哪件呢？
0: 我一定会推荐曹小鑫的《牧歌图》。他在上面用了很简单的 不足咧，就画咗一个少数民族嘅女仔，咁佢咧带住一群牛牛，七只

0: 油喺上面，其实用咗好简括嘅笔触，但系你见到咧嗰、那个墨色嘅渗化，好似好自然咁样样，佢好似玩咗个魔术咁样样。嗰啲牛同另一只牛之间嗰、那个墨色嘅深浅浓淡，其实就已将佢哋咧分得好清楚，一啲都唔含糊。咁同埋佢好似有前后啦，有重量啦，最重要就有一种毛茸茸嘅感觉啦。画家好聪明嘅，喺个牛头个面嗰度有少少嘅地方去保留咗一片小嘅白色，然后用浓嘅墨点上两只眼睛，再加有啲干干地嘅墨去画埋嗰一对嘅牛角。我头先讲过干湿浓淡焦喺齐晒呢只牛嘅身上啦。嗱，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呢、这个显然反映到画家对佢支笔、对嗰啲墨色、对水分嘅掌握已经到到炉火纯青嘅地步啦。咁所以呢张画咧系非常之吸睛嘅，咁亦都可以俾我哋好容易去体会到墨同埋色嘅关系。其实你喺里面见到淡淡嘅颜色系渗透咗落去。我哋好多时画中国画咧，我哋唔系要一种好浓艳嘅颜色嘅，我哋反而透过墨咧，系将颜色嗰个灰度咧揿低咗，令到佢嗰个前后感啦，佢唔会抢咗墨嗰个效果，但系佢又能够提到嗰个画嘅味道出嚟嘅。所以你会见到啦，前面啲牛灰灰地，身上面有少少泥土嘅颜色。个女仔嗰条颈上面嗰、那个衣服嘅领上面，佢加咗少少嘅红色落去，嗰、那个提鲜嘅作用，令到个女仔咧就喺张画里边咧成为咗其中一个嘅重点啦。咁将由前面嘅牛带到去后边呢个放牧嘅女仔，成张画嗰个空间嘅深度就产生咗出嚟咯。咁墨同色嘅关系，除咗喺视觉元素上面咧，亦都带动咗一种空间关系。所以我就话唔一定净系一个元素，不过可能某一张画某个元素比较强烈啲。呢张画嘅最重要元素咧，就系我头先讲嘅墨色、干湿、浓淡、焦、墨分五彩，都喺呢度体现到出嚟啦。咁呢张画咁得意咧，我哋唔会放过佢嘅，我哋会将呢张画里边嘅牛牛咧，我哋将佢立体化。現實化，我哋做咗一個毛公仔。咁點解會咁做呢？其實我哋好希望就係話喺我哋嘅展覽裏面，我哋唔係淨係話做一啲好專家嘅研究。我哋做咗嘅研究，我哋希望可以將佢咧用一種唔同嘅角度啦，比較有趣嘅、輕鬆嘅、活潑嘅語言同埋形式去俾大家欣賞。俾大家一个切入点，我都好想呢个展览，大家睇完之后，你掌握到嘅系四样嘢。呢四样嘢咧就好似一把锁匙，俾你行入去中国艺术嘅殿堂里边，你都能够有个切入点，你唔会觉得佢遥不可及或者系拒人于千里。
1: 系啦，咁啊，博物馆的确系需要吸引多啲年轻嘅观众入嚟啦。咁啊，呢一个咧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希望只牛咧可以拉到多啲观众咧入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啦吓。话咁快咧，又去到第二个展区啦。线条的力量，线条的力量，线条是中国艺术的核心。书法线条不只是视觉元素，更展现精神价值与意义。它是一种结合身体、情感、时间与精神的视觉力量运动。从起笔到收笔，行笔的轻、重、提、按、转、折。显示力度流动与变化的印记，整个运笔就如富有生命力和韵律节奏的运动之美。长久以来，在中国书画艺术中，由于书法线条和绘画工具技法相通，因此形成书画同源的观念。
0: 第二个部分我叫做线条的力量，大家可能睇好多中国艺术，无论系书法啦、绘画啦，你最明显睇到嘅就系线条，因为几千年嚟我哋用毛笔、用墨喺一个平面上边，我哋用线条表达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场景啦，或者表达咗好多唔同嘅信息喺里边。其实中国画亦都有一句说话，我哋叫书画同源。正正是因为长时间以来我们用的同一种工具，我们可以用来写字，我们可以用来绘画，所以它的技巧是可以互通的。其实如果你的书法写得好，你的画的线条不会差。那这句说话其实不是我今天讲的，早在元朝的时候已经有一位大艺术家，他讲得很明明白白，他说石如非白，木如昼，即是说什么呢？ 畫石頭嘅時候，我哋用非白嘅線。

0: 条，即系嗰啲沙沙地嘅不足啦。木，我哋要写一棵木或者写一棵树嘅线条啦，我哋要好似写算书嘅线条咁稳重、咁实正。写足还应八法通，画足就好似我哋写字。如果你学过书法嘅话，你知道我哋第一个要学嘅字系永字，永字里面有八个笔画。八个笔画其实就包含咗中国几万个中文字，所有笔画嘅元素都喺晒呢八个元素里面。如果你能够好好掌握呢八个元素，你画乜嘢嘢都通啦。特别画竹嘅时候，好能够反映到呢一样嘢。韩天行呢一幅作品，韩天行系一位书画家，亦都系一位篆刻家。咁佢嘅作品里面呢一幅咧，佢画嘅系一个竹嘅丛林里面有一只雀仔喺里面，啲竹树嘅干。直嘅横嘅，系咪好似你写书法横同直嘅笔触咧？啲竹叶撇去唔同嘅方向，系咪好似我哋平时写字撇啊、捺啊咁样样咧？仲有嗰啲竹节上面嗰啲点啊、剔啊，系咪好似我哋写到个书法里边一勾一点咁样样咧？当你离远去睇嘅时候，有啲浓浓淡淡嘅墨色之间嗰啲嘅笔触。拼合的时候，你会误以为它是写紧字，所以这张作品很能够说明到线条在个画面上面虽然表达的物象，但是实际上它用的很多时候就是用一种书法的方法。我用这个作品去解释了书画之间的关系。
1: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2: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带大家去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去参观佢哋嘅展览《锦墨铸情》，益利汉征教授咁啊，请到佢哋嘅策展人啦，有佢哋中大文物馆嘅副馆长邓文亮博士。第三个部分叫做留白的运用。

0: 留白的运用，在中国绘画艺术中，留白不是意味着空无一物，而是巧妙地营造空间感和节奏，引发观者的想象，并蕴含深刻哲理。这些空白区域可以象征天空、云雾、霜雪、江河或湖海，引发欣赏者自由联想。同时，留白能带出画面的层次与对比，串连构图中各个部分，并创造韵律与动感。传统画论提出继白当黑的理念，强调留白与墨色同等关键，两者的结合共同塑造了作品的布局与意境。对于中国画来讲，大家如果不熟悉都好，留白都或多或少会听过。留白咪即是留空距咯，咁有咩咁重要或者有咩咁难呢？
1: 其实呢，难嘅地方呢就係难在呢唔画要比画嘅地方更紧要囉。中国画好多时你见到呢个背景都係白色一片嘅。咁你会觉得系咪个画家难啊？嗱，我举例子就攞李可染呢一张嘅木牛图。李可染好鍾意画牛牛嘅，又系牛牛。佢呢张木牛图里面呢，你见到嗰隻牛呢系冇脚嘅。点解隻牛冇脚呢？因为你睇呢张画嘅时候，你会感觉隻牛系半浸喺水里面。水有冇画到啊？冇喎。而呢个留白仲有趣嘅就系，一路延伸上去呢张画嘅上半部嘅背景，嗰棵树嘅后面都系留白。究竟佢系烟雾弥漫啦？究竟佢系天空啊？究竟系草地啊？系远方嘅山啦？系乜都得，靠你去想象。我又系唔使画嘅，几开心。嗱，留白系咪好好画？喺中国画里面。但是实际上呢，留白仲有一个作用嘅就是，因为中国画用水墨去表达为主。如果你纯粹去睇，你唔好理佢呢度画咩物像，你就睇到黑色嘅部分同白色嘅部分，就正正好似我哋去睇一个阴阳嗰个符号咁，一边系黑，然后另外一边系白，慢慢两者去渗透。所以成张画其实是一个 S 型嘅构图嚟嘅。更加有趣嘅是，你会睇下呢个牧童，佢骑喺只牛背上面，佢突然间回头，究竟佢望紧啲乜嘢呢？回头望过去，系咪有只青蛙跳落水呢？唔使画俾你睇，亦都唔使话俾你知，你自己去想象。呢、这个亦都系留白嘅另外一个好处，就系、究竟佢里面有啲乜嘢嘅故事可以延伸落去呢？你都系。

0: 可以用想象，所以留白好好玩嘅。佢系将水啊、天空啊、光线啊呢啲全部嘅元素咧，都可以用一种唔表达嘅方式表达出嚟。点解啊？因为你个脑已经准备好晒呢啲嘢俾你噶啦。留白系咪好有趣呢？
1: 系好有趣。咁啊，我哋话咁快咧，又去到最后一个展区，叫做《中国艺术的意象》。中国艺术的意象。古代文人常将自然景物与情感结合，创造文学意象。明月象征思乡，梅兰菊竹代表高洁，流水秋风代表时光流逝，柳枝和冰雪分别比喻离别与坚贞。这些意象也成为画家创作的主题，如四君子画。许多经典文学作品，如王羲之《兰亭序》、陶渊明《饮酒》、王维、李白、杜甫的诗歌，以及苏轼《前后赤壁赋》，都是画家创作灵感的来源。因此，中国绘画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融合笔墨、文学、哲学，呈现艺术家的感受与追求。
0: 中国艺术的意象其实呢，我们就是说中国画或者我们写书法的时候呢，其实很简单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诗词啦，用其他文学作品啦，或者用一些哲学的思想加下去的作品里面成为题材的。又或者我们在画一些物像的时候，譬如我们画植物不同的花的时候，其实我们摆了寓意下去的。梅兰菊竹各有寓意，都是寓意一些君子的美德的。咁我哋画一棵咁样嘅植物送俾人嘅时候，其实亦都系将呢个美德寄予咗或者寄托咗俾人哋。咁另外一样就系我哋加文学嘅意象啦。譬如艺术家好多时鍾意苏东坡嘅《赤壁赋》啦，或者系《赤壁怀古》啦，呢个文学作品传颂千古，好多艺术家都鍾意用佢呢个作品嘅意象呢，爱嚟做佢哋嘅画嘅题材。其中傅二石嘅呢一张《赤壁周游图》呢，其实佢就系画咗苏东坡当年同佢几个朋友夜妈妈冇嘢做，去夜游赤壁嘅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场景。呢一张画里面你会见到好似一个舞台慢慢升高个帷幕，两边嘅嗰啲岩石呢就好似个舞台嘅帷幕咁慢慢升高，然后隻船呢啱啱好撑到去舞台中间，然后佢同埋佢两个朋友就喺度一路饮酒一路讨论人生。呢一刻就系当阿苏东坡听完佢朋友吹笛之后，然后话喂点解你吹得咁哀怨啊，佢嘅朋友就发一番议论，就觉得人生苦短，做唔到啲咩嘢。咁佢哋呢班都系点解苏东坡会咁有闲呢，因为当时佢都系被贬嘅一个贬官嘅身份。咁但系苏东坡好豁达，苏东坡就话唔系啊，其实我哋今晚喺度享受江上嘅清风明月，冇人收过你钱喎，唔使钱喎。如果我哋用一种变嘅角度去睇，万物都喺度变，我哋用一种唔变嘅角度去睇，呢、这个变就系一个永恒嘅不变，变幻原是永恒啊嘛。咁所以我哋其实有咩好哀怨呢，我哋能够可以喺呢一度活在当下，能够睇呢一刻，已经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效果，或者系我哋都喺呢个万物嘅变与不变之间，我哋其实随住万物嘅嗰个生机去生活咋嘛。咁所以我哋冇乜好哀怨啦。跟住佢另一个朋友就觉得好开心，就拍案叫绝，然后大家点啊 ？Happy hour 嘅时候再嚟到玩咯。系啊，嗰度系咁写噶。杯盘狼藉之后，其实好快饮得两饮，大家瞌个眼瞓就已经东方既白天光啦。就是一个咁精彩的场景，你睇到画家掌握一个文学意象，将最精彩的场景用最简单直接的笔墨表达咗出嚟，呢、这个咪有趣嘅位咯。咁所以你话中国艺术嘅意象系咪好难明好抽象呢？其实又唔系嘅。所以我哋都系喺我哋嘅展品嘅说明里面都尽量把握咗呢啲重点，希望观众一路睇嘅时候可以透过阅读呢啲嘅文字啦，或者阅读我哋出版嘅刊物呢，可以去了解中国艺术里面嘅内涵。
1: 唔该晒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嘅副馆长邓文亮博士 Raymond， 一连两集咧同我哋进行咗，真系点读画，真系介绍咗喺展场里边咧好多嘅作品，咁啊，我都听得津津有味。我相信咧听紧呢一个节目嘅听众咧都同我一样。馆方咧其实为咗呢个展览咧都出版咗一本书啦，就叫做《点读画》啦，希望大家咧即系可以精细咁样去理解每一幅画背后

0: 今晚同埋上个星期同大家介绍嘅展览咧就系《锦墨铸情》，益利汉贞教授。咁希望大家咧有时间嘅话咧，都可以去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嘅展厅3度参观。展览咧由即日起至到明年嘅1月12号，而成个展览嘅设计咧，其实都系好欢迎任何年龄嘅朋友去进场嘅。咁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上去香港电台嘅 Facebook 咧，咁去揾翻我哋呢一个艺文谷嘅呢一个 Facebook post 去睇翻头先讲过嘅话。都会在里面出现的。咁当然更加重要，梗系展场里面去亲身感受呢一啲作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呢两集理解李汉贞教授更加多，同埋了解佢嘅艺术教育嘅理念。透过呢一啲画作，咁再一次多谢 Raymond，Thank you，
1: 唔该晒，
0: 下次再见，拜拜。
2: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昼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星期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届时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待本港与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本港头7个月累

0: 計錄得大約3122萬訪港旅客人次，其中上個月初步訪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中東局勢導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氣惡劣，但旅客仍錄得增長，有信心最終能夠達到全年5380萬人次旅客訪港目標。羅淑佩預料本港體育活動的收益將持續上升，又說考慮將票尾經濟折扣活動擴展至美酒佳肴巡禮等。廣西西南部多地受熱帶氣旋紫檀影響，出現強降雨天氣，彭祥市部分鄉村水浸。央視報導，彭祥市普門村昨晚起水浸，進出村的主要通道被積水淹浸。今日上午雨勢較大時，最深處水位超過4米，其後隨降雨減弱降至大約2米，但進出村的道路仍然被積水覆蓋，交通中斷，村民進出及物資轉運主要依靠消防救援人員的皮蛙艇。水利部和氣象局聯合發布紅色山洪災害氣象預警，預計今晚8時起的24小時，廣西西南部局部地區發生山洪災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區亦可能因為短時間強降雨引發山洪災害，呼籲各地做好實時監測、防汛預警和轉移避險等防範工作。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通話，討論恢復霍爾木茲海峽自由航行的問題。阿曼傳媒報導，雙方認為繼續談判並達成切實協議至關重要，有助恢復霍爾木茲海峽自由航行，維護地區安全穩定。雙方亦都談及最新地區局勢的發展，以及如何為重啟對話及談判創造有利條件。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的諒解協議，正就聯合聲明文本交換意見，雙方決心制定一項機制，既能兼顧雙方利益與關切，亦都能夠滿足國際航運相關考量。他又說，雙方會談耗時長是因為議題複雜，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國家試圖破壞談判進程。六合彩頭獎沒人中，二獎一注中，每注派150萬幾，六個搞出的號碼是7、9、12、25、34、40，特別號碼29。本港地區天氣預測，一度廣闊地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及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及雷暴，在晚上10時，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約25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在溫州之東南偏東大約28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30公里，移向華東沿岸。而位於亞蒲島附近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亞蒲島之西北大約4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明早最低氣温約27度，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2、3日驟雨增多及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晚上的10時30分。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隊長，很多病人等我的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亦或打風落雨後，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1: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的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2: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Jenny 李幸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1: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约定你。
2: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3: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4: 星期六的晚上可以借一些歌曲来到联系你的记忆，你的记忆会不会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呢？

呢一首歌咧就系齐豫所唱嘅，叫做《欢颜》啦。咁啊，作曲人咧就系李太祥啦，系受过严格嘅呢一个音乐训练嘅朋友，西方音乐训练嘅朋友，所以出产嘅作品咧，梗系唔同啲。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齐豫嘅作品，亦都有呢一首歌曲，亦都系属于校园民歌之一嚟嘅。不过就唔系原唱者黄海玲唱啦，拣嚟嘅系卓文萱同埋尹冠合唱嘅歌曲。

啱啱听过呢首歌曲呢，就係卓文萱同埋品冠一齐合唱嘅歌曲呢，叫做忘了我是谁。其实头先出现嘅两首歌呢，都有一个古怪嘅地方。第一首歌呢，齐豫所唱嘅欢颜呢，你会记得李太祥嘅名嘅啫，作曲。喂，填词系边个呢？然之后呢，啱啱我哋听过忘了我是谁呢，又记得填词系边个喎？是李敖，已经过了世的一个有鬼才啦，文学方面呢相当了得的朋友的作品，但是又忘记了作曲人是哪位。没所谓，记到少少嘢已经是足够了。欢颜啦，忘了我是谁啦，还有现在出现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首比较旧少少款的民歌了，《追山梁依依》。

李碧华同埋罗家镇所合唱嘅呢首歌咧，歌名叫做《聚散两依依》。虽然咧早期咧都系唱校园民歌啦，但系加盟咗同一间唱片公司，公司咧梗系谂住做 artist 啦。做 artist 嘅时候咧，就将佢哋封为金童玉女，咁就弊啦。咁已经脱离咗校园嗰种清新嘅感觉啦。以前跟住出现嘅呢位朋友叫做张清芳咧，曾经同阿范怡文一齐合唱过一首咧《这些日子以来》系好 hit 嘅首歌。而家听下呢首《你说好，我说好》。

张清芳嘅你说好我说好啦，系遇上一位好嘅作曲人同埋填词人，令到佢变成咧比较清新少少，冇咁商业嘅。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你说好我说好，人人都赞呢首歌好，所以好多朋友咧就争住唱啊。范玮琪咧都拣呢首歌唱，歌名叫做《那些花儿》，系朴树留翻落嚟嘅一首好歌。

范玮琪所唱的一首歌咧，歌名叫做《那些花儿》啦，然之后咧加咗啲花样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哇，你啱晒啦 ，fit 晒呢首歌吓。好多嘅民歌咧，都系即系洒落喺我哋嘅身边嘅，不过咧，我哋可能冇注意到，冇接触到都唔定啦。而家出现嘅呢首歌咧，其实咧就系一位内地嘅歌手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到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及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二加二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到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0: 對任何別有用心的挑撥和炒作。王毅表示，中國和印尼政府都致力發展經濟，為民造福，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和印尼等發展中國家持續崛起。他說，世界越是動盪不安，外部挑戰越是複雜嚴峻，兩國越要加強團結，更好維護共同利益，並且為全球南方國家樹立合作典範。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相隔14年再度由香港承辦，賽事由香港電台及香港科技園公司合辦，來自15個國家及地區的代表參與。今屆賽事以武林至尊為主題，香港作為東道主，按慣例可以派兩隊出賽，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將代表香港出戰。比賽明日正式舉行，各參賽隊伍今日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作最後準備，包括驗證機械人是否符合大會標準、測試路徑以及進行種子賽。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明朝早最低氣温約27度，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驟雨增多及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 81%。 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安仔，你跟一跟外牆之水渠，記得扣安全帶啊！
4: 梗係記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在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立秋过咗两个礼拜，然之后你发觉到好多朋友正在买月饼，然之后咧，然之后你发觉到咧，就嚟好似就嚟做中秋咯，仍然系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系一个夜晚10:35嘅时候，相对湿度系81%。你见到呢啲天气嘅时候咧，真系不露反笑。播秋天嘅歌系咪好讽刺咧？

记忆，埋喺你嘅心脏里边，埋喺你嘅皮肤里边。个人嘅适应能力咧，应该系好高嘅。虽然系肉体啦，比较烦少少，喺个秋天嘅时候咧，仍感觉到唔系秋天嘅感觉。不过只要内心强大就得啦。将来有之后咧，我哋有刘德华出现。每一套电影所唱嘅主题歌曲，到而家为止咧，都会记得嘅一首《缘尽》。属于卢冠霖嘅曲，潘元良嘅词。

张国荣呢首《今生今世》。友情嘅话咧，可以延续嘅，延续去他生都得嘅。有意思，有意思。要延续一样嘢咧，的确唔容易嘅。譬如话最近期咧，你成日都听到阿杨凡咧，将佢嘅电影咧，就系以前拍落嘅，转咗成 4K 嘅数码修复嘅电影，然之后咧，40年前嘅作品咧，都可以重现翻。譬如话呢首主题曲嘅嗰套电影《最后的玫瑰》。

恩妮的最后的玫瑰，四十年前一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哇，一讲起四十年，这个随时都是三四十年了。譬如话而家即将出现嘅呢首歌，佢咧都系九零年嘅原曲嘅作品啦，然之后咧慢慢咧就系填上咗一个粤语歌词啊，咁啊变咗一首永垂不朽嘅歌之一啦。

假如有情嘅话咧，可以再见嘅。啱啱嘅系叶少嘅一首歌，咁又叫做《珍重》。新闻报告之后咧，再喺阿郎嘅曲节目里边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昼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嘅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周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届时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待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特区政府新闻处与亚太广播联盟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在媒体和传播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是政府新闻处首次与区域性广播联盟签署同类合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表示，新闻处邀请亚广联成员今年底访问香港，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并支持亚广联明年来港举办传媒会议。明年是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当局将通过亚广联的国际网络与平台，与全球观众分享香港过去30年卓越成就。警方展开反毒品行动，拘捕两个人，检获市值大约1600万元怀疑毒品。警方寻日在荃湾及元朗展开反毒品行动，分别拘捕一名18岁持伤情证的内地男子，以及一名17岁的本地女子，他们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制造危险药物。行动中，警方检获超过20公斤怀疑可卡因及1.2公斤怀疑冰毒，估计市值共约1600万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紫檀的中心今日下午至明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别，后日日间起逐渐减弱，靠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等地风雨可能较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以及海南、广西、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强调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小白，你知唔知道包容？

0: 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小白，你知唔知道包容同埋关爱呢两样嘢系会令到呢个世界即刻靓晒、温暖晒噶？
3: 讲得冇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唔好错过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关爱共融嘉年华。
2: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睇表演，仲可以认识新嘅少数族嘅朋友添啊！
3: 一家大细过嚟，用爱心连结彼此。
4: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5: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6: 阿郎恋曲的节目呢，就是通常将一个小时交给中文歌曲，然后另外一小时交给外语歌曲。现时所出现的这一班的朋友呢，都是女子，还有一些特别的女子，包括现在出现的这个特别女子呢，是来自新加坡的。新加坡的歌手王丽婷的歌，这首歌是挺爽的，是一位我们熟悉的作曲人 Dick Lee 的作品，歌名叫做 You and Me。

佢问自己有冇啲忽略咗嘅嘢呢？啊，拣嗰啲会唔会好啲呢？啊，女子系咪多心嘅呢？呢位朋友咧叫做高山，唱紧呢首歌咧叫做《The Road Not Taken》。

王麗婷咧同朋友一齊合作咧填詞咧，然之後咧作曲嘅朋友咧就迪利啦。啱啱聽過呢首歌曲咧就幾爽嘅首歌咧，叫做 You and Me。每一個畫面有一種聯想，仲係一啲比較 sweet 啲嘅聯想啊。接著而來嘅呢位朋友咧，其實咧我就唔係太熟悉嘅，不過聽佢嘅歌曲咧就好中意下嘅。講到人生有不同嘅選擇。

All Saints 嘅一首歌咧，歌名叫做 Never Ever。一次嘅分手咧，佢谂咗好耐嘅。但系有啲朋友咧就话：，既然系分手咧，都冇得解决啦。于是乎咧，正面啲去面对下啦。譬如话而家呢位朋友咧就咁样啦。当爱情咧可能系一件雨衣，咦，放低咗雨衣可以见到彩虹。

Kenny Sweet 雨衣 Raincoat 都是一首相当得意的歌曲。为什么说它得意呢？我看呢就是说啊，挺娇嗲一下的。哇，现在出现的这个姐姐又是这样。Simone Camilla 唱回 Van Morrison 的一首旧歌来的 Hit 到阵的歌 Have I told you latel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本港头7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7月多日天气恶劣，但系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有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剩翻大概廿零分钟到啦，我呢个亚郎恋曲节目咧就要播完噶啦。头先半个小时咧，我哋播晒咧即系女子嘅歌曲，而家男子队出现啦。首先出现呢位朋友咧，的确系即系值得怀念嘅，因为佢已经去咗世。Kenny Rogers。

呢一首歌咧受欢迎咧不在话下啦，仲有咧几个纪录嘅。第一个纪录咧就系、是、有人咧统计过咧，就话应该呢只歌曲咧系 Kenny Rogers 嘅 solo hit 里边嘅最即系最劲嗰只啦，即系话最卖得钱嗰个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系、是、写曲嘅 Lionel Richie 咧，亦都因为呢一首歌而令到佢有好多钱。When I saw you standing there

有一个年代你发觉到好多歌手咧，凭住几首歌曲咧就可以发晒达。当然啦，尤其是创作人啦，如果佢哋即系靠几首歌咧就唔掂嘅。于是乎咧，除咗系不断创作之外咧，仲有不断咧巡回演出嘅。当巡回演出嘅时候咧，你会中意呢一种嘅。呢一种咧比较咧就系容易入口嘅歌曲咧，就系特别为人受落嘅。Lobo 嘅歌曲啱啱已系听过，香港歌手许冠杰都曾经改过佢嘅歌曲啦。呢一首歌咧就变成一首粤语歌曲嘅，几威啊！但系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咧又系威嘅，威在威在咧就系好多人重新翻唱呢首歌曲，因为系好正嘅一首歌，由佢有份写嘅，名字咧叫做 Albert Hammond。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When I Need You。

有啲朋友咧中意呢个原装版本嘅，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话：，喂，唱一首情歌咁硬朗嘅，唔用硬舞啦，用硬朗。啊，你真系识讲嘢。系啊，有啲比较远啲嘅情歌嘅，同啱啱我哋听嘅呢首歌佢嘅唱法咧亦都唔同啊。New Sir 嘅版本亦都系唔同啦。讲到唔同嘅歌手，佢哋拣歌嘅时候咧，当然啦。都会根据自己口味啦，然之后咧用自己嘅方法去演绎嘅。而家出现呢首歌曲咧，我听过 Rustic 嘅版本，但系我拣翻 Kenny Loggins 嘅呢个原装版本听下先。

啱啱听你首歌曲咧，就系 Kenny Rogers 嘅，唔系 Kenny Loggins 咧，就为一套电影咧所唱嘅主题歌曲嚟嘅，系属于哇成卅年前嘅电影啊，里边一套几好嘅电影啦，好似有 George Clooney 做嘅，我记得大概系咁样啦。咁啊，唱咗一首相当好听嘅歌曲啦，好多人咧有跟住唱呢首 For the First Time 嘅，自己都系相当中意嘅，相当中意嘅歌好多嘅。有时咧，我会问下朋友嘅，譬如话而家出现嘅呢位歌手 Michael Bolton。他认为 Michael 唱得最好的

我要承认呢首歌咧系佢大埋嘅歌嚟嘅，但系系咪佢最好嘅作品咧？都系各人有各人嘅睇法嘅。听完咗呢首歌曲咧，亦都要到结束节目嘅时候啦。再见嘅时间咧就系、是、下星期六。下星期咧就有一个男人为你主持呢个节目《夏郎恋曲》节目。稍后咧，我哋十二点钟新闻报告之后咧，有另外一个男人周浩峰为你主持佢嘅节目。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希望你有一个好好嘅晚上。

凌晨午夜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处和天文台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其中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无奈现时工人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约400几至1000几元，平均使用大约半年。他建议法例或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特区政府新闻处和亚太广播联盟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在媒体和传播方面的合作和交流，是政府新闻处首次和区域性广播联盟签署同类合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表示，新闻处邀请亚广联成员今年底访问香港，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并支持亚广联明年来港举办传媒会议。明年是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当局将通过亚广联的国际网络和平台，和全球观众分享香港过去30年卓越成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观察事态发展。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访问时说，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认为伊方仲未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宣

0: 稱對伊朗實施新的經濟制裁違反聯合國憲章中的主權平等原則，這種迫使一個主權國家改變合法政策選擇的經濟脅迫，構成徹頭徹尾的不法行為，在國際法層面毫無依據。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於北部灣一帶的熱帶風暴昨日命名為紫檀，而位於琉球群島一帶的低壓區增強為熱帶低氣壓，並命名為簡拉維。另一方面，位於雅蒲島附近的低壓區增強為熱帶低氣壓。昨晚11點，紫檀集結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約25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在溫州東南偏東大約28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30公里，移向華東沿岸。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西北大約4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驟雨增多，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昨晚11点，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北緯21度、東經 108.2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65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在北緯27.2 度、東經 123.4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45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30公里，移向華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食物不单可以填饱我们的肚，它还是对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和最有趣的方法之一。
3: 究竟一位泰国小店的老板娘怎样透过不同的泰国食材令香港人更加认识泰国文化呢？
4: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6: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7: 星期六的深夜可能是大家一个星期最 magic moment， 下细路瞓咗，老细不会再短信你，听朝又不用翻工，这段时间终于可以 me time， 有老有少的你可以拥有 me time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好了，今晚没人骚扰的你会不会选择我的音乐和你过这一粒钟呢？欢迎你，周国锋，周末万岁。

扮野秋呢一个花名噶，当年电视台一个好受欢迎嘅节目《欢乐今宵》咧，间唔中就有模仿环节啦。而秋官喺1979年嘅节目里面，就系模仿日本巨星啊泽田研二嘅经典船长造型，同埋妖夜台风演唱佢嘅名曲啊《Old Galu》嘅粤语改编版。由于神态同埋造型极度逼真，奠定咗佢扮野秋嘅称号啊。

罗文的波斯猫当年掀起了香港乐坛第一波情欲歌的热潮，关键句子就是不穿衣衫多么俏，看太好娇小，同埋床上你相送温暖于深宵，究竟是写猫定是写人呢？现在再听邪小儿科，不过当时传闻就有电台禁播，加上填词人潘伟源的职业就是教书，被人闹说教坏细路。潘伟源老师近年接受访问讲回这件事，佢话多谢罗文当年为佢遮风挡雨噶。佢话罗几咧系乐坛嘅真君子啊。当时呢只歌掀起好多是非，甚至重伤，咩难听嘅说话都有。唔少记者想访问潘老师，要佢解话。罗几系同潘老师讲啦，呢啲场合咧你唔识答噶啦，你系正经人啊，啲人故意咧设陷阱咧俾你去踩，等我同你去挡啦。结果咧每次要解释都系罗几去答噶。呢一啲咪系巨星应有嘅承担咯。

0: 以1986年嘅尺度啊，妹姐坏女孩嘅歌词内容啊，梗系近啦。诶，讲少女啊受男友嘅挑逗，突然咧一夜间咧想变坏，偷尝禁果噶。咁啊喺保守嘅80年代，歌词啊非常踩界啦，全文咧被电台禁播。咁你都明噶啦，越禁咧就越红。呢一张专辑咧嘅销量结果咧系高达72万张噶，刷新咗咧香港个人唱片嘅销量纪录啊！再加首梦伴啦，开创咗妹姐百变天后嘅形象嘅。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草蜢啊出道嘅早期，经常被视为咧香港少年队噶。咁啊，走鲜明活泼嘅日式偶像同埋强劲跳舞组合路线，而呢一首歌咧又真系改编自日本少年队嘅歌曲啊。草蜢嘅 A B C， 嗱呢一首歌对草蜢嚟讲啊非常重要，因为草蜢当年咧就系带住呢一首歌嘅国语版本，限时专送 A B C 去台湾地区发展，即时风魔下万千少女噶。

刘美君第一张唱片系劲到爆啊 ，hit 歌啊多罗罗噶，最后一夜午夜情 ，Am I Made Up？ 咁啊喺万众期待之下，第二张专辑咧无疑系好大压力噶，一定会俾人直接比较啊。咁虽然最后嘅回响同埋成绩咧系有啲差异噶，始终吓第一张太劲啊嘛。但依家听翻第二张唱片咧，值得回味嘅歌曲咧，其实唔少噶，而且咧作风依然大胆噶，好似呢一首改编啊 ，Frankie Valli 嘅经典啊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啊，咁啊将一首经典情歌咧变成咗充满都市欲望嘅舞曲，节奏咧比原版咧系更加都市化噶。刘美君啊，这双眼只望你。

0: 哇，夠膽咧翻唱 Beatles 嘅名曲啊，真係咧膽生毛啦！1987年啊，美國少女歌手 Tiffany 啊翻唱咧披頭四1963年嘅 I Saw Her Standing There 啊，將原本嘅 her 咧改成 him 噶。由追女咧變成追仔，啊 Tiffany 咧當年只係得16歲，啊呢一首歌最高上過咧 Billboard 嘅第7位啊！今晚聽翻，你會唔會諗起啊自己咧16歲嗰陣喺街上面見到心儀嘅對象嘅情景咧 ？I saw him standing there， 然後就冇然後啦，青春咧就係咁樣浪費咗咯。
1: 逢星期日凌晨12點到1點，周國通，週末萬歲。

首歌咧接近咧40年噶啦，1987年啊 ，Patchy Boys 咧被邀请啊出席咧英国电视台举办嘅猫王逝世10周年纪念演唱会，佢哋咧喺节目当中啊重新编曲啦 ，Always on My Mind 啊，因为现场反应太好啦，决定咧正式录制成咧单曲发行噶，最终咧成为1987年啊英国圣诞节冠军单曲噶啊，咁你知唔知咧 ？Always on My Mind 咧其实系一首道歉歌嚟噶 ，Elvis Presley 嘅原装正版嘅创作人咧 Wayne Carson 啊，因为工作嘅事故啦，俾预定时间咧迟咗10几日先至翻屋企，啊令佢老婆咧非常不满噶。Wayne 咧唯有喺电话里面安抚老婆话：啊，我知道咧，我离开咗好耐，但我心里边一直都有你，就系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呢一句创作呢一首经典啊。

帝啊、魏淑辉啊、司空敏慧等等，系唔系真有其人嘅咧？其实咧都系林敏聪咧运用佢好抵死啦，同埋九唔搭八嘅风格，为咗配合节奏同埋押韵，随手咧拼奏出嚟嘅特别名啊！只有陈布礼咧系真实存在，据讲咧佢系当时啊香港社交界一位跳舞专家。

0: 当年咧好难想象啦，形象一直好乖啦、好温柔嘅陈秀文咧，会唱一首意识咁大胆嘅歌噶。以糖咧去比喻爱情啊，其实冇咩大不了嘅，但用上咧要咬你、食你呢啲字眼啊嘛，喺三十几年前嘅社会嚟讲咧，系令人想入非非噶。呢一首歌咧，当年有人话意识不良啊，惹起咗咧唔少嘅讨论嘅。陈秀文啊，事后话啦，佢录音嗰阵一路谂住嘅咧。只是糖啫，完全冇谂过其他嘢噶。咁可能真系听歌嘅人谂多咗咯。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峰，周末万岁。
0: 虽然我唔系教徒啊，但我临瞓嘅时候咧都会有祈祷嘅习惯嘅。嗱，以下呢一首歌啊，透过祈祷呢一个主题咧，系帮助歌者去释放咧内心嘅痛苦。创作背景啊，源于佢当时咧面临人生嘅重大转折噶，啱啱结束咗咧同演员啊 Sean Penn 嘅婚姻，而且咧即将迈入30岁。呢一首歌啊，深刻剖析咗佢嘅内心世界同埋成长经历啊，融合咗流行摇滚同埋黑人嘅福音音乐 Madonna Like a Prayer。

余光光曲咧可以有佢背后嘅意义啊，最正啦！啊，以下呢位男歌手嘅作品咧，通常都会做到噶。嗱 ，Billy Jean 咧创作灵感啊嚟自 Michael Jackson 啦，同兄弟啊巡演嘅时候咧，经常遭遇咧疯狂女歌迷咧写信骚扰噶。呢一班女士咧话系好可怕噶，甚至幻想同埋指控 MJ 咧话 MJ 同佢哋咧系生咗私生子噶。MJ 啊将呢啲真实咧被骚扰嘅经历咧写成歌曲噶。

鍾意呢首歌，认为呢前奏太长， baseline 好怪，甚至担心个歌名呢会令人联想到网球名将 Billie Jean King， 而想呢改歌名，但係 MJ 就坚持呢保留自己嘅创作同埋呢独特嘅前奏啊。而且好自信呢同 Quincy Jones 讲，喂，呢首歌会改变世界㗎。Michael Jackson's 嘅 Billie Jean。

张唱片咧就系益年啊都市竹角三部曲嘅压轴之作，都捕捉咗咧九十年代香港咧高度现代化之下，都市人咧好急促、好忙碌啦、好疏离嘅生活节奏。喺呢一种节奏嘅环境之中啊，面对爱情同埋离别时候嘅无奈，情感匆匆交错，但又控制唔到，流露出咧好强烈嘅寂寞同埋空洞感嘅。匆匆共你遇上太匆匆，人生好多嘢都系匆匆而过，大家要珍惜每一分钟嘅相处啦。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未来星期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届时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说，等本港和深方确认具体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法国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装备和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星期六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向乌克兰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的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并引述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马克龙亦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遇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说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

0: 骤雨，初时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昨日命名为紫檀，而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简拉维。另一方面，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昨晚11点，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7: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6: 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8: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9: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8: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9: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8: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9: Home away from home.
7: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6: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1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10: 陈俊轩音乐关系。
1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听过，我说的不是音乐，反而是音乐里面每一个乐器他们的演奏的时候所讲的东西的那种的不同。例如弹钢琴，你可能会觉得佢好理性嘅，因为呢每一个呢都系由个锤啦去打落去个琴音嘅嗰种嘅制造出嗰呢种嘅声音啦。好似非常之干净咁样，用把尺咁样画出嚟嘅一条直线咁样嘅。啊，但系啦，小提琴又唔同喎。小提琴啊，因为呢佢冇一格格咁样嘅，喺条弦线靠你手指揿边个位佢出咩音啦，仲有埋线音啦，即係可以由低线到高或者由高滑返去低音咁样，做出呢一种咁样嘅效果啦。更加特别嘅就係二胡啊，哇，佢可以就係用呢啲嘅线音

拉出嘅嗰种穿墙嗰种嘅悲伤嘅感觉，可以咁样玩出嚟嘅。呢、这个就系、是、我觉得就系乐器佢可以带出嘅呢一种好独特嘅呼吸啊！嗱，更加正嘅咧，玩乐器嘅咧，有时咧就有一种叫人性嘅瑕疵啊！即系例如咧一个吉他，佢弹咗好多年之后咧，其实咧喺个揿线嗰个位咧，其实咧已经有可能有啲凹嘅痕啊，等等啊，啲成个木头啊，可能又会撞过下，有啲凹痕啊，有啲湿气等等。但系就系、是、因为佢玩咗咁耐，我哋成日都话一个乐器就有嗰种人气啊，即系有人嘅气味喺里面啊，所以先至玩出嚟嘅音乐咧更加有呢个故事感嘅。所以就系呢一样，我谂喺现代电子音乐啊，或者一路以嚟用紧嗰啲咩 MIDI 啊等等呢啲咧，其实系好难模仿到真实乐器嘅嗰种声音，因为佢完全做唔到。例如你望住一个大提琴或者一个小提琴，都系一嚿木头，但系呢嚿木头系喺度呼吸嘅。咁所以乐器并唔系净系一种工具嚟嘅，反而系音乐人佢嘅灵魂嘅最好嘅拍档啊！所以下次你听歌嘅时候咧，如果你听唱歌咧，唱歌主唱之外咧，亦都可以认真听下里面每一个嘅配乐啊，你亦都会听得出啊，边啲系真嘅乐器，边啲系假乐器。如果有真嘅乐器嘅时候，啊，你可以谂下嗰个 bass 喺度玩紧嗰样嘢，点解佢会咁样玩嘅咧？嗰啲线音系点咧？或者支长笛点解佢可以做出呢啲咁样嘅效果等等嘅？所以每一种乐器咧。其实都系用紧佢自己嘅材料啦，佢嘅质地啦，嚟到去讲出佢哋嘅故事。而我哋只需要竖起我哋嘅耳仔啦，就可以听到埋藏喺呢啲乐器里面佢哋嘅声音、佢哋嘅温柔、佢哋嘅个性。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

到音乐关系言宇宙嘅环节，有我陈俊轩 Phoebus。嗱，头先弹过一首音乐咧，系嚟自一套电影咧《Somewhere in Time》。我弹咧系因为突然间讲起乐器啊嘛，勾起咗我好多嘅回忆啦。当年细细个学钢琴嘅时候咧，啲姨妈姑爹成日叫啊 Phoebus 啊，弹只歌嚟听啦。跟住我弹任何嘅古典啊乜乜，佢哋都系好似冇乜反应，冇乜感觉，或者甚至我弹弹下，佢哋已经自己喺度倾偈寒暄嘅。除非我弹头先嗰一首，佢哋就话啊呢一首音乐咧，因为佢哋睇过套电影，好有画面，亦都觉得呢一首音乐咧就系最带晒呢个喜怒哀乐嘅所有情感都喺晒里面，即系弹下好浪漫，但系突然之间亦都可以变得好孤独咁样样。所以佢哋就好有呢种嘅共鸣，而钢琴就做咗呢一个咁样嘅效果，好简单嘅一个主题就已经去几粒音啦，已经做到呢一种嘅效果。仲有好多其他嘅音乐都想推介俾大家听嘅啊！头先有讲过啦，钢琴啦，亦都有讲过小提琴啊，小提琴呢一种乐器咧，其实亦都可以做出一种啊令人拉穿墙嘅嗰种嘅感动啊，甚至系可能系悲伤嘅感觉啊。介绍呢一首俾你听，一首一位我成日都同佢合作嘅一位小提琴家，佢其中有一首歌咧，我系同佢合作系特别喜欢嘅，因为佢系将嗰种悲伤嘅情感系可以拉到非常之高嘅一种感觉。佢呢位小提琴家系 David Garrett， 嚟自欧洲嘅呢一位小提琴家啦。呢一首歌介绍俾大家听，叫做 La Khalifa。

除咗可以做出拉出感動嘅旋律之外咧，亦都有啲可以做到好激昂嘅或者可以話係有啲史詩式嘅咁樣嘅感覺嘅音樂嘅。今次介紹呢個咧，就另外一位嘅就係、是、鋼琴家，亦都上過嚟我哋音樂關係做過我哋嘅嘉賓嘅訪問嘅一位咧，嚟自克羅地亞嘅鋼琴家，佢係 Maxim。所以揀翻呢一首，真係同佢自己嘅國籍啊，佢自己嘅身份有關啦。呢首叫 Croatian Rhapsody。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来到音乐关系的嘉宾访问环节了，今个星期我的嘉宾亦都是跟上个星期的嘉宾一样，因为真的太多东西可以跟他谈，他的音乐的装满音乐的这个脑袋呢，是很排比我们要慢慢去发掘。但是最清楚的一件事，在上一集也都听得到，他在他的中小学年代将音乐变成一个很好玩的玩具。他会在屋企自己开一个音乐会去唱一些的动漫音乐，跟住亦都会夹 band， 将音乐玩音乐这件事玩得淋漓尽致。但是之后亦都一模一样，因为经历了大学之后，之后他的路应该怎样行，好想入去这个香港的流行乐坛去创一番事业。几经辛苦得了，但是之后发现了个现实，又原来同他自己心目中所想的又并非是一致的。但到最后啦，当然啦，他到今时今日啦，第三个人生的阶段，音乐人生阶段啦，就开始做这个的音频治疗。咁音频治疗是乜嘢嚟嘅呢？今集呢都会同他解构的。他是我哋今个星期音乐关。

0: 关系嘅嘉宾陈明喜。
1: Hello，
0: 你好啊，多谢你啦，又再翻翻嚟啦，我哋音乐关系啦，同埋你嘅故事咧，即系都回响好大，好得意啊！但系同埋大家好似剧集咁想追落去啦，亦都同我谂唔单止净系音乐行业啦，我谂好多唔同行业嘅人啦、工作啦，都可能都会经历好似你经历嘅嘢一样，充满共鸣。但系今日我哋讲音乐关系呢、这个音乐路。

0: 一样啦，啲嘢未必系忠于自己啦。
1: 嗯，
0: 嗰、那个心态喺嗰一刻，你系我要挨埋落去啊？
1: 嗯，
0: 定系算啦，我放弃啊？定系我算啦，逃避啊？
1: 嗯、
0: 即系应该好多方法可以做嘅。你嗰阵时系谂嘅系点样谂嘅咧？
1: 我谂我从来冇谂过放弃嘅，系、嗯、啦，应我都系应该中意挨嘅人嚟嘅，系谂都唔谂噶啦。但系逃避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即系冇意识下会嘅。而其实你讲到共鸣，其实系啊，我相信好多人都会有呢一种，就系、是、当时我觉得好多唔同声音去同你讲咩系啱，咩系你，咩唔系你，咩系好唔好，应该点。咁其实嗰种嘈咧，即系大家可能屋企人、伴侣、朋友。工作都会有呢种感觉咯。咁嗰时嗰种嘈系令我真系失眠到，我记得有成6个月几个月系每晚可能12点1点已经上床，但系真系去到朝头早6、7点先瞓得着。
0: 嗯，
1: 跟住之后可能9点10点又要起身啦。咁系好痛苦嘅。系啊，咁但系亦都系因为呢一样痛苦，令我开始寻求帮助啦。咁、
0: 嗯、
1: 就接触到音频治疗呢样嘢，所以即系好多嘢我发现回头看咧，都系一点点或者系一个可以
0: 全部有关联嘅。
1: 系啦，音乐关系嘅一个路咁样咯。
0: 我好中意你用个嘈字啊，
1: 系
0: 周围好嘈嘅，其实嗰啲究竟有冇养分啦，各方面即系因人而异啦。
1: 嗯，
0: 你觉得艺术家？音乐家或者做一位音乐人啦，音乐工作者呢啲嘈系百害而无一利嘅咧。陈明喜系点样睇嘅咧？
1: 我觉得系要识自己分别边啲系听，边啲系唔听。咁就算听咧，都未必可以。即系如果用个抽象嘅画面去讲，未必可以容许佢插晒入自己个心度。系啦，只系喺出边吸收下嘅一个事情咁样咯。
0: 但会唔会系因为其实个时代，即系我见到。即系我认识嘅娱乐圈啦，或者音乐圈，有时佢哋做事方式可能会用翻以前嗰套，即系一路用开系啱嘅，我哋就要咁样。咁所以有时新时代系咪即系到呢个年代未必啱？佢嘈嘢未必系错，不过喺以前一定啱。
1: 系、嗯、
0: 即系而家系咪会有咁样嘅情况咧？
1: 我完全同意呢样嘢。嗯，我唔知系代沟啦，但系我纯粹觉得。而家呢个时代特别咁多网络，真系日日变紧，又 AI 又成，其实唔系话边个错定啱，但系其实冇人有答案。认真系啦，我觉得以前比较系黑白分明少少，点样行一啲嘅路咁样。咁、
0: 嗯、
1: 既然系咁，其实都要真系忠于自己去试。我可能更重要，真系做一个真实啲嘅自己，你发出你嗰个真实嘅频率，咁你先会同到啱嘅人制造到共鸣。比起以前，可能有啲嘢系更包装或者更有一个设计咗嘅模式去做就 work 啦。咁样，我觉得而家系冇嘅，咁就不如勇敢啲做自己算啦。咁样
0: 系、勇敢啲做自己呢、這个系咯，有啊一个好好嘅 phrase 啊，勇敢啲做自己，因为做自己就会讲嘅嘢。
1: 系，
0: 但系好难嘅，你唔加个勇敢嘅话，系好难做自己。
1: 嗯、
0: 你又点睇咧？我马友有你认识啦，大提琴即系呢个大提琴家，咁同佢。傾過佢講過一樣好重要嘅一個信息嘅，佢話做一個音樂人，佢仲要古典音樂界喎、你記住。佢咧就話最緊要首先三樣嘢嘅啫，truth， 跟住 true，OK， 同埋 the soul of a waiter， 係啦，
1: 點樣咧？
0: 咁就係佢個意思就係 truth 就係首先你作個作品啦，個作品咧係要真實啦
1: ，OK，
0: 即係真係真真正正咧，咁個作品夠真啦，你先至識得演繹出嚟噶嘛。如果係假嘅。就係、欺騙你，好難扮出嚟嘅。係 true 就係演奏家，你就要 true to yourself 啦。
1: OK，
0: 究竟即係例如我要好相信我自己，例如我係華人啦，咁所以我一定玩中式嘅音樂，一定會好好嘅。即係有呢一種嘅 true to myself 或者你有咩認識，你識認識中世紀啦，例如你中意讀歷史，你好熟悉 Musketeers 啊嗰啲，咁我就可以玩呢個法國嘅音樂又可能得。Soul of a waiter， 佢就係話。你嘅音樂 deliver 出去，其實就等於個 waiter 將、deliver 出去。佢話你一定要識得 deliver 呢樣嘢。你陳明喜點樣睇呢個馬友友呢個講法咧？
1: 哇！我覺得即係大事啊，好有趣啊！即係 true 同 truth 可能啊 ，somehow 做藝術都意識到，如果可以最好就係咁樣忠於自己啦。同埋好同意嘅，即係如果唔係真實嘅你咧，其實。最尾，我覺得特別而家嘅觀眾又有網絡世界咧，好易睇得穿嘅，係啊，都冇乜選擇嘅。其實你一定要忠於自己，一定要真實去。
0: 咦，我諗係咯，即係而家呢個年代，我覺得係咪應該做音樂啊、玩藝術係咪真誠啊？
1: 係啊 ，raw 啲
0: 即最好噶嘛，係咪？
1: 係啊，係啊，真係感受到嘅，我覺得。但係我好即係好欣賞佢最尾嗰個講埋 deliver 嗰下，因為我覺得呢個係好多藝術家會。

0: 忽略嘅位，我自己都係即係做完啦，好開心啦，即係努力完一輪啦，用曬而家係獨立歌手啦，我咁啊用曬自己啲錢啦，咁樣跟住最尾就冇諗嗰個 deliver 點樣俾出去，點樣真係俾更多人聽到呢樣嘢，咁係會有好可惜嘅，係啊，所以呢個係都提醒咗我。
1: 喂，都正嘅，因為咧，再喺陳明喜口中咁就 reassure 咗，我覺得年代以前嘅年代就。我哋要有真诚地有技巧
0: 啊
1: 咁啊，即系好有技巧系个主角，
0: 系，
1: 但系跟住就开始话唔得啦，唔可以再咁嘅，就要有技巧地真诚。
0: 嗯，
1: 但我见到而家嘅即系陈明喜，你再 reassure 就系呢个年代真诚得啦，其实唔需要太多技巧喺里面嘅。
0: 系呢、這个我都同譬如阿爹哋啦，或者其他嘅同事讨论过，因为网络世界咧，其实。点讲呢已经咩都睇过晒啦，即系更加有 AI， 其实仲可以天马行空啦。咁究竟你嗰个技巧要几飞天上天，你先可以再系一个即刻吸引到人嘅事情呢？咁可能系真系宁愿利用你本人嗰个真诚去同人共鸣，可能系更好嘅选择咁样咯。
1: 你个内心世界，我哋又走翻出嚟，继续行你嗰条音乐路。
0: 嗯。
1: 你的成績都不差的喎，在樂壇好好的喎，但是跟住因為身邊很嘈，嘈到一個位置，你終於即係嗰陣時就是音樂音頻治療的出現。咁呢個是不是你的一個我哋英文就叫 outlet 啊？定係喺中文可能甚至是不是一個機遇咧？嗰陣時係。你点样谂？点样睇音频治疗呢一样嘢？
0: 咁头先有分享就系啦，自己经历咗失眠同焦虑呢样嘢，咁可能我都中意自然疗法嘅，系啊，即系我希望唔好有啲咩就即刻去开刀食药嗰种处理方法，咁啊试下唔同嘢先啦。咁我中意声音啊嘛，咁我就开始听呢啲 sound healing 嘅嘢，譬如大家可能会而家呢几年见得多啲嘅重拨啦，跟住一啲冥想啦、呼吸啦嘅活动咁啦，咁我就觉得好 work 喎。因为呢佢係 passive 嘅，即係你唔使特登要去做啲咩，你一听呢其实你嘅身体对呢啲频率会有反应。咁所以焦虑嘅唔係好啱囉，即係你已经焦虑啦，我仲要特登唔諗嘢係冇可能嘅，但係其实呢啲就係你就咁听已经会有一个效果，会放松到咁样。咁我就觉得好 work。咁跟住之后就听咗好几年啦，因为而家讲緊係都仲係2017年咁样，就是、我出道第二年。咁头先多谢你赞赏话我成绩唔错啦，但正正就因为出道年其实成绩唔错呢，去到第二三年冇咗新人呢个光环呢。是好唔知点嘅，
1: 好吃力噶，
0: 系好吃力。
1: 点样占一席位咧？我的 position 系摆边。
0: Exactly， 呢个系最难，因为你已经唔系新人啦，你就同紧好存在咗好耐、好犀利嘅所有人同一齐去揾紧嗰个席位啦，咁样，咁就好迷茫啦。咁跟住去到咁一直就有失眠、有焦虑，就有用音频帮自己，又慢慢觉得真系 work 嘅意思唔系话好似食药咁样治咗痛，纯粹系慢慢识得处理，即系一新年嘅时候可以点咧咁。咁跟住咧就跳到已经差唔多去疫情啦，咁所有嘢停晒啦。
1: 你身处喺加拿大
0: 嗰时咧，就我翻咗加拿大过年，跟住就开始疫情啦，所以我就翻唔到嚟香港，咁就更加崩溃啦，即系冇晒做嘢啦，完全我唔系歌手，我系边个啊？咁样好迷茫。咁嗰时就谂，咁不如唔好俾自己停啦，咁不如学下中意咗咁耐嘅音频治疗呢样嘢啦。咁都有啲宇宙契机嘅，即系我去咗个书店，跟住咧一去减价 section 啦，因为我一定睇减价嘢啦，就揾到一本关于音差嘅书。真系你即系十年都唔会见到一本咁嘅嘢，但系嗰日就见到。
1: 因为音差已经好少人用，音差咧就系我哋攞嚟 tune 音啦，即系教声琴咧，个真系一个就咩两条嘅叉，即
0: 系
1: 好似切牛扒
0: 系
1: 嗰个叉嚟嘅。
0: 系啦系啦，咁我又唔知点解觉得呢本书好有趣，咁我就开始谂，不如我真系去学 sound healing 呢样嘢啦。我听咗咁多年，咁就喺疫情呢大概半年，我翻唔到香港嘅时间去考咗一个证书。系啦，咁跟住就翻到嚟咧，我开始同朋友分享我做咗呢件事，又发现全世界都失眠同焦虑嘅，原来系咁
1: 多噶，从乜都有。
0: 系啦，咁我就开始觉得，咁我点样令更多人最快知道有呢一个自然疗法咧？因为真系好好、啊，又系一个冇害嘅事情，又冇副作用，你随时都听得。咁我就谂，其实不如我试下摆入流行曲啦，即系流行文化始终系最快可以接触最多人嘅方法。咁就开始有呢一个音频治疗广东歌嘅系列嘅开始啦。
1: 咁都几好啊，陈明喜，因为你一路行緊嗰个流行音乐乐坛嗰条路，你又话周围好嘈，即係通常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呢，即係如果秉着我 我想我是会第一个离弃音乐先的。
0: 哦。
1: 咦，但是我发现你没有离弃过音乐，你反而还找到音乐。

0: 我就系、是、我遮住啲音，
1: 嗯，
0: 你同你再玩过，
1: 再钻研，
0: 系咯，即系呢一个少少打不死精神啦，定系你真系音乐太紧要咧？
1: 我觉得两样都系嘅。第一咧，我觉得又讲翻动漫啦，真系系嗰种动漫精神影响我嘅，即系我人生所有价值观都可能系动漫出嚟嘅。
0: 系，
1: 即系动漫嗰啲主角系不死精神噶嘛。系啦，咁呢样嘢咧，第二就是我谂音乐对我嚟讲，音乐世界呢个背景又好，自己中意写歌听歌又好，都同氧气冇乜分别噶。即系我未必系日日要好哇音乐音乐，但系对我嚟讲就系一个存在嘅嘢，唔可以冇咗咁样咯。咁自己都系因为用音乐陪过自己度过太多嘅唔开心，所以系冇谂过唔做。我其实觉得你未必都会写戏噶。
0: 诶，我都唔知啊，我已经开始系咯，即系可能玩得太耐，我玩咗40几年钢琴，即系有一种另一种嘅睇法。
1: 嗯，
0: 但系我好中意你啱啱又话音乐系好似氧气咁啫，即系你好轻描淡写讲咗，呢个几难得嘅，即系好少人怎讲形容音乐话氧气，就好多人即系讲嘅，但系你系行咗出嚟，真系。
1: 嗯
0: 真系哇冇咗唔掂，虽然佢令到我个心情鸡毛鸭血啫，但系都 pick up 翻，企翻起身又系音乐呢一样嘢，几难得。
1: 其实我谂一直都唔系音乐令我唔开心啦，即系其实头先讲到好嘈、好失去自我嗰样嘢咧，都唔系一啲任何人嘅错或者咩，纯粹系因为即系我出道之后，其实咧头嗰几年咧，我系。签咗好多唔同公司啊，即系唔同地方有唔同公司，
0: 系啦，内地又有啦，
1: 系啦，咁所以系好似要 fulfill 3-4个完全唔同嘅 requirement，一啲嘅睇法，一啲嘅价值观、审美，系冇可能噶。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系直情起身，我唔记得我自己喺边个城市，咁所以去到疫情咧，虽然系哇，所有嘢失去晒，跟住先有音频，跟住咧，其实都系嗰时我立定决心，我要。真系搬翻嚟香港，喺呢一度扎根，有少少重新嚟过嘅感觉，系、所以都系个契机嚟嘅。
0: 呢、這个时候就听翻一首陈明喜嘅音乐啊，你觉得应该听首咩音乐？
1: 讲到呢度咧，即系头先都讲到一啲唔开心嘅经历，咁其实有一只歌，我系觉得都对我嗰个转捩点好重要，就系、是、Little Love 呢首歌。嗰时系觉得。唔开心到冇晒知觉啦，应该大家有冇试过呢个感觉？你有冇试过？即系已经系喊唔出、嬲唔出。
0: 失恋嘅时候就试过，
1: 系啊，我都系嘅嗰次。
0: 其他嘢
1: 系啦，咁跟住嗰时就觉得哇，咁大嘅失去，真系冇晒知觉。但系开始靠好多身边嘅小确幸，即系我记得，譬如有个朋友每次见到我都会冲杯咖啡俾我饮，或者有啲朋友会问候，会攞煲汤过嚟，或者有个好好嘅天气，咁我开始觉得哇，其实可以有呢啲好细微嘅嘢，都好大力量去重拾自己一个快乐咁样，咁就写咗呢首歌叫做《Little Love》。
0: 等我同你一起去。感受翻你当时嘅嗰个心情，
1: 我
0: 喺个钢琴上高。
1: 我啱想邀请，可唔可以一齐玩？
0: 好，你一齐试下。

0: 又真系好开心、啊。Little
1: 我好感动，因为我冇试过有咁样纯钢琴版，所以多谢你。
0: 然后中间想，哎呀，好想一个好开心、好轻嘅一个感觉啊！系咯，只歌我觉得好多 layer， 成、个系几好玩，同埋有个。有个其实应该有 groove 好正咁一路推动佢，所以可能我都越弹越快添，即系一个好好嘅推动力，真系 positive 嘅一首音乐。
1: Thank you。
0: 但系最更 positive 嘅系，你居然因为唔系一个音差，你一个音差本书啫，
1: 系音差都无知，
0: 都可以去到咁样嘅地步。好啦，就系、是、音差的故事嘅开端啦。
1: 嗯，
0: 跟住你读咗呢一个嘅音频治疗，你就话想将音频治疗套落去广东歌啦。
1: 系。
0: 点样套啊？嗰时系你系、那个 idea 系点样玩？喺 technical 上高或者
1: 系哇呢、這个边度讲起呢？咁系啦，首先个初心就系想尽快俾更多人知道呢样嘢，所以就谂住摆入流行曲啦。第二就系当我学咗音频治疗呢样嘢之后咧，其实我发现哇，频率呢样嘢系好大嘅物理科学嘅根据背后，咁、就改变咗我对音乐嘅睇法啦。即系大家听歌已经一定会有情绪舒缓嘅感觉啦，咁加一个真系有医学性疗愈作用嘅频率入歌又会系点呢？即系我哋听歌其实频率对我哋嘅影响好似仲好多嘢未发掘，未去好好利用或者掌握咁样，就开始想试下呢样嘢。咁呢去到第三世，其实嗰段时间我除咗开始写呢啲歌呢，我都有真系做音频治疗嘅，即系我有接案子一对一啊，或者一啲 workshop 啦。咁我开始呢就见到其实大家嘅一啲咁情绪问题呢或者难处呢，离不开嗰十个八个话题。即系放下啊、执念啦、或者恐惧啦、怨气啦呢啲咁嘅嘢，咁我就开始构思到，哇，其实系咪可以有一系列嘅歌，系将呢一个可能十个灵魂嘅课题啦，我叫做可以逐个逐个讲，咁慢慢就变咗成个疗愈古仔咁样咧。咁、所以嗰时其实四年前已经构思到成个音频治疗广东歌嘅十首歌嘅系列，
0: 系
1: 大概每首歌要讲乜嘢，咁跟住就开始谂，咁譬如第一只歌系讲翻失眠。同埋冇咗心症呢样嘢，就系、是、自己嘅经历啦。咁、我就要录一啲可以疗愈呢样嘢嘅频率入去啦。咁我就会揀一啲譬如安眠嘅音差嘅频率咁样去摆入个编曲咯。咁咧，因为始终都系想做流行曲啦，所以我好早就知道咧，呢啲歌我唔会整到好似好 V1 好 World Music 或者好禅咁样。我想大家都依然系流行曲咁样听去接收，如果唔系冇意义咯。
0: 系系。
1: 咁所以就好早都知道，其实系喺编曲里面摆少少渗下渐住，咁样俾大家感受嘅一个设计咯。
0: 咁嗰个频率系咪真系计翻足？即系例如 A 啦，就440啊，即系咪真系用即系数字咁样样去做呢啲音频？
1: 系啦，因为学音频治疗嘅时候发现咧，其实系啦，有 A 可能系440啦，或者第二系啦咁啦。咁呢每一个咁样嘅特定嘅 hertz 频率咧，都会对应身体嘅唔同部位同埋情绪，所以其实系可以有少少似中医执药咁样去配搭嘅。咁有个难处就系、是。

0: 咧，流行曲 A 系440啦，但其实音频治疗嘅所有乐器咧 A 系432嘅，
1: 432啦，系
0: 低少少嘅，所以咧有啲走音 feel 嘅摆
1: 低咗，
0: 系啦。
1: 我因为我系 perfect pitch 啊，我系听到440、441、442啊，即系咁，
0: 哇，
1: 我就见到就系啦，我就嗰阵时系有 project 系佢哋要用机去逐首歌度，于是卒之都系冇时间就掉晒俾我，我就咁听，我就呢个432得，呢首四。就咁去帮佢分类，
0: 好犀利，
1: 好好笑。
0: Sorry， 我想打断问下你，咁你 perfect pitch 到四几都你都听到个分别，系一个点样嘅体验咧？
1: 就系好，我瞓觉唔可以听音乐，我读书唔会听音乐，我 coffee shop 听到音乐好攰。
0: 咁你日常点样去？
1: 我唔听音乐
0: 咯，系，但系因为呢个就系我读音频治疗发现嘅嘢。哇，其实日常咁嘈。一出街已经十万个
1: 声，系啊，个风筒我又听到嘢啊，
0: 哇！
1: 即系你话炒餸又有声啊，即系我就会听到呢啲嘢。
0: 咁你点样去 handle 呢件事？
1: 我都咁多年啦，即系会有呢个情况，因为即系记忆力嚟嘅啫，应该系我细个一开始学音乐先过讲嘢，咁所以就可能记得到呢啲啊，即系不过我其实记 C 多啲啊，即系记得到，
0: 系
1: 即系多过记个 A 嘅，系啦。
0: 哦，咁你而家譬如出去咁啦，听到个电梯嘅声咁样，
1: 系啦，又有啲声，
0: 咁你即刻个脑系会弹出呢个就系450咁样噶，
1: 系乜咯，即系啦，即系有啲又未必一定去到个数字个 hertz， okay， 但起码我听到系咩音，跟住个播音音乐我一即刻听我已经知道系咩 key，
0: 哦，
1: 即系同埋佢个咩 chord， 即系我唔系二 chord 三 chord， 我系知道佢系 C minor 定系 E major，
0: 而你系冇办法去停止呢个即刻判断。知道嗰样嘢嘅，
1: 暂时难啲咯，所以瞓觉就唔好听音乐。
0: 哇，咁一定要好静咯。
1: 可能惯咗可以筛选咗嘅，即系佢话嚟，我结婚啊嘛，我有老婆有仔女，我知咩叫 white noise。
0: 呢个先系终极训练系嘛？咁但系譬如如果讲到 sound healing 嗰啲频率啦，咁你身为 perfect pitch， 咁你听到呢啲有咩感觉咧？
1: 我又觉得怎有个音咯，好听啊，但系。
0: 但都舒服，
1: 舒服噶，系即系舒服。咁但系你因为做嘢嗰刻，只不过佢响嗰刻，我知系咩音啦，咁就完咗噶啦嘛，我唔使再 process 啊。
0: 哦，就又唔系话特别敏感，
1: 系啦系啦，即系只不过系咁样。但系、所以我就对 hertz 呢样嘢系好得意，即系通常系432，即系所有音系低少少。
0: 系啦，音频治疗嗰个调嘅话，系啦，因为呢个就最接近大自然同人体嗰、那个嗰、那个 scale 啦，嗰、那个调啦，那个 key 啦。
1: 咁呢个流行曲点样同佢妥协啊？
0: 咁所以其实係有少少技巧，譬如我哋啲音差呢，我哋有时可能再反高八度，等嗰个走走地音唔係咁明显。係啦，或者係真係喺开头或者中间 chorus 一两下，或者最尾一两下，咁又係唔係太觉得会撞晒咁样囉。
1: 咁但真係要逐个录音出嚟。
0: 係啊，咁所以经历呢四年，我慢慢出咗呢十首歌，其实我都储咗好多唔同嘅音频乐器囉，就係因为每首歌譬如有首讲恐惧嘅，咁我就录咗一个可以安抚心跳嘅一个框鼓咁样，咁又揾识到呢啲嘅乐手，或者自己又要去物色呢啲嘅乐器去揾翻嚟自己弹，所以都系一个几有趣嘅实验嘅四年咯。
1: 呢个实验嘅四年就系 longing，
0: 系
1: 跟住几时先去到 belonging？
0: 其实去
1: 即系你旧年十一月开咗一个音乐，
0: 系啊，亦都系
1: 呢一刻系个 belonging，
0: 系
1: 陈明喜嘅 belonging。
0: 去到，因为去到第八定第九只歌，我知道系第十只歌要完嘅，咁我就谂咗好耐，其实点样完呢件事咧？点解要做呢个心灵疗愈咧？其实做咗咁多嘢，点解系为乜嘢？我自己嘅答案就系，其实可能都系想揾到一种归属感，即系喺呢个世界，喺自己嘅躯壳、身壳，或者喺伴侣嘅隔离，大家可能都好渴望得到归属感。系咁，但系要得到呢样嘢，其实可能系要由自我了解开始。咁、当你清晰，即系讲翻频率嘅物理嚟嘅，其实好简单。即系当你清晰自己嘅频率嘅时候，你自然就会可以同其他人共振同埋共鸣咯。
1: 但系卒之都系咪都系喺感情上高出咗啲问题？于是你就去咗呢一个 The Arctic Circle Art Residency 呢个计划。
0: 系啊，我都系恋爱脑嚟嘅，即系讲到咁音频啊，好似
1: 系啊，呢啲都系散咗。咁跟住去到嗰度，上一集略讲过啦，
0: 系
1: 残硬残到你傻咗啦，冇日落噶啦，
0: 系
1: 冻到唔系净系你啦，冻到啲机器都唔着啦吓。
0: 系
1: 嗰个经历令到个灵感，于是你就创作咗一首音乐系嘛？
0: 系啊，呢个系好得意嘅感受，因为嗰时。 未有最尾呢首歌嘅，即係呢個 Belonging 呢首歌呢個專輯啦。但係嗰時準備埋尾，咁但我就分手，咁我就覺得哦，好傷心啊！我要去做啲好極端嘅嘢啦。咁我就報咗呢一個北

0: 极嘅艺术主流 program， 咁我就话我想去呢个世界尽头录嗰啲频率，摆入我嚟紧呢个 Sound Healing 嘅广东歌碟咁样。咁我去到咧，其实我最大嘅感觉咧，系当然觉得好宏伟、好靓啦，同埋嗰种其实前面就系北极，乜都冇嗰种感觉系好得意嘅。但系咧，其实我好 surprise 我自己嘅感觉就系、是。我跑到去呢个世界尽头咧，其实都逃离唔到自己，都系嗰个我，
1: 都系嗰个你，
0: 系啊，即系唔会嘅，原来真系唔会，你去到一个咁样咁极端嘅，
1: 即系都系要面对翻自己嘅，
0: 系啊，系啊，即系你企喺嗰个位嗰个你都系你，
1: 你觉得要面对翻自己啲乜嘢咧？喺嗰度见到嘅系，
0: whatever， 你头先有讲过会唔会逃避啊？即系。whatever 你逃避緊嘅嘢咧，其實就係、是、嗰刻其實我真心冇話一樣嘢、一個人、一件事冇，就係、是、一連串嘅嘢啦。可能係跟住先更加覺得，嗰、那個歸屬感係首先係要喺自己同自己心裏邊有咁樣咯。
1: 通街都係鏡，
0: 係
1: 咁多玻璃幕牆，但係陳明喜唔可以就咁喺嗰度望翻自己，
0: 唔可以
1: 要走到世界盡頭，
0: 係要出走，
1: 遇到嗰塊鏡，
0: 要出走一下先。
1: 咁而家應該聽翻邊首音樂啦？
0: 我好想大家听 Belonging 呢一首完结呢一个音频治疗系列嘅呢首歌。

0: 多謝你陳明喜啦，即係成個即係個 circle of life 咁樣一路行一路行，終於 belonging， 終於揾到去到世界盡頭揾到自己，跟住嘅下一步之後嘅創作係點樣樣嘅？
1: 其实就啱啱出咗一只新歌，就系我嘅新一个章节啦。嚟紧咧，其实我
0: 系
1: 想放下音频治疗师呢个身份嘅，喺音乐上，即系喺出边我会继续推广，系啦，做 workshop 咁样。但系疗愈完咧，其实我觉得系要离开嗰个空灵嘅世界，翻翻有血有肉嘅地球。跟住睇下呢个新嘅自己系咪可以真系头先我哋讲嗰个 raw 同埋真诚去面对呢个继续系荒谬同喧哗嘅世界咁样。
0: 咁但系你而家 ready 去面对啦，即系你咪揾到 resolution， 跟住就
1: 系啊，
0: 行就行得喐嘅咧。其实我谂好多人想揾嘅，因为
1: 系啊，我觉得有啲得意嘅，我觉得系有少少讲翻我哋头先讲嗰个勇敢做自己嗰样嘢，我觉得有少少去翻一个中学嘅我啊，而家，即系我更勇敢去表达嗰个比较唔修饰啊，比较玩啊，比较跳脱嘅自己。
0: 去广州去唱动漫啦，
1: 系啊，系啦、啊，咁、啊、所以啱啱呢首新歌咧，系一个我嚟紧。会将好多唔同嘅歌咧，摆一啲我自己嘅世界观入去。而我希望，即系比起之前呢一个四年嘅 concept album 咧，其实嚟紧唔会话一直一直连住有故仔，但系咧，我希望我出够一堆歌之后，大家会睇到好似一集集漫画咁样，我拼一个新嘅世界观俾大家感受。咁而啱啱嘅新歌咧，其实就系有一种我想对抗一啲恐慌，同埋新闻疲劳，一啲末日世代嘅疲倦嘅一个感觉嘅一首歌。
0: 即系呢首应该先就系咁耐啦，终于第一首再最真实嘅陈明喜啊，
1: 系，
0: 同埋终于从头玩音乐嘅嗰个怀抱，
1: 系啊，真系有一种玩嘅感觉呢首歌。但系我希望头先讲 belonging 呢只碟咧，永远都系佢一个独立嘅世界，即系大家有需要嘅时候可以入去抽出十首歌其中一首咁样。
0: 多谢你陈明喜呢、這个好精彩连续两星期嘅分享啦，我谂对好多人我谂会好大启发同埋好大嘅鼓励。
1: 希望可以系。
0: 多谢晒。
1: Thank you.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多管齐下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上致辞指，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公布三项市区重建的创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七个指定地区，施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的地积比。陈国基说，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比重建快，要敢于思考，敢于创新，突破困局。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市场，是为市场带来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动力。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两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话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六袭击了俄罗斯境内及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中包括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个不过是一场冒险。他说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又说，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俄军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形容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

0: 30公里以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5: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熟悉嘅主题曲再次响起啦，而熟悉嘅声线咧又再次翻到嚟你嘅耳边。我系桃仔，今晚将会为你主持我哋四小时嘅音乐节目。隔咗一个星期冇见大家，呢个星期你点啊？可能真系有些少唔习惯啊！喺翻嚟电台之前咧，听咗阵音乐，系比较舒服嘅音乐，搞到我有少少眼瞓。不如而家一齐跳一跳舞，精神一下好唔好啊？

夏天总是叫人又爱又恨，恨的地方当然大家都明白啦。外面天气咁热，点会真系咁容易想出街啊？但系咧，你喺屋企吹一耐冷气嘅时候咧，又会觉得好闷，想出街玩一下。玩一下嘅时候咧，可以叹翻杯冰冻嘅嘢饮，之后听翻啲好开心、好舒畅嘅音乐，好似坐喺海边吹吹晚风咁。

喺炎炎嘅夏日咧，叹住一杯冰凉嘅嘢饮，听住啲开心嘅歌曲咧，当然系舒服啦。而正值咧系夏天咧，呢个好似去边度都好热、好唔舒服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几多人选择度假嘅一个时间嚟嘅。皆因咧就系因为小朋友咧都会有呢个暑假啦。同埋好似炎炎夏日影返张泳衣照又好似几靓仔喎。

跟住麦当娜呢一首有拉丁风格嘅夏天主题作品啊，好符合我对夏日嘅浪漫想象，好似喺一个小岛入边啦，我哋可以享受住黄昏嘅余下，当阳光慢慢离开嘅时候，温度亦都系慢慢随之而下降。而随之而来嘅咧，就系海风慢慢吹去到我哋嘅面上面咧，觉得咦，好似炎热得嚟，但有少少嘅凉意。如果呢个时候可以喺海边听住啲海浪声，再用翻一餐嘅美酒佳肴，你话系几咁正啊？热得嚟，但又唔热，但系有啱啱好嘅温度，就系我嘅夏天想象。

除了有美酒佳肴之外呢，除了吃嘢之外呢，兔仔亦都是非常喜欢去聆听音乐的。咁当然我哋今晚嘅主题就是非常夏日，当然就有音乐陪伴我哋啦。如果在这些咁舒服的环境之下，可以听到一首喜欢的音乐，加埋同你鍾意的人呢一路哼住呢首歌，一路在沙滩上面跳舞，你会 feel 到啲海风是甜的。

唔知道大家听完我对于夏天的浪漫想象之后，会不会对这个29度的室外气温呢，少一份的恨意，多一份的开心呢？顺便提提你，现时的相对湿度是 85%。而啱啱听过利比的这一首叫做《小城夏天》，将时间达到2:27。虽然我啱啱的小小的假期就没那么浪漫，去不到拉丁美洲那边度过这个小岛风情，不过都简简单单在泳池游下水已经足够开心了。

节目过咗头半个小时咧，简直好多个作品咧都系关于夏天嘅快歌舞曲啦。而除咗节奏比较快之外咧，亦都有一个重点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我哋可以听到歌词之中咧有好多都系关于夏天嘅恋爱剧场啊，夏天啲嘅浪漫想象啊，仿佛令我谂紧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想着为什么好像大家对夏天会这么有想象呢？又不会说对秋天啊、冬天啊或者春天有特别过多的想象，不知道关不关暑假。

當然一年四季唔同嘅季節、唔同嘅天氣咧，都會令人有唔同嘅想像嘅。但我懷疑咧，可能同心理學咧有些少關係嘅。有心理學咧，例如話好似弗洛伊德咁樣講過啦，我哋大個長大成人好多嘅個性啊，好多嘅習慣咧，都係嚟自於小朋友嘅時候咧嘅習慣而來嘅。咁都正常啊，你三歲定八十歲嘅點大個咪會點啦。咁關想像咩事呢？我覺得可能我哋人大咗呢，對於小朋友小時嘅時候呢，返學嘅時候呢，有暑假呢一樣嘢呢，係充滿返一個情意結嘅。好似出咗嚟做嘢咁耐之後呢，都冇乜機會可以有兩個月同你講你乜都唔使做，可以全程全心投入去玩。無論天氣有幾熱都好呢，你都會想出街玩啦，因為唔使再返到校服，唔使准时八点半，学校打钟你就要坐定定喺个位度啊！中意瞓到几晏都得啊！

唔知听住呢首嘅作品，会唔会令到你记起读紧书嘅时候咧，真系可以全心全意，冇老师会发信息揾你，唔会有老师咧 send 电邮去揾你，真系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喺暑假之中咧。关于暑假，你嘅回忆系啲乜嘢？我嘅回忆咧系应该每年嘅暑假咧都要去度一度身啦。读咩新呢？就要睇下下年需唔需要买套新嘅校服啦，同埋多数都系惯咗临急抱佛脚，最尾先至做暑期作业啊。

继续我哋夏天嘅浪漫想象啊！当然除咗临急抱佛脚去睇翻啲暑期答作业嘅答案之外咧，夏天一定唔可以少得嘅就系沙滩同埋海风。

唔知讲到夏天，你第一样谂起嘅系热啊，定系开心呢？如果开心嘅话咧，唔知道你咪谂起当年嘅夏天，吹住海风，可能两个人或者系咁啱第一次遇到心仪对象，去海边嗰度一齐饮一杯西瓜汁，定因为你特别喜欢夏天当做嘅水果，例如系芒果等等等等咧。如果觉得好热嘅话，我都曾经有过呢一个嘅回忆啊，就系匿喺屋企打游戏机嘅。

我想细心的听众朋友呢应该会留意到我不断都是说是夏日的想象，因为很多东西都未必是真的。例如说呢，我成日都会幻想啊，夏天来到的时候呢，咁需要去海滩啊，需要去游水㗎嘛。咁游水你就唔会着到好密实实㗎嘛。咁作为男仔嚟讲呢，都希望会有返啲身形去展示一下啦。咁但係想象还想象，现实归现实啦。面对出面嘅相对湿度呢 88%， 室外气温系29度呢，有时真系唔好想出街嘅。留喺屋企打机嘅时候呢，打得多嘅时候又食下薯片，发现原来个肚腩都唔细喎，根本就冇咩身材可以晒。唔知你又有冇同我有相似嘅经历呢？

除了想像自己在夏天呢什么都不做身形都可以变好之外，不知道你又会不会好像这位的歌手朋友一样，想像夏天会有一段热烈和激烈的恋情呢？想像在这个夏日呢，就可以跟他见到一面，可以告诉他你有多么爱他，而他呢也都是可以毫无阻隔地感受到你这份的热情，接受你这份的爱意。

0: 連續兩首嘅夏日戀曲啊，將時間帶到嚟凌晨2:59，分別係黎明嘅夏日傾情同埋妹姐嘅夏日戀人啊。陣間新聞簡報之後咧，我哋繼續節目，再見。
1: 凌晨3:00，香港電台由張曼燕報道新聞。加拿大總理卡尼宣布，鑑於美國對價值$200亿的加拿大商品徵收50%關稅，加拿大的等額報復關稅計劃將在下個月8日正式生效，涵蓋與製品、鋼鐵、家電、紙張和造紙以及電子產品等多個領域。卡尼當地星期六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就加美貿易談判破裂指明加方立場。他說今個星期較早時候雙方曾經接近達成互利共贏的協議，但美方在最後一刻提出不經濟、不公平和極大損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條款，試圖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國家達成新貿易協議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對語言、文化及主權的保護，而且所提出的汽車產業條款極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關稅旨在傷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誤判，有關反制措施的細節將在未來幾日內公布。俄羅斯官員表示，烏克蘭無人機星期六襲擊俄羅斯境內和俄控烏克蘭境內多個目標，造成至少10人死亡，當中包括線上零售商的倉庫和一個工業設施。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烏克蘭武裝部隊在過去40日持續使用導彈和無人機對俄羅斯發動攻擊，企圖借此擊敗俄羅斯，但這個不過是一場冒險。他說烏克蘭的打擊並未造成任何實質性轉折。普京又說，為回應烏軍打擊俄羅斯境內民用設施，俄軍加大對烏克蘭企業的打擊，形容俄方的報復性打擊更具破壞性。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至今，已經加快引入資助藥物，今年至今已經將17種藥物納入藥物名冊，部分屬專科使用藥物。盧寵茂在一個電台節目舉例，一款用於醫治血癌的標靶藥，在實施收費改革及相關審批機制前，病人需要自費，費用大約20,000-40,000不等，但是現時病人如獲處方有關藥物，每4星期只需付$20。盧寵茂說，醫管局正是檢視能否引入更多創新藥物和器械，希望可以通過有關機制加快讓市民使用，同時不會為患者帶來很大經濟負擔。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2:00，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

0: 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6: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吕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翻翻嚟直播室，继续有陶仔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轻腾浅唱不夜天。虽然隔咗一个星期冇见啦，不过我哋都系大气电波嘅老 best 嚟噶嘛。非常欢迎咧，你都可以留言话俾我知，关于你对于夏日嘅想象系点样啦？又或者会唔会系今个夏天嘅尾巴，你仲有啲咩活动想去完成，想去玩呢？又或者啦，会唔会系真系想象还想象，但系现实真系同想象有少少落差？例如好似我嘅六嚿腹肌咁样，到而家咧都系六神合一，化为一个整体啊！希望我哋剩低落嚟嘅三个小时咧，都可以继续分享一啲我喜欢嘅音乐，亦都可以听到一啲你嘅睇法啦。咁就事不宜迟，继续我哋嘅夏日想象。一个清晨凌晨嘅晚上，但我哋可以感受夏天嘅气氛。继续我哋今晚嘅节目，我系头仔，欢迎你继续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

第二个小时一开始揀来仲系叫做王靖文时期嘅王菲，佢呢首嘅 Summer of Love， 感觉系好适合佢献唱嘅一首歌曲啊，都系带一点嘅迷幻、迷离、dreamy 嘅感觉，好似话紧俾你听，你仲记唔记得啊？得啊，嗰年夏日，你同佢之间嘅嗰段恋情。

最珍贵的时间，最开心的时光，往往都是要经历过长大后才会明白到的。而且想回起小时候的暑假，喜欢有情意结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因为特别喜欢那阵时的天空，不是特别喜欢那阵时的海水，而是特别喜欢那段无拘无束的时光。没有暑期工这三个字，只有时间怎样消遣这个难。

宁夏可以是一个地方的名称，也都可以被称之为宁静的夏天。简直是梁静茹这一首的宁夏，也都令我回想回在旅程的旅途之中，会见到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去尽情享受这个难得的暑假假期，我们一起旅游。那时望到这班青春活力可爱的小朋友，我感到是非常妒忌的，也都是想回起他们的一句说话，就是小时候呢想快点变大个，但大个了就想变回小个。

怀念小时候的一杯雪糕，未必是因为它特别好吃，可能是因为那种味道现在未必还有。怀念小时候的一段旅行，未必是因为当地的景点特别好玩，可能是因为那段无拘无束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我觉得夏天记录住暑假，而暑假就代表住童真和没有要想的童年。

同你听咗两首非常 acoustic 非常舒服嘅夏天音乐，分别前一首咧系嚟自高五人嘅《爱在夏天》，盛夏之约啊，而跟住嗰一首咧就系、是、你想混蛋嘅《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有一段时间咧带到你。

室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而且借呢个时间提一提你啦，本港稍后时间嘅将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有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长两三日咧骤雨将会增多。

想象还想象，现实归现实。假如你想将你的想象可以变成现实的话，需要的就不是只是想，需要的是付出一些实际的行动。就好像我如果不想个肚腩那么大个的话，就要做多些运动去消耗一下脂肪。那我们节目第一个小时已经是揀过很多的快歌陪你去跳动一下可以消耗脂肪，但如果你错过了的话不要紧，因为还有几首歌的时间陪你消耗脂肪。

同你听过《晚安妮妮》呢一首我好中意嘅作品，如果花火不可消散啊，同烟花一样，机会你都系一瞬即逝嘅。如果你啱啱冇跳舞，燃烧我哋一啲少少嘅脂肪嘅话咧，咁可能就要等到去清晨 rock a rock 嘅时段，先有继续快歌陪你一齐跳咧。

愿我哋喺剩余夏天嘅时间入边咧，都可以遇到好嘅天气。每日一出门口，抬头望上天空，见到嘅唔系乌云密布嘅天上，而系充满住蓝天与白云。嗰种感觉系太阳白白都同你挥手，蓝天都识同你笑啊！

有时候真的不得不承认天气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你心中是一片乌云密布，但是当你望到蓝天与白云的时候，都会好像这首歌那样。

特别喜欢感受大自然，尤其是蓝天与白云和阳光与空气。觉得在世界之中最公平的，除了时间之外，我想就是天气。每人一样，每日有24个小时，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我们，无论是有钱还是没钱，在心扉又弹又吹，都是共享同一片天空的。

特別珍惜在週末時間可以出去走走，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瑰寶啊！這種感覺和在平時辦公室裡面坐在那裡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英国警方表示，克里夫兰郡当地星期六凌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7人死亡。当局说，一架逆向行驶的汽车和一架正常行驶的警车相撞，车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上的5人和警车上的2名警员。英国首相贝安德在社交网站发文，对2名执勤警员和另外5人的死亡深感悲痛。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9度、东经107.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6.8度、东经122.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

0: 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風三級，能見度33公里，汕頭吹西風一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西南偏西風三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一級，能見度45公里，最後西沙吹西南偏南風四級，能見度17公里。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埋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冇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7: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翻嚟呢一股轻柔嘅声线，就好似夏天我哋好炎热一样。突然间啊，有个好轻柔嘅风吹一吹到你面上面，就觉得唉，呢、這个夏天都开始冇咁热啦。梗系温岚自己亲自唱嘅《夏天的风》呢个版本，作曲有周杰伦嘅，我觉得女声版本比较适合夏天的风多啲，比较轻柔。

唱就是唱緊2002年的第一场雪，但是唱的时候呢其实是站在2004年的视角。讲到年份，踏入凌晨四点钟呢就是来到兔仔的数榜环节了。不过今日一改少少的传统，改来是探讨04年我觉得正的作品。

0: 埋2002年的第一场雪。凌晨4点由兔仔精选数榜的环节，今日俾兔仔自己少少改变了规矩，改由精选两岸三地同一个年份2004年我喜欢的作品。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小春夜呢一首，相依为命，同埋上一首陈慧琳嘅伶仃咧，都系2004年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之一啊。而修改游戏规则咧，系咁啱喺放紧假嘅途中咧，见到一个好有趣嘅贴文啊。佢讲到话，作为2004年嘅新人，如果要出一首好 hit 嘅作品，要面对啲咩对手？呢一个钟全部都系好难打嘅对手啊！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랑 사랑하는데요.

有兴趣做呢个专题，系因为真系睇咗嗰个社交媒体嘅贴文之后，发现原来2004年都几多值得我哋分享细听嘅歌曲啊。可能有温岚唱出佢嘅代表作，亦都系飞儿乐团一出道就交咗一张神专啊！呢张 album 入边咧，去到依家嘅 KTV 入边咧，仲有成三四首都系嗰张专辑入边系非常热唱嘅作品咧。

而另一边上，男歌手都非常有好多代表作品咧，喺2004年推出咗。之后最中意听嘅咧，就有啱啱嗰一首嚟自李圣杰嘅《手放开》，而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同样都系男歌手发力追上嘅作品。不过呢首歌就犀利咯，一追上咧就系直情系超越晒添啊！可以话系赶上互联网热潮嘅一首网络神曲。

同你听咗当年2004年嘅一首网络神曲，嚟自黄启文嘅呢一首《老鼠爱大米》。当年呢一首歌一出咧，就唔系话要有唱片公司好盛大嘅宣传嘅，只系靠每个人咧都拣咗佢嚟做铃声，咁喺嗰啲铃声热搜榜度咧攞 number one 嘅。青春

我觉得04年嘅作品，除咗好听之外咧，尤其是系在之前嗰首嘅《老鼠爱大米》嘅，佢教咗俾我哋听咧，其实歌词唔一定话要好有深度，旋律亦都唔一定要非常复杂啊。最重要嘅系咩呢？最重要嘅系你隔咗多年之后，可能今日2026年听翻，你都仍然觉得动听，仍然记得当初第一次听佢嘅感觉。

切彩奇的奇洛里维斯回信，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49。在同你分享下一首歌曲之前呢，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82%。而本港稍后时间呢，将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就是整天的晏昼时间可以见翻阳光，最高气温将会有32度。

04年有非常多首的好作品，不过我自己最认为觉得这一首是比较最好最好之中的，不是之中，即是04年里面我觉得最横空出世的作品应该就是 JJ 林俊杰的这一首《江南》。

J.J. 嘅江南之后，我觉得最可以挑战到佢嘅地位咧，就系呢一首作品啦。嚟自许艺嘅《曾经的你》咧，点解咁讲呢？因为《曾经的你》咧，用滴滴滴你嘅个音咧，足以令我哋记住啊。同江南一样，用圈圈圈简简单单嘅旋律就可以入心入肺唱到我哋。跟住系最尾嘅一首作品，嚟自张敬轩嘅《孤单公园》，结束我哋04年精选。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在下个月8日正式生效，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在当地

0: 地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和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及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有关反制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法国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装备和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星期六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向马克龙通报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并引述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马克龙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泰国传媒报道，南部三府那拉提雅、雅拉和北大年星期六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造成至少两人受伤。那拉提雅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星期六晚10:15至到星期日朝早6:00实施宵禁。報道說發生在三府的襲擊包括縱火焚燒汽車輪胎和鄉鎮行政辦公室、炸毀電線杆和便利店等。那拉提雅府發生至少11宗惡性事件，其中一宗汽車爆炸造成兩人受傷。軍方說正對事件進行調查，呼籲民眾保持警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5:00，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福州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0: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1: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0: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1: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清晨五点钟嘅时间，嚟到桃仔自己最中意嘅环节，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对于 Brian Adams 嚟讲，1969年嘅暑假或者夏天系佢最难忘嘅。而你咧喺收音机旁边嘅你，你觉得最难忘、最开心嘅？

天应该是哪年呢？是1989年、1999年呢？定是哪一年呢？但是我说最开心的，为什么不可以是今年？为什么不可以是2026年呢？

虽然严格上嚟讲，秋就已经立咗啦。喺农历嚟计，夏天就已经结束。不过以天气嚟计咧，我谂香港嘅夏天咧仲有一段时间啊。

在天气仍然炎热的底下，我们还可以捉紧夏天的尾巴，再可以有机会创造属于你开心的夏日回忆。新的一天，我们用正面一点、开心一点的思维开始我们今天。

Your Hands。接住有他们的竞争对手 The Beach Boys 的 California Dreaming， 还有刚刚有 ELO 的 Don't Bring Me Down。

透过歌曲，透过旋律，传达一个夏日不快乐的故事俾你。你知谭咏麟谭校长的呢首《夏日寒风》就正正是一个不开心、好 sad 的夏日小故事啦。只要我哋嘅夏天比呢个故事开心少少，我哋都可以当赢，都可以当有一个开心嘅一个值得被纪念嘅一个夏天，亦都可以写入去我的快乐时代当中。

你以为可以靠封锁佢嘅电话号码，封锁佢嘅社交媒体，就以后都见唔到。但系喺现今科技底下咧，呢一切都好似一个玩笑咁样。你封锁唔到系统，突然间同你推荐一张三年前同年同月嘅照片，你封锁唔到社交媒体以为你会 like 嘅一张照片。佢就係咁樣防不勝防又出現返喺你嘅眼前。你啲 special 嘅大數據以為我懷愛你。

啱啱 special 话你知，如果咧突然间啲科技或者电话突然间通知翻你咧，俾你睇翻之前嘅照片，你就会比较伤心，系正常嘅。不过另一边厢 DHN 就话俾你听，其实唔重要嘅，你可以当视云高睇唔到。最做人咧厚面皮啲咧都 OK 嘅。

同你哋咧听咗两首嘅外语作品啊，分别有 U2 嘅 Street of Dreams 同埋啱啱 Steve Lacy 嘅呢首 Is It Cool。

Honey Punch 之後，同你哋介紹另一對嘅女團。而呢對嘅女團咧更加厲害，厲害嘅點咧就在於佢哋係啱啱出道嘅，用小丑女作為原型啦。Shiro 帶來佢哋呢一首作品，叫做《我們》。

又唔係每一首嘅偶像團體作品咧，都會係跳唱歌曲嘅。例如係 Mirror 嘅呢一首《童往》就好正啦。佢哋一齊經歷咗好多，一齊經歷咗好多嘅難關挫折，但係去到呢一刻，2026年嘅佢哋咧，仍然都係手牽手，希望呢一班嘅兄弟可以繼續行落去啊 ！Mirror 最新派頭作品《童往》。

林诗雅的残忍告别式将时间带来清晨的5:56，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稍后本港将会大致多云，最高气温会有32度，希望你有个 Happy Sunday，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

0: 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相隔14年再度由香港承辦，賽事由香港電台和香港科技園公司合辦，來自15個國家及地區的代表參與。今屆賽事以武林至尊為主題，香港作為東道主，按慣例可以派兩隊出賽，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將代表香港出戰。比賽今日正式舉行，各參賽隊伍昨日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作最後準備，包括驗證機械人是否符合大會標準、測試路徑和進行種子賽。日本慈城縣南部凌晨發生 5.9 級地震，東京震感明顯，其浴室兩人受傷。日本氣象廳說地震發生在當地凌晨2點，震源深度大約70公里。氣象廳說無需擔心地震會引發海嘯。其玉市消防局說一名十幾歲的男子和一名70幾歲女子手臂或肩部受傷。東京電力公司表示福島第一、第二核電站未發現異常情況。日本原子能發電公司說東海第二核電站沒有異常。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置官邸联络室，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并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周五点，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約27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在福州東北偏東，大約34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5公里，移向華東沿岸。而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西北大約4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8度、东经107.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在北緯26.7度、東經122.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45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5公里，移向華東沿岸。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撒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 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香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一二五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个星期日打算点样过呢？无论你是想住放松下不出街，定是还是已经出了街，今日呢早上的两个钟头节目呢都会为你注入满满的正能量。虽然呢今日呢未能够接听电话，但是呢今日揀嚟的歌啦都是我好鍾意，希望送俾你。而同时间呢亦都会同你分享一啲生活嘅日常有趣事情，希望你会喜欢啦。

唔知你哋重唔重视仪式感嘅咧？生日系咪一定要食蛋糕嘅咧？令你哋印象最深刻嘅蛋糕又系一个咩嘅蛋糕咧？嗱，话说咧，咁我都系八月之星啦，今个月咧就同朋友食多咗饭，见多咗面，咁啊好开心啦！佢哋都有帮我准备生日蛋糕。咁其中一个咧，哇，我觉得真系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我觉得好惊喜啊！嗱，首先估下呢一个蛋糕系咩蛋糕先？佢系一个水果蛋糕嚟嘅。咁咧，今次呢一个水果蛋糕咧，佢系千层蛋糕啦，上面有水果啦，咁然后咧中间咧就夹住一啲 cream 啦，同埋水果啦，然后咧就中间再夹住一层一层嘅一啲千层皮咁样啦。咁我都觉得系非常之美味嘅。咁但系咧呢一种水果咧，我平时除咗喺屋企食之外咧，我系基本上唔敢喺街食啦，或者咧系。更加唔可以话喺 office 度食啦，估唔估到系咩嘅水果蛋糕呢？我觉得真系好夸张嘅一个蛋糕，因为原来而家蛋糕已经发展到除咗有西瓜蛋糕啊、士多啤梨啊、哈密瓜啊等等，啊真系连佢都有。一首歌嘅时间，估一估啊！

呢个系咩蛋糕呢？就系榴莲蛋糕啦。嗱，咁我可能你都会听得多榴莲嘅甜品啦，但系榴莲蛋糕咧，我真系第一次食啦，同埋系第一次有朋友订啊，因为咧个蛋糕都真系几大个噶。咁讲翻成个过程先，就系咧当日啦，我嘅上司咧就叫我出去开会啦，即系同佢喺出边倾下嘢咁样啦。咁呢段时间咧，同事咧就喺房间里边咧就准备咯。佢当我一入去嘅时候咧，佢哋就放嗰啲嘅纸炮啊，即系咩意思呢？即系本身一嚿波波咁样啦，跟住一拉咧就会有啲纸条咧飞出嚟嘅，咁我就觉得哇非常之惊喜，因为其实而家好少即系身边有朋友啦，即系想俾生日惊喜嘅时候咧，会放埋呢一啲咁有气氛嘅一啲 pops 咁样啦。咁跟住咧，仲要系当知道佢哋订嘅蛋糕系榴莲蛋糕嘅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系好有心。因为咧，其实佢哋都知道我中意食榴莲嘅，咁其实我都好中意食水果啦，即系好多水果我都中意嘅。咁而榴莲咧，就当然系平时自己少尝几嚿啦，但系未试过咧系一个蛋糕。咁嗰次咧同佢哋食自助餐啦，榴莲自助餐，可能令佢哋最印象深刻嘅咧就系佢因为有个榴莲嘅酱俾你加落个雪糕度嘅，咁但系咧我雪糕就冇食啦。结果咧，我系食咗两碗嘅榴莲酱，即系净系榴莲肉啊，所以嗰次可能令到佢哋太有印象啦，所以就订咗个榴莲蛋糕俾我，呢个都真系人生最印象深刻嘅蛋糕。

人大咗咧，自然系各有各忙噶啦，所以有时咧都冇乜期望话一定有朋友约我出嚟食饭嘅。咁但系咧，今个八月咧都食咗好多餐饭，所以都觉得好感恩。喺人生路上咧，我觉得真系要感谢喺自己身边陪伴自己走过唔同嘅道路嘅人。虽然未必每一个咧都可能系陪我走到最尾，但系我相信每一段嘅经历咧都令到自己有所成长，或者我都会去感恩当中遇到快乐嘅回忆，亦都可能系因为唔知呢一段嘅关系会去到几时，所以咧更加珍惜每一次相聚嘅时间。

张德兰，寄亲恩。呢首歌咧，其实系讲紧张德兰咧近年嘅心态，亦都讲到两代之恩嘅感情。就好似张德兰咧，每一次唱出呢一个寄亲恩嘅时候啦，佢话其实都会好触动到佢，都会反思面对自己父母年纪慢慢大嘅时候，点样把握时间同佢哋相处呢，系一首非常之有意思嘅歌曲。紧接住落嚟咧，再送你一首深情嘅歌曲，有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系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嘅目标。罗淑佩预计，本港体育活动嘅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话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到美酒佳肴巡礼等。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嘅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嘅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会下个月8日正式生效，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在當地星期六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就加美貿易談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場。他說今個星期較早時雙方曾經接近達成互利共贏的協議，但是美方在最後一刻提出不經濟、不公平和極大損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條款，試圖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國家達成新貿易協議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對語言、文化和主權的保護。

0: 而且所提出的汽車產業條款極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關稅旨在傷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誤判，有關反制措施的細節將在未來幾日內公布。俄羅斯官員說，烏克蘭無人機星期六襲擊俄羅斯境內和俄控烏克蘭境內多個目標，造成至少10個人死亡，當中包括線上零售商的倉庫和一個工業設施。俄羅斯總統普京說，烏克蘭武裝部隊在過去40日持續用導彈和無人機對俄羅斯發動攻擊，企圖借此擊敗俄羅斯，但是這個不過是一場冒險。他說烏軍的打擊並未造成任何實質性的轉折。普京又說，為回應烏軍打擊俄羅斯境內民用設施，俄軍加大對烏克蘭企業的打擊，形容俄方的報復性打擊更具破壞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讯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郑秀文 Sammy 终身美丽，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思培。嗱，啱啱对上一个星期咧，我仲睇咗一个好有趣嘅印度舞嘅比赛啊，系一个 Bhangra 嘅比赛。咁其实系咩嚟嘅咧？就系、旁遮普地区嘅一个传统嘅民族嘅舞蹈啦。咁其实佢系用嚟庆祝春季去丰收节嘅时候咧跳嘅一啲欢乐嘅舞蹈嚟嘅。咁佢系好有力量啦，而且节奏好明快。咁我嗰阵时咧，亦都系因为有嘉宾会识跳啦，亦都系老师啦，咁所以嗰阵时就跟佢去上咗一堂啦，亦都觉得非常之攰啊，因为咧系成日都弹跳啦，然后有好多转圈啊，咁但系咧就真系充满住力量同埋欢乐嘅。

Jazzies 十萬個夢想，非常之有青春活力嘅一首歌曲。嗱，講翻剛剛睇完嘅呢一個 Pangora 嘅比賽咧，佢都幾特別嘅。咁首先啦，佢係喺紅磡嘅嗰一間嘅大學度去搞呢一個嘅比賽啦。咁當日嘅觀眾咧，其實有九成咧都係見到啦嚇，係外籍人士啦，應該大部分咧都係嚟自印度嘅朋友嚟嘅。咁所以咧，當日嘅主持咧所講嘅説話啦、對白啦、稿啦，全部都係印度嘅語言啦。咁我都好努力去聽，雖然唔係好聽得明，咁但係咧，透過佢哋好豐富嘅表情啦，同埋有時咧佢哋會講嗰下嘢突然間唱歌嘅喎。咁我亦都知道嗰日嘅主持啦，其中一個咧就喺印度專登飛過嚟啦，本身亦都係一位嘅即係印度嘅主持啦，同埋做同音樂相關嘅工作啦。咁所以啊，好得意喎，講講下會突然間好聽咁樣去唱一首歌曲，即係通常主持唱歌都係可能唱幾句嘅啫嘛，佢唱咗一大段，而且係好好聽嘅，咁我覺得都幾 impress 到我嘅。咁另外咧就係佢嘅舞蹈啦，咁佢哋嘅服飾咧都係非常之色彩繽紛嘅，咁而且咧佢哋會配好多唔同嘅 pops 啦，咁啊有一啲譬如係一個好似水桶咁樣啦。或者系会拎住一啲彩色嘅毛巾啊，或者布咁样啦，一路揸住佢，一路去转圈，其实睇落去咧都几震撼噶。咁当然咧，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啲 pop 我都觉得诶几得意，所以睇完之后咧都觉得系一个充满活力嘅一个表演同埋比赛。

0: 竟你喺度谂紧咩啊嘅感觉？好似异性嘅思维模式咧，即系男仔嘅思维模式同女仔嘅思维模式都真系几唔同噶。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嘅谂法咧？咁如果真系大家思维模式唔同嘅时候，究竟我哋点样沟通可以沟通得好啲咧？或者听下周华健嘅呢一首歌曲，睇下会唔会有啲嘅启发。
1: 如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

0: 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如果可以了解到另一半嘅谂法就好啦。但其实咧，睇完呢一篇文章之后咧，我又觉得有另一番嘅感受或者谂法。呢篇咧叫做《懂一半刚刚好》，懂得四成甚至三成就够啦。系咩意思呢？佢话呢个世界上咧，好多人咧都好想人哋完全明白自己嘅一切，但系呢个作者话其实系冇可能噶，因为你都唔会明白你身边人嘅一切啦。所以咧，佢话从佢现实嘅角度嚟睇，身边如果有几个对于彼此嘅了解有五成嘅朋友，其实已经好理想噶啦。唔好话系五成啊，有四成甚至三成，其实已经好足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一万个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说，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给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形容，测试是大致畅顺，未来星期六将会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时将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说，等到本港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其玉市有两个人受伤。日本

0: 气象厅话，地震发生喺当地时间凌晨两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话，无需要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奇玉市消防局话，一个十几岁男子同埋一个70几岁女子手臂或者肩部受伤。东京电力公司话，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就话，东海第二核电站冇异常。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置官邸联络室，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并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英国警方表示，克利夫兰郡当地星期六凌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7个人死亡。当局话，一架逆向行驶的汽车同一架正常行驶的警车相撞，车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上的5个人同警车上的2个警员。英国首相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2个执勤警员同另外5人的死亡深感悲痛。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7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福州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Z，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3: 咩事咁 high 爬先？
2: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汇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啊！
3: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点半，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见证香港队主场出击，用机械人一决高下。港台电视。

0: 31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2026國際賽，
1: 香港電台聯同香港科技園公司擺下擂台陣，誓要找出亞太區最強機械人。
0: 今日下午3:30，港台電視31現場直播。
2: Vicky 考下你啊，少数族裔朋友庆祝新年，除咗有我哋熟悉嘅农历新年之外，仲有咩节目呢？
3: 我知道有泰国嘅泼水节，仲有伊斯兰教嘅开斋节。
2: 哇，犀利喎！你咁都识嘅？
3: 梗系啦，香港系国际大都会，了解多啲身边唔同文化，先可以真正做到关爱共融啊嘛！
0: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4: 思培三分钟讲得通。
5: 早晨早晨，今集嘅嘉宾咧好开心啊，就请嚟有巴基斯坦血统啦，但系香港土生土长大嘅靓女又珊珊 ，welcome。
6: Namaste everybody，
7: 多谢你啊，思培。
5: Namaste， 我觉得都系大家都常用同埋都听得多啊嘛。咁系咪对于所有嘅药？果是譬如巴基斯坦啦，或者甚至是咪去到其他地方都可以用呢一句？
6: 其实咧 ，Namaste 咧就系印度教嘅印度人会用多啲啦。咁如果系巴基斯坦人咧，咁通常佢哋都系回教徒嚟嘅。咁佢哋咧就会讲 Assalamualaikum。其实佢哋打招呼咧，通常都系即系based on佢哋嗰个宗教去打招呼。咁一般嚟讲嘅话，咁而家年代都冇乜特别话一定要咁讲啊，咁好多都系 hello hi 咁就算噶啦咁。
5: 啊，即系所以冇乜压力嘅，用你识嘅语言，就冇话要分咩宗教先至可以讲，即系你自己识得嘅话，你就用翻你自己常用嘅一啲 say hello 或者打招呼嘅说话啦。咁当然，其实原来从佢哋讲出嚟嘅嗰句 say hello 已经知道佢哋系边一个宗教。
6: 冇错啊，因为佢哋通常都系用宗教 base 去过佢哋生活噶嘛。咁即系例如好，我遇过好多啲印度人朋友啦，咁佢哋点都可能星期六会去拜神啊，会去庙啊。咁回教朋友嘅话，佢哋通常就会会去礼拜啦，即系逢星期。我都唔記得啦，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咁樣就去一次，係啦，一定會晏晝去一次咁樣。咁呢啲通常都係比較傳統嘅家庭都會慣咗去做嘅嘢啦。咁亦都有很多朋友已經係放棄咗呢啲傳統噶啦。
5: 係，同埋如果真係想拜嘅話，佢哋屋企都可以拜噶嘛。
6: 係啊，冇錯啊。其實好似印度教咁，佢哋通常都會有啲佛像擺咗喺屋企啦。咁佢哋會點油燈啊，或者會點下香啊。咁佢哋會自己攞住個鈴鈴去拜神啦，即係叫自己屋企有個角落就係變咗一個廟仔咁樣啦。咁如果係回教徒嘅話咧，咁佢哋通常就係會有張簾，咁佢哋即係叫做清洗乾淨自己之後咧，就會去拜神啦。
5: 明白，所以其实平时屋企自己都已经会拜噶啦。
6: 系啊，冇错啊。其实如果好似去到印尼啊嗰啲地方咧，咁通常佢哋仲可能虔诚啲添嘅，即系佢直头系揽住张毡一齐出街，即系好似攞住个瑜伽毡咁样，一嚿钟就喺边度都好啦，就铺低就即刻就可以拜到神啦咁样。
5: 哇，咁真系好有心、啊，同埋即系佢每一天嘅话，佢都会记住佢自己要拜神嗰时间啦，纵使佢唔系喺屋企。
6: 冇錯啊，咁同埋喺啲回教國家咧，佢哋本身係啲廟係會有廣播，即係佢會定時定候廣播，咁佢一廣播就個個都會知道咯。咁通常就會停曬啲音樂啊，出邊會靜曬，就即係去拜神咁樣咯。
5: 哇！但係如果係遊客嘅話，其實都會嗰下幾緊張，或者唔知道發生咩事。
6: 会啊会啊，一般就其實女性嘅話咧，咁佢通常就會即就嗰刻就要包翻住个头咁样，即系尊重翻庙播出嚟嘅嗰个经文咯。
5: 明白啦。咁所以大家去旅游嘅时候就记住留意翻啦。嗱，去到呢度咧，不如请珊珊教下我哋一啲嘅 handy 啊。嗱，实用少少嘅，例如系我见到个景好靓啦，或者我想赞下人哋好靓啦，咁系点样讲咧
6: ？Bahut khoobsurat，
5: 一齐听多次。咁呢个系赞景嘅，
6: 赞人赞景都可以用呢个字眼嘅。
5: 咁如果系即系影相嘅话，相片有冇 handy 嘅咧
6: ？Tasvir，
5: 一齐听多次。
6: Tasvir，
5: 明白晒啦。今集咧就倾到咁多先啦，我哋下集再继续倾过。

0: 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Selamat pagi, Kak Shinsan.
2: Selamat pagi, Kak Shib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早晨，早晨。嗱，今集嘅话题咧，一定系要全靠Kak Shinsan咧，请我食咗呢一盒嘅菜式啦。真系，我拎翻屋企都冇人食过，听都未听过。
2: 我系负责带过嚟嘅啫，我系速递俾你嘅，我唔好多谢我。
1: 啊，因为是格先生的妈妈做的，好开心啊，可以试到你家里的那个口味
2: 啊。
1: 因为如果大树菠萝的话呢，平时我真的就这样吃的，那啊，我已经觉得自己很厉害，就是吃到呢连些核都会吃埋的，那我就但核是要煲了才吃得的，那我已经觉得自己很 advanced， 即是已经是很进阶的了。但原来在印尼也有一个食谱呢，是用大树菠萝整的菜式来的，是配饭吃的，是吗？
2: 是。
1: 哇，这个不得了。那呢就是印尼我们经常都听就是巴东牛肉啦。那但原来呢有一个素食呢就是巴东大树菠萝。
2: 实在是大树菠萝是

0: 未必淨係整巴東，唔係用巴東醬整嘅，你可以用好多方法嘅。但係就因為簡單為主，同埋大家都中意嘅話，咁就你整啲用啲巴東牛肉嗰個醬汁嚟整呢個大雪菠蘿咯。咁就請你食咯，同埋你係送飯食都得，如果送啲飯團加埋啲咖喱汁食都得噶。
1: 嚇！
0: 係啊，所以好多食法噶。
1: 咖喱汁大薯菠蘿真係未食過，聽落咧好似嗰啲好地獄料理咁啊！但係印尼係真係有咁嘅菜式噶，
0: 有啊，好好味噶。
1: 哦，嗱，我都講少少咧，我嘅感覺先啦。嗱，首先就多謝格川薩帶咗媽媽整嘅巴東風味嘅大薯菠蘿俾我嘗試啦。咁我覺得非常之好食嘅，
0: 但係你要。記得你個大薯菠蘿唔係平時熟咗嗰啲甜甜地，因為如果你係咁覺得係甜甜地咁樣煮咧，你會覺得係哇真係係地獄式啦，真係係祖質嚟啦，賈師傅，你要講翻呢一個係唔係真係熟咗嗰只喎，係生嘅大薯菠蘿，然後你拎嚟煮餸咯。
1: 听落咧，我拎翻屋企嘅时候啦，跟住我同屋企人讲，佢哋都觉得好惊讶，得唔得噶？你试唔试得？我话试下啦，试下啦。跟住咧，我有屋企人就话唔好啦，唔好啦，怪怪地喎咁样。咁但我妈咪咧系好中意试新嘢嘅，咁、所以佢系率先试先嘅。
0: 系
1: 咁咧，我哋都试咗咧，就系、我讲下我嘅感受啦。咁我就系觉得咧，巴东嘅味道咧系。比起一般巴東牛肉味咧，係會淡啲嘅，但係咧都係好濃、好香嘅，即係好香嘅一啲香料嘅味道啦。當然我唔識得分裏面有啲咩嘅香料啦。咁但係咧，佢係偏係清爽類，但係又辣辣地嘅。嘅感覺啦，而大薯菠蘿咧，原來煮過咗之後，煮完之後啦，咁佢又唔係平時我食嘅嗰種爽身嘅質地，反而係有少少淋淋地嘅。是不是平时都是这样的、是啱的嘛，即是这个、而辣度来讲呢，对我来讲会比较偏辣一点的。咁但是对于格川薩来讲，这个辣度是不是、平时你们家吃的辣度来的呢？
0: 已经不辣的了，但是整得不辣给你的、不要加全部的辣酱给你吃，这个是很
1: 轻
0: 轻的辣咯。
1: 哇，那平时你们吃开的口味我应该吃不到了。
0: 但是应该没问题的。因為印尼啲食材咧，你如果食呢一個，如果人哋覺得唔夠辣，你咪再加辣椒咯，有辣椒醬噶嘛。
1: 哦，所以就係你可以後加都得嘅，又冇影響到你哋覺得啊唔夠辣啦今次。但我對於我嚟講已經覺得好辣啦，已經係我嘅舒服嘅程度嚟嘅，但係未去到噴火嘅。但係都唔可以忽略嘅辣咯，即係好明確嘅辣咯。但佢嘅辣咧又唔係嗰種辣椒醬嘅辣。咁其實係加咗都係辣椒噶啦，
0: 都係辣椒。佢係因為係加埋啲大啲香料，同埋佢係有少少帶甜
1: 啊，
0: 同埋佢有加啲椰醬，所以就變做係唔係哇？真係係第一下就哇辣，佢唔係咯，佢唔係辣為主咯。
1: 哦，然後咧睇起嚟嘅時候咧，佢係一絲絲嘅。本身我仲以為咧係肉嚟嘅，但其實食落真係完全一啲肉都冇，全部都真係大薯菠蘿咯。咁一絲絲都係真係大薯菠蘿，係咪要手搣咗佢，定係炒完之後就已經係？
0: 唔係㗎，你一切咗佢，因為你去皮咧，然後你就裡面嗰啲咧，你切一嚿嚿咧就可以煮㗎啦。
1: 哦，
0: 嗯，
1: 咁但係嗰個核裏邊嗰啲囊啊，嗰啲就要全部清好曬。
0: 都唔使㗎，全部你喺嗰度切咗你就食得㗎啦。
1: 哦，
0: 因為佢係生㗎嘛，仲係好嫩啊嘛，仲係。
1: 我未见过生嘅大雪菠
0: 萝，就是那些咯。咁变咗你食的时候，你觉得辣是不是因为你冇送饭啊？
1: 冇啊，就咁食咋，
0: 所以是咁样啦。呢个是送饭啊嘛。
1: 我明白啦。
0: 你个饭如果是啱啱煮好的是热热地嘅饭，你再加呢些食咧系好好味嘅。
1: 哎哟，我食啦而家原来。大薯菠蘿，當你買到一個唔熟嘅大薯菠蘿嘅時候，你可以考慮一下將佢整成咖喱或者巴東風味。
0: 真係要好生啊嚇！你唔好真係咧係真係係BB 大薯菠蘿啦，你唔好真係係差唔多熟，差唔多熟嗰啲都唔得噶啦。
1: 所以其實你哋買嘅時候係買細個嘅大薯菠蘿。
0: 我呢個咧，因為香港好難買大薯菠蘿，我呢個係罐頭。
1: 啊！大薯菠蘿罐頭有生嘅罐頭嘅咩？
0: 有，
1: 未聽過。
0: 所以我係呢個係用罐頭整嘅。如果係真係要用大薯菠蘿 整咧，就你要切嘅時候啊，呢啲都要特別處理嘅，係因為係好黏啊，佢係有啲。

0: 你之前處理過嘅時候，係咪都係要加啲油啊、個刀啊，類似呢啲咧，係要係有啲步驟你要做咯？
1: 哦，係啊，大樹菠蘿咧，當你切嘅時候咧，佢中間係有啲有啲黏液咁樣嘅。咁如果你處理得唔好咧，你就會啲手指又黐曬啲黏啊，啲刀又黐曬黏啊，就好瀨氣。
0: 衫都會㗎，
1: 哦，
0: 都會黐到㗎。
1: 是
0: 很難處理的、
1: 但我就想問一下、如果平時真的在印尼的話，大樹菠蘿是常不常見或者常不常吃的一個菜式？
0: 常吃的，還有是很多咖喱，你去吃些巴東的餐館，巴東是一個地方來的， Restaurant Padang 那些是很多時候他都會用大樹菠蘿整些咖喱整些東西這樣配菜，印尼餸很多都有用大樹菠蘿的。
1: 哦，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很新鲜，我不知道印尼的菜式是很多都会用到大树菠萝，我以为大树菠萝是就这样吃的所以我觉得很新鲜。所以其实是巴东的话就会比较常一点吃到大树菠萝的菜式，还是不是整个印尼都
0: 整个印尼应该都是。
1: 如果大家去印尼的时候有多样东西可以尝试了，就是你不想吃肉的话，你都可以试一下这个大树菠萝的菜式了。
0: 最啱啊，因为我有好几个啲朋友咧系食素嘅咧，唔食肉嗰啲咧，佢哋都系话系印尼餸咧，同埋印尼啲材料咧，系有啲系好啱食素嗰啲人。有啲人都好中意食素，即系食印度嘢噶嘛，印尼嘢都系可以考虑嘅，因为印尼啲铺头啊，有时你买啲 snack 啊嗰啲咧，好多都系素噶，系冇肉噶。
1: 咁好、即系如果真系食素嘅朋友咧，想揾多啲唔同嘅一啲口味啦，或者餐厅啦，都可以去研究一下印尼嘅素食啊。
0: 一定啊，同埋印尼人哋好中意讲食素嗰啲人咧，系而家揾印尼豆饼或者叫做 dam bae。 印尼豆饼咧，因为系要因为豆啦嘛，发酵出嚟嘅就比较好，同埋对身体佢哋话系因为发酵啲嘢而家兴啊嘛，但印尼不嬲都系食噶啦，咁就变做系你会够营养咯。如果你唔食肉嘅话，因为系豆类。
1: 豆饼你听过、豆饼我即刻谂起又话发酵类会唔会好似一啲臭豆腐咁都系发酵啊，都系豆发酵嘅。咁然后会唔会有啲似我当有啲地方食纳豆咁样，或者系我哋面豉酱咁样？
0: 佢系嗰啲个 friend， 但系佢发酵出嚟，佢系一嚿嚿，好似啲实嗰啲饼嗰啲。但系呢啲豆咧，你就见到粒粒嘅，佢唔系变做佢咧，好似一砖砖咁样咧，可以讲。咁啊切出嚟咧，你就可以煮。但系我都見過有啲香港人啊，就話你哋係點樣整嘅咧？因為香港人淨係識可能係煎或者咩，但係實在你可以當嗰一嚿係好似肉咁樣，你要醃乜都得，你要點整都得。實在講真句，你要整碎佢都得，你要印尼可以嚟整切整咖喱或者煎或者醃乜都得嘅，係好 free 嘅。你當佢豆腐啦。
1: 有趣，
0: 但味道是比较特别的，所以有些人是接受不到那种味道，好像纳豆都是啦，味道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发酵那个味道不是个人都得。
1: 是冇话咁臭豆腐都是那种发酵的味道，有些人很喜欢，但有些人就未必顶得顺，所以有机会可以试一下。我觉得这个有一些新的食物是未试过，我觉得是非常兴奋，也都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但香港有没有得买呢？通常
0: 有啊，好多人识找啊，真的。如果你去印尼铺头的时候，我为什么才会知道香港人不知道怎样做，因为他就去那里问你是不是印尼人啊，我说是啊，你买这么多你家里怎样做啊，他那里问你咯。但我觉得香港人的好处是他不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在北部湾徘徊的热带风暴紫檀，傍晚起向东北转偏北的方向移动，并逐渐增强，靠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会持续有大雨，部分地区累积雨量有一定极端性，要做好防御工作。香港天文台预测，紫檀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增至超过10个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两点左右，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岐玉县有至少9个人受伤，神奈川县8个人受伤，东京亦都有人被玻璃割伤。东京消防厅说接获大约30宗和地震相关的报案。受地震影响，包括 JR 东日本多条路线暂时停运。首相高市早苗说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俄罗斯官员说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六袭击俄罗斯境内和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包括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是这个不过是一场冒险。他说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

0: 选节。普京又话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俄军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形容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头先讲到咧，格宣茶你所带俾我食嘅呢一个咁好味嘅巴东风味嘅大薯菠萝咧，咁咧我又可以介绍一啲香港中式啲嘅水果料理俾你。咁你喺香港有冇食过一啲水果料理咧？即系中菜，但系咧佢系用水果嚟整嘅。
2: 哦，而家突然间你咁样讲咧，好似又冇话特别有乜嘢水果嗰啲菜。菠萝其中一个系净系菠萝咯，我就系谂到。
1: 嗯，菠萝拼咩咧？通常你系
2: 肉咕噜肉
1: 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呢个都系好好食嘅。咕噜肉啦，跟住通常咧最好味嗰个位咧，啲人可能系食肉啦，我系中意食个菠萝啊。你会唔会噶？
2: 我会啊。
1: 但系同埋咧，我觉得每一次咧，当间餐厅咧准备嘅系新鲜菠萝而唔系罐口嘅话咧，我就会特别开心。哦，好有心机喎。
2: 啊，但系如果香港仲有大啲水果嗰啲菜式咩？
1: 嗯，有噶，但我唔知道平时你会唔会嗌咯，因为咧。我又覺得真係見仁見智嘅，有啲朋友啦，佢會覺得如果用水果嚟整嘅話，熱咗嘅水果嘅中菜，佢覺得好奇

0: 怪。例如是可能是橙汁排骨啦，或者是士多啤梨骨啦，有没有听过？
1: 有。
0: 蜜桃骨啦，
1: 而家你讲咗，就突然间都系有，全部都试过，
0: 系嘛？
1: 系
0: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好奇怪？因为咧，如果我哋真系整做一味餸嘅话咧，确实我哋都会有一啲嘅酱料去包住嗰个水果啦。咁就唔系真系就咁水果炒嘅，佢会通常整一个酱，即系可能系士多啤梨骨，你都知佢面头有一浸好甜嘅酱，跟住就再加啲士多啤梨，咁令到佢可能会比较丰富啲啦个口感，同埋会好似食紧水果，但系又食紧肉，即系好似好丰富，好多层次咁样咯。
1: 嗯，或者用柠檬整嗰啲鸡啊，嗰啲都 OK。但系就通常都系令你整，好似你讲都系整酱汁啊，或者系整啲嗰个味道咯，嗬。但系好少系用生果嚟整主菜。
0: 嗯，生果嘅话。其實都真係唔建議煮咁耐嘅，因為始終其實水果嘅營養你煮得太耐，其實都會冇噶嘛。咁所以可能係最後嘅時候，即係掉落去再兜兜就已經係拎翻上嚟。譬如話，甚至唔係中菜啦，可能係泰式啦嘅菠蘿炒飯啦，都係好常見啦。或者芒果炒飯咧，我都聽過嘅。就當然冇話分邊一個菜式，即係泰菜啊，定係還是中菜啊咁樣啦。咁或者係有啲中菜咧嘅炒饭中意落提子，系咪越听越奇怪？但我又觉得好好食喎，
1: 好食啊！我觉得提子，因为唔系中东嗰啲菜咧，好中意加啲提子嘅咩？
0: 但我哋热食啊，即系炒饭加提子，
1: 我
0: 觉
1: 得 OK
0: 啊、你有食过系嘛？
1: 食过，
0: 系啦，即系唔讲唔觉，但系其实我哋都几中意，或者有不少嘅菜式系加咗水果落去嘅。
1: 是
0: 或者是呢，如果真的讲到水果菜式啦，我会即刻想起香港都常食的，就是可能搵啲米子，然后包住啲水果，是啊，越南式，中间加啲粉丝、
1: 哦、
0: 有冇少少印象？
1: 冇。
0: 冇啊，是因为呢，譬如话是我觉得泰式或者越南呢都好鍾意用水果嘅。即除咗菠萝炒饭或者是透明嘅嗰啲嘅米子啊卷。即
1: 是
0: 佢唔係拎去炸嘅，係冻食㗎。
1: 係，但係係用水果咁样，唔係用啲青瓜啊，
0: 有青瓜
1: 或者啲蝦啊咁样。
0: 有蝦。同埋有少少芒果囉。你平时食嗰个冇
1: 啊？
0: 偷工减料，唔记而家先知系咪啊？
1: 原来有芒果嘅咩？
0: 系啊，有啲有噶。
1: 系咩？
0: 嗯
1: ，OK。
0: 但青瓜都有嘅。
1: 嗯，
0: 系啦，或者系柚子沙律啦，佢哋啲柚子沙律又好好食。
1: 如果系越南同埋泰国，我觉得啲沙律就真系用好多呢啲青芒果啊，或者系啲酸酸地嗰啲嘢，全部都会拎嚟整啲前菜咯。
0: 嗯。是啦，通常是前菜或者是冻食的嘛。
1: 嗯。
0: 即是很少热食的。但是两种不同的食法咯。
1: 但香港的冻食通常都是很少用生果，是不是？通常都是用海带啊，类似这些啊。
0: 前菜的话都是的。
1: 嗯。
0: 都是的。或者我们喜欢吃 nuts， 即是一些坚果类。譬如说是花生、腰果。呢啲前菜我哋都成一件嘅，即系唔系前菜嘅，佢系你一坐低嗌一杯茶，跟住就会俾个小食你。
1: 系
0: 嗰、那个小食就成日都见到有花生啦，或者坚果类啦，甚至系我哋有啲叶菜啦，可能系叶云耳啊，或者我都噏唔出啦，青瓜啊等等咁样。
1: 嗯嗯。
0: 咁而且咧，除咗真系话主菜会用到水果之外咧，其实我知道有啲嘅中菜系甜品都会用到热嘅水果嘅。有冇少少印象？上海菜
1: 有，
0: 系，譬如
1: 雪梨啊、炖炖嗰啲系咪啊？
0: 嗯，其中系呢样啦。咁另外仲有嘅炸香蕉、炸苹果或者拔丝，有冇食过啊？
1: 嗰啲炸香蕉炸
0: 你谂系印尼啊嘛？
1: 哦，系啊，系啊，炸香蕉系啊，印尼啊。但系如果系炸香蕉、炸苹果，
0: 系啊，拔丝啦。
1: 拔丝系咩嚟
0: 嘅？即系咧，佢面头咧有个糖包住嗰个苹果，但系当然佢中间仲有一浸嘅有少少嗰啲嘅面粉，你先黐得住嘅。
1: 哦，
0: 咁但系个苹果就会整完之后就热咯。
1: O、okay、
0: K， 有冇少少人象？下次去食上海菜嘅时候都不妨可以试下。
1: 但系如果系印尼嗰啲人，如果系用水果拎嚟煎炸嗰啲咧，系有嘅，大树菠萝佢哋都会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嫦娥七号计划近日在海南文昌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环境和资源。嫦娥七号将会带同一部地震仪到月球，了解月球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是人类第一次将地球仪放在月球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是有月震的现象。今次嫦娥七号任务被称为沉水之旅，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波罗的海三国受恶劣天气影响，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带来强风、暴雨和雷暴，造成水浸、大范围冧树、建筑物和电力设施受损。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一个人死亡，另外有几个人受伤，几十万户停。